0: 三色卖房服务 Chris Wu。
1: 试想象你的房子天天可以看着高尔夫球场，是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是79.9万起，
2: 位置无敌，由 Cheshire Hill 新建 Montara 豪华镇屋，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对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停四辆车，
1: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2: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那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3: 当唱充满生机和生气，当唱充满活力和激情，当唱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4: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5: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畅享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当趟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7: 而且又有好好的饱肚感，
6: 可以延缓血糖的上
7: 升，一定的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
6: 有型吧，
8: 咁有用的健康饮食资讯梗是要一听再听啦。
6: Ladies and gentlemen，
8: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的有型吧，已经在 am1430.com 上架啦。在 Fairchild Radio App 还可以足管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是一句口号啊，直情是你健康生活解锁的座右铭啊。你今日听了没有？
9: 八点养生活，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0: 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关奇。吃饱饭了之后，哎，躺在沙发上简直是一绝。但是躺在沙发上，是不是又觉得是说，哎，看这个电影啊，或者是电视剧啊，就觉得嘴里面少了点什么？没关系，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几款在家自己能做的一些甜品，能够跟大家啊分享一下自己哎怎么样子能够满足自己的嘴巴。第一个甜品呢，当然是我觉得是应该是甜品的入门级别，那就是西米露啊。西米露其实在很多这个中国超市啊都会有，但是我觉得特别我当时觉得蛮新奇的是，小的时候喝还是说吃，应该是说喝西米露，喝西米露的时候，一般的西米都是蛮就像是糯米那么大小，然后发出来那么大。但是我有在中国超市啊看，或者说亚洲超市看到有一些西米啊，就好像珍珠奶茶的珍珠那么大，哎，然后它煮了之后呢，就更大，就像是小汤圆的感觉，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也蛮新奇的。那这个水果西米露呢，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一个西米露的做法啊，就是简单的西米、牛奶，或者是你喜欢椰奶的话也没问题，水果。啊，比方说草莓啊、西瓜啊、苹果啊等等等等，你喜欢的水果都 OK。啊，做法就是把西米放进清水里洗干净，然后把一锅水煮沸，把西米放进煮沸的水里。啊，注意啊，要一边煮一边用勺子搅拌，否则这个西米会容易粘锅底，然后就会糊，这一点是蛮重要的。你如果是煮到这个西米半透明的状态呢，然后把西米和热水隔开，再煮一锅沸水，把刚才煮到半透明隔好水的西米再放到沸水里面煮，一直煮到全部透明，把沸水再倒去，哎，这是一个小诀窍。然后呢，你再煮一小锅牛奶，放少许糖啊，建议用椰汁代替牛奶，因为椰汁它会更加香，但是你如果不喜欢椰汁的话，牛奶也可以。

然后再把牛奶倒进西米里一起煮，不用煮太久啊，把煮好了西米牛奶放进冰箱，直到冷冻了，西米好了后过冷水，这样子呢会 Q 的啊，这样子你想要比较 Q 会弹一点的话，这个冷冻这一个过程是有的。那最后呢，再将你喜欢的水果切丁，哎，放进冷冻的西米露里即可。啊，还有一个我们特别喜欢喝的一款，也就是冬天喜欢喝的啊，这个其实不叫喝了，这也很奇怪，因为它是啊，这个像是乳状的。那就是姜撞奶，你说是喝姜撞奶还是吃姜撞奶呢？因为它是那种豆腐花类型的这种状态。 anyways 材料很简单啊，生姜还有牛奶。怎么做呢？生姜洗干净去掉皮啊，可以用榨汁机，然后榨汁机再把姜汁榨出来备用。牛奶加热，然后加糖，调配到你喜欢的甜度，热了以后熄火。第三步就是把加热的牛奶冷却到70到80度、啊、如果你就是没有那么的熟练的话，我建议可以在这个网上买一个温度探测器啊，就是专门探测食物的。因为呢这个不管你是做牛扒呀西式的也好啊，还是做甜品呢、啊、很多时候的话，其实这个温度探测器还是蛮有用的。OK， 接下来这一步呢就是真正大师级别的了，就是要开始姜撞奶了。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啊，第一就是不能拿姜汁倒入牛奶里面，必须是牛奶倒入姜汁啊，其实不能说直接是倒入啊，应该是冲入姜汁里面，一定要一气呵成，不能够断断续续，要冲就一次冲进去，不然呢不能凝结。然后呢还有一个很大的技巧，就是最好冲的时候要有力度一些啊，所谓的姜撞奶就是这样子的，它要有力度。那牛奶倒入姜汁以后呢，别动，你安静的等待牛奶凝结，如果姜汁好的话5分钟内就会凝结，一般等候5到15分钟牛奶就会凝固，好像比这个布丁再稀那么一丢丢的状态，哎，这就完成了家里面做的姜撞奶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在广东在深圳的时候会有一些甜品店啊，甜品店主要都是主打的是这个姜撞奶呀、还有双皮奶呀。哟，那个小时候真的是了不得，就是那种喜欢这种奶，那种奶香，然后那种腻腻的感觉特别好，尤其是喜欢服务员姐姐，然后拿两碗，应该是拿一碗，就是热姜汁，然后手上拿一壶牛奶，然后现场在餐桌上给你演示如何姜撞奶啊，所以觉得还蛮新奇的。但其实自己在家也可以试着做一做，可能一开始会做失败啊，但是挑战一下自己也是极好的。OK， 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三道能在家里面做的甜品。这一道甜品呢也是非常简单啊，也是广东人非常普及的一种甜品，就是莲子百合红豆沙。红豆500克，白莲子30克，百合10克，陈皮适量，冰糖约500克。哎，这个陈皮就是重点了啊，因为很多地方啊，尤其是北方地区，如果做这个红豆沙的话，基本上没有放陈皮的，而是广东人的话喜欢在红豆沙里面放一些陈皮。除了在红豆沙里面放陈皮的话，还会喜欢在绿豆沙里面放一些海带还有陈皮，这就是广东的红豆沙跟绿豆沙的这个特别之处了。Anyway， 我们回到这个红豆沙的做法啊，首先就是把这个红豆啊、白莲子啊、百合呀洗干净，然后呢要用清水浸泡2小时，再煮开水，把红豆啊和浸豆水还有陈皮、莲子、百合放入锅中，煮开水用中慢火煲2个小时。最后才用大火煲大概1/2小时，煲至红豆起沙啊，还有适量水分，就可以加入冰糖调味了。甜度呢，当然是根据个人所爱啊，这一点是蛮重要的。我们广东人做甜品喜欢用冰糖啊，因为就觉得是说味道还是跟白砂糖有不一样的，尤其是在这个它做出来的这个那种 rich 的感觉，那种粘稠度的感觉，冰糖是更上一筹。最后跟大家分享的

那就是稍微有难度一丢丢的，就是杨枝甘露。杨枝甘露你要是随便现在去一个奶茶店，就是我们多伦多本地的奶茶店的话，也是蛮贵的哈，一碗或者是说给你要一杯的话，七八加币啊，都有分分钟的事儿。但其实自己在家做也是 OK 的。材料需要什么？西米50克，芒果2个，西柚啊，西柚一定要记得，除了芒果还有西柚，西柚1个，木瓜1个，椰浆1罐，你如果用椰子汁也可以代替椰浆，还有这个淡奶1罐，冰糖少许啊，如果你冰糖实在是没有的话，砂糖也可以。做法是什么样子的呢？首先将西米放进煮开的水里，大火煮一分钟后加盖焖至透明，大概是25分钟啊，因为这样子可以比一直煮省火。这也当然你也可以一直煮啊，但是就像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煮了之后一定要这个一直搅这个锅，不然的话它就会底下会糊。 OK， 之后呢再用过滤的网再盛着用凉水冲浸，沥干后备用。提示啊，如果这时候西米还没有透明，你还可以之后再煮。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另外一个步骤，就是芒果一个把肉挖起来，然后用搅拌机打成浆，你一定要切小块，因为这样搅拌机才比较好打啊。另一个芒果呢，起肉切成方状备用，所以一个是做芒果汁芒果浆，然后一个是用它来这个切肉块啊。第三个呢就是西柚啊，最好买的是这个红肉的西柚，因为它的香味比较浓郁。然后呢你就是拿肉把这个西柚的肉啊剥出来后轻轻的揉散备用。第四步呢就是将冰糖放进水里煮溶，水量约与西米是1:1的状态，然后再倒进西米煮开约2分钟。如果你在一开始的第一个步骤中的西米还没有完全煮透明，那你在这一步的话就可以多煮一会儿，然后呢整锅放进冷水里浸着，以加速降温。当然你也可以就是无所事事的话，就是耐心等待的话，你可以让它在旁边就一待着，等到它凉了之后再做。 OK， 当西米降到40度以下时，先加入三花淡奶，分量以汤色泛起白牛奶的白色为准啊，然后再加入椰浆，分量呢就是你大概闻到了椰香的话就差不多 OK 了，或者你也可以不断的去品尝啊。最后呢再加入你之前做好的芒果汁芒果浆，搅拌试味，如果你觉得不够甜的话，可以再加入一些柚砂糖调和一下，最后啊再加入我们之前剥好的西柚肉粒还有芒果肉粒，放入这个冰柜这个冷冻即可食用。哎呀，这几个经典的甜品跟大家分享了之后呢，相信大家其实现在如果家里还有一些材料的话可以动起来，如果没有的话怎么着，明天去超市溜一溜，买一点明天晚上的甜品做准备。

0: 了你收集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多知道不该觉得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
1: 还路什么餐你别猜意外，像个

0: 水。
1: 唔知点解
2: 就要听，
1: 原来系咁。想用成语，
2: 先要知
1: 点解成语
2: 集体回忆
1: 呢出戏嗰首歌。科技新世界
2: High
1: Tech，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2: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1: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2: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十点半嘅
1: 林家华嘉年华。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3: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看了，
4: 在哪里啊？
3: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整屋，价钱只是由79.99万起啊！配套完善，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4: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3: 这个周末我们约着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5: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艳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6: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8: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9: 就到了。
8: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9: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10: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11: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with 星期天节目里面3点钟的 Live with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

0: 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 同我一起 Live with 你的音乐世界。
1: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3: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精油的一些讯息，因为我个人呢，真的对于精油非常的感兴趣，以及精油真的是在我生活当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啊。无论是早上刚起床的时候，给自己一些正能量啊，开始一些这个一天新的生活的时候，有一些比较 positive 的一些精油闻到，比方说一些橙香啊之类的，会觉得是说能够 focus 马上要的工作内容上啊，或者是说到了晚上啊，就会选择当然薰衣草啊之类的，能够让自己舒缓因为呢，最近我觉得天气变化的原因吧，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下子就是多云啊，一下子又出太阳啊，反正比较 crazy。Anyways， 对很多现代人来说呢，焦虑啊正成为需要艰难应对的日常。所以呢，使用精油作为天然的解决之道呢，我觉得就显得挺重要的。美国医疗保健科学学院呢，2014年的一项研究中啊，58名临终患者连续一周每天接受手部精油按摩，使用的呢是用甜杏仁油稀释的1.5%浓度的混合精油，那其中呢含有等量的香柠檬、乳香还有薰衣草精油。所有接受芳香按摩疗法的患者都表示疼痛和抑郁的症状减轻了。那结论呢是用这种混合芳香精油进行按摩，比单纯按摩对缓解疼痛还有抑郁更有效。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治疗焦虑效果最好的七种精华，有希望能够给你每天比较压力大的日子的时候呢，有一个很舒缓的作用。当然第一个我们就提到的是薰衣草精油，薰衣草精油是人们最常用的精油之一，那其功效呢包括镇静、放松、恢复神经系统，可以促进内心的平静，改善睡眠，缓解烦躁、恐慌、紧张还有神经性胃炎症状等。根据精油手册科学技术与应用显示这个多项临床试验已证明吸入薰衣草精油可舒缓压力、减轻焦虑其中一项研究中当受试者观看引起焦虑的电影，然后呢口服薰衣草精油胶囊的人与使用安慰剂的人相比，心率的差异十分明显，这表明薰衣草具有抗焦虑作用。还有研究表明薰衣草可缓解做冠心病搭桥手术及看牙医的患者的焦虑第二个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玫瑰精油。玫瑰精油呢是用大马士革玫瑰萃取的，其受欢迎程度呢仅次于薰衣草精油。那在改善情绪方面呢，玫瑰精油功效显著，因为它可以缓解焦虑、抑郁，平定惊恐、悲伤和震惊。根据伊朗红星月医学期刊发表了一项研究让第一次怀孕的多位妇女参与，她们先就是闻了10分钟的玫瑰精油，然后又进行芳香足浴，对照组呢只做10分钟的这个温水足浴，然后呢这个研究结果表明闻香疗法和芳香足浴有效减轻了准妈妈的焦虑症。第三个呢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款精油，就是香根草精油。香根草精油是一款很接地气的令人释然的宁静的能量，有助于自我觉知，稳定心绪，经常用于呢治疗心灵创伤。它是一种神经系统滋补剂，可缓解身体颤抖还有超敏反应在恐慌发作或者是发生休克时呢，有的时候也能够派得上用场根据自然产品研究杂志上发布的一项研究通过观测焦虑的白鼠得到结论，就是香根草油可以减轻焦虑，不过呢要证实这一发现呢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我个人喜欢香根草就是纯粹喜欢它的味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特别的有大自然的这种感觉。还有一款就是依兰精油啊，又称是香水树。那这种相当流行的精油呢，具有平定和提升心绪的效果，可以治疗焦虑啊、抑郁啊。那依兰呢，可让人更加的愉悦、勇敢、乐观，也能缓解恐惧。它能让心跳放缓啊，然后缓解心悸。作为中等强度的镇静剂啊，还可改善失眠的效果啊。2006年，韩国昌居国立大学进行过一项研究啊，让受试者呢连续4周每天用一次依兰、香柠檬加薰衣草的混合精油，结果减少了心理压力反应，还有这个降低了血清皮质醇水平，也降低了高血压受试者的血压。你说厉害吧？不过呢，你如果是使用依兰的时候呢，要小心，因为呢它会对敏感皮肤产生刺激，血压低时呢也要避免使用哦。第五款精油推荐的是香柠檬啊，最简单的香柠檬是伯爵茶的通用成分，具有独特的花香味和香气。香柠檬精油呢，让人感觉到平静，可为抑郁者增添活力。同时呢，其实它也是可以让人感到放松啊，更少情绪激动。实验证明啊，香柠檬精油能减少皮质酮剂压力荷尔蒙的分泌。那2011年的另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则证明，使用薰衣草和香柠檬混合精油能显著的降低血压，然后减缓脉搏的跳动，有助于治疗抑郁和焦虑。比起对照组呢，使用香柠檬精油的参与者普遍认为自己更加的平静，更加的放松。使用香柠檬精油呢，基本上是安全的，但其光敏性较强，会增加晒伤的这个风险，所以呢，在晒太阳前12小时呢，最好不要涂抹。我们说的这个一定要注意啊，是不能够直接把精油涂在自己的皮肤上，一定是要稀释。不管你是用这个荷巴油啊，还是用这个甜杏仁油啊，你一定是要综合比例，然后在皮肤上涂抹。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了。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楼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0: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1: Roseford Honda
0: 性洁冷暖。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and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享生活由此展开。
3: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袋装牛油果2.98一包，
4: 陈太上海苗1.68一磅，
3: 节瓜9.8一磅，
4: 10-20特大蓝莓白克29.99一盒，
3: 新市民畅走地鸡16.99一只，
4: 百分百大虾云吞12.99两盒，
3: 出前一丁多款2.99一包
5: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6: 很快已经到暑假尾声了，又要准备开学了。弟弟妹妹 check 一下你们的手机网络呀。
7: 姐姐，我们之前都说网络有问题，上大学去到那么远，要稳定才行。
6: 那要跟你们火速转标纯光纤网络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重要是他们有特别优惠。这个星期六和你们去 Highway 7和 McKelvin Marfield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8: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9: 而家怀疑你哋超载？
10: 冇啊 ，Sir。
9: 咩名啊？你哋
11: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12: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Mel 刘希义。
13: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14: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ick，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9: 咁你咧？
10: 我揸车噶咋？我系 Solomon 所罗门王嘅。
9: 去边啊？
10: 我哋赶住去
5: AM1430 星期日晚7-8，一期一会。
15: 八点养生活，
16: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欢迎回来，今晚八点样生活，我是子君。话说，很多人都会在工作中遇到一些比较聊得来的

朋友、同事。但是如果说这个聊得来的同事居然被发现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妹，那这件事儿就很戏剧化了。对于前英国机场工作人员戴夫 Dave Green 和安德烈亚 Andre Ermston 来说，这像是电视剧一样神奇的剧情就发生在他们俩的身上。时间回溯到2007年，当时40岁的戴夫是这间机场巴士站的主管，而33岁的安德烈亚则是机场附近自动售货机的管理员。两个人在机场工作之中偶遇，简单聊了几句后就发现，诶，对方都挺符合自己的交友品味的。后来的聊天中，两个人还发现拥有对机车的共同爱好，这样一来俩人的关系就更加亲密了，彼此成了类似红颜知己一样的存在。有一天戴夫和安德烈亚聊到了领养与寄养这个话题，戴夫突然提起自己其实就是个被新家庭领养的孩子，他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了领养机构，之后有了新的家庭。安德烈亚听完非常有感触，他表示其实他对这个话题也非常有个人心得，因为他听自己的母亲说过，他其实还有一个素未谋面的哥哥，这个哥哥在他还没出生的时候就被送走了，他母亲当时年纪非常小，15岁就生下了哥哥。说着说着，两个人都对这个话题感到一阵悲伤。突然戴夫就提到自己对亲生家庭唯一的记忆是自己过去曾经使用过的名字 Stuart Proudlove。 听到这个名字，安德烈亚本能震惊了一下，因为尽管他现在姓 Armstrong， 但是他婚前的娘家姓氏好巧不巧就是 Proudlove。 戴夫也根本没有想到安德烈亚此时内心的震动，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通过安德烈亚的婚后姓氏判断出自己的工作好友居然本来和自己原来一个姓。安德烈亚非常震惊，虽然他感到一阵有种所有神奇巧合终于来到一个解密点的感觉，但是他没有立即确认任何事情，而是给母亲打了一通电话。妈妈，你曾给我说过我有个哥哥，他的名字是 Stuart 吗？他的生日您能再给我说一遍吗？而万万没有想到，安德烈亚收到了母亲肯定的答复。接着安德烈亚又继续询问了母亲关于这位失散多年的哥哥的信息，比对了生日、时间线和身体特征之类的信息后，安德烈亚激动得快要哭出来了。我当时浑身发抖，心跳加速，我终于找到他了，这简直不可思议。而戴夫在听到安德烈亚的真相告知之后也震惊得无以复加。人们通常不会以这种方式相遇，这并非日常生活中的常态，但我们的人生轨迹已不再寻常。很快安德烈亚安排了哥哥和母亲的相认，那一刻大家热泪盈眶，紧紧相拥，而安德烈亚内心也充满了成就感，他非常迫切地想要找到他，确认他过得好不好。没错，我把哥哥给他找回来了，我答应过他，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竟然能让哥哥和妈妈聚在一起，太不可思议了，重逢简直如梦似幻。在生母家的壁炉架上摆着一张戴夫小时候的照片，这是他被收养几天后养父母寄来的。同样的照片，戴夫的养父母也有一张，曾经就挂在家里。从十岁起，戴夫就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养父母没想瞒他，给他看过收养文件。因为养父母给了他一个非常快乐的童年，他从来没有想过寻找亲生母亲。我觉得我自己不用去寻找答案，也没有任何解不开的身世之谜，但是以一种意外的方式跟生母和亲妹妹认亲后，不光是戴夫，三个人的生活都改变了。戴夫说当时他的生活并不如意，几乎没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就在这时他发现最好的朋友竟然是自己的亲妹妹。他还找到

了生母，了解了生母一家的故事，也让母亲在暮年得偿所愿，再次见到了亲生儿子。这失散的一家三口在相认之后，三个人都感觉到生命中缺失的一角被找到了。大夫非常欣慰地表示，我一直认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不是你拥有什么，而是你身边有谁。那天仿佛冥冥之中有人或某种力量给了我一个肯定的信号，从此一切都改变了。过去20年，我的生活一直处于某种状态，而今后将彻底不同，因为我终于拥有了那个能让生命变得特别的人。而非常让人惊奇的是，除了这次宿命般的相遇相认，戴夫和安德烈亚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分享着一些非常相同的爱好，这就让人不由不感叹基因的强大和命运的神奇。比如安德烈亚和戴夫钟爱同一种泡茶方式，而他俩从小就非常喜欢吃番茄酱三明治。戴夫作为机场巴士司机，在从家到机场上班的路上，他每天都会开车经过亲生母亲的家，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地从母亲的家门口经过，而母子俩就从陌生的窗口一直错过了40多年。但是如今一切都不一样了，作为工作好友的安德烈亚如今还是他的妹妹，而每天上下班路上，戴夫都能看到母亲所住的建筑，这一切让人觉得他似乎这几十年来都没有离开过母亲和家人。从科学来讲，戴夫和安德烈亚宿命般的重逢，除了是两人在工作场合的奇妙缘分以外，还可能是两个人本来就具有的基因相似性导致的两人相互吸引。两个人比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更容易感到对对方的一种莫名的安全感和信任感，或是觉得对方很像自己，仿佛是遇到了自己的另一个镜像。不过历史上也有不少这种从小失散成年后才第一次相遇相处的兄弟姐妹，在巨大的身心相吸中误认为这是一种宿命般的爱情，发展出乱伦悲剧的。这也是如今为什么很多民众反对来自同一捐赠者的精子用于辅助生殖，就是怕这些兄弟姐妹长大之后碰上了。而像是戴夫和安德烈亚这样从同事到好友再到家人，谁能想得到比这更温情更有爱的重逢方式呢？不久之前，戴夫和安德烈亚的生母去世了，不过现在兄妹两个已经搬到一起住，可以彼此陪伴，有什么困难都能够相互扶持，再也不孤单。他们说找到亲人的感觉就像中了彩票，缘分有时候真的是妙不可言，而基因也是太强大了。他说啊，几乎每个人的童年都绕不过一首儿歌，两只老虎，轻松简单的旋律朗朗上口，差不多是每个小孩子都会唱的。不知道有没有人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疑惑，哎呀，歌词里面一直没有眼睛一直没有尾巴是什么意思？甚至还有不少人脑补出诡异血腥的恐怖故事。不过不久之前，这段童谣的真实含义全网解读，不少网友都说原来这辈子都理解错了。说起了最接地气儿，流传最广的版本是以前家家户户都会给孩子缝制虎头鞋，鞋头绣成老虎模样，寓意是驱邪护佑，希望孩子平安长大。但是孩子小时候淘气，喜欢跑跳玩耍，鞋面刺绣很容易磨损，就会出现一只鞋子上面的眼睛被磨掉，另一只鞋子的尾巴被磨掉的情况。长辈看着孩子脚上残缺的小老虎，觉得滑稽又可爱，于是就随口编成了短句哼唱。另一个版本则是，这句歌词其实是孩子早教的内容。如果我们正面观察老虎，就会发现老虎的尾巴被身体遮挡是看不到的。当我们从侧面观察老虎，就只能看到老虎的一只眼睛，
另一只眼睛被身体遮挡，也是看不见的。歌词没有眼睛和没有尾巴，是非常

0: 直白地描述这种视觉差异，搭配上一句真奇怪，是为了制造童趣，也是一种反问和引导，希望孩子明白观察的视角不同，事物呈现的模样也会发生变化。还有一种说法，就带了一点神话色彩。相传在森林里有一对相依为命的老虎，他们一个天生弱视看不清路，一个天生断尾，跑步的时候经常会失去平衡摔倒。两只老虎都因为各有缺陷，所以经常被欺负，而且不能独自生存，于是他们就决定结伴同行，互相帮助。看不见前路的老虎依靠同伴的指引奔走，失去尾巴的老虎靠着对方的守护安稳存活，明明都不完美，却因为同伴活得自由坦荡。歌词里的跑得快就是寓意着他们向阳而生，而这可能才是童谣的核心，不嘲讽残缺，不渲染悲剧，用简短的歌词和有力量的旋律给人能量。现在重新听两只老虎，没有一丝诡异，只剩下旧时光里纯粹而又温暖的气息。
1: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话说前段时间，家住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塔扎拉差一点就痛失爱子。那天他正在房间里收拾行李，突然就听到家门口传来了一阵犬吠声。塔扎拉认识这个声音，这是他家的狗狗贝拉的叫声。贝拉是一只哈士奇，生性就爱叫，但是这次的叫声跟以往都不同。塔扎拉回忆道，更像是一种凶狠的吠叫，反正完全不像他平时的叫声，不管是撒娇还是嚎叫都不像，我之前从没听过他这么叫。塔扎拉赶紧从房间里冲了出去，结果就看到贝拉冲着车道方向叫个不停。等塔扎拉再回家检查了家里的摄像头，他这才惊出了一身冷汗，原来刚才的情况居然有那么危险。就在刚刚，塔扎拉6岁的小儿子正在家门外的车道上玩耍，然后画面里突然出现了一头黑熊，冲着孩子就冲了过来。说起来，最近几十年来，康涅狄格州的黑熊数量一直在增长之中，当地居民区附近目击黑熊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很多胆子很大的黑熊甚至开始闯入民居寻找食物。那出现在塔扎拉家摄像头里的就是这样一头幼熊，它的个头并不是很大，但是对于一个只有6岁的小宝宝来说，绝对算得上致命的威胁。说时迟，那时快，看着熊向自己奔过来，孩子似乎吓傻了，杵在原地愣了一下，然后才想往后跑，此时已经来不及了。就在这危急关头，狗狗贝拉从院子对面冲了过来，他吼叫着追赶着熊，然后一个箭步绕到黑熊面前，挡在了熊和孩子中间。面对着比自己身材矮小很多的贝拉，黑熊反而害怕了，在一阵阵叫声中，他扭过身子从贝拉的面前逃走了。这头熊一转身钻到了停在车道上的一艘船的底下，消失在了监控画面里。塔扎拉总结当时的情况说，贝拉追上那头熊了，就在车道中间，他咬了熊的屁股一口，熊吃痛撞到了我的船上，然后他钻到船底，顺着栅栏之间的缝隙逃进了森林里。至此，靠着哈士奇贝拉的勇敢，一场危机正式解除。塔扎拉表示，他准备在下次的家庭牛排之夜奖励贝拉一整块牛排。不过他补充说，就目前而言，贝拉已经过着相当不错的生活了。他的生活绝对是大多数狗狗都梦寐以求的，他这辈子都没被拴过狗绳，他就是随心所欲，想干啥就干啥，还有很多零食。当然了，对于哈士奇这样体型的狗狗，不拴绳 其实不太应该，但也许正是因为不拴绳吧，他才有机会能够跑到小主人的面前保护他。当然这个选择也可能跟当地的环境还有当地的

习惯有关吧。网友们也夸奖说，其实传说中的雪橇三傻未必就不能够当一只合格的看家护院的好狗狗。几年前我养过一只阿拉斯加雪橇犬，它对谁都特别友好，而且所有专家都说这种狗根本当不了看门狗。不过后来一天晚上我的观念转变了，那天我听到后院传来一阵骚动，紧接着是狗狗的低吼声，等我到了才发现入侵者已经被他逼到了墙角，吓得魂飞魄散，而我的狗就站在那里露出獠牙低声咆哮，随时准备撕咬他一口。阿拉斯加雪橇犬和哈士奇其实有着惊人的是非判断力。不过也有网友表示，与其表彰狗狗的英勇，不如先想办法处理一下家旁边的安全问题呢。狗子发表声明，致这座城市，感谢你们颁发的奖项，致我的家人，我爱你们所有人，但住在熊附近到底是谁的主意啊？这么说其实也没毛病啊，就算是哈士奇应该都不会选择在熊出没的地方定居。不过不管咋说，贝拉算是给哈士奇家族证明了，谁说傻子就当不了保镖了。话说在超市的肉柜上班，给自己和同事买牛肉时偷偷打个折，听上去这只是员工贪了点小便宜，可是纽芬兰一名男子最后等来的却是盗窃罪和八项欺诈罪成立。在食品价格不断高涨的今天，这个结局多少让人有点唏嘘。他没有卷走巨款，超市估算的损失约为2700加币，但是法官认为这并非偶尔贴错标签，而是持续的犯罪。这名工作人员叫金斯·约瑟夫，在纽芬兰科纳布鲁克一间超市的肉类部门工作，他能切肉重新包装，也能打印价格标签。后来他就利用这项权限把高价牛肉贴成便宜肉类，有时再加上一张 50% off 的贴纸交给自己朋友或同事购买。一段监控显示，他从货架拿下一块烤肉，切开后重新包装贴成最便宜的碎牛肉，再交给另外一名员工结账，收据价格只有10.52块，但是店方人员说这块肉正常应该卖到40到50加币。另一包原价20到30的炖牛肉也被他改成了牛肉碎，最后只付了6.63块。约瑟夫曾把4块肋排牛排拆开分成两包，重新贴标签后带到自助结账区，他只在其中一包贴上 50% off， 也只付了这一包的钱。他还把一块高级牛肉包装成碎牛肉，再贴上5折标签，25.98块的价格最后只付了12.99块。还有一次更离谱，约瑟夫把2罐海鲜酱放到秤上打印标签，再贴到4包冷冻碎牛肉上，收据显示这些肉被打了5折，可包装上压根儿没有正式的半价贴纸。他付完部分肉款后，又把已付款的肉放进纸箱，压在另外4包牛肉上面。监控拍到他关掉肉类部门的灯，抱着纸箱直接离店，箱子底部的肉没有经过收银台付款。超市接到内部投诉后调取监控和收据，调查人员米切尔·罗斯作证称，约瑟夫在约谈时承认自己拿过未付款商品，也曾压低价格后购买，还替其他人这样做。约瑟夫称这些行为从2024年11月左右开始，每周大约拿走100块左右的肉，调查人员按27周计算，估计门店损失约2700元。他给出理由是自己觉得被超市不尊重，排班少，工资也不高。他还声称门店削减工时是为了逼他离开，甚至想借所谓证据把他赶出加拿大。站在普通人的角度，不难理解工时减少、收入不够之时的怨气，尤其牛肉越来越贵，顺手给自己打个折，在他的心里或许只是从雇主那里拿回一点儿。然而这不等于这些做法可以被合理化。
约瑟夫在庭上否认有欺骗或偷窃意图，他承认违反殿规，

啊，也是减少工时，降低工资，也许会有很多员工觉得自己很委屈，但是委屈不能够成为做错事的借口，无论任何时候，占小便宜总是不可取的，毕竟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贪小便宜吃大亏。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你自助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3: 不要这么说，我只是对民营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现在机会又来了，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房正屋，只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2: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3: 周末你快点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老花专家 Chris Wood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5: I am Ethan Yu Yu Ge Yi.
6: I am Siegfried Ng Mui Da. 怎样先算食得健康啊？
7: 多啲生果同蔬菜。
4: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8: 我哋学到好多嘢。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9: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0: 不离世间觉，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

0: 过？
1: 当然啦。
0: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嘅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4: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3: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2: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3: 早晨六点半到七点半，
2: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欢迎来到今天财富生活的空间。这两天我看了一个视频，挺有趣的哈，就是在广州呢有一家的这种便利店，就是小区里面的便利店，你知道现在被电商呢基本上这种实体的店呢都打压的比较厉害哈，它也是在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别典型的缩影。那这个便利店的老板呢对着三个进来买水喝的小男生啊就说，哎，你们这个赶紧买啊，我的店呢下星期就不开了，我就不做生意了啊，就关门了。然后三个小孩呢听了之后呢，因为可能常常去这个店呢帮衬这个老板哈，哎，三个小孩就在那个监视的那个视频里面能看得到哈，监控里面他们就在那商量，每人就是出一点的钱，几十块人民币也是他们倾尽所有了，然后就说给老板入股，三个小孩每人入股了10块5毛钱。然后这个老板很感动嘛，因为这个监控视频上放出来之后呢，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这个轰动，老板也借着这个势头就做了一个直播，然后老板的生意就火了，可能暂时也不需要关门了。就是在这个时代哈，就是你可能会有牛来这样的动画片啊，非常的这个制作上的这一些的各种漏洞，但也能引起轰动，就是说票房也过了几百万。就是你也可以像网上很多吵架的帖子啊，吵的是不可开交，但是流量在那儿。然后你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善意哈，然后它能够是让一个便利店呢起死回生啊。但是说实在的，你说真的那个老板还能继续做下去吗？就靠着直播，靠着这些网上的三个小孩的入股啊，那我觉得又不太现实。但是互联网的这个生态下呢啊，就是各种现象呢你可以看到人生百态。好，今天呢我们来看看俞敏洪最近的一个稿作吧哈。我也发现我身边有些朋友呢现在不满足于回国或是去欧洲这些比较舒适的地方去旅行，他们可能要去南北极去探险。俞敏洪的这个新东方文旅啊，连续两天在官方公众号发布哈，与你同行极地远征的北极斯瓦尔巴群岛，加上法国人文自然探索之旅的产品。这个行程会由俞敏洪亲自带队，新东方教育、新东方文旅总顾问以及上海外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的研究所的教授哈，两位嘉宾随行，然后基本上是主要面向10到70岁的游客进行招募。参团的人员可以体验极昼航行、冲锋艇巡游、徒步探索北极，还可以听专业的这个讲座。这次的这个北极团计划是在2027年明年的7月28号到7月29号呢分两批出发，一共设置6个团组，总出行的这个规模是180到190人啊，三个口岸出境，但是会在境外合团，也就是说呢无论是哪天出发，最终会以一个团的形式汇合游北极。如果你愿意报名的，你可以从加拿大出发，从加拿大出发在北极的这个汇合哈。定价方面呢，现在新东方文旅呢依据邮轮房型的不同提供多种价位可选，像这个基础的可能就是10万9800，其他的是11啊或者是12

22万，最贵的这个主人套房呢可以是22万，且只有6间可售哈。从这个8月18号早上8点，这个北极油产品开启预售后呢，已经有部分的消费者下单了。其实这个下单呢并不意味着报名成功，因为8月20号才正式的这个开售，消费者可以了解更多的这个项目的内容之后再决定是否参与。这个北极油呢选法国建造的一个叫庞洛星辉号探险游轮啊，这个游轮呢就是里面可能是一个比较豪华也比较实用啊，因为可能南北极呢它要求的这些游轮的基本的设置呢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这个新东方文旅这次最大的看点就是俞敏洪本人参与了，和其他旅行社也做的这些北极游产品相比应该没有太大的这个区别。就是说你游客除了像其他的这个旅行社北极游，你欣赏北极风光，你最主要的是和俞敏洪和随行嘉宾进行面对面的这个交流。但实际上这个俞敏洪他自己曾经前往南极，还在这个南极的游轮上呢发布了那封引起巨大争议的全员信哈。也许呢他也就是当时就是去除了自己探险，就在探索那一片的这个旅行的产品的净土，希望说呢自己新东方也开始这个带货，带这些旅行社的这些货哈。其实这个很多人也认为俞敏洪他也许当初呢就是借着南极游来进行炒作，是在为新东方开拓这个文旅这个新的增长点。你知道国内就是他们这些企业已经有很多股东嘛，就如果你不进步，所以为什么我们隔个一年回国你会觉得啊我们又老土了一段哈，跟不上呢？就加拿大呢可能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些新增长点给你去挖掘，但是国内它就是因为这20年改革开放之后的快车，每一年每一季度你都需要新的增长点，股东们也好普通的消费者也好也不会满足你那一成不变的这些服务哈。当然这个高价的极地的产品同样需要面对现实，这个10万左右的客群在国内还是小众的这个市场啊，还有这个业务是高度依赖天气啊地缘政策影响很大，签证啊航司啊海上天气都存在这个不确定性。此外你参加这样的俞敏洪这样的一个旅行团呢，名人 IP 是流量密码，但是他肯定也会拍东西，也会意味着你的一举一动会置于公众的视野之下，都容易放大成为呢公共的这个话题。不过我觉得有很多人会买这个账，会跟随俞敏洪呢去体验，去进行思想的交流，这种呢复合型的这个旅行啊是新东方正在打的一个市场吧。好，今天回来之后一会儿呢我们来讲讲榴莲。我记得大概一个月前吧，我讲的是这个榴莲的价格哈大幅的跳水。今天呢可以看到国内的这个榴莲批发价跌破了每斤15元。我期待着我们这儿本土的华人超市呢他们的批发价会降低，然后零售价哈在超市冰柜里面会低一些。我有钱吃榴莲了，实现榴莲自由啊。今天也会分享啊这个在意大利哈就热浪呢就是袭来的时候呢你对人的身体哈是受不了。还有意大利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食物的其中一样东西也遭遇这个考验。烤呢就是这个烧烤的烤。是什么东西我们一会儿再讲哈。还有韩国散户呢本土的这个杠杆的这个监管开始严格了之后，韩国股市的波动没有那么大了，但是韩国的散户呢也许他们也是非常的卷，他们希望呢从中呢这个富贵险中求嘛，希望在这个险中呢赚更多的钱，所以他们疯狂拿着自己的钱呢就在美股上面进行扫货哈。我前段时间讲过这个现在不少的年轻人会比较享受孤独了，其实年轻是一个阶段，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呢这个孤独会成为那个年龄段也就是年长人士的一道坎儿，就是这个年长人士的这个孤独危机其实挺严峻的一会儿我们今天文化智库
来跟大家分享哈，就是我们每天要追求我们

人的速度效益。我们做什么事说什么话都是快快快快快，看视频可能前三秒不吸引，马上翻下一条了等等啊。就是我们这些时间的省了下来，你觉得这些时间我们省下来我们去做别的事情哈？那忙到这个脚不沾地的人肯定如此，但是其实有时候没有那么忙的人省下来的时间呢，它会引发一些孤独的危机。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们，来看看这个榴莲价格哈，迎来大幅的这个跳水啊。国内的榴莲市场呢，因为这个榴莲产区的降价的浪潮呢，也跟随着批发价也低了。其实它曾经是被贴上了轻奢水果的标签，现在这个轻奢水果榴莲呢，价格出现断崖式的这个回落。在中国全国多个城市的商超、社区水果店已经打出呢19.9美金的促销价格，一级水果批发市场的越南金枕榴莲拿货价最低已经跌破美金15元。这个价格下行的趋势最先从国内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显现。据羊城晚报的消息哈，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一线档口行情监测数据显示，这个近期到货的越南金枕榴莲已经是13.8，还有一些的低于15块的这些以前的轻奢水果哈，然后你其他的地方的水果的这个走货的速度也放缓，贸易商不得不主动的下调报价，加速清库，避免鲜果存放过久发生损耗。还有这个水果商反映说呢，今年榴莲的降价节点早于往年，下跌势头迅猛。这个入夏开启降价通道之后呢，市场的行情呢几乎是没有迎来呢反弹的这个机会哈。近期榴莲的价格就是属于这个东南亚产区集中进入封产区，就是因为榴莲火的时候，好多的做其他的这个水果的这些国产园，他们就全部来针对榴莲。我记得有一个明星嫁到马来西亚的，他们家都有一片呢，应该不是只给自己吃的，也是应该做批发的，有一片的榴莲园，因为全部其他的水果就不做了，全部来进行榴莲的这个种植哈。这是2018到2020年呢，这个国内榴莲消费热度爆发之后呢，受高额收益的驱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大量农户大规模新建榴莲果园，掀起一波扩种的热潮。那榴莲果树生长周期长，你需要5到7年才进入稳定盛果期。当年集中栽种的榴莲树恰好在今年迎来全面的丰产，形成了这一波的供给的高峰啊。那中国实际上就是这个榴莲90%的这个贸易量的一个吸纳，全部都是运往中国。行业测算呢，像泰国、越南、马来西亚三大主产国今年榴莲总产量合计超过450万吨，而国内全年鲜榴莲进口预期总量仅200余万吨，海外新增产能远超中国市场的这个承接的能力哈。所以呢，这个榴莲就是一个物流冷链提速，综合物流成本也下降，那你就不可能再一直在高位有那么丰产，你不是那一榴莲难求的这种状况的时候，那你不得不这个降价了。所以说呢，这种属于典型的短保鲜果哈，成熟后这个存放窗口期又非常短，没办法长期囤货，等待行情回暖。那不像其他的，比如说肉啊，或者还有别的一些的哈，这种鲜果啊，就有这样的一个麻烦。所以说，夏季多批的榴莲集中到港之后呢，那这就进一步的带动全国零售市场的降价的一个浪潮吧。后续的走势，水果行业分析师认为呢，东南亚榴莲集中上市高峰期还将维持一段的这个时间，榴莲的价格可能要等到供货量逐步的减少，它就跟我们本地的公寓啊或者什么其他市场一样的，你的这个挂牌的这个很多，然后你的供需市场的不平衡，你可能就是价格就不断的下跌。你要价格回升啊，你要这个挂牌的数量少啊，那卖出的单位多的话呢，你才会令到现在在市场上的有它的这一个承接盘的这个能力。好的，那听众朋友，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稍微轻松一下。

0: 试想象你的房子天天可以看着高尔夫球场，是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是79.99万起，
1: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新建 Montara 豪华镇屋，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停四辆车，
0: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那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2: 腌尖橙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零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

0: 连啲细路都话
1: 登记登记，一日三餐都要去登记。
2: 连烟尖陈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0: 登记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3: 很快已经到暑假尾声了，又要准备开学了。弟弟妹妹 check 一下你们的手机网络呀。
4: 姐姐，我们之前都说网络有问题，上大学去到那么远要稳定才行。
3: 那要跟你们火速转标纯光纤网络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当漏又快，最重要是他们有特别优惠。这个星期六和你们去 Highway 7和 McKelvin Marfield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7: 好，咱们来看看意大利的这一个热浪来袭哈，令到意大利人是去感觉身体不舒服，还有游客去各处旅游的时候也感觉到呢非常的不自在，还同时呢让意大利非常有名的，我们去意大利啊就是特别喜欢吃他们的这个意大利面里面一个灵魂的粉，灵魂的东西哈，那就是 cheese。 意大利这个cheese 的经济基本上大概40多亿美金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体的一个体量吧。有一处银行的金库里面，在意大利的一个丘陵地带哈，罗马附近啊，这个金库里面存放着超过50万轮的这个，因为都是像轮胎一样哈，那一轮一轮的这个 Parmesan cheese 哈，这个价值远超3亿欧元。这个金库是属于呢当地的一家信贷银行。1953年以来呢，该银行一直接收尚未熟成的 Parmesan cheese 呢作为这个抵押物，向当地的奶牛场发放贷款，就你们的这个东西发在我们这儿，食物来抵押哈，有点传统。但是现在这个极端的高温来了，以前没有这么高温，所以他们的这个库房里面的这些温度的设置没有想到过这个结果啊，就在威胁着意大利的这个 Cheese Bank。 研究高温对经济增长的专家说呢，风险敞口远不止一座的金库，还波及到意大利的葡萄园、橄榄园乃至更广泛的经济领域。那这家银行的这个存货的这个地点呢，他们从奶农手里面接收了 cheese 这个 cheese 轮之后呢，他们就会在五渔村那个附近哈，五渔村的那个附近的两个仓库里面对这个 cheese 进行熟成。生产商通常能提前获得这个 cheese 轮价值的60%到80%，就好像你拿个楼花去抵啊，他这个是拿他那个 cheese 轮啊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去抵押。如今这个流程和20世纪50年代已经大不相同，借助区块链技术，即使 cheese 存放在奶农自家设施里面也能够抵押。然后所以呢这个银行下面的Credito 他们这个银行的下面的放贷能力也就因此翻倍了，就是你不需要放我们这儿，你放家里面，我们有区块链的链技术嘛哈。然后这个安排呢解决了现实问题，因为这个 Parmesan cheese 它的成熟呢需要12个月，通常是24到36个月，小型农场的这个存放地点很难在没有现金流的情况下长期积压如此大量的库存，所以银行先给点钱提供资金的支持。这个生意的模式哈，这一路以来哈走的是不错的，所以在意大利这是一个非常通常的一个 small business 的一个 model 啊，银行和奶农们进行这样的一个合作哈。但是现在这种cheese 抵押安排的体量远远超过一座的金库的时候呢，据 CNN 的报道，意大利每年生产约400万轮的 Parmesan cheese 的这个轮子，银行保管大概50万轮，那他们的仓库每天可能还要每年总共还要处理那200多万轮的这个 cheese Parmesan cheese 轮哈。那与此同时呢，你这个认证乳品厂呢，他们也是需要大量的 cheese 来保持在合适的温度，成本要持续的增高， 所以说呢，这个受了今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冲击，

这个银行日常能源消耗增加了约30%，电费就是贵了很多，因为有空调嘛。所以他这个在放贷的时候，这么一算账呢，其实银行现在利润呢就比较少了，他们被迫升级了制冷系统和锅炉，增加了隔热层，并且扩大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这个规模。那气候变化也影响到奶农的这个牛奶供应，对吧？由于室外温度太高，奶牛躺卧时间增加，进食减少，所以这个牛奶的产量每年又减少高达10%。所以随着时间呢持续的更热更热烈的这个热浪越发的常见，又长的这个热浪然后又更热的热浪，所以这个牛奶产量和质量也受到打击啊，最终呢又影响到这个 cheese， 最终呢推高了各方的这个成本。还有在意大利的各大的葡萄园，葡萄园的这个葡萄发芽期也比历史平均水平呢提前了1周多，西西里岛的采摘期拉长，种植者说这个受到全岛的这个气候影响，采摘季长达白日，然后生产商要根据各品种特点来安排采摘的时间，以抢在热浪之前呢完成。所以这个2026年呢，据意大利的农民协会说呢，是全国有记录以来最早的采摘季之一。受到创纪录高温和干旱的影响，这个葡萄糖分的累积的速度快于风味发展，这种失衡啊，就是对一些晚熟红葡萄的品种呢尤为严重。所以说今年可能2026年意大利的这个红酒啊，葡萄酒啊等等，你去做做这样的这个研究啊，在天气上普通的人我们只是感觉到我们的身体感觉不舒服，我们的身处的城市可能是气候反常，但是农民啊他们在各方面的这个气候的影响下，他们的损失也惨重，甚至给他们贷款的银行的损失呢，利润呢也是减少，损失呢也增大了。好，我们来听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其实世界上好多的国家哈，都是见证过全民炒股的这种热潮。那除了炒股，还有一些全民做别的，全民买卖郁金香，全民炒房啊等等哈。这个就是人性，其实也不管在哪儿，我们也没有必要去笑这些韩国人啊，或者说是炒 A 股的，或是在美股上输的这些大鳄们。那有些你看几百亿的，也就下子就没了哈。就是人性在这里的时候，人的这个欲望，我们就可以说还是比较的期待我们能够一夜暴富嘛哈，能够控制住人性的，你也许在这个事情上你控制住了哈，这个股票上控制住了，那你在别的地方也许你有很多的欲望。所以我有时候看到有些他其实是空仓的，然后他自己其实他可能他没有资金调动，应该这么说哈，或者说胆子还是比较小，然后在涨的时候呢，都不免呢有一点点的这个稍微的眼红，但是也没有资金的调动的能力，然后到亏的时候，然后就会出来说些风凉话，就是你看这个早知何必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等等。其实你能在股市里面见证很多人的这个人生的这个各种的面目哈。那韩国的这个股市在今年的这个剧烈震荡，的确令到很多人有家破人亡的，的确是在管理层紧急刹车的时候，那韩国有部分的这个人他的确是刹车了，他把资金从韩股里面抽出来，或者说输光了就没有了。但是有些散户没有退出牌桌咯，而是把筹码从首尔搬到了华尔街。那今天有一个最新的数据说，韩国投资者在7月份的时候净买入美股约45亿美元，较6月份大幅的攀升，逼近今年1月50亿美元的净买入的记录。然后买的呢基本上是这个高杠杆的 ETF 产品，三倍做多半导体，三倍做多 NASDAQ100 等等杠杆产品呢，占据了净买入榜单的前列哈。那七只有四只是高杠杆 ETF 产品，每日半导体看涨的三倍 ETF 以绝对的优势高居榜首，远超其他标的这个产品啊是全球市场流动性最高的半导体杠杆工具之一。还有什么这个 TQQQ 啊 QLD 等等哈，这些都是呢对应呢 NASDAQ100 指数的三倍和两倍的这个杠杆。值得注意的是呢，韩国投资者完全是可以在本土市场直接购买 SK 海力士普通股，却选择远赴美股交易存在明显溢价的 ADR 呢，是为什么呢？就是SK 海力士 ADR 较本土股价的溢价率高达 10% 左右，且波动力更为剧动。那你肯定说了，波动力更为剧动，那不是亏吗？但是有些人从这个里面看到了机会。他们看到的机会就是能够让自己呢就是赚更多的钱。他们明明知道呢可能亏更多，但是呢赚更多的欲望和对自己的这个炒股的技术的这种自信哈，就会让他们在这个市场里面呢去投机。这个都是人性，其实哈，我就说了，你不在股市里面投机，你总会在别的地方投机的，很多地方都可以显现出投机的。这个我们没有说是谁的这个人格上或者是道德上有什么高低贵贱，这些不是的，人就是存在

缺点优点，以及我们的欲望，还有我们的这个各种的人性的弱点哈。那韩国金融监管部门对本土杠杆的收紧呢，的确让一部分人离开了市场，但离开市场之后呢，没有资金调动能力的，或者说真的是那完全是害怕的，那就不做任何事儿。但是还是有人呢进入了美股市场来进行投机哈，所以美股市场近期的表现也助推了韩国资金的这个流入。韩国散户换场不换注的操作方式，有分析人士警告呢，不仅未能够有效分散风险，而且美股的这个 ADR 的溢价和杠杆产品的盛行，更是投机过热的典型的信号，可能在局部市场制造更大的这个波动。所以一旦出现呢趋势性的下跌，杠杆平仓带来的连锁反应呢，很可能也形成啊美股的这个踩踏。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方的信息。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看了，
1: 在哪里啊？
0: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整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啊！配套完善，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1: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0: 这个周末我们约着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2: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识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好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3: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6: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7: 好，我们今天啊，在文化智库栏目，听众朋友们来讲一个话题哈、啊。这个话题就是现在我们大家呢都特别忙，忙到呢我们的一些的简单的这种回复哈、啊，我们都是简洁化了用缩写，然后我们看视频的时间呢前三秒马上立刻决定是否看下去，就是不花时间呢在社交上，不花时间在一些对自己无用的这个身上哈，这个自我效益最大化啊，这是其实现在忙碌的现代人的确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自我的一个要求吧，本质上就是源于便捷经济对个人时间的高度的这个重视啊。在1976年的时候，你看这个时间点，1976年多少年以前，对吧？有一位叫Tom Wolf 的人呢，他在纽约杂志刊登了一篇的文章，将那个年代的时候称作自我的十年。他提出美国人已经抛弃了20世纪60年代的集体理想，开始向内求索，追逐自我满足，例如啊，心理治疗啊，励志讲座呀，占星占卜啊，为的就是要探索真实的这个自我。然后另外后来几年又有另外一本书叫《自恋的文化》，这个书里面又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你记住啊，这是1976年1980年那个时候左右，说人们渐渐退出公共的生活，转而专注于个人的心理调试。好了，时间慢慢的在流逝，但你也可以说时间快快的在流逝，看你放在哪样的一个比较的一个标的之下，对吧？50年之后，这股文化的风潮踏上了便捷经济的快车，催生出一种就是自我效益最大化的生活模式。就便捷经济，它实现了外卖、生鲜送货上门，全程无需和任何人开口交谈。你可以走自助结账通道避开长队，也能隔着几个街区用软件下单咖啡，顺路取餐即可。自我效益最大化本质上还是对我们个人时间的高度重视，对吧？现在我们都不怎么跟无聊的人无聊的事情去纠缠，我们也都

做的很多的事情哈、啊，就是以自我来为先。其实这个也是一种人呢，发展到现在，我们可能对自我的一个追求吧。人是这个发展过程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的。前两天我有分享过，说现在有一种的这种啊、享受孤独的这种群体啊、有一个人，我们加拿大多伦多的女孩在社交的账号上分享自己一个人生活的状态呢，有很多人这个 follow， 从几千粉到几十万粉啊。好，那现在呢，我们对自我时间高度重视，和早年自我至上的那个年代又不同了。现在如今的科技环境将空闲时间的极致呢的一个利用呢用到了极致化，就是为了实现时间利用的最优化，人们舍弃了部分人际交流，只为了节省那区区的这个几分钟。有一项新的这个研究表明呢，上述选择的累积效应就引发了更大的问题了。人们日常口头沟通的频次出现明显的下滑。有美国密苏里大学的教授呢，他们从2000年起就在研究什么呢？研究我们日均口头用词量的一个讨论。他们说从2005年起，人们日均口头用词量每年减少338个。在研究覆盖的14年间，人们日均口语词汇量下降了近 30%。 2007年人均每日说话量约1595个词，最新的数据已经跌到1279个词。然后这里面研究呢是一个独立研究，大概调查了近3000人，年龄跨度10岁到94岁，大多数来自美国，也包含墨西哥、澳大利亚和欧洲地区的人群。每位受访者呢，或每位调查的人呢，都会佩戴一台设备，自动收录日常的声音片段。然后研究人员据此估算你每天的说话的字数。所以其实也挺有趣的。你看我们现在出国久了之后啊，我们尽管在看中文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口语里面，像我自己做这个语言节目的，我就会发现可能我现在来描绘一些事物的形容词可能跟以前都少了一些。就以前我可能词汇量很大，然后我可能形容一个东西我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形容，现在可能我已经习惯了用那么简单的几个形容词来形容，所以这个每天在词汇量的使用上呢是有些下降的。我觉得这个日积月累常年累积的下滑量十分的这个惊人。25岁以下在这个调查里面是减少了400多个，25岁以上啊减少300多个。不过呢，就是说这个现象呢也不能直接就归咎于科技本身。这个现象催生呢，是因为线上软件的点餐，你又不去餐馆，对吧？生鲜配送到家，不用亲自逛超市，自助机结账，而不是去人工收银台。所以，大众对礼节、对社交聚集方式以及公共场合得体行为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这个转变。其实在这个研究者的眼中呢，他们认为自助结账设备和点餐软件的设计初衷是高度一致，就是消除人和人开口沟通的环节，自助结账效率更高，不需要长时间排队，你不必浪费时间和收银员闲聊，只需扫完商品付完款就直接的离开，对不对？所以说呢即便是逛杂货店这类日常的琐事，大家反正也不说话，不再是人们偶遇熟人的社交的契机。我们大众的心态呢，从驻足闲逛变成这个来去匆匆，我们也不再浏览货架和邻居或店员闲谈。以前呢，逛杂货店是一种社交的机会哈，短暂相遇的学问，其实它也关乎个人的社交人脉的储备。但现在时间就是金钱，对吧？我们连业余爱好都越来越注重外在的成果，就是我们去业余爱好的时候，这个可能能不能发个朋友圈，能不能就是弄条视频啊，上个这个公众号，对吧？办画展、参加竞赛、变现盈利、刷新个人记录，就是不再是单纯的出于呢自身的这个爱好。
然后就是疫情，这个也改变了很多，加剧了上面提到这些的趋势，因为远程办公、社交疏

0: 里夺走了仅剩下的些许面对面闲聊的机会。所以现在其实也有孤独危机，你说有一些的人群在享受孤独，但是呢其实也有一些的人群呢不愿意这种孤独，特别就是年长的人。孤独危机每年因生产力丢失和医疗开销给美国经济造成很大的一个损失，长期独处带来的死亡的风险等同于每天吸食15根的这个香烟。因为你对话少了，见人的机会少了，你的这个深度的社交时长也少了，人和人之间呢就会有一些的这个疏远感。其实真正起作用的，让我们每天的这个词汇量还没有那么多的流失呢，不是每天一小时的专项的锻炼，而是一整天里呢无数微小的日常的习惯。现代人的生活排满了日程，而且是异常有条不紊，似乎没有多余的空间做别的事情。那我们一些呢日常细碎的习惯，我们也许能够挽回一部分消失的口头的这个交谈。比如说今天呢你跟邻居说一下你今天怎么样啊，过得如何呀，然后外卖自助结账的时候专门去这个有这个收银员的这个地方呀，咖啡店里面可能跟就是做咖啡的咖啡师聊两句啊，就是这些恰恰是维系社交链接的重要的纽带。所以这些的调查也在提醒我们，在追求极致高效的同时，有必要通过社交对话暂时卸下始终高效运转的这个重压。然后就是改善社交疏离呢，我们从回忆一句今天过得怎么样，多说一两句话，利用散落在日常生活中的微小的习惯，便能够挽回部分流失的对话。其实这个呢我有意识到的，我跟你说，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哈，就是日常的对话的词汇量少了一些的时候，我就有意识的去训练。我怎么训练的呢？有时候等电梯的时候，我会跟人说，有些的女士她真的是穿得很得体的时候，我会夸一夸她。虽然是陌生人，人家可能看着我的时候有点那个疑惑的眼神啊，但是我不怕。用这些方式，用日常生活里面的微小的习惯改变我自己和人的这个交流。本身其实我除了这个做节目之后，其他剩下的每一天我说话的时间就不多了。所以我也不想我自己的词汇量呢太缺乏，这样的话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也想不到怎么样去形容。希望也对你呢有所一点的启发吧。
1: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的早晚9点继续在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1: 是特别美味吗？
2: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1: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2: 难怪烤得特别香。
1: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3: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4: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干杯，生日快乐。
6: 干杯，
5: 今天真是开心呐。
7: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5: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8: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9: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
10: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智慧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11: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智威。

真心英雄。听这首歌的人，有的现在都已经抱孙子了。你当年有没有被要求写一篇真心英雄听后感400字呢？感叹一下吧，光阴似箭。如今听这首励志的歌，也是感触满怀，还是特别提气儿的一首歌曲。你们好吗？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这首歌曲呢，四个男生一起合唱的。那其实今天晚上呢，也是想为大家呈现一些男男合唱的音乐作品。早前不是在节目当中呈现了一些女女合唱的吗？很好听。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来呈现男男合唱的音乐作品。说到接下来这一位啊，先说其中的一位啊，他本来可以成为张学友，但是一心呢想当周星驰。曾经呢，也有人说过，上世纪末21世纪

初，在那个香港乐坛叱咤国内的年代啊，张学友之后，陈奕迅之前，还有一个被人遗忘的郑中基。如果说张学友是被唱歌耽误的影帝，那郑中基呢，就是被演戏耽误的歌神。要说呢，郑中基刚出道的时候呢，就唱了一首《左右为难》，是跟张学友搭伴唱的。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以张学友当时的地位呢，能让他出来搭伴唱呢，就证明了郑中基呢有一定的功力，那不然就是自毁长城啊。而实际上呢，这首歌也真的好听。郑中基他的声线醇厚，非常有张力，对嗓音的控制自如。如果没有当年的飞机醉酒打人事件呢，再加上他爸爸在香港乐坛的势力，他其实想在香港混个天王实在也不难。这首《左右为难》讲述的呢，是一对好兄弟因为同时爱上了同一个女生，这就面对了友情和爱情如何选择。这首歌曲在当时的乐坛啊，可是少见的男男对唱的歌曲。

张学友、郑中基演唱《左右为难》，歌词直击爱情和友情的两难选择。你说这经典的男男的对唱啊，好像朦胧的面纱，有着你我的影子，更比喻一种比爱更可贵的东西，非情，但是远远胜过情这个字。接下来我们随着周深和李维一起重回那个暧昧年代，张曼玉旗袍摇曳，梁朝伟西装绅士的花样年华。

周深、李维所带来的《花样年华》，在强调怀旧情节的同时呢，这首歌曲全新的创意编曲，还有弦乐队的合作，加上他们两个独特美妙的演绎，给我们带来了一种

0: 为之沉迷的味道。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聆听楠楠合唱的歌曲。
1: 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2: 我是 Giselle Chan 陈乐怡，
3: 我是 Cassidy Lam 林志月。
2: 原来饮水好重要，
3: 因为我哋身体需要水。
4: Keep hydrated。
1: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5: 我哋学到好多嘢。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6: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0: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7: 你自助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6: 不要这么说，我只是对民营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现在机会又来了，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房正屋只由7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7: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6: 周末你快点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8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3亚军张雨晨，9月畅享加拿大3D，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9家及列治文山市银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世家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er、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Momo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9: 音乐家李兰，
0: 感谢您的持续守候和收听，这里是音乐家，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你就看中央电视台历年来的一些春晚上面啊，男男合唱屡见不鲜，甚至呢比女女合唱要多。鹿晗、陈伟霆，还有张艺兴、井柏然，好像张口即逝。今天晚上我们就来听啊那些可爱的男男合唱。其实男男合唱呢，可以激情四射，也可以深情无限。男男对唱唱情歌的话呀，那新鲜感话题十足。萧煌奇就为张信哲写了一首轻快摇滚曲风的歌曲，那作词人呢何启宏用上了换房间、这个好像令人捉摸不透的一个歌名。其实啊，换房间这首歌呢，就是以房间比作一段恋情。那么对现代爱情其实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啊，讲的就是如果双方不适合，你别在爱情里面勉强住下，如果彼此不在同一个方位，那不如换房间。

0: 美声歌王张信哲和金曲歌王萧煌奇两人携手合作，唱出了一种爱情新观点，那就是如果不合适，那趁早换房间。两人都算是绝佳美声，诠释出了这种轻快摇滚哈，一首男男情歌。这首歌啊，在当年可是风靡一时。
1: 笨小孩
0: ，刘德华填词，《笨小孩》，写的都是他20年来的辛酸记忆。这首《笨小孩》告诉我们啊，哪怕没天分，你也要力争上游。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3: 刘德华、柯受良、吴宗宪所带来的《笨小孩》，三个人轻松诙谐，意气风发，那是属于他们的时代。人可以没天分，但是肯坚持就会成功，这是这首歌呢要带出的理念啊。只要保持着年少的心，保持着昂扬的斗志，不管年龄有多大，永远都是人生最美的黄金时代。接下来这首歌呢，写得比较现实。少年时的我们意气风发，信心满满，一路向前冲。但是在社会和成长的路上呢，一定会面临很多挫折和磨难，我们要学会做出妥协和改变。虽然少年时的我们回不去了，但是只要能够坚持少年时的信念，就足够了。

0: 光良、曹格所一起演唱的《少年》。我相信对于很多80后来说啊，光良就是他们的青春。就算他现在已经55岁了，可是你看他好像是这种眼神吧，眼神当中的那一种清澈还保留着，依然是粉丝心中那个弹着钢琴唱着情歌的少年，温暖的笑容，似乎岁月呢没有把他变成发福的大叔，他还是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个文艺少年。岁月从不败少年，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你说安君好还是二君或是右君呢？
3: 我说啊，每个都好。
2: 哈？三个都要？我不知道啊。
3: 诶，在 Davalinos Lexus 的 NX RX 汽油车价钱超划算，利率低至 0.40， NX 还有1000元 credit。
2: 那 UX Hybrid 呢？
3: UX Hybrid 很省油，有现货即抽车。
2: 那我三个都要。
3: 诶，三个全要，你行不行啊？
2: 在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 Davalinos Lexus 不但是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什么都了得啦。
4: 很快已经到暑假尾声了，又要准备开学了。弟弟妹妹 check 一下你们的手机网络呀。
5: 姐姐，我们之前都说网络有问题，上大学去到那么远要稳定才行。
4: 那要跟你们火速转标纯光纤网络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重要是他们有特别优惠。这个星期六和你们去 Highway 7和 McKelvin Marfield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6: 老花专家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7: 我是叫 Fiona McCaffrey 梁心蓝。
8: 我是 Rachel Ng。
7: 为什么要经常洗手？
8: 因为手上有很多细菌。
7: 那什么时候要洗手啊？
8: 吃饭前和去完洗手间后。
6: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9: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10: 音乐家李兰。

说到男男合唱的一些歌曲啊，其实呢有一首给我留下了挺深的印象，那是萧敬腾在歌手当打之年的决赛舞台上啊，他就请来了相识多年的同门唱作天王林俊杰跟他合作，他们来了一首像是舞台表演家致敬的歌。你要说能够站在舞台上表演并把自己的作品献给观众，对所有歌手来说呢，那是一生追求的梦想，能把这梦想当做一生的工作呢，那也是相当幸福了。只要舞台在哪儿，歌手就在哪儿。可是呢，在这光鲜亮丽的背后，歌手们呢也需要承担一些别人不知道的情绪，那就是无论心情怎么样，他们都得打起精神将欢笑带给大家。这首歌曲 Hello。

萧敬腾、林俊杰所演唱的《Hello》。从歌曲中段开始啊，乐器就逐渐磅礴的堆叠，表演者的情绪释放出来，真切的渲染开。这已经不是一首歌曲了，而是一段真心的诉说。这首歌想要带来的就是说，作为歌者，他们始终难忘第一次踏上舞台的第一声 Hello， 以及那之后很多次的 Hello。 那么每一次的 Hello 之间，他们经历什么了呢？他们付出了多少呢？又经历过了多少次的教训，才得以再次说 Hello 呢？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之所以情绪这么的磅礴，因为不仅是两个人一起合唱，其实也是他们在舞台上一种最真实的心境。还记得当年就是滚石特别红的那个年代啊，杜德伟和周华健那都是滚石唱片当红的一线歌手，两人交情也不错，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于是呢，难兄难弟这首作品呢，就是记录他们两个友情岁月的一首经典歌曲。

听着这样的歌曲，感觉重回滚石经典年代。听了这么多男男合唱的歌，你觉得哪位天王还没听到呢？周杰伦，周杰伦又和谁合作了呢？有人说啊，这俩的合作呢，给我感觉，第一感觉特别像是麦当劳、肯德基出了联名款，那就是周杰伦弹钢琴，阿信弹吉他，这俩人一起演唱的《说好不哭》。这两个老男孩其实加起来已经80多岁了哈，但是呢，这首歌呢，其实真的是刷爆所有人的青春和后青春期。听着《说好不哭》的人后来都哭了，因为有一种青春叫周杰伦，有一种少年叫五月天。

钢琴作为主故事线，弦乐编织出抒情的场景，为我们营造出了一种爱定格在分手时的说好不哭。怎么样，今天晚上的这些男男合作的歌曲有你喜欢的吗？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两个世代的情歌王子，一位是林隆璇，还有一位是李圣杰，他们两个合作了这首《你那么爱他》。这首作品当中呢，李圣杰负责诠释比较阳刚的部分，林隆璇呢则是以细腻的唱腔回应。那歌词里面唱的就是啊，两个男人呢都在感情世界当中受了伤，互相安慰打气。好了，就听听深情的两个男人唱着情歌，你那么爱他，结束今晚的音乐家节目了。李兰感谢您的收听。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嘉伯哥，有冇先进防盗系统介绍啊？
2: 揾 MyFi Smart Home 帮你安装室外全天候摄录系统，无论你身在何处，即时收到通知，哪怕可以睇到实况，仲可以对话噶。如果有可疑，即刻发出警报。
1: 咁我屋企套旧防盗系统咪
2: 唔使拆，就可以升级 Smart 安装噶啦。
1: 咁方便啊！
2: 系啊，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 Denison Centre
1: 揾 MyFi Smart Home 落 order 先，
2: 做好预防。免受害
3: ，Rich 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三个 X。
4: 多谢，其实有三个 X 嘅，你都可以噶。
3: 三个 X 我都可以。
4: 可以，而家 Lexus 在 Richmond Hill 嘅三个 X 大卖，即系 NX、RX、TX 型号，价钱折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嚟噶。
3: 点止啊 ？NX 仲有1000蚊 bonus 咧。
4: 讲到示范车咧，超过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蚊。
3: 想拥有三个 X， 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2嘅 Lexus。Richmond Hill 啦，
5: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款睇啦。
6: 喺边啊
5: ？U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赠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6: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5: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蚊一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Treasure Hill，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1: 以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8: 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9: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10: 听完新闻，听完广告客户说话，我哋又翻到嚟《岁月流星》第214集下半部节目嘅时间啦。嗱喺呢个中堂里面咧，我哋有几个环节，仍然系有东西合璧。今日选播《Blame It on the》。

0: Bossa Nova， 同样是温哥华的听众 Benny Kwan 的选择。那这首歌的版本呢，他是想听 Annette Funicello 的版本，年份1961年的中文广东话的版本，是由林子祥在1984年演唱的 Bossa Nova。 上海留声机听众 Carmen 很想听香格里拉，演唱这首歌的是欧阳飞鹰，年份1946年陈蝶衣填词的作品。另外一首陈蝶衣填词的作品呢，就是由周璇演唱的《前程万里》，要送给唐太收听的。中国金曲这个环节，今天为大家介绍各种这位中国的著名男高音歌手。选播两首他的作品呢，其中一首很出名的就是《乌苏里船歌》，另外一首呢歌名叫做《新货郎》。今天节目下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都是金曲大搜杀，听众 MESK Chow 点了首 Moon Glow， 指定的版本是 Connie Francis 的版本，年份是1961年的。美国罗省的听众 LA 的听众 TK Chan 想找一首呢 Voyage to the Bottom of the Sea， 一部电影的主题曲，演唱这首歌的呢就是 Frankie Avalon， 年份是1961年的。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是要送给亦都是温哥华的一位听众，这位听众呢收到你的来信了，其实你可以呢不用寄信来的，你可以 fax 给我，最好呢是用 email， 因为用 email 我更加快脆去收到。那这位听众呢很想听几首歌，亦都是需要一些歌词，那我会尝试帮你找一下的了。这位是姓孙的听众，是来自温哥华的，多谢你的点唱，多谢你的圣诞卡和封信。今天先为你播放你想听的由 Righteous Brothers 演唱的 Unchained Melody， 其他的歌曲呢将会陆续为你安排的啦。
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0: 温哥华听众 Benny Kwan 好想听 Blame It on the Bossa Nova， 那这首歌呢大家熟悉的版本当然就是 Eddie Gomez 的版本，但是 Benny 呢是好想听另外一个版本，那这个版本呢是由另外一位歌手演唱，他的名字叫做 Annette Funicello， 那其实呢这位是一位影星来的，首歌是1961年的。那大家都知道Polanka 曾经为他暗恋的一位女仔写过一首歌叫做 Diana， 那之后呢原来 Polanka 都喜欢过这一位女明星 Annette Funicello 的，同样呢亦都是写过一首歌给他，那首歌就叫做 Puppy Love。 那当年呢 Polanka 在乐坛上面很红，当他爱上了这一位 Annette Funicello 的时候呢，怎知同样是受到挫折，因为这位著名的少女红星当时就是迪士尼旗下的摇钱树，公司当然就是不愿意她跟偶像歌手谈恋爱而破坏了形象，因为这样就会影响她的票房，所以公司就坚持说 Polanka 还是很年轻，还未懂得什么真正的爱情，要求她们分手。于是乎 Polanka 就有感而发作了那首很出名的 Puppy Love。 这位少女明星他拍过其中一部电影是1963年的，就叫做 Beach Party。 那部电影的男主角就是 Frankie Avalon。 那今天节目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里面呢 Frankie Avalon 也都会出现的。好，请 Benny Kwan 欣赏这首 Blame It on the Bossa Nova， 年份是1961年的。

0: Let me on the bossa nova 送俾温哥华听众 Benny Kwan。 跟住落嚟广东话嘅版本系林子祥改编咗成为巴沙路华，系直译嘅。咁收录咗喺1984年咧，林子祥嘅大碟《爱到发烧》里面，嗰只大碟里面好多好歌啊。咁除咗《爱到发烧》之外咧，咁仲有《迈步向前》啦、《石像》啦、《阿巫婆》等等。好，请大家欣赏1984年林子祥嘅《巴沙路华》。
1: 回回舞会中。

0: 要得多轻松。
1: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0: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Downtown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使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1: 只戒指是我初恋男朋友送的，
2: 我这条钻石颈链是结婚的时候妈咪拿她的珍藏翻箱给我的，
3: 这个平安扣是我妈妈给的，出世戴到现在的，
4: 这条珍珠耳环是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买来奖励自己的，
5: 美好的回忆历久常新，宝翠珠宝自设工厂直售直改，为你打造合心意的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的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905-513-0505。
6: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7: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6: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tin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8: 新时代全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9: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9: 流花专家 Chris Wu、
8: Sunny Communities、
9: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8: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9: Rose Sports Honda、
8: 信捷冷暖。
10: 星期日下午2-3:30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1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1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1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哦。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1430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12: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啼唱。
13: 上海留声机。
14: 桃花江边好。
15: 上海留声机呢个环节，今日为大家播出嘅两首歌咧，同样系陈蝶衣呢位作词大家嘅作品。第一首咧就系《香格里拉》，亦都系听众卡文所点唱嘅。呢首歌嘅年份系1946年咯噃，填词嘅系陈蝶衣啦。作曲的就是黎锦光。根据资料，陈蝶衣曾经在1997年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表示说他曾经看过一部西片叫做 The Lost Horizon， 这部电影我都看过，中文译名好像叫做世外桃源，讲的就是美国人到了我们中国西藏的边境的地方，那个地方就叫做香格里拉，而爱上了当地一个女仔，最后要带个女仔出来离开香格里拉，经过一个大雪山，到了外面，那个女仔本来是一个青春的少女，但是离开了香格里拉就变成一个老太婆了，就说你千万不可以离开世外桃源。陈蝶衣看完这部电影灵感一到，她觉得咦，香格里拉可以用来做一个不错的歌名，于是乎就这样就写了这首歌，交了给黎锦光，就这样就变成了欧阳菲恩的招牌歌了。欧阳菲恩这位40年代正统声乐的歌手，他就是凭一部1946年的这部电影《恩菲人间》走红全中国的巨星。欧阳菲恩的原名叫做吴静娟，1920年出生于江苏的吴县，从小成长在一个中国旧礼教的大家庭，差点被他笃信佛教的父亲送到普陀山做尼姑，后来大了就加入了忠义救国军，参加了抗战的行列，受训结束之后潜回上海和侵略的日本周旋多年。欧阳菲恩在被监禁的情况之下，都利用机会去到饭店驻唱，从而占露头角。抗战胜利之后，首先就参加了《恩菲人间》一片的演出，并且是主唱了这首《香格里拉》而走红全中国。在40年代和周旋、白光、李丽华等巨星同享盛名的欧阳菲恩后来离开了中国，和丈夫留在菲律宾发展，他仍然在大学进修音乐，毕业之后更加是开班授徒造就人才， 后来丈夫去世之后呢，欧阳飞

谢谢你，小白兔，你真是一个好向导，让我看到了这一片好风光。我要赞美，我要。

一首又是百听不厌的欧阳菲恩演唱的《香格里拉》，陈蝶衣填词的作品。跟住落嚟呢，另外一首陈蝶衣的作品由周璇演唱《前程万里》，作曲的就是陈昌秀。陈昌秀是哪位啊？他就是一代歌仙陈歌辛。陈昌秀是他的原名来的。陈蝶衣同样在1997年被接受访问的时候，他亦都提起周璇。他曾经说，对于周璇来说，他非常之感慨。当他看过周璇的电影之后，他很感动，后来就为他写歌词。陈蝶衣认识周璇的时候，就是拍《凤凰于飞》。那个时候周璇就在片场里面录紧这首《前程万里》，陈蝶衣在旁边听。当时的情景是冬天，周璇穿着的就是一件烂面衣，烂的面鞋。周璇一路录音，一路都有留意到陈蝶衣在望着他那对穿了窿的面鞋。当他录完音之后就说，你做乜睇住我啊？都系你唔好啦！我唱呢只歌叫做《前程万里》啊嘛，我们要奔向万里前程，咁所以啊，连对鞋咧都行到烂咗咯。咁其实周璇咧都好风趣嘅。陈蝶衣感觉当时周璇呢位女孩子咧，又冇读过咩书，咁对呢啲歌词都咁深入了解，能够唱出感情真系唔容易。咁所以陈蝶衣咧觉得周璇真系好有天才。讲翻呢首《前程万里》咧，就系嗰部电影《凤凰于飞》。当年咧，1945年，周璇同黄河在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拍摄一部黑白电影，是由方佩林导演。周璇就扮演黄河所饰演的律师的妻子吴淑贞。律师因为反对

子参加歌唱演出而提出离婚，而周旋的歌喉呢又引起富豪里面的互相残杀，更加是被认为杀人凶手。咁剧情发展到呢，佢做律师的丈夫和周旋辩护，才能够其后获得释放，而夫妻呢更加是重归于好。那部电影呢里面有11首插曲，全部都是由陈蝶衣填词，而作曲的呢分别有陈歌新、梁岳音、姚敏等等。咁除了这首《前程万里》之外呢，咁仲有《凤凰于飞》、《笑的赞美》、《合家欢》、《慈母心》等等。好啦，请阿唐太欣赏你点唱的这首周旋演唱的《前程万里》。

中国金曲呢个环节咧，为大家介绍中国呢位著名嘅男高音歌唱家郭仲。呢位郭仲咧系海南省歌舞团嘅名誉团长，国家嘅一级演员，亦都系现任海南省音乐家协会主席。郭仲由1953年开始，佢从事专业嘅演唱工作以嚟咧，整理同埋改编咗大量嘅东北民歌，亦都有自己嘅创作，包括咗《乌苏里船歌》《新货郎》《甜透了扎心窝》等等艺术歌曲，地方嘅韵味浓郁，充满咗生活气息，风格鲜明，独树一帜。其中嘅《乌苏里船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定为亚太区音乐教材，亦都荣获中国唱片总公司金唱片奖，曾经当选咧系第三届嘅全国人大代表嘅。但系呢首《乌苏里船歌》咧，为佢带嚟官司噃？点解？不如我哋先听听呢一首咁出名嘅《乌苏里船歌》。其实呢一首咧系一首客节族嘅民歌，填词嘅系由郭仲同埋胡小石填词。至于作曲方面咧，资料嘅显示就写上郭仲同埋汪文才作曲。

人啱啱听过呢一首乌苏里船歌呢，是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选定的两首亚太地区音乐教材其中的一首。这首具有浓厚民族风格的乌苏里船歌，被这位中国著名的民歌演唱家郭仲已经是演唱了四十几年。咁事缘喺1999年嘅11月2日咧，中央电视台喺直播99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嘅时候，主持人郭仲喺佢演唱完呢首乌苏里船歌之后，公开咁讲话呢首歌就系佢嘅创作，而唔系客节族嘅民歌。而郭仲咧亦都喺出版嘅刊物上面将自己署名为作曲。咁但呢件事咧就俾黑龙江饶河县四排嘅客节族乡政府啊，认为呢件事咧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作为客节族的民歌，客节族的人民才享有著作权，他们认为乌苏里船歌在各种由客节族民歌赏情郎和狩猎的哥哥回来了改编而成的，而不是他作曲。乌苏里船歌应该是客节族的民歌，因此各种和中央电视台

就被告上法庭了。在一审期间，各众和客哲族的乡政府同意委托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对这首《乌苏里船歌》进行鉴定，结果专家鉴定的意见是各众只是改编。其后法庭的判决，各众以后以任何形式使用《乌苏里船歌》的时候，都应该注明它是根据客哲族民间歌曲改编，而不是作曲。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欣赏多一首各众的民歌。这首歌挺有趣的，歌名都很有趣，叫做《新货郎》。歌词的内容呢，是讲送货员的解的。

板儿，钢笔铅笔文具盒，姑娘喜欢的小花布，小伙扎的线围脖，穿着个球鞋跑得快，打球赛跑不怕磨，秋衣秋裤号头多，又可是来又暖和，小孩用的吃奶的嘴儿啊，挠痒痒的老头乐，老大人见了我呀也能满意。

老大娘一听抿嘴乐耶，心是货郎的心肠热，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我工作在托儿所，给孩子做点针线活，这孩子一多没管住啊，把我的腚腿给掰折，我能描龙能绣凤，离开花镜就没辙，常把鞋里儿啊当鞋面儿，常把鸭子当成鹅啊。老大娘不用再说我明白了，您是上了年纪眼神弱，想买花镜啊不费事儿啊，再等到明天风雨不送到你们那个托儿所，还给你捎来那眼神。

乡亲们亲戚热热送到村子口啊，送货不怕路途远，翻山越岭过大河，站在桥头四下望，这珍珠玛瑙挂满坡，苞米棒子金闪闪，高粱赛点红似火，大豆结荚滴哩嘟噜蜜，气死风的谷穗压弯了壳，水库的鲤鱼直打飘啊，呱呱乱叫鸭子鹅，清汤瓦舍南山下，哎，那是啥时候又贴了一个变电所，我郎我夜唱。

听众 Linda 佢想听一首由李湘江演唱嘅《陀嚟》，呢首歌咧就系国内嘅电影啊《戴手扣的旅客》嘅插曲，作曲就系王立平。呢首歌嘅原唱者咧就系吴增华，其后关桂敏、蒋大为、李湘江同埋刀郎等等咧都有翻唱过。好，我哋一齐欣赏一下李湘江演唱嘅《驼铃》。

好啦，各位听众如果想同我联络呢，是可以写个 email 俾我嘅。我嘅 email address 就係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又或者 send 嚟呢 larrylow.music@gmail.com larrylow.music@gmail.com 嗱，写 email 同我联络呢，我係最快可以收到同埋回复你嘅。但係如果你冇用 email， 亦都可以用 fax 喎。尤其是温哥华嘅听众呢，你唔需要写信寄过嚟嘅，你 send 个 fax 嚟905-889-9828亦都可以的。虽然我不是成日翻电台，但是你写 fax 俾我都可以的。不过我都是很希望大家用 email 同我联络，因为这样比较是快捷方便。欢迎大家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意见，最紧要帮我提出，等我得以改善同埋改正。再次多谢三毛俾我的提点。除此之外，亦都欢迎大家点歌，或者找一些好耐你都没听过的旧歌，中西都不拘的。就算你不记得歌名，不记得歌手，只要你记得几多资料呢，你写嚟俾我，我都会尽量帮你揾噶。咁有啲听众朋友话用 email 写唔到中文，唔紧要噶，你用广东话拼音或者系用国语嘅拼音，我都会估到嘅。咁至于我哋嘅金曲会呢，亦都系欢迎大家免费入会。入会手续好简单，只要将你嘅姓名、联络电话、send 嘅 email 俾我登记，咁就可以成为会员噶啦。会员有咩优惠？当然又有啦。除了你们可以不定期收到我用 email 发出的会员通讯，通知大家有什么聚会、演唱会或者有什么绝版的 CD 出翻作为收藏，我都会用会员通讯通知大家的。大家也可以上我的网页随时看翻最新的会员通讯或者以往活动的照片等等。2007年将会也是一个很忙的一年，但是演唱会呢决定了的都有好几个了。所以金曲会每逢礼拜五的聚会呢可能会减少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一找到时间呢一定是会同大家相聚的。在二月份呢，14号就是情人节，我打算安排同大家来一个第一次的聚会，相信大家会很快收到我的会员通讯了。同样那句，如果有兴趣有时间的话呢，就最紧要尽快报名，因为名额有限。至于这个聚会的形式呢，你收到我的会员通讯就会知道的了，应该是一个餐舞会来的。过完这个聚会之后呢，在2月的21号我将会去到美国看看猫王的故居，都要放回几日假的了。同时去看猫王的博物馆呢，也都是我的心愿之一来的。而在3月份呢，

0: 将会就是欧瑞强的演唱会，3月18日万锦剧院。大家留意一下我们的广告宣传和会员通讯，详细的资料很快就会公布的。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会有今天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手
1: 就快开学了，驾车都不知道可不可靠。
2: 要可靠就要找 Hyundai of Aurora 啦。
1: 哎，大公司现在来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还送50寸大电视，再给149元，即落到四条雪胎包埋安装的。
2: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不用给钱住。
1: 还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
2: 真是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1: 咁抵就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鑫佳怡东的 Hyundai of Aurora 啦。
3: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4: 哎，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Nest East Street 交界 Monterra 双车防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3: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4: 周末你快啲去85 Ho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桃花专家 Chris Wood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6: 我是韩博彦宝王，
7: 我是 Haley Lai 赖乐林，
8: 婚前不好玩咁多电话，
9: 好今晚我要早啲瞓。
10: Sleep well。
5: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0: 我哋学到好多嘢。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12: 快啲打开你嘅 FreeChat， 搜寻 FreeChat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0: 呢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哋收听紧嘅就系、是。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3: 岁月流星，
0: 我是
13: Larry 卢永亨，
14: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岁月流星第214集来到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首先第一首歌呢，要为听众 Amy Chow 送上一首由 Connie Francis 演唱的 Moon Glow， 年份是1961年的。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一部电影的主题曲 Theme from Picnic。

听过 Connie Francis 的歌声之后，接着来了一位美国罗省一位听众 PK Chan 送上一首你找了很久的一首绝版歌曲，由 Frankie Avalon 演唱的 Voyage to the Bottom of the Sea， 同样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呢是一部科幻冒险的电影，1961年上演，导演就是 Irwin Allen， 而主角方面呢是 Walter PigeonJoanne Fontaine， 当然有埋 Frankie Avalon 啦。好，请罗省呢位听众 TK Chan 欣赏 Voyage to the Bottom of the Sea。

时间嚟到《岁月流星》第284集最后一首歌啦。温哥华一位听众姓孙嘅，唔想喺电台读出佢嘅名。嗱喺早排咧，佢寄咗封信嚟，里面系有圣诞卡啦，而封信内容咧写得好详细，讲述咗好多佢对音乐嘅感受同埋经历，同时咧点咗好几首歌，亦都需要呢啲歌嘅歌词。嗱，我会尽量帮你揾咯，应该用 email 系 send 咗俾你噶啦，我会安排咧陆续为你播出。首先第一首咧就系呢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百听不厌嘅《Unchained Melody》《Righteous Brothers》，同样咧用作为一部电影嘅主题曲《人鬼情未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自从上次北京买完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阿妹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嘅国语好咗多。我唔知系咪希望有一日，真系傻啦。初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系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喺台湾嗰边做紧啲乜嘢，有冇谂起我啦？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面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咩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燃。

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身旁，见证你成长，永远为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切合你的需要，使你更深的来认识神。很多运动员都献出他们的生命来为一些国际赛事做好准备，在很多赛事当中，速度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持久的耐力和优秀的训练同样是在一些长时间的比赛中制胜的重要因素。有的时候运动员在一开始时表现得很出色，可是临到终点的时候却显得后劲不济，力不从心，因而失败。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集中地跟我们思想一位圣经人物，他的人生就好像运动员那样，开始得非常漂亮，令人羡慕，但到结束的时候却没有办法完成神为他所设定的目标。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避免犯同样的错误呢？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圣经里有不少原则和经文，我们都必须用心记着。但是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的更深入，能够记得更持久的，就是加上了一些有关的事件或人物事迹来做说明。这样我们就自然会把那些教训深深地存记在心。箴言十六章有一节经文，相信我们很多人都认得，也能够背诵，那就是第十八节。经文说呢，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另外，箴言二十九章二十三节又说，人的高傲是他卑下，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恨恶骄傲，因为它是罪的根源。骄傲的人心是这样说的，我不需要神，我可以自己处理，我可以没有神而生活。今天我们要看一位圣经人物，透过他的生平，我们可以清楚看见骄傲是怎么毁了他，骄傲是如何

他的错是他对自己的看法，他内心的骄傲就让他逐渐走了下坡。这给我们看见，除非人知道自己的问题，并且下定决心改正，否则就会像扫罗这样以悲剧收场。好，弟兄姐妹，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我们先看第一节。扫罗登基年四十岁，做以色列王二年的时候，跟着我们再看第十章二十四节，这里说，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然后我们看第十一章第十五节，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好，正如刚才所说的，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任王，是神亲自拣选和派撒母耳去高立的。他一表人才，他外貌出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中呢，没有一个能比他的。他的身体更是比民众都高过一头，因此百姓很满意他们这第一任的王。扫罗的生命开始得很漂亮，很光彩，能够登上以色列的王位，这是一件殊荣。扫罗做王不久，非利士人来侵犯以色列，以色列人被迫必须跟非利士人作战。撒母耳来见扫罗，就跟他约定要在吉甲见他，到时候呢就会教他怎么样行以及该怎么做。扫罗却在那一次的约见当中做了一件他绝对不应该做的事，就是以自己为祭司的身份去献祭给神，这是万万不能的，这是违背了神的命令。好，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十三章第八节到第九节，经文说，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扫罗擅自献祭这件事呢，是很严重的，是犯罪得罪神的。扫罗他不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的，他乃是经过思考而决定要做的，因为他觉得反正他自己是王，他可以做任何他决定要做的事，即使是神的命令他也一样藐视。扫罗违背了一条非常清楚又非常严厉的命令。撒母耳其实早就提醒过扫罗，务必要等他，等他来献祭，但是扫罗他藐视，他轻看，他没有遵从。就在扫罗献完祭之后，撒母耳出现了，扫罗还起来迎接并且问他的安。我们看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一节十二节，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这是扫罗的理由跟解释，用这个理由为自己脱罪。他解释自己是逼不得已，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是情有可原，因为撒母耳没有依期来到，百姓呢也都散去了，还有他怕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来攻击他等等，所以种种的理由是冠冕堂皇，解释他为什么做了明明知道不该做的事。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十三节就是撒母耳的回应，我们一块来看。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在这件事上，我们看见扫罗由始至终他没有承认错误，他没有悔改，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他只觉得呢是当时环境让他不得已才这么做的，这不是他的错，这是环境的错，是情势危急的错，不是他的错。其实扫罗他是故意这么做的，他的存心是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这是骄傲的表现，他内心认为自己有资格做任何他想做的，反正他是王，他藐视神借着撒母耳给他的命令。不但这样，在犯错之后，扫罗更是为自己解释，他以为自己做了王，就连献祭也都可以做。这给我们看见，一旦我们心中充满了骄傲，我们就会为自己的叛逆做很冠冕堂皇的解释，不管我们所犯

的是什么错。然后第十五章是另外一件事的发生，骄傲进入了扫罗的心，这骄傲就一直如影随形地跟着他，让他一次又一次地叛逆神。请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第二十四节的经文，这里经文记载，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这是扫罗惧怕百姓过于怕神的表现，结果当然给他带来了麻烦。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次当我们惧怕人过于怕神的时候，这都是我们烦恼的开始。惧怕神，我们就会敬畏神，我们晓得要照着神怒气的权势，我们敬畏他，尊敬他。但是惧怕人就会做出违背神的事来，因为惧怕群众反对自己，不拥护自己，拒绝自己，所以宁愿得罪神。那么到了新约，我们看见彼得和众使徒对于从人来的逼迫，他们的回应是回答那些逼迫他们的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骄傲让扫罗的生命就一直走下坡，骄傲的人心里说，我要这么做这么做，都是依从自己的计划和想法，也为自己叛逆的事做解释。扫罗就是这样，然后他意识到神离开他了，这是让他感到惧怕的事。即使他身为一国之君，觉得自己做的一切事情都合情合理，但是惧怕依然占据了他的心，因为他感到神离开他了，于是他的人生更是快速的沉沦。好，我们看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四到十五节。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四十五节经文说，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你。这不是说神差派恶魔来加害扫罗，让扫罗受到骚扰，而是神许可恶魔和邪灵来扰乱扫罗。这使得扫罗他感到很不安，很忧虑。这就是扫罗召大卫来为他弹琴解闷，以及消除恶魔困扰的原因。我们留意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四节所说的，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扫罗感到神离他很远，事实上耶和华的灵是离开了他，而没有耶和华的灵和扫罗同在，扫罗就感到惧怕，感到困扰，感到忧虑，因为恶魔来侵占，来扰乱他的心灵。事实上扫罗的生命到这里已经失去光彩了，他的人生和前途已经受到影响和破坏了，这是因为他决定要主宰自己的生命的结果。然而弟兄姐妹，没有人能够主宰自己的生命，没有人有权做主，我们都需要全然的依赖神，百分之百的顺从他。人生的任何一方面我们都不能离开神，我们要是靠自己的力量行事，失败必然是立即可见的。你看扫罗是以色列的一国之君，甚至于当撒母耳使以色列众支派进前来撤迁撤出扫罗来的时候，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以色列的群众都满意神的拣选，都赞美他，拥护他，也跟随他，他们以扫罗为他们的王而自豪，而引以为荣。可是扫罗竟然仗着自己身为国君的身份，骄傲自大，目中无神，任由骄傲做主，违背神的命令，不理会神在他身上的主权，忘了他是蒙神拣选，蒙神提拔的，是神使他升高的。即使撒母耳指出了扫罗的错，他也不肯承认，他用各种理由为自己解释，这是神所憎恶的事，这表示扫罗始终不肯在神面前自卑。于是骄傲和叛逆就使得扫罗离神越来越远，最后惧怕就充满了扫罗的心，因为扫罗厌弃神。圣经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了，扫罗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他。新约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个人相信

有些疾病很可能是犯罪所引起的结果，其中呢，忧郁是很重要的原因。我不是说每一个患忧郁症的病人都是因为犯罪引起的，但是在某些人的生命中是因为犯罪而引来忧郁。有些人对前途感到惧怕，感到焦虑，感到挫败，因为他知道有些事情将会是他们过去犯罪的后果，是他以后要承担的。而因为他不肯定神会不会赦免这样的罪，所以就活在忧郁当中，始终无法开怀。要是人不能够肯定神的赦免，神的拯救，他又怎么能获得永恒的确据呢？他实在没有凭据，没有把握，所以日子就变得很惶恐，很难过，没有平安。撒母耳记上16:14这里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一个离开神的人，他的感受是什么呢？这里我们看见扫罗感到有恶魔的缠绕，恶魔入了他的心，上了他的身，让他感到惧怕，感到备受扰乱。他的情况不但没有好转，而且日益严重。虽然有大卫为他弹琴解闷，也不能彻底解决他心中的问题，只能够暂时舒缓一下。好，跟着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上18。这章圣经是记载大卫战胜非利士巨人歌利亚的事迹。当大卫得胜仇敌凯旋归来的时候，群众夹道欢迎，并且高声喊着，欢唱着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好，请我们看撒母耳记上18:7-8的记载。这里说，众妇女舞道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在这里我们看见嫉妒潜入了扫罗的心，骄傲、惧怕、忧郁、谎言，就使得恶魔有机可乘，让扫罗失去平安，不生困扰。现在又听见群众把赞美归给了大卫，把焦点和注意力都集中在大卫的身上，啊，他的嫉妒就起来了。扫罗不但不感谢大卫舍己的征战，欣赏他勇敢的表现，反而是心里充满嫉妒。跟着怎么样呢？我们要晓得，嫉妒如果不马上赶走，就会变成愤怒。扫罗任由嫉妒在心中滋长，就把大卫当作是他的眼中钉，而故意无故的伤害他，并且多次害他。我们接着看撒母耳记上18:11，这里说呢，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扫罗由于嫉妒的缘故，他想要杀大卫，而且一连两次要用枪来刺透他。撒母耳记上19:1，扫罗对他儿子约拿丹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起先扫罗是心里骄傲，他没有控制着骄傲的心，任由他滋长，自高自大，自作主张，多次违背神的命令，惹神憎恶。神的灵不再与他同在，因为神厌弃扫罗做王，他不再是属神的人。然而扫罗依然没有悔改归向神的心，他继续叛逆神，容许自己嫉妒，而又把这嫉妒的心表达出来。你看，他的生命一直走下坡，因为他没有一开始就对付自己的问题，回转归正。他心里骄傲自大，他以为自己坐上王位了，就可以不靠神，单靠自己了。扫罗是从骄傲开始逐渐走下坡，他以为厌弃神，离开神，靠自己可以做得很好，可以自己解决一切，但是事实上确实不能。惧怕成了扫罗生活的一部分，随着惧怕而来的是无端的愤怒、嫉妒等等不合神心意的表现。圣经让我们看见神借着撒母耳的口对他说，我厌弃扫罗作王。诗篇49:20，诗人说，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扫罗就是一个例子，他拥有最高的地位，却生活得像一个没有神的人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是不是感到离神很远很远？或者说，我们是不是感到神离我们很远？我们的祷告是不是感到不蒙垂听呢？当然，很多时候是由于我们的错觉，我们觉得

神没有垂听我的祷告，当然这是另外一回事。然而我们跟神的关系那种感觉又是什么呢？神是乐意垂听人祷告的，可是如果我们内心有拦阻的话，如果我们心里注重罪孽又不愿意悔改，我们的祷告就无法达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内心有没有真正的平安呢？无论如何，扫罗的内心感到神不再听他了，而又因为当时非利士人来侵害扰乱以色列的境界，他心里也没有把握。撒母耳记上第28章第6节经文说，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着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而他的自满自大也发挥不了作用。不但如此，扫罗的自我形象变得低落，他内心只想要除掉大卫这个眼中钉，因为扫罗觉得大卫的存在是对他的威胁，是大卫夺走了他的尊荣和百姓对他的拥护，而没有看见神怎么样借着大卫保守了他。他竟然决心要杀掉大卫，甚至于呢四处寻索大卫的性命，要除掉他。扫罗得罪神的事情还不止这些，当非利士人逼近以色列境界的时候，由于扫罗没有办法求问神的意思，该怎么样面对眼前这急迫的状况，于是扫罗竟然想要用交鬼的方式，他想到交鬼的巫术，要透过这个方法去把死去的撒母耳招上来。这当然是神严严禁止的，可是身为一国之君的扫罗到了这个时刻他乱了，什么都不管了，他再不理会神的命令，也不敬畏神，也不明白神的心意。撒母耳记上第28章我们看第7节，撒母耳记上第28章的第7节经文记载，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臣仆说，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虽然扫罗之前曾经在国内不容许有交鬼和行巫术的人存在，但是这个时候他可怜到一个地步，他甚至于去求助于他们。撒母耳记上第28章第8节到11节经文记载，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妇人对他说，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不因这事受刑。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当然这段经文不容易解释，有的解经家认为交鬼的事是借用邪灵，甘愿被邪灵欺哄。可是撒母耳记上第28章12节经文说呢，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正常的情况下，交鬼妇人她做的是习惯做的事情，不会大惊小怪，不会惊慌失措。但是这一次很不一样，她竟然看见异象，她不但看见撒母耳，也认出了前来求问的这个人就是扫罗。这表示什么呢？表示神的主权，神的全能在其中。神败坏了邪灵巫鬼的作为，而透过扫罗这一次错误的寻求，亲自给了他最后的信息。在这里是神做了主动。撒母耳记上第28章15节经文记载，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招我上来呢？扫罗回答说，我甚窘急，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在这个事件当中，神的确借着一个声音来对扫罗说话，传达他最后的一个信息。这并不表示人可以跟死去的人对话，因为这是圣经唯一的记载的一个事件，是神容许扫罗最后一次跟撒母耳对话。但是这个信息却是以悲剧收场，是一个悲剧的信息，因为宣告的是扫罗的死讯，而扫罗跟他的众子也要跟他遭到同样的命运。我再说，这是一个特别的事件，是神容许这事件发生，给扫罗最后的一个信息。扫罗的生命开始得很光彩，前途一片美好，但是到最后却是以悲剧收场，实在是我们的见解。撒母耳记上31章1到4节经文记载，
非利士人与

0: 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坡有被杀扑倒的。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舒雅。事派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好，我们看见扫罗最后是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第五节说，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跟着我们再看第八到十节，撒母耳记上31章8到10节，经文说，次日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扑倒在基利坡山，就割下他的首级，剥了他的军装，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的四境，报信与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民，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卢庙里，将他的尸身钉在伯山的城墙上。弟兄姐妹，一个起先连撒母耳都赞赏的人，却因着骄傲自大离开了神，生命每况愈下，到最后是自杀身亡，这都是我们的警惕。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我们的人生是以神为中心呢，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呢？骄傲的人必自取灭亡，但愿我们能够从扫罗的身上汲取这个教训，求主加添我们力量，使我们紧紧的跟随主，一生跟随，永不转离。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1: 很感谢史丹尼博士刚才所讲的信息，什么时候我们以自己的意思取代了神的引导和旨意，我们就是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要是我们犯了罪，记得要到神面前悔改认罪，让神的赦免及时的临到我们。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1430 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3: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4: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看了。
3: 在哪里啊？
4: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整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啊，配套完善，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3: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4: 这个周末我们约着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5: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 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0: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智库仪 Venus。
4: 阳光
5: 早安
4: 多伦多。
6: 好，您听众朋友，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的普通话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先给您看一看天气的状况。今天呢是8月19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8度，相对湿度92%，局部地区呢有零星小雨，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白天呢有这个狂风的预警啊，这风呢是突然来的，有可能就突然停啊。80%的机会有雨，西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6度，晚间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16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18度。展望明天星期四，预测呢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6度。啊，虽然说现在啊叫做夏季的尾巴，其实已经立秋了啊，马上呢啊大家都准备中秋了。有没有看到啊，在一些这个超级市场啊等等啊，甚至一些主流的商场都开始啊月饼都开始预定或者开始已经上市了啊。那在这个夏末狂欢，在多伦多你要参加什么活动呢？那当然不用说，是 CNE 的活动。对了，那当您听到 CNE 的广告 CNE 的宣传，就知道这个夏天呢基本上过得差不多了，对吗？然后呢到了这个劳工节 Labor Day 啊，最后这个啊新意结束啊，正式的咱们这个秋天慢慢的这个落叶也都来了。所以说呢，暑假进入倒计时，有没有给您小孩安排啊最后的这个压轴的活动啊？多伦多 CNE 加拿大国家展览会啊，这个星期五就是8月21号就正式开幕，那一路玩到这个9月7号劳工节，一共是18天呢。那这个为什么这么早就告诉大家呢？哎，您家长朋友有没有注意啊？现在做的不是研究吃什么玩什么，而是把免费的儿童票您要先领下来，因为过了这个时间呢再领就拿不到了啊。5到13岁，记住是5到13岁啊，这个低于或者超过都不可以啊。5到13岁儿童的免费票8月20号晚上的11点59分停止领取了。那开幕之后能领吗？就不能领了。你说我带着小孩子，我这小孩是5到13岁，我也都没用啊，必须在8月20号之前要领完，否则的话呢就没有，开幕后无法补领，错过了就按正常的票价来买票了。除此之外，今年还有15块钱的开幕日啊，2个儿童日，还有51.66块的预售全天游乐的通票，叫 day pass， 就是说您花51.66块全天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随便玩，其实这还是比较划算的啊，您可以玩上一天啊。免费儿童票呢，刚才说了8月20号的晚间就截止。那这个 CNE 官方的规则呢说，5到13岁的儿童啊，通过免费儿童票的通道来领取免费入场券。那截止日期刚才说了8月20号晚上的11点59分，开园之后呢就这个没办法去补领。那怎么定呢？那很容易啊，打开 CNE 的官网购票的页面，找到免费儿童票的入口，点击下载数字通行证，把这个数字的截图保存好，或者直接打印一张带到现场扫码就可以了。所以现在呢非常之方便啊，你要上到 CNE 的官网的 购票的页面啊，当中您很快就找到免费儿童票的入口，然后点击下载就行了。您可以把这个啊截图啊保存好，或者是这个打印出来都行。那您说，那我可以多申请啊？每人最多就十张，一个账号最多可以下载十张，带亲友一起啊来这个领都可以的啊，但只能下载十张一个账号啊。那只

只含入场费，免费儿童票啊，仅含基础的叫 grounds admission 啊，和免费的展览表演，不包含这个游乐设施。孩子要玩这些 rides 啊等等啊，就需要另买游乐券。其实那也行哦，至少咱们省了基础入场的费用。四岁以下儿童啊，无论何时都可以由购票的成人陪同免费入场。四岁以下的啊，那这个每个人您可以领十张，是5到13岁，但是它是基础入场的这个门券，其他的一些这个游戏呢还是要给钱，但也能省钱呢。啊，开幕票多少钱呢？15块，儿童才2块啊。那这样的话呢，有特别的这个低价票，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选择。那开幕当然便宜了，才这个15块钱。8月21号开幕当天，所有年龄游客均可以用15块钱的优惠价入场。门票在网上或者 CE 的入口现场买都可以啊。这个价格呢，只限8月21号当天哦，比常规的预售票25块1毛1啊，便宜了10块钱。啊，儿童啊是2块，8月24号、8月31号这两个周一呢，都叫做儿童日。13岁以下儿童啊，全天入场只需要2块钱啊。那他有指定的，我就24和31号啊，必须由购票的成年人陪同啊，只限现场售票亭购买，线上还订不了啊。儿童日13岁和以下的2块钱啊。那特别提醒呢，如果计划全天啊都去玩这些设施，其实直接在官网上买就行了啊，叫 Advance Right。All day pass 51块6毛6，含这个刚才说的基础门票啊，全天无限游乐啊，比用免费入场之后啊，在现场买这个游乐通票呢，还要便宜得多啊。所以说大家记住，如果您要想带孩子玩上一整天，又吃又玩，所有的这个机动游戏都玩上的话呢，其实不如啊，去这个官网买这个全天的通票，51块6毛6，这还蛮值的啊。最值的3个项目叫什么呢？啊，也都有攻略给您做出来啊，针对啊5到13岁儿童，啊，以下就是比较喜欢的，叫 Super Dogs 太空展，还有农场。有当中这个训练狗狗在台上表演啊等等啊，小孩子非常喜欢的啊，还有叫太空展，叫 Space Experience 啊，今年全新登场，大家可以去体验，带孩子了解宇航员的这个生活啊等等啊，还有认识咱们加拿大的月球任务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还有 CNE 的农场，近距离接触马匹啊，农场的动物啊，适合年龄小5到7岁的小孩啊，这个当中啊，小好多好多好玩的哦，还有半天全天的路线啊，这个还有半天快闪的线路，从10点钟到下午2点钟啊，适合带小孩玩等等啊，一系列，总之您上到 CE 的这个官网就可以了解啊，夏天最后这个冲刺和这个狂欢啊，我想您和您的家人都不会错过啊。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很快已经到暑假尾声了，又要准备开学了。弟弟妹妹 check 一下你们的手机网络呀。
1: 姐姐，我们之前都说网络有问题，上大学去到那么远，要稳定才行。
0: 那要跟你们火速转标纯光纤网络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重要是他们有特别优惠。这个星期六和你们去 Highway 7和 McKelvin Marfield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2: 你在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0: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楼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2: Rosport Honda，
1: 性节冷暖。
3: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5: 好，您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18度，相对湿度92%，局部地区有零星小雨，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呢有阵风的预警，白天80%的机会有雨，西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高气温在26度。晚间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16公里，最低气温18度。展望明天星期四，预测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6度。6点45分，在路况方面，401的西行线412到 Salem McCormick Avenue Allen 到 Dixon 都相当繁忙。401的东行线，在 Highway 6 South 附近多车， Mississauga Road、 Huron Parry 和 Kill 附近都行车缓慢。在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北行线 Maple View 附近比较多车， C0 南行线315多车的 Queen。 另外呢，在403的 Waterdown 附近比较多车，在东行线啊，427的南行线同样在309东线交流道有单线开放，有 Derry Road 开始比较堵车。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 North Shore 附近，QW 东行线 Huron Terry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由427多车到 Jameson。
6: 那不是天荒地老的永远。
7: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8: 未来呢都很希望可以演戏的话呢，那我自己很喜欢演戏的，咁梗係希望有機會可以拍到啲電影啊、電視劇啊咁樣。嗱，至於音樂劇咧，我自己係好中意嘅。不過音樂劇嘅時間咧，整個 rehearsal 啊，都會比較長啲啦。咁可能暫時咧就唔會去考慮再做音樂劇啦。暫時啊，暫時，即係希望可以專注翻喺自己嘅音樂度啦，同埋睇下如果有機會演戲嘅話，就演下戲啦。接住落嚟咧，繼續寫歌啦。希望接落嚟會有更多新嘅自己創作嘅作品可以同大家見面啦。
6: 也不是愛恨交纏的情節。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也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 The Bric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景市、荔枝文山和世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

0: 横跨加拿大。而今天，他强悍的唾液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唾液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and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万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即下市，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世文、高子薇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享生活由此展开。
2: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野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恩。去年参选多伦多华野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野小姐竞选啦！
3: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明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原定今天起针对加拿大 50% 关税措施推迟三天实施，因为加拿大和美国正在敲定协议的最终文本。特朗普在最后限期届满之前的两个多小时，在昨晚10点15分在社交媒体说，之前被拜登扼杀了的 Keystone XL Pipeline 可能会死而复生。时任美国总统拜登以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为由，撤销了这项输油管项目所获得的许可。而总理卡尼就说，两国在贸易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仍有重要工作要做。美国原定今天起征收的 50% 的关税会影响一系列由蜜糖到冰棍球、由葡萄酒以至水泥等等的产品，总值280亿元。加美两国官员过去几个星期加紧谈判，寻求达成协议，而本国官员也都希望针对钢铁、铝、木材和汽车的现有关税也能够得到缓解。东伦区警方公布 Ajax 市 Salem Road South 近401公路的路段昨晚发生车祸，有一名行人被一辆车撞到，送医时有生命的危险，警方正在进行调查。多伦多警方证实，日前发生的一宗车祸当中，使用电动滑板车的男子伤重死亡。事发在星期天的凌晨2点钟左右，在 Driftwood Avenue 和 Jane Street 交界地区。警方说，一辆电动滑板车行驶期间，因为不明原因撞上一辆停泊中的汽车，而汽车的司机位的车门当时正打开，而汽车的22岁司机事发之后又留在现场。使用电动滑板车的60岁男子送医时有生命的危险，延至昨天伤重死亡，而警方仍在进行调查。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早上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的程序以垂直的方式返回，在接近地面时打开底部的四个着陆腿，于距离发射场约390公里的甘肃民勤县的着陆场平稳着陆，而火箭二子级搭载的卫星顺利进入预定的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圆满成功。这次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成功以着陆腿的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的关键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朱雀三号成为国内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也令到中国成为全球首个同时掌握海上网系回收和陆上着陆腿回收两种火箭回收技术路线的国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之后，南韩军方确认，应应美方的要求，目前两国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会压缩规模，由原本为期11天缩短一半，导致有5天，提前在本周五结束。演习核心之一的野外训练也将减少，但双方仍在商讨缩减的程度。南韩传媒报道说，这次是首次叫停已开始的军演，而双方只会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演练，第二阶段的反击作战演练将取消。据报，双方原本安排了14场的野外训练，韩美正在考虑不同的方案，南韩当局优先考虑推迟训练的日程，其余的方案包括各自单独演练或

时大幅的缩减日程，并取消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在美韩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说，总统特朗普正在敦促助手推动最快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报道指出，会晤可能在特朗普11月访问亚洲期间举行，届时全球多国的领袖将会出席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报道还说，虽然目前尚未正式启动筹备的工作，但特朗普渴望再次跟金正恩会晤，这表明在伊朗问题仍未取得胜利的情况之下，特朗普急于寻求一项外交的成就。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考虑到他和金正恩有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特朗普其后又向传媒表示，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他没有透露回应的具体内容。日本传媒引述中日关系的消息报道说，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下星期一起将访华四天，预计会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部长刘海星会晤。报道指出，这次访问是应中联部的邀请，参与的议员包括执政自民党的桥本岳、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的伊佐进一、立宪民主党的小西洋之等。由访问团的成员认为，中方释放正面的讯号，好，反映日中改善关系有进展。而桥本岳六月底曾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理会长的身份率团访问北京，出席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期间与中国的副外长华春莹举行了会谈。而中方表示，会上除就中日关系交换意见之外，也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言论重申北京的一贯立场，并希望日本经济界协助推动日方建立正确的历史观，促进中日关系的改善。共同社引述消息报道说，日本防卫省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并推进研究让无人潜艇具备长程射程导弹发射的能力。报道指出，当局研发的垂直发射系统可搭载在潜艇和无人潜艇之上，不易被敌方攻击。而防卫省也都计划利用民生用品开发便宜而短时间之内可大量生产具有远端飞行能力的攻击型无人机，并在统合作战司令部采用 AI 决策辅助系统导入可安全快速整理数据的云平台。至于强化生产基础的设施，当局将会研发加强指挥能力的战术 AI 卫星，在防卫装备厅新设卫星开发室。报道指出，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提出相关的预算申请，但是申请被列入不会显示金额的事项要求，而预计金额约8.9万亿日元，而预算的总金额可能增至10万亿日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之间没有进行任何的谈判，并坚称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所有的水雷均已移除或者引爆。但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日前称，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另一方面，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一切的贸易金融往来。阿联酋日前指伊朗向他们发射两枚弹道导弹，而其中一枚坠入其领海，但伊朗的外交部反驳阿联酋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美国司法部更新对17名骇客的指控，指他们和伊朗一间的公司合作，涉嫌向美国的大学、公司和政府机构发动网络攻击和窃取资料，当中9人早于2018年已被美方起诉。国务院并悬赏$10,000,000给可提供资料成功协助缉捕涉案骇客的公众。而司法部指出，涉及的公司名为马布纳研究所、在伊斯兰革命卫队、政府部门和大学向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大学、美国公司、最少5个州和联邦政府的机构发起网络攻击，窃取研究的成果和知识产权。由2013年到2017年期间，以全球超过100万名大学教授的电邮账号为目标，成功入侵320多间的大学，约8000名教授的电邮。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消息报道说，小量的辉达 H200 晶片已获准进入中国。

0: 消息说，字节跳动和腾讯最近几个星期分别收到10000颗的 H200 处理器，另外几间的中国科技公司也可能很快获得规模相近的晶片，包括联想在内的辉达合作伙伴上星期已通知中国客户可以恢复订购搭载 H200 晶片的产品。知情人士表示，即使美国已批准中国企业每间最多可购买10万颗 H200 晶片，但北京希望企业将大部分的 H200 留在境外，以支持中国本土晶片制造商。消息都指出，中国的监管机构告知企业可将 H200 晶片运往香港，并在当地来使用。报道指出，在涉及生成即时回应 AI 推理方面，中国实验室倾向于采用国产的晶片，但在复杂的训练阶段，多数的企业仍会使用辉达晶片。中国监管机构最近开始放宽美国晶片进口的限制，确保主要 AI 开发商能继续训练先进的模型。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每3位加拿大人就有1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V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利志文山和世嘉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3: 不要这么说，我只是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现在机会又来了，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房正屋，只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1: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3: 周末你快点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Hello， 我是奥迪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1: 何妹，
5: 你们是不是有独家销售盛会呀？
1: 是呀，我们的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4: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元回扣，最畅销型号，还可以低至 1% 利率折扣及更多
1: 优惠，多到说不完。
4: 我们的独家尊上盛会在加拿大超畅销的豪华品牌奥迪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奥迪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奥迪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奥迪 Uptown 是你的首选。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一个在西，
1: 记得8月22号星期六，小英和志宏在 Mark We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8月22号来 Mark We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超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和 McCoven Mark Well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和何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2: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你外出的时候记得帮我买名山润肠丸，以前中医介绍给我吃，是润肠丸那么多年，再不怕肠都有问题。
4: 好啊，名山润肠丸对长期伏案工作、少运动或多吃辛辣油腻的人很有帮助。它润肠道除宿便，去色台皇后，请认明 MPN 800006130。兰州佛慈名山润肠丸宜空腹服用，用户热线416-532-1762。
5: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畅享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节，加上信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景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客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

0: 浏览详情。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晚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18度，相对湿度92%，有零星小雨，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有环部发出的阵风预警，白天80%的机会有雨，西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高气温在26度。晚间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16公里，最低气温在18度。展望明天星期四，预测的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6度。7点20分，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森林的新县 Stevenson 附近右线首都汽车发生了故障，由 Harmony 开始就行车缓慢 ，C2的 Salem 多车 ，McCollum 到 Avenue， 还有 Q 到 Dixon 都非常的繁忙。森林的东行线 Highway 6 North 附近多车，在L427堵车的 Q 的附近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Down Mill 附近汽车缓慢；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401；410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 Highway 6 South 多车到 Aberdeen 附近；在427南行线409东行线的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407开始就非常的堵车 ；QW 市区方向 North Shore 一直到 Brand 非常的多车。另外还有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坐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nd 坐车的 Jameson， Spadina 和 Jarvis 附近都行车缓慢。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V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荔枝文山和世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你曾用它拉这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他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79%， 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试想象你的房子天天可以看着高尔夫球场，是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是79.99万起，
7: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新建 Montara 豪华镇屋，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5房设计，可停4辆车，
6: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7: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
6: 那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8: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9: 财经新闻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7点23分呢，在财经新闻方面，国际油价收市创3个星期来的高位。之前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而美国呢则排除延长停火的可能性。而不过呢，油价的升幅是有限。伦敦布兰特10月份的汽油收市报每桶91.02美元，升了15美分，升幅近0.2%。纽约9月份的汽油啊，报每桶84.94美元，升了44美分，升幅0.5%。有分析啊，是指出从霍尔木兹海峡低调运出的隐蔽或者暗盘的货量呢，似乎多于市场的预期，一定程度上舒缓了油价上升的压力。另外，路透社引述航运数据和贸易消息人士表示，沙特阿美已恢复在海峡内部的原油装船的作业，并正在阿联酋的富查拉近海提供通过船对船的运输的方式来运载货柜。而据行业的高层、运输追踪机构和经纪商指出呢，两家中国航运大型企

业已开始在海湾以外的地区装载原油。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库资料显示，七月份中国全国城镇不包括在校生的16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达到17.9%，按月升3个百分点，创去年8月份以来的最高。25到29岁劳动力失业率升至7.2%，按月升0.1个百分点，重返5月时的水平。至于30到59岁劳动力失业率降至3.9%，按月跌0.1个百分点，创年内最低。而中国国家统计局本周一公布七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和31个大城市的城镇失业率都升至是5.2%，同创3个月来的高位。杭州6小龙之一的人形机械人企业宇树科技，当地时间早晨登科科创板，高开是629%，报1100元人民币，而总市值一度达到了4449亿元，收市报845元，较发行价150.8块是高了4.6倍。1500股账面赚了是34.7万元人民币。公司在上市的前夕公布上半年的业绩，而实现营收约11.52亿元，按年增长超过48%，净利润约2.44亿元，按年下降19.34%，主要受到研发和销售费用大幅的增长所拖累。7:26，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特朗普宣布推迟对加拿大加征50%关税。多伦多警方证实日前发生嘅一宗车祸，使用电动滑板车嘅60岁男子双重死亡。日本跨党派议员代表团据报会喺下星期访华。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8点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Shubby the way， everybody wake up， 8月19号星期三早上嘅7点30分，你好，我系乐希，够钟起身啊！出面天雨路滑，希望驾驶人士要分外小心，所以变咗提你早啲出门口，唔好因为赶时间跣胎而酿成意外嘅。睇翻401西行线喺 Stevenson 有个坏车阻咗条右线嘅，所以现时由 Harmony 到 Stevenson 一段嘅401西行线非常挤塞，而另外平常地都因为多车。这个关系咧，401西行线由412到西林啦 ，Markham Road 到 Avenue Road。Q 到 Dixon 都是行车缓慢，而出 Mavis 出口大家留意左边线受阻的，因为有交通意外发生了，在处理当中。401东行线先由 Highway 6 North 到 Highway 6 South 多车，特别挤塞很长的路段，由427一路慢驶直至 Q 为止的。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开始慢驶直至 Don Mills 为止，另外 Richmond 出口亦都有车龙在这里。48号南行线由 Chapel 到401繁忙，41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塞到 Queen， 而403的东行线由 Highway 6 South 开始慢驶直至 Aberdeen 为止。47南行线你都估到我讲啲乜嘢㗎啦，因为由4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继续因为有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估计11月就会完成啦，希望係啦。只係得单线开放嘅，所以现时47南行线由407到409东行线嘅入口都系比较挤塞。咁而向多伦多方向 QEW 先由 Nikola Tesla 到 Fairfield 多车，再由 Walker's Line 一路塞去 Dorfell,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都行车缓慢，加甸下东行线由 Parkland 开始已经慢驶直至 Jameson 为止，跟住在 Spadina 到 Jarvis 一段亦都是繁忙，当然两个出口亦都有车龙。而城市道路方面，在旺市 Kirby Road 介乎 Dufferin 以西，因为要有重铺路面的工程，现时是全线封闭的。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5: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快到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6: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7: 唉，唔好咁讲，我只系对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防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6: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7: 周末你快啲去85 Ho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起开解呢啲话题。
9: 有得同猫猫玩嘅咖啡系一个咩概念？有冇兴趣体验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啱唔啱你啦。喵！
10: 想唔想知道唔同年代嘅游戏机有咩独特嘅魅力？咁就要留意我哋潮玩经典啦。
8: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1: 大中文电台
1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3: 我是 Joyce 郑欣宜。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8月19号星期三早上的7点35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出面天雨路滑，希望所有驾驶者呢分外小心。所以加上呢，如果你看回今日的日历呢，你可能会发觉今日其实是一个好特别的日子。虽然可能呢几十年前呢比较多人会讲这个日子的，这段时间就比较少啲。但是作为华人呢，当你看个日历，你可以尝试将当中的故事呢同你的下一代分享。究竟今日是什么日子呢？一阵间听歌的时候只有一首歌就已经可以话咗俾你听。当然今朝早起身咧，最期待知道嘅资讯咧，就系仲系新闻部嘅同事都讲咗，因为寻日都仲讲紧加拿大嘅贸易官员同埋美国嘅贸易官员咧，继续喺华盛顿嗰度咧系磋商，希望喺期限啊，即系讲紧咧额外50%嘅新关税实施之前咧，能够有一个协议。咁但系最终我哋今朝早都知道啦，咦有新协议嗱，虽然咧就未话完全签订嘅，只系得个特朗普佢自己喺佢官方嘅社交媒体入面咧就话已经有协议。甚至最特别咧，令到我哋记翻个以往成日都听嘅词汇啊 ，Keystone XL 嘅油管。嗱呢个咁嘅计划咧，就系搁置咗一段时间嘅。依家似乎好似喺贸易商谈入面咧，又带翻呢一个嘅项目出嚟。咁但系虽则话咧有咗个协议，协议内容啊暂时未知嘅，即系佢一个人单方面去讲。咁但系亦都期待咧，睇下今日我哋联邦政府咧会唔会有机会咧就可以进一步去解释。咁而那边商咧亦都相信咧，既然如果有个协议嘅，我哋嘅总理卡尼咧应该会讲。翻大致上当中嘅详情咧，或者咧呢个协议系有咗个基本嘅共识啦，定系话进一步好多内容咧都要继续去倾嘅。不过那边商大家都要留意一样嘢，就系话今日星期三啊，嚟紧礼拜五咧，可能你会留意到喺社交平台入面咧会有好多嘅短片咧系同我哋多伦多有关，因为呢个 Heritage Toronto 啦，我上次译佢做咧。多伦多嘅一个历史部门咧，一个专系负责古迹嘅部门咧，就希望透过咧一啲短片，因为依家大家中意睇短片嘅，长片唔睇嘅，三分钟以内讲晒就最好噶啦。就会介绍翻咧喺多伦多好多嘅历史性地标，而当中咧呢啲嘅地标牌咧，可能你喺市中心都见唔少嘅。我睇翻佢所讲嘅一啲新地标，除咗系呢一个嘅叫做视频咧会介绍之外咧。更加顯示到咧，同我哋多倫多嘅華人嘅歷史咧，都係有啲關係嘅。嗱，可能你會知道啦，我哋喺多倫多咧，現時嚟講咧，即係叫做官方就好似有兩個嘅叫做華埠啦，一個就喺東區啦，一個就喺即係唐人街 Spadina 嗰度啦。但係那邊商其實你知唔知道多倫多第一個最早記錄嘅華裔移民或者華裔居民係邊個咧？嗱，憑住佢哋嘅資料就知道，原來早到1878年嘅時候咧，有一位叫做 Sam Ching 嘅人士咧，已經喺多倫多第一个嘅华埠度居住，当时佢做啲咩生意呢？就系、是、手洗帮人洗衫，即系呢啲咁嘅历史呢，如果你留意一下，都可以等我哋知道咧。喺作为多伦多一份子，唔系净系话单单喺度住嘅，对于呢个城市嘅好多文化、好多背景咧，有深一层了解咧，都特别啲嘅。今日嚟讲咧，都系天阴为主啊，可能会有雷暴。现时嘅室外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8%嘅。天阴咧系基本啦，而有60%机会咧会有零散骤雨，兼夹会有雷暴。不过呢个系早上嘅事情啊，到咗下昼咧会天清啦，最高气温26度。加埋湿度会有29度嘅感觉，而今日嘅日落时间仲系8点15分。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1，七夕佳节，记得要爱得火热。好，打4013行线啦，介乎 Stevenson 嘅华车咧清理好晒，但要清车龙要啲时间。咁所以现时由 Harmony 到 Stevenson 一段嘅4013行线咧，继续都系繁忙。跟住咧就由412到西林啦 ，Markham Road 到 Avenue Road， 同埋由 Q 到 Dixon 咧都系行车缓慢。而4013行线咧，好消息出 Mavis 出口咧，个交通意外咧移咗去左边路肩，希望大家唔好挂住睇咧，而酿成另一个意外啊！401东行线先由 Highway 6 North 到 Highway 6 South 多车，跟住再由427到 Q 繁忙。404南行线咧喺 Mulock 开始多车啦，而另外 Major McKenzie 咧亦都有缓慢嘅情况，特别挤塞咧。404 DVB 南行线先由 Finch 到 Don Mills， 跟住再由 Bayview Blue 一到 Richmond 嘅出口都系行车缓慢。400号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到401，而410南行线咧由 Sandal 活到 Queen 繁忙嘅。403东行线咧由 Highway 6 South 到 Aberdeen 亦都系行车缓慢。40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咧，继续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由407开始咧已经有慢驶嘅迹象。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由 Nikola Tesla 到 Fairfield 多车，跟住再 Walker's Line 塞到 Dorval。QEW 东行线咧由 Mississauga Road 到 Dixie 行车缓慢嘅。加甸拿东行线先由 Parlon 到 Jamison 繁忙，跟住咧再由 Spadina 塞到 Jarvis， 当然两个出口咧都系有车龙咧。而最后咧就是城市道路方面啦，喺旺市 Kirby Road 介乎 Dufferin 以西咧，继续因为有重铺路面嘅工程封闭咗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0: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2: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拎2800至3100元。
0: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2: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搵 Elvin 6475052488。
3: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4: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噶嘛。
3: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麦卡文 Markha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5: 新时代全。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6: Rose Sports Honda、
5: 信捷冷暖。
7: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农历7月初7，今日是七夕佳节，亦都是众多中国的情人节入面其中一个。你会点庆祝呢？一想到牛郎织女的爱情，虽然是神话传说杜撰的故事，但是当中亦都有可取的地方。两个人相爱，不是在于他们在什么地域，而是在于他们的心能够紧紧连在一起。而在加拿大，我想有很多人都经历过好像牛郎织女这样的爱情，因为为了移民，为了生计，甚至为了家人，有很多人曾几何时都做过太空人。分隔两地不是能够成日见，感情真的有可能会淡的。但幸好今时今日有现代科技的帮助，

0: 真系你话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甚至唔需要用钱，都可以用声音，甚至用影像去彼此联系。但系分隔两地嘅人，又有冇好好善用呢啲嘅科技呢？定系话初头可能好挂住对方嘅，但系渐渐地因为自己嘅生活投入咗惯咗一个人独身，于是乎就忘记咗对方嘅存在呢？好多嘅感情亦都因为咁样而变得淡咗。虽然有啲人可能睇得灰啲，一淡咗好似冇得挽救，但系反而我有另外一个睇法，是谂下你同你自己相爱嘅人喺一开头都可能只系因为对方嘅外表，甚至可能佢嘅性格吸引你，感情都系唔浓噶，都系好淡噶。但系渐渐地，因为你对对方嘅倾慕，感情就变得浓烈。所以既然曾经可以浓烈，就算你话今时今日嘅感情淡咗啲，系咪代表完全唔能够复燃呢？问题可能在于你同佢之间嘅爱火有冇加翻啲燃料落去。就算你话啲助燃物品好似越嚟越少，唔代表你唔可以加翻啲嘢落去㗎嘛。加翻多少少嘅关怀，加翻多少少嘅挂念，加翻多少少嘅惊喜。有时要去激人就好容易㗎，你讲啲佢唔鍾意听嘅说话，做啲佢唔鍾意嘅事呢，你就可以激到对方非常之嬲。但要去氹人都系好容易㗎啫。少少嘅礼物，多啲嘅嘘寒问暖，甚至可能定时定候向对方问安，都可以睇到你对对方嘅关怀。而我相信喺呢啲感情可能比较淡嘅时候，对方见到你嘅关怀，你对佢嘅不离不弃，一定可以将当中可能已淡嘅感情再次复燃翻。有好多时问题亦都系在于你肯唔肯去做，甚至肯唔肯喺一个关系入面肯认低位，做下把嘅嗰一个。有时两个人嘅关系咧都好奇妙嘅，我哋总希望自己占上风。好似对方听晒自己讲嘢，由你自己去做主，就系一件最好嘅事。但系就算你话做领导者，系咪代表你话事嘅同时要你大晒，完全冇理到对方？或者真正嘅领导者系需要明白对方嘅需要，勇于为对方牺牲，甚至愿意为对方而死。虽然呢个死未必系生命嘅死，而系你自我兴趣嘅死。明知道对方中意啲乜嘢嘅，将佢嘅喜好行先啦。愿意为对方牺牲，这个就是爱最佳的表现。不单只是为朋友的，甚至为你自己所爱的人，肯在每一日入面牺牲自己，牺牲自己的喜好，牺牲自己那些可以发怒的时刻，管一声吞了它，忍了它，亦都可以令到可能破裂的关系有多一些修补的余地。其实任何时间人和人的感情都要加一些助燃剂。你知道那些助燃剂是什么，只不过是你不愿意去做的。生命很多时很多事情都只要你讲愿意这两个字，就一切可以成就。就正如如果结了婚的人，在你作出婚姻承诺的时候，你都是愿意对对方讲出你的愿意。愿意些什么，你还记不记得个誓词，就是说无论顺境逆境，贫富病患，你都对对方终身不渝。当日作的承诺很容易，但你到做的时候终有困难，你是不是就这么轻言放弃呢？记回你对对方作出的承诺，就以确保自己每一时有困难，一时感情转淡而轻言退缩。真挚的爱情不是传说的故事，而在现实中你和你的另一半可以活出来的活生生的故事。勇敢点，继续为爱而打拼，好让这份爱能够燃亮你和对方彼此的世界，也都能够让整个世界因着爱充满希望。让我哋彼此共勉。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3: 系咪特别野味呢？
2: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3: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2: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3: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万9900起，开。

0: 学星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2: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3: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邮政涉得金，过试用期，新人长约无份。香港邮政陷入严重财困，而向员工开刀。邮政至今已经连续八年录得亏损，面对传统邮件量持续下跌和人力开支庞大，香港邮政处处长戴淑瑶寻日承认，该处收入已经不足覆盖营运开支，决定暂时不会向今年九月份试用期满约的大约30名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改为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整体受薪安排影响的试用人员高达200多人。香港邮务职工会形容做法史无前例，对员工极度不公平，不寻求排除法律援助或者申请司法复核。戴淑瑶在电台节目解释，该处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支不平衡的情况，预计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而人力成本占了整体开支极大比例，实在没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他续指，作为负责任的雇主，若果员工试用期满之后即时终止聘用，冲击会非常大，所以希望将冲击减至最低，在平衡各项限制之后，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期间受影响员工将会继续维持公务员身份，薪酬和福利条件亦都会保持不变。该处已经向工会和受影响的员工进行解说，又澄清目前没计划向其他员工作出相关安排。戴淑瑶又透露，正审视以私有化或者公司型合作等方案提供服务的利弊，最快明年之内会同持份者沟通，亦都正在参考外地做法，检视会否调整现时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日派信的模式，甚至针对人流少的邮局进行关闭或者缩短服务时间。虽然该处正积极开展电商业务和开拓一带一路、东盟等海外市场，但是电商竞争大，未能够弥补基本邮政成本，预计收支不平衡的情况将会维持一段时间。香港邮务职工会理事长张伟权直言极度愤怒，指做法完全不可以接受。他质疑处方当初聘请员工的时候并没有说明相关安排，如同说谎。又指若果处方要员工共度时间，高层是否应该同一样转为合约制。张伟权批评处方政策并非一日之寒，既已思考好耐，为什么去年十月仍然继续招聘人手？他形容有关安排史无前例，指以往公务员只会因为表现不达标或者犯下刑事罪行才未能够通过试用期，部分营运资金不足不会影响员工能否获得长期聘用。他又强烈不满处方事前未有预先通知员工，要在会面后两个礼拜内决定是否留任。前日已经收到受影响员工的求助，不排除寻求法律援助或者申请司法复核。有邮政署员工刘先生表示，当大家工作达标换来合理期望是可以获得长期聘用，如果当初公开的招聘条件是合约制，大家都不会考虑这份工。他反问政府面对财赤，是不是每个部门都没有公务员而变成合约制呢？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回应事件，指全港任何机构包括邮政署改变雇佣安排都需要按照法律和合约办事，关键是雇佣双方在机制或者环境改变之前要事先讲清楚，并且作出适切安排。他相信邮政署会按照法例要求做好同雇员之间的安排。政府早前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提到香港邮政营运基金已经连续八年亏损，难以持续营运，所以提出注资46亿元支持未来三年的运作和翻新空邮中心。财委会在6月已经批出拨款。事实上邮政署已经连续八年录得亏损，一共蚀了 28.97 亿元，去年就蚀了 8.2 亿元。当局早年指会在2028年交代香港邮政的发展和改革方案，即以达至收支平衡。特朗普可能最快今年秋天访问亚洲，将会晤金正恩。 美国总统

0: 特朗普近日接连向北韩释出善意，有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有意最快在今年秋天同北韩领袖金正恩会面。知情的官员透露，特朗普私下同幕僚讨论过，趁着下次访问亚洲的时候同金正恩面对面会晤。他下次造访亚洲将会在今年11月出席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目前未有官方计划进行中。白宫官员指特朗普和金正恩会在适当时候会面。即使特朗普认为会晤金正恩是重启同北韩对话的机会，但是部分美国官员不期望会有太多进展。报道指特朗普去年访问亚洲的时候也都曾经尝试会晤金正恩，更加要求记者放出消息。美国官员指平壤当时私下释放了开放信号，但是由于时间紧迫，后勤安排过于困难而无法成事。南韩驻美大使馆表示，韩方希望特朗普和金正恩的友好关系能够促成有意义的对话，促进朝鲜半岛的稳定。东京生物454万件创新高，地下室成山海无人领，过期物品变寻宝市集。随着千万人口和庞大观光客回流，日本东京都去年警察收到的遗失物品总数超过大约454万件，刷新历史最高纪录。位于文京区翻田桥站附近的警视厅遗失物中心，平均每日要处理由各大警署和铁路公司送来的15000件失物，当中有护照、银包、手机到各式生活用品，数量相当惊人。在遗失物中心的地下保管空间里面，景象最为震撼的是无边无际的山海。警视厅单单在去年就处理了大约27.5万把遮，最终寻回失物的比例就低得惊人，归还率只有大约1.7%。为了提高失物的寻回率，中心职员会细心记录每一件物品的颜色、形状和特征。遗失物中心所长池田成表示，团队的目标是尽全力并且尽快将这些民众的个人财产安全送回失主手中。依据日本法例规定，遗失物在保管期限3个月之后若果无人认领，原则上就会进行销毁。然而很多铁路公司获准自行管理和处置过期物品，这个亦都催生了循环经济的商机。回收销售公司 Le Beauty 向各大铁路公司收购过期的铁路遗失物，经过处理之后在各地举办铁路遗失物寻宝市场，以低价反售。该公司社长上田哲也指出，将尚可使用的物品直接抌了非常可惜，希望透过市集的形式等民众在享受寻宝乐趣的同时，亦都能够促进资源的循环再利用。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办公室特为心法，黄桂林。
2: 大家早晨早晨。好多职场中人呢，在工作的时间都会过度热心，同时呢是推给他一些额外工作，甚至不属于自己的责任呢都一律照单全收，最后呢就变成了一个专用的救火队，即是说做得多但是可能错得更多，就会被人视为是理所当然添。那在这个复杂的环境里面的突围自保，就一定要分清责任嗰个边界啦。唔属于你嘅核心职责，冇正式授权嘅工作，你应该系可以礼貌咁样婉拒，唔好一味咧系忍让同埋接受。过度热心只会令到你被无限咁消耗，忽略自己嘅本职，甚至成为咗别人嘅挡箭牌添。总之记住，学识分清边啲系责任，边啲系人情。人情系可以帮，但系唔可以冇底线嘅。所以善良都要有锋芒，热心亦都要有个边界。今日放工前，就记得谂下近期有边件事系勉强接受嘅额外工作啦。总之记住，守住个边界，先至唔会成为被消耗的工具人。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0: 则。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0: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运以色列太阳之子芒果4.88一磅，
3: 陈太油菜苗2.58一磅，
2: 有机姜1.68一磅。
3: 无抗生素黄油鸡15.99一只，
2: 油水白腊8.88一磅，
3: 急冻冰鲜多宝鱼10.88一磅，
2: 小鸡酸菜3.2包。
4: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1: 晨早新闻专辑，
5: 特朗普宣布推迟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多伦多警方证实日前发生的一宗车祸，驾驶电动滑板车的男子伤重死亡。韩国官方说韩美联合军演日程减半。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原定今日起针对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措施推迟3日实施。他说是因为加拿大和美国正在敲定协议的最终文本。特朗普在最后限期届满之前，在昨晚10:15于社交媒体又说，之前被拜登扼杀了的 Keystone XL Pipeline 可能会死而复生。时任美国总统拜登以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为由，撤销了这项输油管项目所获得的许可。而总理卡尼说，两国的贸易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但仍然有重要工作要做。美国原定今日起征收50%的关税，是会影响到一系列由蜜糖以至是冰棍球棍、由葡萄酒以至是水梨等等的产品，总值280亿元。加拿大制造商及出口商协会说，对于美国决定推迟实施新关税感到鼓舞，但就认为持续的威胁令到企业和他们的员工都面对同样具破坏性的不明朗。协会说，在加拿大的制造商和出口商在不知道关税格局会是怎样的情况之下，不可以有信心地去作出长期的决定。协会的行政总裁达比说，美国新关税是会削弱到加拿大和美国，令到两国的成本都上升，降低两国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而他认为谈判代表应该利用美国推迟实施关税的额外时间，寻求达成全面的贸易协议。安省市政选举定于10月26日举行，而今个星期五8月21日就截止报名。曾经代表多伦多 Beaches East York 联邦选区的厄斯金史密斯 Nate Askren-Smith 证实，今朝会递交报名表，在同一区竞逐市议员。多伦多警方证实，日前发生的一宗车祸，使用电动滑板车的男子伤重死亡。事发在星期一凌晨2:00多，在 Driftwood Avenue 和 Jane Street 交界地区。警方说，一架电动滑板车在行驶期间，因为不明原因而撞到一架停泊住的汽车司机位开了的车门。汽车的22岁司机有留在现场。驾驶电动滑板车的60岁男子送院时有生命危险，现至昨日伤重死亡，警方仍在调查。杜林区警方公布，在 Ajax 市的 Salem Road South 近住401公路的路段，昨晚发生车祸，一名行人被一架车撞倒，送院时有生命危险。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韩美月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期由原先的今个月17日至27日缩短到去在今个月21日结束。较早前有报道指联合军演将提前结束， 而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时间比原先计划的缩短大约一半。而朝中社就发表评论，批评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令到原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评论又指出，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侵害和威胁朝鲜

0: 一隻大狗日前在元朗襲擊兩隻細狗致死，大狗狗主被捕。漁護處助理處長葉燕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處方非常重視今次的事，會盡快處理，狗主已經錄了口供，當局會索取相關醫學報告和到場搜證。他說狗主事發時不在場，如果有證據會提出檢控。葉燕又說，大狗目前在處方的動物管理中心接受監察，他們會了解涉案狗主處理大狗的意向，強調處方會通盤考慮。
1: 其實現時的法例是有一個條例是將它界定為已知危險狗隻，那就會有一個更加嚴厲的管束的，包括它外出的時候要戴口罩等等。如果個主人最後是決定將個只狗交给政府的话，那我们就会去决定一个适当的处理，有需要的话包括都是会考虑人道处理。
0: 叶燕说，这只狗上个月曾经咬伤其他狗只，情况相对轻微，狗主领回时候已经被警告必须以不长于两米的狗带牵引。被问到涉案狗主是否放养，他就说不能够透露案件详情，但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只在公众地方放养，因此会同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重新在公众场所所有狗主都必须用狗带带狗。兽医黎昌生在同一节目说，涉案大狗追捕体型比较小的动物是狩猎自然反应，
2: 即係依只馬氏皮膚咁嘅嘢，基本上係會追細粒嘅動物，因為佢哋全部都獵獸嚟嘅，可能加埋只動物唔知喺度流浪咗幾耐，可能就係肚餓啦。有啲品種係難養啲嘅，香港都發生過即係啲藏獒咁樣攻擊其他狗隻或者人啦。
0: 佢強調狗隻只係動物，犯錯嘅係人，狗隻冇狗繩牽引周圍走動，狗主要負責。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3: 四川省长宁县有声学院发生墙壁倒冧事故，造成五人死亡，十七人受伤。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4: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早上7:35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全程飞行正常。两分几钟之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指级火箭即是一级火箭，随后成功在甘肃的回收场预定位置着陆。
5: 着陆之腿展开，最后100米，
6: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现在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
4: 二级火箭将搭着的红谷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次是继上个月10号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一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之后，中国首次成功进行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重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朱雀三号运载火箭全长66.1米，是国家航天局批准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重复使用火箭的难处不单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火箭底部有四个黑色的着陆肢腿，是中国首个运载火箭着陆缓冲系统。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级火箭占据火箭总成本70%至80%，随着一级火箭可重用，箭体硬件成本将会迅速摊薄，重用次数越多，发射成本越低。有分析认为，随着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箱成功，标志着中国重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有力与美国 SpaceX 以及蓝色起源的可回收火箭竞争。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杭州六小龙之一的宇树科技首日在上海科创板上市， 香港电台。

0: 记者宋嘉良报道。
1: 被誉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宇树科技，首日在上海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每股150.8人民币，发行市盈率219倍，开市就报1100元，是上昼的最高价，中1000的投资者500股计获利超过47万元。而按开市价计算，公司的总市值达到4449亿元，股价随后在880元以上徘徊。会计师事务所立信德豪董事总经理林鸿恩表示，宇树成功以高估值上市，为内地相关产业定下标杆作用，进一步吸引创投公司或者前期投资者对科技产业的关注。他认为，连同近日长音科技等周边产业在科创板上市，有助吸引企业选择到大中华区市场上市，包括内地和香港。
2: 整个科创板如果以前给人的印象是一些中小型微企上市的地方，或者是一些很前期公司上市的地方，现在的观感是完全改观了。现在你可以说是中国的纳斯达克，甚至乎是超越了纳斯达克，因为你无论个规模和个估值都大中华区这个股票市场其实个吸引力是越来越大。这些公司呢，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呢，可能你说去外国上市啊，可能会遇到很多因为地缘政治引起的问题，变了你说无论估值或者是受投资者欢迎程度或者是政府的政策导向都好，可能更加吸引它留在大中华区这里。
1: 宇树股价做好，但其他机器人概念股受压，中证机器人指数半日跌超过6%，中东局势不确定，推动环球国债收益率升到近年高位，市场对科技股估值感到忧虑。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0: 港交所上半年主要业务收入154.7亿元，按年升19%，公司资金投资收益净额升4%，去到大约10.08亿元。香港上半年新股市场集资额位列全球第二，集资规模2124亿元，按年升94%，共录得87宗上市，按年升近1倍。为确保今年11月底在香港举行的国际刑警组织第94届全体大会顺利进行，警务处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在会展、维港和西九龙一带进行跨部门综合演习，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到场视察。演习涵盖一系列的措施和安排，包括模拟大约1000名与会代表在会场内的人流管理，他们在主会场和周边会场之间的往返安排、水陆交通指挥协调、无线网络压力测试，以及处理突发状况的应急部署，以确保大会各环节高效顺畅、衔接有序，亦显示香港筹办国际盛事的能力和决心。而演习模拟于全体大会举行期间，有恐怖分子开车冲入会场，并且发动枪击，酿成大量伤亡。同一时间，邻近一间院校因为突发事故而需要紧急疏散，多个部门同机构迅速启动紧急应变机制来到去应对。今次演习全面测试相关持份者在即时战术介入、紧急应变、伤者分流急救、处理可疑物品以及处理受影响人士等环节的协调能力。演习动员超过2600名来自多个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的人员参与，包括了警务处、消防处、医院管理局、会展和西九管理局等等。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495点，升23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326点，跌1134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2.1美仙。财经消息报完毕。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8点16分，有卢希尔为你带来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首先看看 QEW Garden 东行线，由 Nikola Tesla 去到 Brent， 再由 Burlock 至到 Fred Line 一段多车， Mississauga Road 至 Dixie Park Lawn 去到 Jameson 繁忙。而往 Jarvis 的 Runway 留意返两条左线是处理緊坏车，龙尾现时排咗去 Spadina。至于404 DVP 北行线，就由 Arlington 繁忙至到 York Mills， 对面404 DVP 南行线首先去 Millock一段缓慢，再由 Algon Mills 至十六街 ，Finch 去到 Don Mills 一段慢驶 ，Bloor 多车至到 Richmond。410南行线主要由 Bowfair 至到 Queen 一段系多车少少，而400南行线就由 Finch 去到401一段繁忙。市区道路方面，喺宾顿市 Cotrella Boulevard 嘅西行线喺 Highway 52西嘅位置咧，就住交通意外暂时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5: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ane Kersher， 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1: 想想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900起，
6: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down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1: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6: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邮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四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邮轮，系豪华邮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蚊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8: Premier Toyota 八月大清货，至到8月31号，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蚊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护理维修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647-939-3733，揾 Tony Chan、Alexander Poon 或 Michael G， 或亲临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Premier Toyota。Premier Toyota， it's time to Toyota。优惠只到8月31号。
9: 时事百科。
10: 受极端热浪和严重干旱影响，欧洲多瑙河近期水位创下历史新低，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河段水位一度降至得10厘米。多瑙河全长2850公里，是欧洲第二长河，具有历史意义的河流，发源于德国黑森林地区，一路向东流，经过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等国家，最后流入黑海。由于多瑙河横跨咁多国家，几千年来一直都是欧洲人交通、贸易、文化交流和历史发展的重要河流。多瑙河由黑海到罗马尼亚属于海运河段，主要被商船航行，再由这里到德国就属于内河船行驶，一共有大概60条支流都是可以航行的。1994年，多瑙河被列为10条泛欧走廊之一。多瑙河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流经很多欧洲著名城市，其中最著名的是匈牙利首都。

0: 布达佩斯，当路河由城市中间穿过，将布达一边同佩斯另一边分隔开。除了布达佩斯外，多瑙河亦流经维也纳、布拉迪斯拉法和贝尔格莱德等重要城市。维也纳是奥地利首都，是欧洲著名的音乐和艺术中心。多瑙河和这座城市的关系非常密切，亦令蓝色多瑙河成为世界闻名的音乐作品。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多瑙河曾经成为北部重要的天然屏障，河流两岸建立了很多军事据点和城市，见证着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和交流。后来中世纪的王国和罗马帝国亦利用多瑙河作为交通和贸易路线，商人可以利用河流运送粮食、木材、盐、金属等货物。多瑙河水位不足，除了对一众游船河的游客来讲是首当其冲之外，货运更加几乎完全停摆。有黄金水道之称的多瑙河承载沿岸国家超过八成内河货运量，主要运送钢铁、煤炭、矿石等。多瑙河亦是沿岸核电厂冷却水的主要来源。罗马尼亚早前就紧急炸毁阻碍水流的岩石，将河水引流至仅余一座反应堆运作的核电厂。邻国匈牙利就要关停全国唯一核电厂。不过裸露的河床亦好像重新打开了时间廊，发现有冰河时期长矛将遗骸、罗马帝国时期君士坦丁大桥地基，还有二战时期纳粹德军沉船等。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万锦店 Highway 7甲麦卡云东北角，电话905-209-8988。
2: 阳光天气站
3: ，Good morning， 大家好，八月十九号，依家系8:22，你好，我系浪希，现时室内气温咧19度，加埋湿度咧已经有20度嘅感觉噶啦，相对湿度咧88%嘅，吹紧轻微和缓嘅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系6至9公里嘅，睇翻今日嚟讲咧，将会多云为主啊，早上会有60%机会有零散骤雨，兼夹可能会有雷暴嘅，咁但下昼咧就天清啦，兼夹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咧26度，加埋湿度会有29度嘅感觉，而紫外光指数都系比较高嘅，属于6嘅呢个高嘅指数啊。而今晚将会天清，气温咧会跌翻落去17度。听日嚟讲咧，大致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咧比今日低啲，只系得23度，加埋湿度都只系得25度嘅感觉。但系听日阳光会猛烈啲嘅，紫外光指数咧去到7呢个较高嘅度数啦。而听晚将会天清，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15度嘅。星期五咧阳光普照啦，气温介乎18度至到27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咧又早咗啲啦，8:15咧就要同太阳伯伯讲拜拜啦。
1: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万锦店 Highway 7甲麦卡云东北角，电话905-209-8988。
4: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未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5: 从童年对太空嘅憧憬，都成为首位参与绕月任务嘅加拿大太空人 Jeremy Hansen 月前由浩瀚嘅太空翻地球。今日远征太空是为未来人类逗留、探索月球或火星，逐步研究及建立所需的水资源、燃料、技术与经验。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6: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ve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日嚟 Marve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化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vel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7: 你话 N 君好定系 R 君，亦话 U 君呢？
8: 我就话个个都好。
7: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8: 嗱，喺 Dovlin F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加潜至底，利率低至0.4厘 ，NX 仲有1000蚊 credit 噶。
7: 咁 UX Hybrid 咧
8: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7: 咁我三个都要。
8: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7: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 Dovlin F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1: 嚟紧啊，都好希望可以演戏嘅话咧，咁我自己好中意演戏嘅，咁梗系希望有机会可以拍到啲电影啊、电视剧啊咁啦。嗱，至于音乐剧咧，我自己系好中意嘅，不过音乐剧嘅时间咧，整个 rehearsal 啊都会比较长啲啦。咁可能暫時咧就唔會去考慮再做音樂劇啦，暫時啊，暫時即係希望可以專注翻喺自己嘅音樂度啦，同埋睇下如果有機會演戲嘅話就演下戲啦，接住落嚟咧繼續寫歌啦，希望接落嚟會有更多新嘅自己創作嘅作品可以同大家見面啦。
2: 也不是愛恨交戰的情節。
0: 新時代傳媒集團呈現，加拿大中文電台主辦，新時代電視、城市電視、娛樂生活雜誌協辦，張雨晨《明月星辰賀中秋》音樂晚宴多倫多站。今個中秋，明月與星辰與你同賀中秋。大會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1: 早晨 ，Good morning， 星期三啦，8月19日啊，早晨时间8:27，室外温度咧摄氏嘅19度嘅，早晨各位听众，早晨乐熙拍档，
2: 早晨李婷拍档，
1: 早晨啊，
2: 今朝早最开心嘅乜嘢咧？唔单止净系七姐诞日、七夕佳节啦， okay. 反而就系当我哋一起身嘅时候，知道，咦，原本谂住咧，哇，期限到会唔会真系咧，今日会加征额外50%关税？
1: 冷静，
2: 系啦，
1: 停咗嘅，
2: 停咗嘅，暂停嘅，需要呢、這个。好啦，
1: 系啊，咁美国同加拿大喺最后一刻咧达成到一样嘅叫暂缓嘅协议啦。咁最终咧，我哋知道即系呢一件事咧，始终真系对加拿大经济带嚟好大嘅影响。咁因此咧就决定暂缓原定计划咧，对于大概200亿美元加拿大嘅商品咧征收呢个50%嘅关税嘅措施啦。
2: 系啦，但系三日之后咧，可能又会复燃嘅。咁但系实际上呢个所谓期限嘅延迟，会令到呢三日有啲乜嘢嘅？好似阿特朗普所讲嘅 deal 咧，因为成件事咧。大家好期待嘅时候，佢又喺佢自己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就话有啊，有咗个 deal 噶啦。而特别提到嗰样嘢咧，就系大家都忘记咗好耐嘅 Keystone XL 输油管嘅。
1: 咁啊，听住先啦。我哋成日都即系知道阿乐希已经准备充足，讲到咧即系大家知道呢一个叫做系即系起码吓，即系能够达成到一个嘅协议。但系真系我哋听住先啊，即系唔知道三日后或者甚至下个礼拜。咁啊，暂时呢一项嘅决定咧，亦都系避免咗咧我哋加拿大同美国两国之间关系咧进一步恶化，即系有时我觉得系你唔知听日会发生咩事，但系件事起码冇恶化嘛，
2: 冇错，
1: 呢个就系一个最重要嘅，我哋知道嘅趋势，咁同埋都似乎双方咧都继续系即系要争取时间嘅，咁另外一阵翻嚟都会倾下，就系一啲咧喺即系加拿大以及美国好多嘅经济计划咧 ，Amazon 都系计划咧有大幅度咧系增加多啲无人机嘅送货吓，美国嘅计划咧就话将会喺年底之前咧将会系覆盖到。更多嘅城市，似乎呢一个咧都系商业上嘅大趋势。
2: 好事嚟噶，因为始终今时今日咧，如果咧 Amazon 嘅专柜客户咧落完单之后，分分钟唔够24小时咧就会送到俾你，但系都要靠人送嘅。有咗无人机之后咧，可能嗰个时限咧就唔系24小时，可能系16小时，或者可能8个钟头就得啦。
1: 系啊，仲有啲咩焦点咧？揸翻嚟可以倾下。本地方面有啲嘅即系交通啊，或者系同一啲嘅长者吓，一啲意外有关嘅消息，一阵翻嚟同大家跟进。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加拿大制造商及出口商协会对于美国推迟征收新关税感到鼓舞，但认为仍然存在不明朗。特朗普话美国同伊朗冇进行谈判。国台办话，国务院出入境规定健康安全风险防范系有利维护两岸民众往来。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钟新闻。
5: AM1430，交通速递。
6: 时间嚟到8:30，睇睇现时嘅交通状况。401西行线由412去到 Salem， 再由 McCowan 至 Avenue 繁忙。

0: Allen 慢驶去到 Dickson， 而401东行线就喺 Hill Ontario Collector 一段多车，再由的士至 Kio Leslie 去到404慢驶。四班南行线由 Teston 至到 Rutherford Finch 去到401 Ramway 繁忙。至于 QEW Gardiner 东行线就由 Nikola Tesla 至 Fairview Burlock 去到 Fredline 多车， Mississauga Road 排到去 Dixie， 而更正返喺 Jarvis Ramway 两条左线系处理紧医疗紧急事件，现时龙尾系排到去 Islington。 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由427去到 Dixie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一段多车，404 DVP 北行线由 Arlington 缓慢至到 York Mills， 404 DVP 南行线由 Elgin Mills 至六街 Bloor 去到 Richmond 一段是繁忙。市区道路方面，在宾顿市 Queen 西行线首先在 Highway 52西的位置有工程进行，两条右线受到影响，而 Cotrello Boulevard 西行线在 Highway 52西的位置就就着交通意外暂时有封路措施。最后是 Torbram Gap Steels 这个十字路口亦都有工程进行，会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颜米高。
2: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1: 本身个歌名子虚乌有呢，正字面咁解释是一啲系叫做虚构嘅嘢啦，即系啦。咁但系其实系咪真系冇呢？咁究竟件事系自己幻想出嚟啊，定还是佢真系曾经喺度过而家唔见咗呢？有种忧郁嘅感觉，揦住揦住咁样。王正宇系作曲啦，佢录歌嘅时候就会建议俾自己放松落嚟，俾自己整个情绪放平佢落嚟。即係我录完一次之后呢，我再听返自己唱。啊係啊，我瞓觉都录，呢首歌好好瞓㗎。因为佢唔係催眠，佢唔係令你好快入眠，而係可以陪住嗰个情绪好 calm。
3: 留意阳光早晨，有颜米高介绍佢最新单曲《子虚乌有》。

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2: 喺边啊？
1: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正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2: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1: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o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3: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起开解这些话题。
4: 有得同猫猫玩的咖啡是一个什么概念？有没有兴趣体验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道合不合你了。喵！
5: 想不想知道不同年代的游戏机有什么独特的魅力？那就要留意我们潮玩经典了。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7: 早晨早晨早晨，时间8:35，气温方面仍然都是有夏日那种感觉，因为最高温度今天有28度，不过下午会有60%机会有骤雨，还有今天会有雷暴的机会。大家好，我是李婷。看我们在这几天有留意到美国的新闻消息，都知道 Meta 是面对着儿童安全的诉讼，就有4个的州份都要求 Meta 巨额的赔偿，还有要改革 Facebook、IG。咁尤其是喺加州方面嘅联邦法院咧，今次公布咗一个重大嘅一个审讯嘅程序咧，喺今个礼拜二咧正式开始噶啦。咁尤其是喺我哋用嘅手机啦，同埋仲有头先所讲嘅 IG、Facebook 咧，实在有好多设置嘅功能咧，系令到大家咧系真系上瘾嘅。咁亦都已经有报告咧指出，尤其是对儿童啦、青少年咧喺大脑仍然发展嘅阶段咧，影响系非常之大。
8: 小勇呢单诉讼咧。

0: 要话好多个州咧齐齐去进行检控嘅，29个州嘅检察长咧，当中有加州啦、科罗拉多州啦、Kentucky 啦，同埋新泽西州。佢哋主要上咧，除咗好似你正话所讲咧，就话喺佢哋嘅演算法过程咧，令到咧儿童同埋青少年咧，因为太容易上瘾，而结果咧会造成一定嘅风险。而更加喺庭审嘅第一日咧，传召咗 Meta 嘅前工程师，佢亦都话咧，佢本身自己咧系负责 Meta 平台嘅安全工作。佢话咧，公司喺推出新产品嘅时候咧，好多时都系重视速度啦、安全问题啦，但系未能够咧喺呢方面咧就系得到双程度嘅重视，亦即系话可能有漏洞咧，就真系会构成咧呢个现时控方对于佢哋嘅指控嘅。
1: 其实就唔止呢四个州在内噶，咁因为如果睇翻咧2023年开始咧，总共加加埋埋咧由美国29个州啊，喺2023年咧都控告 Meta 噶，咁而其他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州份咧系陆续下稍后都会有审理嘅一啲嘅程序嘅，咁但系当然。到现阶段咧 ，Meta 系否认指控啦，同埋表示佢哋公司咧系有充分嘅理据咧，系将会去即系抗辩嘅。咁同埋仲有一个好重要，就系话喺嗰个社交平台嘅发展里边咧，其实我哋喺即系嗰个叫做用户嗰个嘅角度嚟睇咧，我哋真系唔系好知道嘅。我哋就系觉得不知不觉，咦，我又真系会睇多咗。点解咧？原来喺佢嘅设定方面咧，包括仲有啲叫做 push button 啦，啊，而家应该你都会睇到系嘛？咁啊，有时你会去分享一啲 post 嘅时候，佢就问你要唔要加呢一项或者加嗰一项。原来呢啲咧都系不知不觉咧，令到你会更加容易咧就依赖咗呢一个平台上面嗰种嘅即系一种即系感染啊，或者系即系会去 influence 好多唔同嘅平台。咁再加埋我哋可能即系比较年即系点讲，年纪都成
2: 熟啲啦，我成熟啲啲啦，
1: 年纪大啲啦，唔紧要嘅，讲自己年纪大冇问题嘅，唔好怕丑。咁但系年轻人同埋小朋友咧，其实就真系佢哋好容易上瘾咯。
0: 唔好话年轻人上瘾。有时我哋自己都会上瘾，呢、这个始终就系佢演算法方面啊，佢好容易能够睇到你嘅浏览历史，譬如可能你睇咗某一样嘢咧，佢系不断去推介俾你，同埋再加埋背后咧，其实 Meta 点样赚钱咧，都系靠好多广告收入嘅。佢唔不断咧去透过演算法嚟去计算你中意啲乜嘢，从而咧去推介某些嘅商户咧，佢系好难咧成为世界上面嘅大公司，同埋每年咧系数以10亿美元嘅收入嘅。
1: 所以其实就好得意啦，呢边咧就我哋见到好多嘅国家就话禁止。青少年用社交平台，咁另外一方面亦都知道咧，过去嘅呢可能系十年内已经为我哋带嚟一定嘅叫做影响噶啦。头先你都讲啦，大人啊、成年人都会受到一种控制或者会上瘾，咁所以系知道呢啲嘅审讯喺进行嘅过程之后咧，我哋见到好多地区嘅家长咧同埋团体咧都认为网络安全都系好重要吓，唔系话唔可以有商业活动，但系安全好重要。咁但系亦都知道 OpenAI 啦，即系大家知道呢一个嘅 AI。系令到我哋亦都系好容易上瘾嘅，包括咗我哋好依赖佢啦，好多中意同呢个 ChatGPT 倾偈啦，倾倾下咧，甚至会觉得会唔会青少年又会被佢影响咗啦？
0: 影响咗佢哋嘅社交生活嘅，因为人咧希望有人陪同，呢个系一个人嘅本性嚟嘅。咁但系照计嚟讲，倾偈你要分享心事或者同人哋咧去攞啲资料啊，等人哋俾啲忠告你咧，呢个系似乎系人际关系嘅最基础。咁但系可能因为咧越嚟越多人有所谓社交恐惧症啊，或者惊俾人呃咧，于是乎。就宁愿信任一个好似比较可以信赖嘅 ChatGPT。咁有时年青人咧，如果你话同一个都唔知佢系中定奸嘅成年人聊天机械人倾偈咧，就可能会构成一定嘅危险嘅。咁所以难怪 OpenAI 都话咧，佢哋喺嚟紧咧将会制作一个叫 ChatGPT for Teens 入面所讲嘅话题咧，应该会比较啱啲年青人，就唔系咁成年化咯。
1: 系啊，咁啊，究竟 ChatGPT 系咪中定奸咧？我都可以问下佢。其实你系中定奸？
0: 我系中嘅。
1: 佢肯系咪咁样答你？我唔知啊。我未问过，咁但系专为18岁以下嘅用户咧，打造呢啲叫做独立嘅聊天机械人嘅版本咧，就因为设置俾年轻人嘅一啲嘅即系叫做喺安全嘅机制啦，又或者佢哋考虑个功能上嘅机制咧，同一啲嘅成年人嘅设定咧，应该有分别嘅。咁呢一个咧，亦都睇到即系嗰个即系个市场吓符合咗而家大家嗰个考虑，就系惊佢用得太多啦。13到17岁嘅呢个叫做青春期啊 puberty 嘅时候咧，对好多内容咧。好有興趣嘅，咁可能同以前嘅方法去了解呢啲嘅資訊不一樣啦。咁除咗你話青少年會了解自殺啦、自我傷害啦，甚至對一啲戀愛嘅嚇呢個內容咧，都會多咗呢一種嘅好奇心。咁所以容易咧，可能因為咁樣嘅設定之下咧，會唔會同 ChatGPT 拍拖咧？
0: 呢、這个真系要睇下佢嘅即系自己谂法。
1: 呢、這个制度担心咯。
0: 系啊，你同 ChatGPT 拍拖咧，呢、這个我可能会觉得咧，你真系揾唔到一个啱嘅对象，你宁愿你机械人啊。但系相

0: 有呢啲个案噶啦，
1: 系啊，所以呢个系好恐怖嘅，
0: 好恐怖。
1: 但系仲有一啲咧，佢系会防止嘅范围嘅，譬如咧同一啲性相关诶对话嘅问题啦，即系似乎可能咧就要提醒翻，如果你真系选择要讲咸湿嘢，你搵翻你啲 friend 讲，唔好同个机械人讲。同埋我觉得咧，最紧要就系家长可以喺呢一个内容入面咧设定安全时间，即系就即系应该安静时间咧 ，quiet hours。亦即系话咧，你唔可能咧夜晚三点几都唔瞓觉同个机械人倾偈，你系要休息嘅小朋友。咁所以呢、這个我都觉得可以话系为成个聊天机械人嘅范畴入面咧，做咗一个咧比较能够保护到青少年嘅举动咯。
0: 咁但系就即系你知道几复杂啦，呢边我哋又会惊诈骗，嗰边我哋又想同佢倾偈，呢边咧我哋又话唔俾小朋友用，跟住其实个心理健康咧系好复杂嘅。即系我讲，即系人咧可以喺一日里边吓做可能几十个决定，跟住又有几多事喺思想嘅模式里边要考虑咧，其实真系我哋要关顾我哋嘅心理健康。咁但系讲到收入方面咧，亦都留意到咧，我哋嘅即系政府咧，都会有一个嘅项目咧，就系关于呢个叫做 universal 嘅 basic income 嘅。咁啊，政府应唔应该人人派钱
1: 咧？系啦，呢个咧其实睇翻咧，虽然喺不同嘅省份入面已经有咧最低工资嘅要求，唔可能话出粮太低嘅。咁但系大家都明白咧，喺今时今日经济环境，就算你话有啲高啲嘅省份嗰、那个。最低工資比較高啲，但係對於嗰啲低收入人士咧，都唔能夠應付當中嘅一個即係支出嘅需要啦。咁所以究竟你話政府係咪需要有補助而令到佢哋生活好啲咧？嗱，呢個範疇其實傾咗好耐，咁但係難得咧喺嚟緊呢幾日咧喺多倫多咧呢一個多倫多都會大學咧就正正舉行一個咧連續四日嘅可以話高峰會，請嚟咗咧全球各地不同喺呢方面有專業知識嘅人士咧去傾下點樣能夠修正現時加拿大嘅問題。
0: 咁就曾经有一啲嘅即係比较所谓展望式咧，睇緊未来我哋嘅社会嘅发展会唔会全部都被 AI 咧取替工作嘅时候，究竟咁啲人点去搵钱咧？係咪定係冇收入咧？咁啊，即係当然讲到好似比较远啲啦。咁但係呢一个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咧，就讲到呢个话题啦，係咪政府应该咧人人都派钱，咁以及咧係咪每一个18岁以上嘅加拿大人咧都应该大家知道有基本嘅生活收入啦。个重点就係点样攞得到啦。咁係咪话我冇嘢做就可以攞到，又或者有啲人系唔想做，咁咪攞咯。
1: 这
0: 个问题就喺度啦，
1: 好多衍生嘅问题嘅。咁但系其实如果你话睇翻喺加拿大嘅政治层面咧，系有一个议案咧，本来喺我哋嘅国会入面通过咗嘅，就去咗参议院嗰度睇下会唔会咧呢个牵涉成1.5亿元嘅叫做最基本薪金嘅一个计划，呢个系试行计划嚟嘅。如果你话成功咧，可能会成为永久嘅法例。但系现时你发觉呢一个咁嘅法案咧，已经喺国会通过咗一段时间噶啦，仍然 hold 住咗喺参议院，因为始终参议员觉得当中嗰啲细节咧系需要修改嘅。
0: 系啊，呢个 Senate Bill S206吓，建立一个全国性嘅叫做 Guarantee Livable Basic Income 嘅一个成个嘅发展嘅 framework 嘅，咁即系话唔需要证明失业。但同時間咧，亦都唔需要係工作先，即係或者我工作啦，但我收入低，我攞啦。所以其實有支持，亦都反對㗎。咁所以呢一樣嘢咧，其實都可以話比較複雜。咁但係支持者就話咧，減少貧窮啦，同埋咧面對住 AI 取替工作咧，咁如果係政府有呢一個嘅發展咧，就可以提供到一個叫做安全網俾大家啦，唔使擔心。
1: 睇嚟好似好正㗎。
0: 但反對嘅朋友咧就話：喂，你政府已經俾咁多錢啦，好多支出嘅，再咁樣人人攞錢，咁會唔會？是更加令到政府的财政问题呢，同埋仲有就是会不会令到我哋人类会有个懒惰，就是那我不做嘢咯。
1: 这个绝对是一个考虑来的。但是那边上又要跳下去最基本的。你说作为政府能够令到每一个国民都安居乐业呢，这个是他们基本责任。但是都要看下我自己的财政状况是不是健康。你看世界上面啦，欧洲都有些国家是一个全民福利非常非常之好。大家不需要做很多嘢都可以有个可观的收入，但是人家的经济和我们加拿大经济唔可以同日而语噶嘛？
0: 咁啊，就讲到本地嘅安全咧，大家知道咧，就电动嘅滑板车咧，就系一啲意外啊发生比例都多咗嘅。咁之前有关于咧小朋友嘅报告，咁但系咧有位嘅多伦多嘅60岁嘅男子喺礼拜日嘅时候咧，亦都发生咗一个咁样嘅意外，就系呢啲叫做咧电动嘅滑板车。
1: 几离奇嘅，因为发生喺礼拜凌晨1:40咧，呢一名60岁嘅男主咧揸住架电动嘅滑板车咧，就咁啱咧喺 Driftwood 夹 Jane 嗰度。咁应该有一个人士咧，架车泊咗喺个路面嗰度咧，就开到车门，唔知因为佢睇唔到咧，就撞咗埋个车门嗰度。嗰个司机冇离开啊，咁但系呢一个咧就系揸住电动滑板车嘅人士咧，后屘喺寻日咧就证实死亡。咁当中你话个原因
0: 好严重啊，
1: 系啊，咁都要等警方进一步去披露

0: 嘅。咁但系你睇翻同呢啲电动单车啊、电动滑板车嘅相关嘅新闻，无论系佢嘅锂离子电池有问题啦，甚至可能系操作者系出现咗啲意外，咁又多一个人命唔见咗啦。
1: 同埋个事件发生嘅时间系凌晨时分吓，喺 North York 嘅地区，咁踩呢个电动滑板车撞上一架停喺车辆上面咧，突然间打开车门嘅司机嗰个位嗰度发生意外。
0: 系啊，系咪睇唔到啊？定系话司机根本上冇留意到有人喺度，佢就开咗门啊？咁呢个都要等警方进一步调查咧，先至可以好肯定呢一名60岁男子嘅死因系乜嘢嘅。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8:46，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喺麦卡文快线嘅右线有一格坏车，现时多车位由412去到 Salem， 麦卡文至 Avenue， Allen 去到 Dixon， 而401东行线就由 Memphis 至 Hugh Ontario Coletta， 的士至 Kio 慢驶。QEW Gardiner 东行线啦，首先往 Fairview 嘅 Ram 位右线有一格坏车，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到 Fairview 一段挤塞，再由 Walkers 至 Dorval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Dixie 繁忙。另外往 Jarvis Ram 位嘅两条左线已经重新开翻，而家由 Kipling 多车去到 Jarvis Ram 位。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由427去到 Dixie。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缓慢，404 DVP 北行线由 Arlington 排队去 York Mills， 至于404 DVP 南行线就由 Elgin Mills 至16街 ，Flora 至到 Richmond 一段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ic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7: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6: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7: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6: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7: 倾心之作，
6: 清新滋味，
7: 新滋味月饼。
8: Hello， 我哋 Out of 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9: 同 May，
10: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9: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8: 利率由0%至高达7000元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9: 优惠多到讲唔晒。
8: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Out of Town Markham 出车啦！
11: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12: 今年12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旧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13: 万锦高球会即将隆重开幕，位于 Woodbine 夹16街以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有历史价值嘅文物建筑，园林美景优雅宜人，绝对系户外婚礼场地嘅首选。会所特设中式美食，无论婚宴、社团聚会、饮茶食饭系必去嘅好地方。户外有 mini golf 及多项高尔夫球设施，诚意邀请你欢度每一个重要时刻。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14: 阳光天气站，
1: 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84%，吹紧系东南风，风速咧就系8公里嘅。今日最高温度有26度，要留意啦。今日将会60%机会有落雨嘅，同埋有雷暴嘅机会。加埋 humidex 咧，日间最高嘅温度咧会升到29度嘅。今晚最低温度下跌到17度，今晚将会天升啊！
15: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0: 油价嘅走势咧，同埋国际局势咧，真系可以话环环相扣啊！见到美国同伊朗之间嗰个停火协议咧，又好似有少少唔明朗嘅情况，跟住喳喳声咧，你又见到我哋嘅油价上升啦，上升4仙。

0: 现时大多市普遍嘅无铅汽油价格咧系报紧173.9仙一公升嘅，咁究竟边度入到平油呢？如果你今晚咧喺 Stouffville 地区咧，喺 Suburban Norman Jones Place 嘅超级飞鹰咧，应该可以俾你见到152.8仙一公升嘅油价，叫做最平噶啦。咁而另外咧喺 Danforth 及 Victoria Park 嘅阿叔油站咧，今晚会见到153.9仙一公升嘅油价啦。咁而另外喺密西沙加市咧 ，Kennedy 及 Derry 附近嘅阿叔油站咧就会报153.9仙一公升。另外 Morningside 及特别嘅阿叔油站，今晚咧唔系今晚，啱啱26分钟之前咧，有人见到系154.9仙一公升，不妨咧住喺士加堡东边嘅朋友咧可以谂谂嘅。其他地方一律都喺日间咧比较贵嘅，173.9仙一公升嘅油价。
1: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Amazon 咧计划大幅度咧就扩大啲无人机嘅送货服务嘅。咁今年年底咧，美国咧将会有好多嘅城市啊，500多个嘅美国城市咧，只要你喺30分钟内就订佢哋喺5磅内嘅货品嘅话咧，咁啊最快吓，即系当你 order 之内咧之后咧，就30分钟就会送到呢个客户嘅手上。咁啊，全靠呢啲无人机嘅送货啦，同埋咧亦都会包括咗好多嘅大城市，唔系净系一啲咧小城市啊。
0: 哇，好吸引，30分钟。你谂下，你最近啲大型超市咧，可能揸车来回咧都要咁样嘅时间啊，仲要自己俾油钱。咁但系佢送埋俾你屋企，我真系揿完个掣之后，我喺屋企煮饭、洗衫都得，跟住就喺门口度收嘢。
1: 系啊，俾钱就得噶啦，乐生。
0: 系啊，
1: 系啊，俾钱。咁但系讲到钱咧，我哋个个都要精明消费啦。咁因为见到咧 ，Royal LePage 咧都公布咗一个报告咧，就是、关于加拿大人咧喺 mortgage 上嘅供款啊、还款嘅能力吓。咁原来报告都指出咧，我哋加拿大咧都好多人喺今年咧就要续佢哋所有嘅 mortgage 嘅按揭嘅计划噶啦，咁啊息口仲未降落嚟，咁但系大家嘅 payment 有冇压力咧？系有压力嘅，咁但系有11,000名嘅人士接受咗今次嘅调查访问咧，佢哋就话佢哋会继续要当然 renew 啦，咁但系对生活嘅基本嘅支出咧，佢哋暂时都冇改变，而且还款能力咧比其他啲嘅发展国家咧，原来加拿大都算系偏高
0: 嘅
1: 喎。
0: 系啊，都好事嚟嘅，希望我哋咬紧牙关咧，节衣缩食都可以搞得掂嗰个房屋贷款，未至到要自己间屋咧变成银主盘嘅。不过始终咧，今年有咁样嘅情况，上年又有，下年都应该有，因为我相信有好多朋友，譬如系5年浮动息口期嘅一个按揭嘅周期咧，你喺上一次续期嘅时候咧，都系比较低息口啊，陆续咧，每一年都要将同一样嘅事情咧，同大家去讲下噶啦。
1: 系啊，所以讲到钱咧，要买平嘢啦。当然咧，就我哋成日都留意到 Walmart 咧，有啲叫做价格更低嘅保证，尤其是我好中意咧，佢今年嗰啲嘅文具咧，就全部咧就一包包嘅，有啲系3蚊，有啲系2蚊，有啲系1蚊，咁你直情咧就可以精明地消费。哦，预算咧每个小朋友使几多钱啊？
0: 系啊，同埋睇翻咧佢今个礼拜嘅 fly 啊，我先至明白到一样嘢，点样可以用一个价钱买原本3样嘅物品咧？好多时候我哋喺公司都会用嗰啲咧，即系叫做写 notes 嗰啲簿啦。平时嘅价格咧1.48嘅，依家咧 rollback 价格减到4.8，你即系计下啦，买4本咧都系人哋之前买1本嘅价钱，4.8纸。
1: Back to school 咧已经系要开始准备噶啦，咁同埋好多朋友就系因为点解而家买嘢咧，就因为而家可以有呢啲嘅叫优惠价格啊嘛，咁同埋如果买咗之后，今日再玩多2个礼拜先咯，我都系咁嘅心态。
0: 我完全覺得
1: 有時間就做咗先，然後仲喺尾，仲有9月爆先開學，玩咗個禮拜啦。
0: 係啊，
1: 就唔使到時 last minute。
0: 同埋 Walmart 每一年嘅 Back to School 咧，感覺上面就係積谷防饑，好似正話所講嗰啲Notes簿啦。你喺屋企買好多都得，咁你啲 Crayola， 尤其是有時你有啲幼年嘅小朋友嚟你屋企咧，你俾一包 Crayola 佢咧，佢玩成日嘅。原本嚟講咧係要3.幾啊嘛，一盒嘅，依家只係賣1蚊，我真係儲啲翻去咧，等啲小朋友派俾佢都有著數。
1: 係啊，同埋如果真係又唔係話好高嘅即系价钱咧，其实小朋友真系中意开学咧，都所有嘢有啲新嘅面貌啦，咁啊衣服啦，同埋鞋袜啦，呢啲都好紧要。咁所以我知道咧喺 Walmart 嘅佢哋嘅 flyer 里边咧，都有好多全面性咧开学嘅优惠噶。
0: 系啊，所以一路喺度睇个 flyer， 先发觉要为你推介咧，哇，样样嘢都想推介，不如你自己上个 Walmart 嘅网站咧，睇下今个礼拜嘅特价，好多都好吸引啊！
2: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3: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2: 要保温，搵顺治，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3: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2: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3: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2: 保温顺治，悭钱悭力更顺治，416-267-2818。
4: 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

0: 月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3: 今日睇完个报告咧，突然间发觉咧，我哋真系要好好提醒身边一啲可能系从事航空业嘅朋友，无论系做空中服务员咧，或者做机师，即系要等佢哋嘅心理健康同埋生理健康咧，去避免呢个报告俾到佢哋嘅阴霾嘅。
4: 每一行咧都会觉得有好多令人羡慕嘅地方吓，机舱服务员咧有可能佢哋嘅即系工作上嘅一啲好优势嘅条件啦，甚至做机师咧都系话成个形象啦，同埋俾到大家一种好有即系嗰个叫做一个高级嘅一个职业。嘅级别嘅，咁但系大家要相关知道咧，究竟佢哋嘅危险性喺边度啦，同埋原来辐射咧，对于一啲嘅航空嘅飞行员或者系工作人员咧，挑战都好高啊！见到有关嘅报告咧，都话癌症嘅死亡比例都系偏高噶。
3: 嗱，本来你听起嚟咧就话你究竟用咗几多嘅数字嚟去睇啊？原来哈佛呢个报告咧系研究咗1,000多万人，喺呢1,270万人入面咧，睇翻不同嘅航空不同嘅行业入面，究竟边啲人咧系有癌症嘅机会最高咧？结果发觉第一位就系喺高空直勤嘅空中服务员啦，第二位就系机师。咁大家都会发觉佢哋嘅共通点咧，就系成日喺高空嗰度，因为原来佢哋觉得佢哋成日暴露喺高空嘅宇宙辐射咧，可能会令到佢哋引有癌症嘅机会啊，陷入癌症嘅机会嘅死亡风险咧，系提高咗好多
4: 嘅。系啊，所以即系好多嘅内容吓，我哋未必能够喺2分钟之内讲一讲，但系真系可以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多啲咧，医学嘅研究同埋呢一啲嘅医学嘅。期刊所讲嘅内容吓，更加了解到咧一啲职业背后吓，佢哋会面对住一啲职业嘅压力啦。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时间嚟到8:59，睇睇现时嘅交通状况。401西行线由412去到西林 ，McCowan 至 Bayview 快线 ，Avenue Coletta 繁忙 ，Allen 排咗去 Dixon。而401东行线就由 Grove Line 至 Highway 25 ，Mavis 去到 Hill Ontario Coletta 多车 ，Dixie 至 Keogh，Bayview 去到 DRP Ram 位繁忙。QEW Gardiner 东行线方面往 Fairview 嘅 Ram 位右线仍然系有坏车，龙尾排到去 Burlington Skyway。再由 Grove Line 至 Dorval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Dixie 多车 ，Keep 零挤塞至到 Jarvis Ram 位。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由427去到 Dixie Ford Drive 至到 Trafalgar 慢驶。404 DVP 北行线由 Arlington 至401，再由 Steeles 去到407缓慢。404 DVP 南行线由 Algon Mills 至16街 ，Finch 去到 Richmond 繁忙。最后系403西行线往 Cavra 嘅 Ram 位，将线有一格坏车。龙尾现时排到去401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9点，
8: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7: 晨早新闻专辑，
9: 特朗普推迟对加拿大征收50%嘅关税。布林区警方证实，昨晚在 Ajax 发生的车祸，一名男子死亡。上月被解除乌克兰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多罗夫呼吁举行战时选举。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原地今日开始针对加拿大的50%关税措施推迟3日实施，他说是因为加拿大和美国正在敲定协议最终文本。特朗普是在最后限期届满之前大约2小时，在昨晚10:15在社交媒体发出有关贴文。他又说之前被拜登扼杀了的 Keystone XL Pipeline 可能会死而复生，是因美国总统拜登以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为由撤销了这项输油管项目所得到的许可。至于总理卡尼就说，加美两国在贸易谈判方面取得重大的进展，但仍然有重要工作要做。加拿大制造商及出口商协会说，对于美国决定推迟实施新关税感到鼓舞，但认为持续的威胁令到企业和企业的员工面对同样是具破坏性的不明朗。协会说，在加拿大的制造商和出口商在不知道关税环境是会怎样的情况之下，不可以有信心地去作出长期的决定。杜林区警方公布昨晚在 Ajax 发生的车祸的最新消息，证实被车撞的男子伤重死亡。警方说，事发在昨晚9点前，一架大货车在401公路西行转出 Salem Road 之后，在转右的时候撞到一名踩滚轴溜冰鞋的28岁男子，男子当场证实死亡。警方说，涉事的60岁大货车司机事发之后有留在现场态度合作。安省市政选举定于10月26日举行，而今个星期五8月21日就是截止报名日期。曾经代表多伦多 Bridges East York 联邦选区的厄斯金史密斯 Nate Erskine Smith 证实，今朝会递交报名表，在同一区竞逐市议员。上个月被解除乌克兰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多罗夫呼吁举行战时选举，被视为是俄乌战事4.5年以来对总统泽连斯基的最大挑战。费多罗夫在社交媒体发布影片，强调民主不能够被俄罗斯挟持，又说乌克兰之所以参与战斗，正正是因为想继续成为一个自由的欧洲国家。自从2022年战事爆发以来，乌克兰一直处于戒备状态，意味着选举被暂停。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消息人士说，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情况之下筹备选举，完全是脱离现实。35岁的费多罗夫担任国防部长期间，致力改革军队，并且领导反腐败运动，又利用数据分析以改进前线作战的表现，备受民众欢迎。但他在上个月中突然被撤职，引起民众的不满，一度有大约100人在乌克兰国会外高叫俾费多罗夫复职等口号。亚联油宣布暂停与伊朗一切贸易金融往来。亚联油日前声称，伊朗向亚联油发射了2枚弹道导弹，其中一枚堕入了亚联油的领海。不过伊朗外交部就反驳亚联油的指控，说是毫无根据。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美伊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他又坚称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而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所有水雷都已经移除或者引爆。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元朗日前发生的大狗袭击两只小狗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说正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的控罪。渔护署说涉事的狗只目前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一隻大狗日前在元朗袭击两只细狗致死，大狗狗主被捕。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署方非常重视今次的事，会尽快处理。狗主已经录了口供，当局会索取相关医学报告和到场搜证。他说狗主事发时不在场。

0: 狗只情况相对轻微，狗主领回时候已经被警告，必须以不长于两米的狗带牵引。被问到涉案狗主是否放养，他就说不能够透露案件详情，但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只在公众地方放养，因此会同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重新在公众场所所有狗主都必须用狗带带狗。兽医黎昌生在同一节目说，涉案大狗追捕体型比较小的动物是狩猎自然反应。
1: 即系呢只马氏皮肤咁嘅嘢，基本上系会追细粒嘅动物，因为佢哋全部都猎兽嚟嘅，可能加埋只动物唔知喺度流浪咗几耐，可能就系肚饿啦。有啲品种系难养啲嘅，香港都发生过即系啲藏獒咁样攻击其他狗只或者人啊。
0: 佢强调狗只只系动物，犯错嘅系人。狗只冇狗绳牵引周围走动，狗主要负责。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在香港，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拘捕，社署按照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今日裁决驳回申请。法官欧阳桂如说，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和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扣留状态，法律上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又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以及是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扣留。国家统计局数据库资料显示，七月全国城镇唔包括在校生的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达到 17.9%， 按月升3%，创去年8月以来最高。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会在下个月中实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会为台湾同胞前往大陆营造更好法制环境。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明林报道。
3: 内地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会在9月15日实施。台湾陆委会指出，有关规定可能影响在内地投资或者工作的台湾人，特别是科技业及半导体业从业人员等。在北京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有关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入境管理，保障出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相信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
4: 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3: 朱凤莲说，民进党当局危言耸听，不遗余力禁限两岸交流往来，陆委会是冲在前面，成为两岸交流的绊脚石。暑期来大陆观光参访的台湾同胞落役于途，今年上半年就有285万人次台湾同胞前往大陆，同比增长24.9%。朱凤莲话，今个月24至28日，两岸的有关青年组织将会在上海举办交流活动，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等交流研讨，期待有更多台湾青年参与两岸交流。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加塔尔航空货运在香港设立航空货运区域办事处，并且从香港机管局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强航空联系以及是航空发展合作。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明宝出席开幕典礼，并且见证谅解备忘录签署。 佢喺致辞嘅时候话，对于卡塔尔航空货运选择喺香港设立区域办事处表示欢迎，认为系充分反映航空公司对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嘅信心同肯定。香港同卡塔尔喺航空方面一直都建立良好合作基础，认为备忘录系极具战略意义，并且将两地嘅伙伴关系推向新高度。

0: 李宝在典礼上又宣布，本地航空公司会在星期四公布新开通前往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的详情，进一步扩大香港的全球航空网络。而随着新跑道系统投入运作，香港国际机场的容量已经大幅增加。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495点，升23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326点，跌1,134点。计完汇价，一加元兑72.1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3: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9:14，睇睇现时嘅交通状况。401西行线多车位由412去到西林 ，Kennedy 至 Bayview， Allen 去到 Dixon， 而401东行线就由 Mavis 排到去 Hill Ontario Coletta， 迪士至到 Kio Bayview 去到 DVP Ram 位慢驶。QEW Garden 啊，东行线咧仍然见到有一架坏车喺往 Fairview 嘅 Ram 位，影响住右线，龙尾排到去 Skyway Burlington Skyway， 而之后嘅慢驶路段。就由 Grove Line 去到 Dorval， Mississauga Road 至 Dixie， Kipling 去到 Jarvis Ram 位。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427去到 Dixie，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一段缓慢。404 DVP 北行线啦，繁忙路段由 Arlington 至401 Steels 去到 Finch 去到 Steels Ram 位，再由 Steels 去到407。至于404 DVP 南行线就由 Elgin Mills 至16街 ，Finch 串串续续至到 Richmond 繁忙。403西行线往 Carver 嘅 Ram 位坏车，现时影响住左线同埋中线，龙尾排到去401。而400北行线咧就系 Langstaff 嘅右线有一架坏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5: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4: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4: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5: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4: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
5: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4: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

0: 省钱生活更好。
1: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2: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down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1: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2: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One Up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将。市民高智威轮流直播。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用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流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5: Rose Sports Honda、
4: 信捷冷暖。
6: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张志文，阳光早晨。
7: 系啦，早晨啦，咁嚟到9点后咧，有李婷咧，同埋系志文喺度嘅。
8: Hello，
7: 你好，早晨啦，
8: 志文你好啊。
7: 诶，今日我哋咧一阵啦，喺9点半之后啦，预告下啦。如果睇到我哋面试专业咧，面书专业咧都知道啦吓，有我哋即系由多伦多翻到香港参加。中原好心四嘅郑嘉升咧，会一阵同我哋倾下偈吧。
8: 系啊，其实较早之前我哋已经系同佢倾过偈啦，拍咗 video 啦，即系讲到佢咧今次参加即系中原好声音成个嘅心路历程，咁啊好为佢高兴啊，因为啱啱咧亦都知道佢进入咗
7: 最后七强，
8: 耶、yeah! ！
7: 总决赛，
8: 恭喜晒佢。咁所以今朝早咧，佢话冇问题啊 ，River， 我哋即刻同大家多伦多嘅 fans 倾下偈，讲下佢点样就备战啦，同埋有啲咩嘅歌曲啦，点样去练气啊，唱咩歌啊，大家好想知啊。
7: 系啊，因为今日礼拜咧就系即系最后一个礼拜去预备啦嘛，礼拜日啦吓，23号香港嘅时间咧，就会喺呢个启德嗰边咧就系进行呢个嘅登峰之战啊，最后一战啦。
8: 好期待啊！今日已经系19号咯，
7: 系啊，
8: 即系唔够一个礼拜。
7: 唔够一个礼拜，得几日咋？
8: 所以好兴奋吓，咁亦都要讲下今日嘅资讯内容啦，都有好多咧，即系多伦多一啲生活层面咧比较轻松嘅话题嘅。
7: 咁如果大家中意食下 pizza 啊，咁啊开下 party 咧，咁啊好啦，咁啊因为咧有一个咧即系喺公园度可以食 pizza， 点解公园度有 pizza？ 咁啊公园咧就系位于喺多伦多嘅市中心喺 Bloor West 同埋呢个 Bathurst 附近嘅 Christie Pits Park 噶，咁啊里边咧原来有一个好特别嘅一个好巨型嘅石嘅焗炉喺度嘅，咁啊喺嗰度咧就可以咧俾大家。用嚟咧就系焗 pizza 嘅，咁今次咧就有两间嘅餐厅咧一齐咧就合作啦，咁啊搞一个 pizza party
8: 嘅，系啊庆祝佢哋一啲周年嘅庆祝活动啦，咁所以今次咧几特别咧就系喺8月23号嘅星期日啦，将会有好多嘅 vendor 啦，唔同嘅合作嘅团体咧一齐会做一个咧好特别嘅创举，就是、一次过系一齐整100个 pizza，
7: 哇犀利吓，咁但系咧你谂住去食 pizza 嘅话咧，可能分分钟系冇得食嘅，点解咧？因为有好多人会去嘅，咁所以咧你要。预先最好咧喺网上咧系预订咗先，咁啊 make sure 你系可以有得食嘅。
8: 系啊，咁同埋即系个活动嘅详情咧，仲有好多嘅内容，大家可以上到即系网站上面有关嘅资料啦。总之咧就喺 downtown 方面咧一个好大型嘅 party 啊，咁同埋佢哋咧除咗食 pizza 咧，原来夜晚仲有一啲特别嘅选举啊，叫做 Little Miss Sunshine 啊。
7: 哇
8: 哇，好正、啊，好似同
7: 我哋嘅
8: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一样、啊，
7: 再加埋我哋嘅 Sunshine 一齐混合咗一齐、
8: 啊，都系夏日咧，大家想过得即系开。开心啦，同埋多啲活动咯，可以带啲小朋友周围去啊嘛。
7: 系噃，咁大家咧，即系喺呢个夏日，当然唔少得咧，就系要去下 CNE 啦。咁啊，嚟紧呢个礼拜咧吓，21号就开幕啦，好开心啊！咁大家咧可以尽情咧喺呢个暑假去到即系尾声嘅时候咧，享受下吓。
8: 通常都系开学之前两个礼拜咧就正式开放噶啦。咁亦都今年咧，我哋之前有讲过一啲嘅重点内容啦，除咗系食物之外咧，要介绍下就系今次咧系有一个叫做 Space Experience 嘅，咁就喺呢。 呢一个加拿大咧参与咗 Artemis 2嘅任务啦，咁所以今次有个即系呢一个太空嘅主题嘅体验啊，
7: 系噃，咁啊仲可以咧见到有一个咧好特别吓，因为今次呢个阿提米斯二号咧佢个航程咧佢所做啊就系围绕个月球一周，然后翻翻地球啊嘛，咁所以咧会见。

0: 有一个咧好巨型嘅20尺高嘅月亮喺度咧，大家可以喺度打卡嘅，咁仲可以睇到好多啦。关于因为今次我哋有加拿大嘅太空人上到去呢个绕月嘅行动啦，咁所以咧会有一个好大型嘅展览可以喺度睇到嘅。
1: 系啊，咁同埋加拿大同埋 Artemis 2嘅即系有关嘅一啲合作计划嘅内容啦，都会 display 啦。咁同埋仲有咧就系太空人嘅生活体验，我谂都几得意，可以打卡。仲有咧就系即系今年嘅 Air Show 啦，都一定要睇。
0: 系啊，咁啊今年嘅 Air Show 咧就特别啲嘅，亦都系咧即系之前都同大家讲过嘅，咁啊系呢个嘅部队咧系最后一次咧喺度演出嘅，咁啊但系咧会有啲新嘅唔同嘅队伍咧系参加嘅吓，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啲高台嘅跳水嘅表演啦，咁啊哇成80尺嘅高台跳落嚟话
1: 吓，咁啊但系 Air Show 咧就将会喺9月5号至7号期间先举行嘅，一开始嘅即系呢个加拿大嘅 CNE 咧就唔会即系每一日都有呢一个内容啦，咁但系5号至7号咧每日咧就系下昼嘅12点到3点几咧就可以有机会睇得到啦，咁同埋亦都原来今次咧系 Snowbirds 同参与今次嘅 CNE Air Show 嘅最后一次哦，之后咧要等到2030年之后先会再翻嚟啦。
0: 系啦，咁如果咧你想系入场玩嘅话咧，你系可以即系买定呢个嘅喺网上边嘅票先啦，咁大概25蚊到嘅，咁如果系15岁到3岁，5岁到13岁嘅儿童，唔系50岁，系5岁。呢啲优惠咧就讲清楚俾大家听，
1: 50蚊，50几蚊啱嘅。
0: 都啱喎，50几蚊嗰个系即系全日任玩嗰个嘅，即系所有 rides 咧，就
1: 系
0: 任玩嘅呢个票啦。但系入场都要俾钱嘅，就25蚊嘅。
1: 好开心嘅，
0: 儿童就唔使俾嘅。
1: 好，咁就即系价格方面咧有好多嘅资料，但系原来咧佢喺呢个 Bell Sound Stage 咧就会有演唱会，咁而且呢啲嘅演唱会咧全部都系免费嘅。
0: 咁如果你讲到嘢食嘅话咧，今年有个特别啲嘅，我都想试下佢话用辣酱嚟做嘅棉花糖。又究竟够唔够辣？你中唔中意食辣嘅咧？可能咧今次呢个棉花糖可以俾到啲惊喜你。嗱，唔系嗰啲一粒粒嗰啲棉花糖，而系我哋平时嗰啲咧一支棒，然后食咗好食啖风嗰啲嘅棉花糖吓。
1: 系，其实你有冇去过 CNE 噶？
0: 其实系冇嘅。
1: 哦，
0: 我咁耐以嚟都冇机会去。
1: 今次嚟到多伦多读书
0: 都有嘅，都冇去过嘅系。
1: 你好宅喎，你好中意宅在家中嗰种人嚟噶。
0: 唔系，我成日觉得咧，
1: 又或者喺工作之中见到你。
0: 我因为我一去到嘅话咧，我一定系会狂使钱嗰啲人嚟嘅、
1: 啊，
0: 因为你话佢订公仔嗰啲咧，我系订唔到洗不罢休嗰啲嚟嘅，所以我都系劝自己都系忍忍手先。
1: 我读书时期就系订公仔嗰种人嚟嘅，所以咧就即系订完之后啲公仔咧就唔知点攞翻屋企嗰阵时咧，啲车又冇咁大，嗰啲公仔好大噶嘛，成、
0: 啊、
1: 个人形咁大。咁即系其实你有去过啦。
0: 其实唔系去过 CNE 嗰度。
1: 你话你订咩公仔啊？
0: 订公仔去第二啲嘉年华都订过啦、
1: 哦。
0: 你知啲男仔好中意请英，然后订俾女朋友噶嘛？
1: 系
0: 咪使好多钱咯？所以咪
1: 咁啊！我中意订公仔，因为我未必玩嗰啲 rides。但系以前咧，我觉得 CNE 冇咁多美食噶，即
0: 系
1: 简单好多噶。咁但系而家每一年嘅美食系造成咗话题嘅。
0: 系噶，咁啊，所以今次咧，你又可以去试下啦。每年都有啲特别啲嘅口味嘅美食，都系啲味道咧，就系、是、啊，你食咗唔似嗰种味嘅嘢啦。挑战你嘅大胆啊！吓，
1: 有啲咩
0: 咧？试下
1: 咧，有啲咩咧？
0: 今年就系、是。先我所讲啦，就系呢个辣酱味嘅呢个嘅棉花糖啦，
1: 系啊，
0: 呢个其中一个啦。
1: 仲有一个咧好特别嘅，就系大家中意食嘅 hash brown 咧，即系嗰啲薯饼啦。咁然后中间咧就夹咗雪糕嘅，咁、然后咧就夹咗两层嘅 hash brown， 中间再摄唔同嘅 oreo 嘅雪糕。咁即係變咗你係食緊一個
0: 即
1: 係
0: 又鹹又甜
1: 雪糕三文治，咁但係中間嗰層就唔係麵包，就係
0: hash brown， 哦，即係有少少鹹，少少我驚佢食完生痱滋嘅會唔會？
1: 唔使驚，又食咗先知。咁但係通常佢哋啲食物都係又鹹又甜咁樣，同埋都即係幾 multicultural 嘅，即係我覺得有時食嘢就係話你都會了解一下，即係唔同我哋加拿大族裔嘅朋友佢哋一啲飲食嘅文化。
0: 係嘅，咁我覺得咧，即係去 CNE 好就好在一個地方就係你係好多種唔同嘅活動，一家大細都啱。可能爸爸中意睇 air show， 或者睇下小朋友俾佢睇下啲体验一下啲太空人啊，咁或者爸爸想体验下即系试食一啲大胆嘅食品嘅，咁啊可以试下啦。
1: 系啊，同埋都好快就会开幕啦，所以都仲会有好多嘅即系官方嘅资料啦，同埋好多嘅详情，咁都其实好开心，因为八月尾至到九月开学咧，天气冇咁热啊，所以我觉得咧，如果你系玩一日都 OK， 但如果就算你放咗工，甚至夜晚先去咧，其实都 OK， 票价平啲嘅噃。
0: 系咁啊嗱，日子咧就由8月21号。到9月7号嘅，咁今年拎去到第147届嘅 CNE 啊，犀利啊！
2: 我系 Combi Design 嘅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同埋室内设计。大家眼中嘅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嘅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嘅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系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

0: 家好去掌控预算同埋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1: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2: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ve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日嚟 Marve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个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嘅 McCowan Marvel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3: 吓，阿女咁快就结婚？
4: 唔快啦，早啲好。
3: 咁你呢啲系
4: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补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3: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绮首饰噶？
4: 旧噶，啱啱俾嘅。
5: 宝翠地址：沃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2: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6: 诶、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防震屋，只由79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2: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6: 周末你快啲去85 Onlin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8: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9: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颜米高。
10: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9: 本身个歌名子虚乌有呢，正字面咁解释是一啲系叫做虚构嘅嘢啦，即系啦。咁但系其实系咪真系冇呢？咁究竟件事系自己幻想出嚟啊，定还是佢真系曾经喺度过，而家唔见咗呢？有种忧郁嘅感觉，揦住揦住咁样。王正宇系作曲啦。佢錄歌嘅時候就會建議俾自己放鬆落嚟，俾自己成個情緒放平佢落嚟。即係我錄完一次之後咧，我再聽翻自己唱。啊，係啊，我瞓覺都錄。啊，呢首歌好好瞓噶，因為佢唔係催眠啊，佢唔係令你好快入眠，而係可以陪住嗰個情緒好 calm。
11: 哦 ，OK。
12: 留意陽光早晨，有顏米高介紹佢最新單曲《子虛烏有》。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消公布一名91岁女长者被车撞到，情况危殆，而81岁涉事司机事发之后有留在现场。加拿大制造商及出口商协会话，对于美国推迟实施关税感到鼓舞，但就认为仍然有不明朗。中国司法部指欧盟以外国补贴条例调查京东构成不当域外管辖。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时间嚟到9:30，睇睇现时嘅交通状况。首先系401西行线，由412去到西林 Kennedy 至 Bayfield 多车，再由 Allen 排到去 Dixon。而401东行线就喺 Hill Ontario Collector 一段慢驶 ，Pearson 至 Keogh 繁忙。另外往 Avenue 嘅 Ram 位左线有一啲嘅维修工程进行紧，但系行车就未有受到影响。后面主要由 Young 至到 Bayfield 快线，再由 Bayfield Collector 去到 DVP Ram 位缓慢。QEW Garden 啊，东行线啦，由 Fairview 往 Fairview 嘅 Ram 位右线系有坏车，现时龙尾排到去 Burlington Skyway， 之后由 Grove Line 去到 Dorval Mississauga Road 即时。

0: 繁忙 ，Kipling 排到去 Jarvis Runway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427去到 Dixie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缓慢，404 DVP 北行线由 Arlington 至401 Steeles 去到407多车，404 DVP 南行线由 Elgin Mills 至16街 Shepherd 去到 Richmond 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静待你空虚，离神孤。
2: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1: 遥望那悲哀，如何公开？
3: 首先都是要多谢大家中意《深海》呢首歌啦，《深海》对我来讲，佢意义是非常之大的，因为佢是我人生的第一首广东歌啦，同埋亦都系我喺香港的第一首作品，亦都系我人生第一首自己的歌，系过咗80,000的点击率啦，系所以意义是很重大的。记得写《深海》的时候，其实真的冇谂咁多嘢嘅，一边弹，跟住就一边哼。嗰时候写咗几首唔同的感觉的歌俾公司啦，谂住写翻一首比较深情啲嘅啦，咁就写咗《深海》啦。
1: 你在遥远上沉，无从靠近。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

0: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Hello， 我哋 RTF Tom Markham 嘅 William
2: 同 May，
3: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2: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1: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2: 优惠多到讲唔晒。
1: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RTF Tom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RTF Tom Markham 出车啦！
4: 我系 RTF Tom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RTF Tom 系你嘅首选，
5: 机会难得。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1: 喺边啊？
5: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1: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5: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6: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起开解这些话题。
7: 有得同猫猫玩的咖啡是一个什么概念？有没有兴趣体验一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道对不对了。喵，
8: 想不想知道不同年代的游戏机有什么独特的魅力？那就要留意我们潮玩经典了。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9: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10: 系啦，早晨啦，继续有志文同 River 喺度嘅，咁啊喺我哋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喺香港嘅郑嘉盛 Nelson 啦。Hello， 嘉盛
11: ，Nelson。
12: Hello， 大家好，我系 Nelson 郑嘉盛。
10: Hello， 好嘛，哇，好开心啊！我哋即系相隔咗一段时间，又冇同你倾电话，咁啊又揾翻你，咁啊同我哋讲下而家个心情系点啊？因为已经知道啦，系可以啦，啱啱礼拜就播出咗啦，系噶，你哋系七强嘅，
11: 恭喜晒你嘅七强，
10: 犀利啊！
11: 而家你叫七强星啊 ！Nelson， 讲下你嘅心情先。
12: 心情啊，其实反而咧，而家嗰个心情冇冇十强入七强咁紧张。之前就真系紧张啲嘅，而家可能入咗又知道可以搭到启德呢个舞台咧，就当一个 show 咁样做啦，即系抱住呢个心态啦，因为都赚咗噶啦。
10: 系，咁啊，而家剩翻即系唔系。

0: 好多日就到礼拜日啦，呢段时间做紧啲乜嘢啊？
1: 有啲咩备战啊？准备
2: 真系好多嘢都乜都会尝试去做啦，即系练歌一定噶啦。咁你可能都要计设计下舞台嘅嘢啊，同埋呢排都想练翻大只少少啦，希望可以好睇少少咁样，所以都勤力勤力去做 gym。我平时唔中意做 gym 嘅，即系我次次都要逼自己去做呢样嘢。
1: OK， 你中意跳舞，但系做 gym 咧，可能又系另外一种嘅感觉。咁但系咧 ，Nelson， 我觉得你唱快歌咧系特别有吸引力嘅，所以今次咧喺拣歌方面咧，即系会点样，即系点样选择，或者即系大会对你有啲咩嘅，即系叫做建议咧？
2: 其实嗱，我而家就唔知道可以透露几多啦。咁但系咧，一定会有 dancer。其实今次我最兴奋就系可以同 dancer 一起做一个表演。咁所以呢一个我就觉得系，哇！决赛就算我唔攞奖，我有呢一个机会同 dancer 一起做一个表演，我已经觉得好满足噶啦。
0: 系系系。
2: 咁所以系咯，我觉得我最 look forward to 呢样嘢就系可以用。嗰一 part 令到大家有一个好难忘嘅一个 memory 咁啦，
0: 系，因为今次咧其实新增设咗个系快歌嘅 MVP 嘅奖项啦，咁之前你唱即系安仔嘅翻腾，咁大家都大赞嘅，咁今次会唔会又谂住用边一首，可能未必讲得系边首歌啦，咁但系会唔会有啲咩嘅杀手锏会使出咧？今次？
2: 今次呢其实好好就係我一早我就问导演啦，我话咦我可唔可以同排舞老师一起沟通下咁样，咁好好喎，佢又真係即刻揾我，然后佢都好乐意去一起合作去做一件事啦，因为佢都知哦你嗰边都系排舞㗎嘛，其实我好想同你一起即係互相 back and forth brainstorm 一啲嘢，咁呢一个过程我觉得好好好啊！我唔知其他参赛者有冇呢一个 experience 啦，咁但係我就好有幸可以参与排舞个方面啦，咁同埋我都知道之前有啲人曾经有个fans 嘅话咧，到时如果真系入到决赛，可唔可以有类似翻腾呢啲咁嘅嘢啊？咁我都尝试会加少少，令大家都会谂翻起翻腾嗰类嘢啦。
1: 其实即系我想讲咧，你已经做到一个艺人一个好重要嘅嗰个嘅即系心态咧，就系每一个表演啊，可以留一个好好嘅档案同埋一个好好嘅 memory 之外咧，更加奠定咗你嘅表演能力啊。所以点解咧翻腾啊？即系当时大家睇到你嘅演出咧，系咁震撼同埋。咁相信你嘅表演能力，咁但系而家备战咧，除咗跳舞之外啦，唱歌又点样先？嘉盛唱歌，譬如话喺选择方面或者练歌，有冇揾老师啊？各方面同我哋讲讲啊！
2: 喺我而家同你做紧呢个访问，正在就喺恩老师嘅 studio。
0: 哦，喺恩老师度啊！哦，
1: okay， 所以好静啊！
2: 系佢啱啱就即系系咯，我都同头先同老师讲，我九点半要做个访问，跟住哦好啊，咁你唱一两次先啦，咁样，所以系啦，冇错啦，我而家就系练紧歌。
0: 咁佢有咩系咯？佢有冇咩评语俾你，或者俾啲咩鼓励你啊？有冇煲汤水俾你饮下？
2: 尹老师就当然啦，拣歌佢都有份参与嘅。咁我亦都，我觉得如果透露少少，就我觉得我拣咗首歌系每一个香港人或者亚洲人都会好有共鸣噶啦。咁所以难度就可能系啊，点样可以将一只咁经典嘅歌去唱一个新嘅味道呢？其实难度就系呢样嘢啦。咁但系我就觉得每一个香港人或者中国人都会好鍾意呢首歌嘅。汤水就反而呢啲 fans 呢而家买好多嗰啲，我都唔知道原来而家啲汤系可以即刻扭个盖就有得饮嘅，
0: 有嘅，有得咁嘅嘢，即场有得买嘅，系啊，
2: 系咯系咯。咁你所以嗰度都有好多。
1: 你适应咗香港呢一种生活节奏同埋即系制作吓咁多嘅排练啊，咁多唔同嘅内容啊，排舞啊，又要即系做好多同 fans 嘅会面，你适应咗未咧？你已经准备好做呢一个香港艺人嘅状态未咧？
2: 我谂某啲位我系适应咯，即系for example 比赛越嚟越密啊，即系好多嘢要即刻练即刻做，呢一方面我都觉得开始适应嘅。但系你话可能 fans 嘅活动啊，又或者系即系可能两日前突然间话 rating 有个 show 呢啲，我都仲未适应嘅，都系尝试适应。
0: 都几即兴嘅，有阵时候觉得好急嘅嗰啲嘢嗬。
2: 系啊，咁但系有阵时候就冇嘅，你都系。 即係唔會等你嘅時間，真係唔會等你嘅機會嚟。

0: 你就一定要去冲噶啦。
1: 今次你真
0: 系话哦，可以拣第二日啊，唔得噶嘛，
2: 系咯。
1: 即系你系令到我哋多伦多朋友咧系非常之兴奋同埋开心咧，就是、因为我哋咁多年睇呢一个中年好声音嘅节目，我哋每一年都有好多多伦多中意唱歌嘅朋友想翻到香港参与。咁咁多届都有好多出色嘅一啲嘅歌手，但系你系能够系而家暂时嚟睇下咁多年系奠定到最高嘅一个成绩。七强啱啱先啊，张智霖，你都睇咗中年好声音咁多年啦，
2: 你实现咗好多多
1: 伦
2: 多人嘅梦想，
1: 你多可以咁样嘅成绩，我哋点解一定要为你打气咯？
0: 呢、這个真系要多谢，其实真系好多谢多伦多或者加拿大嘅朋友都 keep 住喺嗰边投票啊，即系帮我哋即系 share 啲 video 啊，即系真系好多谢每一位嘅朋友嘅。但系系咯，我都好想即系。即系大家都唔好以为我冇咗呢个加拿大嘅身份啦，即系其实我香港身份证又有，加拿大 passport 都有嘅。
1: International 啦，你系咪啫？你周围
2: 去边度都住到啊？系好嘅，咁同埋大家都要支持啦，事关啦喺网上边咧可以投选咧就系呢个最爱好声音嘅，你哋最中意边个？咁梗系要揿阿郑家声一票啦， yeah！ 知唔知道啊？大家吓去到 TVB 官方网页嗰度就可以投票噶啦。咁啊，而家屋企人系咪已经翻晒香港去准备去启德去支持你啊？
0: 咁我爹哋妈咪就其实大概五月定早少少已经翻咗嚟噶啦。咁本来我哥哥佢哋真系想决赛翻嚟嘅，但系而家就真系行唔开，因为小朋友又难啲啦。因为可能最细嗰个可能两岁半又唔知，就算翻到嚟入唔入得启德，所以好多嘢嘅情况底下就决定唔翻啦。系啦
1: ，OK。
0: 咁但系我全部啲亲戚都系喺香港，所以都会有好多人嚟支持。
1: Okay， 所以应该香港都声势好多人支持嘉星嘅声势。OK， 咁我想问嘉星去启德，哇，好多演艺人士都系梦想可以喺嗰度演出。你系呢一个嘅 show 嘅压力，或者你去到即系会场，有冇试过去，或者你会有啲咩压力咧？
0: 压力啊，讲真，可能我要。睇到个场先感受到个压力或者个震撼感啦，因为讲真，我对上一次有一个咁大嘅舞台咧，真系可能系我喺 Fairchild 参加新手嗰阵时啦。嗰阵时我系好兴奋，我冇试过俾一个台咁样升上去，咁所以有一个同样嘅兴奋就系、是、哇，今次可能个舞台有好多花神嘢啊，咁样好兴奋可以做到呢啲嘢。
2: 系啊，我谂都系好多人即系梦寐以求一个即系超级嘅大舞台啦，咁可以喺上面即系演绎啦。咁但系而家你自己点样形容我身体嘅状态同埋声线嗰个状态系点样啊？
0: 其实 OK 啊，因为其实好似头先开头讲啦，个人系轻松咗嘅，因为我真系好想当一个 show 同班 friend， 即系可以入到七强一齐去表演咁样啦。
1: Yes，
0: 所以而家个人系松咗好多，同埋真系你去到而家，我觉得就算名次系点样都唔好理啦，最紧要嗰一晚每一个观众记得你做过一个咩作品，佢系摆咗入心已经够啦。
1: 系有压力咧，系可以推进一个人进步，但系如果你可以喺好轻松嘅状态表现你嘅所有嘅舞蹈啊，同埋唱歌，其实呢个先系最佳嘅状态，因为要放松先做到最好嘅一个自然嘅感觉。我哋希望咧你加油，咁但系亦都想问一啲比较敏感啲嘅问题，因为始终咧都七强啦，你哋互相之间嘅竞争系点样嘅？有冇啲？有冇啲？因为我见到你同佢哋都好 friend， 即系其实嗰个大家嘅友谊都同我哋分享下成个制作团队或者同幕后人员嗰啲感情啊。
0: 我谂竞争我哋嗱，我而家喺银老师度啦，美琪同阿麦哲都系喺度嘅，所以我哋都
2: 一齐上堂，
0: 已经知道大家唱乜，已经大家知道会点唱，全部都知道晒嘅，所以我哋又真系冇乜话好，即系唔会督背脊啊，唔会有啲咩暗战出嚟嘅，我哋已经。
2: 因为嘉星上次咧同我哋做访问嘅时候都讲过嘅，佢哋要对嘅大佬咧都系唔系对方，而系啲评判，因为评判负责比分你哋嗰个嘅，所以你尽量咧喺评判度攞分啊！你哋系
0: 系啦，冇错啦，系啊，所以 OK 嘅，我哋反而系即系都好高兴一齐可以去到呢一步咯。
1: 咁但系始终咧，即系制作团队都系一啲好优秀嘅制作人啦。你又学到啲乜嘢先？因为始终呢几个月，你一定系不停都要学一啲新嘅事物。你同我哋分享下，你觉得自己喺个学习之中

0: 最大嘅即係個得著喺邊一方面？
1: 其實好多嘢都可以學到嘅，例如我第一樣嘢要適應嘅就係戴住 earmon 唱歌啦。我之前比即係未比賽之前，我真係未試過戴住一個 earmon 去唱歌。咁當然亦都有啲人係哦戴一隻啊，或者係戴兩隻，又或者唔戴添都有嘅。呢樣嘢係好個人，同埋你要好適合，唔係你要識，你要識同製作組嗰啲sound man 去。講去 communicate 你鍾意啲咩，因為每一個人都鍾意唔同嘢，咁所以你話你要你要個音樂大啲啊，定你人聲大啲啊，即係好多呢啲你唔好驚去講，你一定要講，如果唔係你自己呢就要承受嗰個後果。
2: 同埋
1: 真係有好多嘢係慢慢去學嘅，例如即係好似评判或者是司仪的对答啦，这样东西你都是要即场要答到，不可以只是一句子这样。
2: OK， 嘉星绝对没问题啦，同埋我们都想看
0: 你
2: 最真的一面啦，因为见到刚刚在电视播出的最后就是这个总决赛之前最后一集，大家都很不舍得，因为也都是在那个厂里面，二号厂就是最后一晚同大家，二号厂是一厂来的，是最后同大家见面噶，咁啊，所以系咪好唔舍得咧？真系
1: 系嘅，其实嗰晚嘅心情都好复杂啦。当然你自己入咗七个人开心，但系同一时间有三个朋友都要同一时间走，所以嗰个心情系你开心得嚟又唔太开心，好复杂嘅。其实好似许云尼更加会感受到呢样嘢，因为佢攞埋 MVP，
2: 系啊
1: ，MVP 应该系好开心噶嘛。咁但系又唔可以太开心，因为同时间三个就要走啦。真系好唔舍得噶，所以我相信去到启德完咗呢个 show， 我哋会更加感受到嗰、那个。几唔舍得嘅感觉、
2: 全部都我哋撑你系咪啊？撑晒全部一齐系咪到晒到时？所有中四嘅、好，
0: 应该都会噶
2: 啦。
0: 好，最后一条问题啦，无论输赢都好啦，你对自己嘅目标，今次决赛嘅目标有冇定一个目标咧？第二就系最后如果赢定输，你会唔会留喺香港发展咧？定系唔讲得住啊？而家仲
2: 我签咗十年俾 TVB， 我都唔走得嘅。
1: 目标我唔敢讲，但系我好想喺快歌有少少成绩啦。其实我谂系呢个系我一个目标啦，系喺快歌就系好想有个成绩。
0: 要有目标噶做人 ，yes，OK， 咁会唔会留喺香港发展？
1: 如果你话香港咧，我谂如果可以嘅，因为我都真系挂住加拿大啊，尤其是我屋企人都喺加拿大啦，我都想两边走嘅。咁如果呢边有得发展，我都想嘅。咁但系希望如果可以两边走 balance 到咁啊，最好啦。
0: 好，嘉星加油，好唔好？
2: 啊、
0: 我哋多伦多朋友支持你，尽力去享受同埋完成呢一个好多人都梦寐以求嘅舞台嘅演出，加油
2: ！Yes， 咁啊，观众我哋嘅听众记得投票啊，投啊郑嘉星一票啊！
0: 多谢晒嘉星，
2: 多谢晒嘉星，
0: 到时睇你演出，拜拜！
2: 加油加油，拜拜，
1: 拜拜。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4: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6: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5: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

0: 行，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AM1430 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9:51，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由412去到西林，再由 Kennedy 去 Bayview 快线 Avenue Collector 一段繁忙 ，Kio 排到去 Dixon。而401东行线首先喺 Mississauga Road 嘅快线有一架坏车 ，HOV 线受到影响。现时由 Pearson 至 Kio 一段多车，再由 Bayview 去到404繁忙。QEW Garden 东行线由 Grove Line 去到 Fred Line。Mississauga Road 至的士慢驶 ，Humber Bridge 挤塞至 Jarvis。而 QEW Garden 西行线方面咧，喺 Fred Line 嘅 HOV 线有一啲嘅维修工程进行紧。首先由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再由 Dorval 至 Fred Line 一段缓慢。2404 DVP 北行线喺 Steels 嘅位置咧有事故，现时有一条行车线受到影响。对面404 DVP 南行线就由 Finch 断断续续慢驶至到 Richmond。最后是400南行线在近住 Rutherford 的右线发生了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去 Chaston。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多伦多呢，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的，清风度假的师傅说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4: 不用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3: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元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不想热到睡不着的，
4: 即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找 Alvin 6475052488。
5: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6: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5: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6: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5: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6: 倾心之作，
5: 清新滋味，
6: 新滋味月饼。
7: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8: 唔好咁讲，我只系对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房真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7: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8: 周末你快啲去85 Onlin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0: 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9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9: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0: 好啦，咁多谢晒嘉星同我哋咁多分享啦， 真系嘅，真系真心要即系祝佢咧，即系要即系要 enjoy 咯，成件事，即系话输赢，我哋梗系想佢赢啦，咁啊，
11: 好多人生嘅经历咧，你可以参与到一啲咁大嘅活动，同埋自己有咁好嘅成绩，即系无论真系输赢都好，人生都已经精彩。好似我哋见到任达华都好精彩，
10: 精彩。
11: 最近咧，除咗佢系活跃于咧就系参与一啲朋友嘅即系电影啊或者活动啦，其实原来。 暗地里咧，佢都承认咗，佢之前同阿子华神食饭喎。
10: 系嘅，佢话同阿子华神咧系有见面嘅，不过咧就仲系卖紧关子，唔可以咧就系透露究竟嘅有啲咩新嘅搞作嘅。不过有样嘢可以讲嘅就系、是、呢一晚啊吓，啱啱喺寻晚咧，佢就去咗

0: 一个啊电影嘅首映礼咧，就系《浪花男女》啊。点解咧？因为其实佢虽然已经拍紧嘢嘅，系佢都特登抽时间请假去，因为咧要撑呢个魏俊生啊 Jeffrey 啊仔仔个场啊。点解要撑佢？因为佢之前咧喺电影《红豆》里边咧，佢系佢做个仔噶。咁、所以今次咧，佢有呢一套电影出嘅时候咧，佢就一定要去现场嚟撑佢啦。
1: 咁啊，就即系任达华华哥咧，亦都系会好即系好欣赏啊新晋嘅演员同佢哋合作咧，都可以有好好嘅火花。咁啊，甚至咧，你谂下。请到任达华去撑场，咁佢真系相当俾面啦，同埋支持 Jeffrey 嘅。
0: 系咁啊，而且咧佢亦都咧系开绿灯话批准啦，预准啊，佢同即系最美星二代之称嘅任佳、任晴佳，即系佢女。可以同佢两个合作啊！即系话阿女同边个拍档咧，好紧要噶嘛？
1: 冇错，仲要系
0: 我靓仔 OK 嘅。
1: 即系你呢一句说话有好多暗藏一啲，第一就系 green lights 啦，第二就要赞埋个女咧，因为个女而家系被香港嘅娱乐圈咧系认为最美嘅星二代啊！
0: 咁啊，梗啦，又有琪琪嘅基因，又有阿华哥嘅基因，两个结合埋，仲唔系即系最美嘅星二代？咁今次咧就佢特登去撑佢场啦。咁我相信即系阿 Jeffrey 都好开心啦。
1: 系咪新抱啊？
0: 又唔系玩嘛？佢话可以合作啫，冇谂太远啦。
1: 我哋将娱乐消息再娱乐化一啲，所以唔好谂咁多嘢。但系有一样嘢就一定要恭喜晒八月之星古巨基生日啊！
0: 系咁啊，哇！
1: 今日系 Sammy 生日，
0: 系啊，哇！诶，今日好多生日 check 咗先，唔系我讲咗古巨基，你慢慢 check 下先。
1: 系 Sammy 啊 ，check 咗啦。
0: 咁啊，古巨基咧，其实今次咧就即系而家佢好少即系出嚟同大家见面嘅，因为佢自从咧即系太太啊 Lorraine 咧帮佢生咗两个仔仔之后咧，咁啊佢都深居简出啦，即系老通常深居简出形容女 artist 噶吓。咁但系咧，古巨基都减产咗，咁啊而且多啲陪屋企人嘅，咁啊而且咧佢系佢生日，所以咧就阿 Manny 啦，同埋即系佢经理人啊 Manny 啦，同埋咧仲有系容祖儿啦，同埋就仲有好似阿 Sao 有去同佢一齐。是开 party 啊，生日会啊！
1: 咁啊，古巨基系几多月生日啊？
0: 古巨基八月生日，
1: 几多号啊？
0: 几多号啊？要睇翻资料先。
1: Sammy 就系今日正日生日啦，Happy birthday！
0: 古巨基前两日嘅啫。
1: OK， 都系八月啦。咁就Happy birthday Sammy 吓，因为 Sammy 嚟紧就会有好多即系音乐方面嘅音乐会啊，同埋宣传啦。咁但系都讲下就系，其实古巨基嘅太太系一个好重要嘅人物，除咗一路咧做即系古生嘅经理人啦，发展佢嘅好多事业嘅，仲帮佢咧。讲紧咧，即系你谂下，挑战极限追第二胎啊，呢个真系好成功啊！
0: 系啊，咁啊，58岁都系讲话58岁高龄啊，咁啊生咗第二胎，咁啱啱喺26年头嘅时候咧，就系今年年头咧就系出世啦，咁啊细仔，咁啊但系见到佢个样咧，哇大大只咁样，成个岁几两岁咁啊个 B B，
1: 恭喜晒佢哋！咁所以即系生日会就好似一个家庭嘅快乐照啦。咁因为其实一家人，我谂下两个仔仔，再加埋头先你讲嘅容祖儿又同佢庆祝，仲有阿 sa， 咁啊非常之开心。大家都是好朋友，
0: 系啊，咁啊，而且即系基仔都好锡啲小朋友嘅，咁仲喺即系仔仔个幼稚园嘅表演上边咧，仲粉墨登场咁样咧，扮外太空人一齐同佢哋表演咧，几好啊
1: ！OK， 咁啊，非常之多嘅开心嘅娱乐消息，咁啊，继续都系今日8月19号系郑秀文嘅生日快乐。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本国暂时避过总值大约280亿元嘅商品被征收50%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将原定今日开始嘅新关税措施推迟3日实施。佢话系因为加拿大同美国正在敲定协议最终文本。特朗普系喺最后限期届满前大约2个钟头，喺寻晚10:15喺社交媒体嘅贴文。中作出有关的公布，他又说之前被拜登扼杀了的 Keystone XL Pipeline 可能会死而复生。总理卡尼随后发表声明，他说两国贸易谈判取得重大的进展，但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声明内容未有提及 Keystone XL 输油管项目。夏美顿警方公布，一名91岁女长者在昨晚大约8:30在单车线上用辅助器步行期间被一架车从后撞倒，送院抢救，现时情况仍然危殆。

0: 涉事的81岁司机事发之后有留在现场态度合作。杜林区警方公布，在昨晚9点前有一架大货车在401公路西行于 Ajax 转出 Salem Road 之后，在转右的时候撞到一名穿着滚轴溜冰鞋的28岁男子，男子当场证实死亡，涉事的60岁男司机事发之后有留在现场。中国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的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中方根据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要求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有关措施。司法部发言人说，欧盟肆意向中国实体跨境索取广泛和非必要的中国境内信息，是对相关实体施加的不当要求，严重破坏国际法治，希望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滥用外国补贴调查工具，为到在欧投资经营企业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如果欧方一意孤行，中方将会坚决依法反制。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6684点，升31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564点，升22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276点，跌21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495点，升23点。道琼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326点，跌1134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Hello， 我哋 RTL Tom Markham 嘅 William
5: 同 May，
6: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5: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4: 利率由0%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5: 优惠多到讲唔晒。
4: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RTL Tom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RTL Tom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RTL Tom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RTL Tom 系你嘅首选。
8: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9: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8: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9: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8: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Mo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0: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起开解这些话题。
11: 有得同猫猫玩的咖啡是一个什么概念？有没有兴趣体验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道合不合你了。喵，
12: 想不想知道不同年代的游戏机有什么独特的魅力？那就要留意我们潮玩经典了。
10: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3: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化。
14: 有啲人啊 keep fit 减肥咗一段嘅时间，体重咧仍然系停滞。通常喺呢啲时候啊，都系谂我哋要再食少啲，要做多啲运动。嗱，其实有时候啊，压力咯，同埋睡眠不足，反而咧可能会影响减重嘅进度噶噃。皮质醇是人体的压力荷尔蒙，正常的情况下对维持血糖、血压和应付压力都很重要的。不过长期压力大，睡得不够，再加上过度的节食或者是高强度的训练，可能会令到我们的身体长期处于疲劳的状态。所以在减重停滞的时候，不一定要继续逼自己的。在饮食方面，可以确保摄取

0: 良好的生活习惯。减肥不是斗哪个最忍得，而是学会给身体足够的营养和休息，才可以行得更远的。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我相关的专业人士。
1: 想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皇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皇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平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嘅 Bayfield 西北角金皇餐厅，每朝早11至下午四点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早晨
4: ，Sports 一班。
1: 早晨啊，朱古力。
5: 喂 ，morning。
1: 本来想讲 Blue Jay 先嘅，但系想跳咗咧讲呢单新闻先。呢单新闻好劲啊，同你个拍档有关啊。
5: 咁劲，边个拍档？我好多拍档噶、啊。
1: 下昼嗰、那个进击陈皮朱古力嘅阿邦。
5: 咁啊，邦爷啊，发生咩事咁咧？
1: 嗱，我哋真系可以叫佢邦爷。嗱，如果你留意世界一级方程式咧，喺威廉士车队咧，其实佢有一个咧系英国出生嘅泰国车手，叫做 Alex Albon。
5: 嗯，
1: 中文译做阿邦。啱啱寻日咧，威廉士车队咧就宣布咗同佢续约一年，去到2027年嘅季度尾，只系30岁嘅年轻车手，所以你话啦，即系今日下昼做节目咧，见到阿邦要称呼佢做车手嘅，
5: 冇错，阿力士阿邦系嘛，咁就威廉斯车队啦。咁你讲开威廉斯嘅话咧，今年真系麻烦啲，上年咧其实争得唔错嘅，上年部车几好，但系因为转咗制嘅时候咧，今年咧就表现平平啦，咁而且加咗几队嘅车队落去啦，咁所以咧长期就喺呢个10名以后，好难攞到分数，咁啊希望喺下半年嘅时候佢部车可以好翻少少啦，攞翻几分都好啊。
1: 系你一讲长期咧，我就会谂起梁美嘅啫。咁啊，而
5: 大家咁话，
1: 冇错。笑完之后咧，就呢个开心真系笑嘅。因为当你见到咧，寻日 Blue Jays 休息咗一日之后咧，就对住 Tampa Bay Rays， 嗱，大家都要争咧嗰啲季后赛嘅席位噶啦。寻日 Blue Jays 系叻仔啊，虽然我哋作客 Tampa Bay， 第一局、第三局、第四局、第五局同埋第七局，好奇妙、啊，每局都系攞2分，2×5就变咗10分啦。
5: 好劲啊！琴日嗰个我称之为小技安啊，阿 Kirk 咧，
1: 系
5: 即系你好睇佢就即系斗部首勇勇种种，哇！但系佢棍棍有力嘅，连续3次咧都打到诶呢、這个即系上个垒啦，全垒打啦，所有都得帮助队友得分啊！所以琴日个表现非常亮丽嘅。
1: 寻日好多安打，因为蓝鸟队17个安打攞到10分，就算你话 Tampa Bay Rays 咧，佢哋安打都唔少，但系最紧要就系我哋个防守咧见翻啲实力啊！咁、不得不赞咧就系啱啱 trade 翻嚟嘅 Soriano 真系过咗嚟我哋 Blue Jays 都唔够一个月又赢波啦，
5: 冇错 ，Soriano 投得唔错啦，仲有Sanchez 嘅叫做防守啦，咁有几个双杀添啦，咁结果咧，我哋有控制到我哋榜首嘅位置 Tampa Bay 啊，咁但系我哋嘅 Wild Card 就争少少咁啄啄，我哋就可以拉到第三位啦，咁真系晋级有望嘅吓，
1: 冇错 ，Wild Card 入面咧，我哋排喺第五位嘅，
5: 唔紧要，但系我哋咧好似咧而家过去咧就打19场赢13场，咁即系据我哋嘅 statistics 嚟讲咧，其实唔错嘅，表现非常之好嘅。
1: 回顾翻咧，我哋之前都讲过啦，这个成绩就在上年7月入面发生过嘅，迟来的胜场唔紧要，希望今日继续努力啊！咁而另外咧，嚟紧好快咧就会见到阿大胡子咧，阿 James Harden 咧就会生日啦。26号嘅时候咧，认为佢37岁生日，好似先先预告话佢嗰日有大事宣布，嗱，宣布啲乜嘢？大家都估计咪又系续约咯，
5: 系又整个大约俾佢系嘛？咁呢个真系唔知啦。咁啊 NBA 嘅消息咧继续去跟进啦。喂，咁但系头先有几单我哋都唔记得讲，有一单刷新咗纪录嘅。
1: 啊，系
5: 嗰个 MLB 咧，咁啊最新嗰个纪录咧就系呢个Milwaukee Brewers 琴日对战呢个 Seattle Mariners 咧，结果呢个 Brewers 呢个洋酒人咧以22-0啊吓，咁就赢波，即系刷新咗咧就话呢个咧就系叫 shutout 嘅纪录，咁
1: 零分嘅同时仲要攞到最多分，
5: 系啊，咁啊所以呢场波简直夸张22分，我不敢想象。
1: 你可以话洋酒人好劲啦，亦都可以话西雅图食咗 咁啊，仲要讲下呢个 NFL 咧，嗱未开季啊，但系其实咧，
5: 嗱开咗片嘅，
1: 我都唔知道咧，唔系你讲，我真系唔知道，原来咧佢哋可以私底下打友谊赛，
5: 系噶，私底下咧佢又唔系叫友谊赛，叫做私底下嘅一齐练习

今日嘅今期流民首先带大家就系翻到香港，去到咧系港铁红磡站嘅月台。去月台有咩搞作呢？唔系带大家去搭地铁，而系要留意一下地下。可能你就会发现有个银色嘅银包喺度。你可能会谂啊，系咪有人唔记得咗跌咗个银包喺度咧？快啲帮佢执翻啦！咁当你弯低身想执起个银包咧，就发现啦，唔多对路啦。点解呢个银包会黐实喺地下嘅咧？而且系硬刮刮嘅咧？原来呢个唔系真嘅银包，系一件艺术品嚟嘅。咁啊，最近咧有艺术家咧就系创作咗一系列嘅艺术品，叫做失而复得，然后就摆放咗咧喺红磡站嘅月台，系一种公共艺术。除咗头先我所讲嘅银包之外咧，仲有行李箱啦、手巾仔、帽、童装鞋，全部都系无疑咧生物嘅造型，提醒大家咧唔好迷失大时代。全部都搬唔走㗎，因为係箱死喺地下。不过呢就係做得太逼真，有啲乘客呢以为真係有人跌咗嘢。所以港铁呢都特别呢係贴上一啲嘅告示，提醒大家呢件係艺术品。所以如果有机会呢係返到香港，去到红磡站嘅月台呢，不妨打下卡影张相啦。冇错冇错，有时候呢我哋细心发现一下呢，喺我哋周围啊有好多嘢都值得呢係我哋去观察，或者呢係慢慢去享受。好似係香港嘅机场咁啊，你以为普通一个机场咩？原来有好多隐藏嘅服务呢，可能你未用过㗎噃。因为好多时候呢上机落机啊都係来去匆匆，冇认真咁呢去睇过我哋香港嘅机场。但原来喺香港嘅机场呢有八大嘅隐藏服务。咁大家喺等上机又或者转机嘅时候呢都可以呢係享用一下。第一项嘅服务呢就係电竞嘅体验区。原来呢由七月份开始啊，一号嘅客运大楼呢就增设咗係电竞嘅体验空间。特别呢係为唔同年龄嘅旅客呢带嚟多款嘅运动主题嘅电竞游戏。好似係电竞嘅赛车啦、风帆啦、单车啦、网球等等。咁等大家呢係等上机嘅时候呢都可以有个地方呢係打下机。第二样嘅隐藏服务呢就係免费嘅文化工作坊啊。咁而家有嘅工作坊係包括有麻雀嘅填色工作坊啦、马赛克杯戰嘅工作坊、红蓝白杯戰嘅工作坊啦、小巴牌嘅工作坊，仲可以呢係做明信片啊、印章等等。咁所做嘅手工艺品纪念品呢全部都係有香港标志性嘅景点啦，同埋係有本土特色嘅设计品。最重要嘅就係全部都係自己亲手做㗎嘛。每次工作坊呢都係用15至30分钟㗎啫。

0: 咁使咧，你喺度等相机嘅时候可以消磨一下时间，全部都系费用全面啊！嗱，咁如果小朋友啊等相机嘅时候，有冇啲地方可以俾佢哋放下电玩下呢？咁啊，当然系唔少得咧，俾小朋友玩嘅游玩设施啦。呢、這个设施咧叫做奇妙巨蛋，咁啊有好多咧系攀爬嘅绳网啦，有滑梯，咁啊仲有小朋友中意嘅捐山窿隧道，咁啊当然系费用全面啦。旁边仲有长灯咧，等家长咧可以睇住小朋友玩。嗱，如果系经香港转机嘅话，你嘅转机时间有超过七个钟嘅话咧，都可以参加咧一啲免费嘅中转游。免费咧系参加由香港国际机场咧所提供嘅一啲城市观光团，咁啊可以带你咧去到马湾啦、迪恩湖啦、深水埗啦，仲可以咧睇下夜晚嘅尖沙咀嘅海滨、维港嘅景色，全部都系唔使钱嘅。另外第五个隐藏服务咧就系有免费冲凉嘅设施，呢项嘅设施咧系24小时开放噶，仲有提供咧系免费嘅吹风机啊、洗头水啊、冲凉液等等。而其他嘅隐藏服务咧，包括咧就系有啲行李嘅运送嘅服务咧，可以透过咧就系顺丰等等呢啲嘅速递公司。咁如果需要做一啲嘅文书嘅工作咧，可以有免费嘅打印啦、影印啦同埋扫描嘅服务。另外，如果手机冇晒电啦，又急于要打电话嘅话咧，喺机场咧系有40个咧可以打本地电话嘅设施噶。除咗喺机场之外，家长最紧张嘅咧就梗系小朋友喺暑期咧有多啲嘅活动。最近啊，院规制面咧就搞咗个工作坊，等小朋友咧可以试下咧做乌冬师傅嘅滋味噃。大家都知道啦，院规制面咧最出名咧就系佢啲弹牙嘅乌冬。咁喺呢个工作坊里面咧，除咗学整乌冬之外咧，仲有一套咧系传统嘅头巾啦，同埋咧系招牌嘅小围裙。着起厨师服啊，个个小朋友咧都系似层层啊，成个小厨师咁啊。试玩完呢个工作坊之后咧，仲可以亲手咧就系做新鲜嘅乌冬，同爹哋妈咪咧一齐食啊！嗱，讲起食啊，上一次咧同大家提过啦，日清咧就推出咗只冷水杯面。之前就话只系得日本有得卖啫，而家原来全香港都开始有得卖啦。首先引入嘅咧就系亚信屋咧系有得卖，讲紧咧就系港纸39.8咧可以买到两个杯面。咁最近咧连惠康咧都开始有得卖啦。嗱，呢一种嘅冷水杯面咧就标榜啊，唔需要用热水，只系用冻水浸五分钟咧就可以食得啦。咁啊，包括咧有两种嘅口味，系微辣嘅泡菜味啦，同埋盐味柠檬味。咁我哋都相当之期待咧，好快喺加拿大多伦多呢个地方咧可以食到啊！或者你有朋友翻开香港嘅话，不妨叫佢买翻几个翻嚟俾你试下啦。最后我哋讲下最近咧，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话出现咧系超晒标嘅高温，就连韩国嘅首尔都曾经咧系录得摄氏咧系40度嘅高温啊！跟住咧，大家就发现咗有个奇景啊，好多人咧走咗去一个地方咧系避暑，佢哋就走晒去呢个仁川国际机场啊！点解山长水远啊都要去到机场呢？事关呢度嘅冷气咧系免费嘅，仲可以免费上网咧同埋插电。另外长者咧原来搭车咧系唔使钱嘅。咁由于法例咧系冇要求咧喺公共嘅设施之内休息嘅长者咧系要离开，所以原来机场啊都系一个好好消暑嘅地方嚟噶。好啦，今日我哋讲咗咁多先，下个礼拜继续今期留文。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3: 可话 Keystone XL Pipeline 可能会死而复生，而卡尼喺声明中就未有提及呢一个输油管项目。前联邦国会议员厄斯金史密斯预期今朝报名竞逐多伦多市议员。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疑犯被拘捕。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00新闻。
2: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4: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5: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6: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4: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5: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4: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晒，
5: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1: 我自己是一个工作狂，所以我是很 enjoy 这整个工作排到密密的这个感觉的。我自己都很期待北美啊的歌迷跟他们见面，因为我都很想亲自真的跟他们说一声多谢你们的支持。即这次除了会带给大家自己的歌之外，都有准备了一些是很经典的歌的，有些是我在比赛里面唱过的歌啦，即演唱会入面的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次为大家准备的节目。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如若你疲倦了，这边都会等你。
3: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4: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3: 同你哋嗱嗱声转 D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 H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cNair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6: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7: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砌万里长城。
6: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7: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6: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8: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林家华。
11: 加尼华，
12: 欢迎广州晨10:36嚟个算唔算凉浸浸嘅一天出发咧？教个
13: 凉噶，清凉舒服，
12: 清凉啊，
13: 清凉而舒服，
12: 系
13: 廿零度啊，
12: 已经进入咗呢个咁嘅状态，好快就咩啦？
13: 嘿呀，你得佢享受埋呢啲
12: 水味
13: 啊，夏末
12: 夏末
13: 秋初
12: 夏末的感觉又嚟啦。咁样巴别杰个朋友尽快买多 pack 牛扒啊鸡啊，快啲尽快烧咗佢。
13: 又好喎、
12: 啊。
13: very
12: good.very good 啊。我都出咗
13: 咩
12: 几次咗，今次烧咗几次。
13: 係咪你忙㗎嘛。
12: 係咩唔忙好啦好啦。
13: 係你忙咁你点样烧呢
12: 忙忙都冇关系㗎。你老婆叫我烧我都要烧㗎。
13: 咁你老婆忙㗎嘛。
12: 係啦呢个。
13: 係咪你老婆得闲佢煮饭㗎嘛。唔叫你出去
12: 呢。冇错。呢个呢见解几好。
13: 係咪咁就得囉。做人嘅嘢。
12: 盡快啦烧多几次啦。
13: 你都要喺呢度。

0: 做生活，
1: 都要繼續生活。
0: 咁呢度幾咁當然呢、這個世界好似冇一個完美嘅。冇一个完美嘅地方啊！你边度叫完美啊？
1: 冇，
0: 好难讲
1: 嘅。喺唔完美嘅地方度揾呢啲好嘢翻嚟出嚟，
0: 又唔系唔完美。即系当你去到一个你觉得系好完美嘅地方，嗯、但系你当你喺嗰度，你又会挑剔嘅时候，你挑剔嘅时候，你又会觉得啊，你譬如有一啲热嘅地方，你中意滑雪，唉，呢度都冇雪落。哎呀，真系唔好咧，系咁系嘛，
1: 越嚟越腌尖系嘛，
0: 腌尖啊，做人嘅时候啦，嗰、那个尺度唔好拉得咁高，
1: 系放开啲，开心啲，
0: 系咪？
1: 好啦，咁啊，
0: 电话先啦，
1: 先啦，90889143，有位听众系咩嘢？早晨，你好，
0: 早晨，
2: 咩？
0: 系，喂，阿咩啊？
1: 有啲窒，有啲窒，窒
0: 得好犀利添啊，
1: 系慢慢嚟，
0: 系啊，
1: 再讲多次
2: ，OK，
0: 系，诶，
2: 哇，阿李师阿弟，早晨，
1: 早晨，
0: 早晨。
2: 我想问你咧，喺翻加拿大咧出入咧，用护照识咧？
0: 嗱，窒得好紧要，你净系我净系听到入加拿大因为护照护照嘅咧，咁中间嗰段我听唔到。
1: 教哥讲嘢系识演绎，你嗰
0: 唔好意思啊，因为窒得好犀利。
1: 再讲一次，
0: 你慢慢讲多次。
1: 系系
0: 入加拿大，
1: 跟住咧入加拿大见咧，
2: 即系加拿大出入啊，系。系咪一定要用护照出入咧？定系可以用其他证件咧？
0: 嗱，第一离境咧，
1: 系
0: 离开加拿大境就要用加拿大护
1: 照啦，
0: 系咯。
2: 唔系啊，我喺翻加拿大省份啊。
0: 哦，省份就唔使，
1: 唔使护照，加拿大唔使噶，唔使，
0: 你有个身份证
1: 系啊，你唔使攞 passport 噶，
0: 乜都唔使，
1: 系啊，
0: 系啊，
1: 你去第二个省啊，你温哥华嗰啲系咪咁样啊？
2: 系啊系啊，
1: 哦唔使嘅唔使嘅，
0: 系加拿大境内系不需要的，
1: 唔需要嘅，唔需要攞 passport 嘅，
0: 系
1: 系。
2: OK，thank you， 唔
1: 该晒。
0: 好，
1: 拜拜。加个识做嘅呢啲，
0: 头先真系好窒啊！
1: 系，
0: 即系我听唔清楚，真系答唔到。
1: 系啱啦，咁啊唔使担心嘅，所以咧，喺加拿大嘅境内嘅活动咧，唔需要攞 passport 啊。
0: 有一度系要。你唔好话完全唔使啊！
1: 边度咧？
0: 吓，呢个你真系特别。
1: 系，
0: 当你去到 Dawson Island 嗰个地方，
1: 哦
0: ，OK，
1: 系
0: 加拿大啊嘛，
1: 系咪先？
0: 其中有个岛，嗰个唔系估你唔到，
1: 系
0: 原来你真系唔清楚就估你唔到，
1: 真系估你唔到
0: 嗰个叫心形岛。
1: 哦，嗰个系属于美国嘅
0: 嗰个岛，虽然喺我哋加拿大嘅湖上边，
1: 系。
0: 但如果你要上去个岛嗰度做旅游咧，
1: 嗯，
0: 唔好意思，
1: 嗯，
0: 系要 passport，
1: 哦，
0: 要揸住个加拿大 passport， 俾美国嘅海关
1: 系
0: check 一 check，你先可以踏足喺嗰个估你唔到嘅，
1: okay,
0: 啊，唔系，嗰个叫心形岛，
1: 我未去过，所以我唔知道，
0: 系啊，
1: 系咪有间酒店嗰、那个？
0: 对唔住，嗰个岛咧，你环岛行，我估计漫步咧
1: 系。
0: 半个钟头内一定行得晒，
1: 好细个，
0: 即系由起点到翻嚟个起点，
1: 是嗯，
0: 半小时已经系你可以中间绑一绑鞋带都仲得，
1: 仲得，
0: 唔系大嘅一个岛嚟，
1: 系 OK，
0: 但系佢上边就有间屋嘅，
1: 系好似间酒店嘅屋，
0: 唔系，嗱，我以前去就唔系酒店，而家系咪改为酒店我就唔知，嗱，应该都唔系嘅，因为其实嗰个岛咧就系、是、因为个岛主。就是起为咗佢太太而起嘅，
1: 系啦，我头先听到个故事
0: 啦，咁佢就因为即系深爱太太，
1: 深爱太太
0: 就拣咗呢个一个心形嘅岛，即系似一个心形，真系有一个似一个心形嘅，就起间屋，但
1: 系
0: 好可惜咧，间屋系差唔多未起完，佢太太就过咗身，咁佢就不想留喺伤心地，
1: 系啦，
0: 咁佢就离开，咁但系将嗰个岛咧就送咗俾美国，
1: 系，
0: 咁而上边仲有一棵树。嗰棵树咧系心形树咯吓，树啊点会整心形咪剪到你
1: 剪到个黑色，
0: 唔系系锯咗噶啦。而嗰个树干咧就系一个好似心形。
1: 哦，
0: 系啦，咁呢个岛就系真系
1: 充满爱啊！
0: 你要带
1: passport，
0: 带 passport。
1: 好啦，
0: 如果唔系你就喺只船嗰度等啲 friend。行完
1: 嘅，
0: 你先去。
1: 好，单身啦，人记住要带 passport 啫。
0: 冇错，冇错。仲有冇其他地方？我就唔敢讲。
1: 系
0: 呢个肯定系需要的。
1: 嗯，
0: 系咯。
1: 好，咁啊，讲完呢样嘢之后咧，另外一样嘢咧都要同大家呢个集体回忆啊！
0: 哇，绝对系添啊！
1: 真系
0: 呢、
1: 這个真系鼓励唔到啊！点解鼓励唔到？原来未执噶间公司系啦，讲
0: 你咁开心嘅佢执笠，
1: 因为我以为冇会再喺度噶啦。
0: 就话说点解叫做集体回忆啦？我相信我哋大家即系听。

0: 紧我哋节目嘅，或者即系后生嘅，都开始又复兴翻一样嘢啦。
1: 系
0: 就系、是、音乐嘅享受系嚟自
1: 嗯
0: 诶、最早系 cassette 先啦
1: ，cassette 啊 CD 啊，
0: 咁啊跟住 CD 啊，咁之后嗰几代我哋唔讲住。
1: 系
0: 咁呢个 CD 同埋 cassette 咧，系我哋以前后生嘅年代，都唔系好耐啫。其实80年代仲系听紧 cassette 同 CD 嘅。
1: 80-90年代最蓬勃嘅 CD
0: 最犀利嘅
1: 系啦，80年代就 cassette 大啦。
0: 系啊，
1: 咁啊当其时叫做我哋嗰个年代等待音乐咧，就
0: 系、
1: 是、要去 CD 铺卖啊，又或者去订啊，甚至咧。我哋话等唔切啦，我哋要打上电台点唱嘅，因为我哋冇机会去，冇机会买个 copy 啊嘛，系咪未出啊嘛，系咪？咁啊，当其时80-90年代咧，就出咗一间好蓬勃嘅一间公司，英文名咧。叫做 Columbia House， 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呢個名字？
0: 有啲人會有記憶啦，
1: 係啦，
0: 所以叫集體集體回憶。
1: 冇錯，喺北美嘅朋友嘅話咧，你打開信箱嘅時候咧，有成日都會收到一本 catalog 咁樣嘅，好密密麻麻好多好多名啊，有啲格仔俾你剔咁樣嘅。咁係乜嘢嚟嘅咧？佢咧
0: 郵購
1: 郵購嘅服務，咁啊就係話咧，當其時佢點樣吸引你咧？嗱，12隻 CD 咧就收你一個 penny。咁就係第一次，咁當然咧之後嗰啲你要上會噶嘛，你要應承佢繼續 keep 住 order 咁樣嘅。咁我之前咧喺美國讀書嘅時候，因為冇中文 CD 買噶嘛，都要聽外國人 CD 啦。咁都試過訂閱呢一個嘅，咁就係呢個叫 Columbia House。咁我
0: 有冇 keep 翻咧你嗰啲 CD？
1: 仲有 CD 仲有
0: ，very good，very
1: 仲 very good。
0: 其實就係我諗好多聽眾朋友屋企都仲有 CD 機，甚至乎有啲車都仲仍然有 CD 機。
1: 冇錯。咁啊呢間 Columbia House。原来咧喺加拿大咧喺2010年咧就已经结束营业啦。咁我以为应该都差唔多啦。2010年都系呢个叫做
0: 冇得再喺加拿大啦。
1: 啊、iPod 世代啊 ，cellphone 世代啦、啊，咁全部都系电子音乐啦、啊，咁样digital 啦、啊。咁原来咧喺美国咧仲生存紧嘅。嚟到咧今年嘅9月15日咧。就正式咧就結束佢嘅郵購嘅服務啦，
0: 係
1: 即係話如果你要郵購嘅話咧，9月15日前咧就要落 order， 因為呢個就係最後 last order 啦咁樣，跟住就會結束佢呢一間嘅 Columbia House 嘅公司。
0: 喂，咁佢咪好多清貨？
1: 咁可能系，我唔知道。你可能你去上去，
0: 为咗
1: 而家即刻入会，
0: 系为咗而家入会，佢拒绝你入会。
1: 而家入会，系咪仲有个 plan 啊？
0: 唔系，佢应该即系横掂都系俾大家一个集体回忆，
1: 系
0: 回复翻佢当初开嘅时候一个 penny，
1: 一个 penny 作为一个招来咁样。
0: 招来
1: 系啊
0: 系啊，
1: 嗯，
0: 就算你一个 penny 一只，啲人都会嘘一声去啦。
1: 梗系啦，咁但系呢个即系吸引你去嘅啫，之后就要逐只计噶啦，咁样
0: 冇得计啦，你16日订都冇啦。
1: 系啊，冇啦，
0: 应该要咁谂，因为其实而家我话 OK 集体回忆，头先我亦都讲过话，而后生嘅一辈咧、都可能会仲系会有听 CD， 因为其实呢一个以前嘅潮流啊。
1: 系啊，
0: 而家系好似
1: 兴翻噶，
0: 逐渐回复翻。
1: Gen C 嘅年代系即系佢呢个叫做互联网世代咧，佢成长互联网世代，佢话而家咧我唔中意嗰啲互联网啊禁制啊所有嘅嘢，我要单一享受一种嘅叫 media。
0: 同埋仲有一个，仲有一个就其实黑胶碟
1: 啊，系
0: 好似沉咗一段好长时间，
1: 又上翻。
0: 但其实即系10松啲年前已经开始慢慢，有一班年青人开始听。咁佢哋点解会突然间？喂，你 CD 不嬲就系话 ，OK 清晰音乐系嘛？嗰阵时我唔知道你嗰阵时买 CD 机有冇去有一只叫试碟？
1: 试碟我冇咁高级嘅呢啲 HiFi 铺先有噶。
0: 系啊，嗰阵时买 CD。喺我喺香港买嗰啲 CD 机嗰啲电器铺咧，之前嗰只嚟呢
1: 啲试碟啊嘛，
0: 试碟
1: 啊，
0: 你就睇下层次极高，
1: 系
0: 哇，点样，唉，点样？佢嗰啲咧就系一啲我最记得嗰阵时，我都买埋嗰只碟嘅。
1: 哦，咁梗系要啦，你
0: 买埋，因为嗰只碟啊真系好正嘅，嗰啲层次。仲有啲動物啊、牛叫啊咁。
1: 哦 ，OK。
0: 咁嗰陣時我喺香港咧買咗呢部機翻屋企，我以前有養狗嘅。OK 喺香港，啊擺隻 CD 入去，
1: 你隻狗就開始有
0: 啲牛
1: 反應
0: 牛聲一出，我隻狗周圍揾喺間屋度。
1: 係太靚啦啲音響。
0: 你諗下，其實係即係證明佢個製作係好好好。質感
1: 係好細緻嘅，
0: 係啊，
1: 係啊，咁啊，所以即係呢個
0: 你有冇啲同學仲喺美國？ 叫佢
1: 叫佢咪
0: 掟翻站
1: 尾咁咧，就
0: 系啊，有得炒噶，
1: 有得炒啊！
0: 旧嗰啲你冇听过嗰啲碟炒得起添噶，即系唔系炒得起，即系话你掟上。

0: 捧，有人追捧，
1: 即系追捧。不过你如果咁样讲咧，都应该咧，我哋可以再去寻找一下啲 CD 嘅叫做版本，即系行下啲仲有剩余嘅 CD 铺啊，或者唱片铺啊。咁啊，而家呢个一、這个唔错嘅回忆嚟嘅。
0: 冇错，我哋以前加拿大中文电台都系放播 CD
1: 嘅。系啊，我哋仲有个 CD 嘅 library 噶。
0: 梗系啦，
1: 系啊，可以享受。
0: 有冇封尘啊？
1: 冇，系嘛？仲可以用噶。
0: 好啦，我哋就咁样决定，走，大家查搜寻下啲 CD，
1: 冇错，集体回忆下，好，我哋可以去交维两句先。
2: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对人多一分体谅，多一分包容啊，包你有朋友啊。
3: Premier Toyota 八月大清货，至到8月31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护理维修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系时候揀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嘅 Toyota 啦！速电6479393733，揾 Tony Chan、Alexander Poon 或 Michael G， 或亲临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Premier Toyota。Premier Toyota， It's time to Toyota， 优惠至到8月31日。
4: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5: 诶，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Nest East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防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4: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5: 周末你快啲去85 Ho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日至9月30日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7: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颜米高。
9: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8: 本身个歌名《子虚乌有》咧，正字面咁解释系一啲系叫做虚构嘅嘢啦，即系咁。但系其实系咪真系冇咧？咁究竟件事系自己幻想出嚟啊，定还是佢真系曾经喺度过，而家唔见咗咧？有一种忧郁嘅感觉，揦住揦住咁样啊。王正宇系作曲啦，佢录歌嘅时候就会建议俾自己放松落嚟，俾自己成个情绪放平佢落嚟。即系我录完一次之后咧，我再听翻自己唱啊，系啊，我瞓觉都录，诶、哎，呢首歌好好瞓噶，因为佢唔系催眠啊，佢唔系令你好快入眠。而是可以陪住嗰个情绪好 calm。
10: 留意阳光早晨，有颜米高介绍佢最新单曲《子虚乌有》。

0: 呢出戏嗰首歌。
1: 哇，今日系充满爱嘅一日啊！咁我哋听下首关于初恋嘅歌咧，转头翻嚟为你分享。
2: 从童年对太空嘅憧憬，都成为首位参与绕月任务嘅加拿大太空人 Jeremy Hansen 月前由浩瀚嘅太空翻地球，今日远征太空，系为未来人类逗留、探索月球或火星，逐步研究及建立所需嘅水资源、燃料、技术与经验。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是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

0: 专假期，
1: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2: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1: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2: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嘅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5: 呢出戏嗰首歌，
6: 好听到前阵有冇少少记忆咧？呢一套戏咧就系1997年嘅作品《初恋无限 touch》。
5: 你系拣得好啱，同个天气好关。
6: 同个天气，
5: 即系呢啲咁嘅天气，你真系拍拖嘅，即系嗰啲浪漫嘅嗰啲感觉。你话即系40几度咁，即系拖乜鬼嘢手，
6: 俾人闹添啊！你仲拖，我已经好立啦，整好条颈咁。
5: 我哋嗰个年代，我哋即系嗰个心态唔同咗，
6: 梗系唔同啦，
5: 啱唔啱啊？
6: 即系哇，好 sweet 嘅，唔系你中咗我进入初恋嘅50度，我都照拖，
5: 梗系啦，流晒汗都照拖啊，啱唔啱啊？
6: 系啊，
5: 即系如果你讲一般嚟讲呢啲咁嘅天气，吓又唔晒，
6: 系咯，
5: 有少少云，
6: 咁啊几好啊，
5: 你
6: 话几
5: 鬼浪漫，慢下漫步，咁啊夕阳西下嘅时候，
6: 系
5: 又可以坐喺个即系湖边
6: 食雪糕，系
5: OK 啊。我啱啱想讲，就跟住第二件道具要出，
6: 系咩嚟嘅咧？
5: 吓，即系话，你有。啲凉凉地喎，
6: 哦，
5: 除咗件衫啦，
6: 系，
5: 喂，你走去食雪糕咁啊，即刻冇咗，
6: 又唔会，哎呀，真
5: 唔好食雪糕，
6: 系唔好食雪糕，
5: 系，整个斗篷咁样，
6: 系啦，
5: 喂，快快手手讲呢个咩？
6: 初恋无限 touch， 咁啊，即系呢个导演同埋呢个编剧就系马伟豪同周海光啦，咁啊主演就系陈晓东同埋梁咏琪，当然有啲搞笑嘅叫做人物喺里边啦，喜剧啊，系啦，有阿 Wyman 啊，有许冠英喺入边嘅，咁啊呢套戏好多嘅靓哥喺入边。
5: 冇錯啦，而呢部戲咧就其實係講阿梁咏琪咧就係即係有錢人家讀嗰啲叫做名校，係
6: 啊，
5: 陳曉東就唔係
6: 野雞學校，
5: 係野雞，
6: 咁佢哋又扮自己讀名校
5: 喺地鐵相遇，係咁啊，其中嗰啲即係阿編劇啦，
6: 冇錯，
5: 係啊，周海光啦，周海光咧自己一定粉墨登場，其中有部戲咧就講同阿 Wyman 啦，
6: 係啊，
5: 兩個喺度拗係
6: 講緊自己大嗰邊間學校啦，你咩啊嗰啲
5: 三啊，
6: 系
5: 咁样样。当然啦，即系我啲 friend 都系喇沙学生嚟嘅，即系佢哋会觉得佢自己嗰个点讲咧，
6: 有啲优越感嘅，
5: 优越
6: 明白嘅，系啊。
5: 名校当年即系
6: 佢又好叻嘅体育方面，清白武林咁样，
5: 系听歌未？
6: 听歌咯，好啦，咁啊听歌啦，呢首真系好好听嘅，咁就系电影主题曲，咁陈晓东主唱《猜猜猜》吓，咁我哋结束今日嘅节目啦，咁啊细意欣赏，我哋听日再见。
5: 我哋系咪黄昏去食雪糕啊？
6: 好啊，
5: 咁啦，
6: 拜拜，
5: 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皮尔区警方公布宾顿市发生涉及电单车和公共巴士的致命车祸，电单车司机死亡。警员是在今朝九点半前接报之后，去到在 Dixie Road 西南面的 Beaufort Drive East 和 Great Lakes Drive 交界地区。警方指五十几岁的电单车司机当场证实死亡，六十几岁的巴士司机送院治理。警方在事发之后封路处理事件，受影响的包括了 Beaufort Drive 在 Dixie Road 的东行线。安省政府宣布拨款超过210万元，资助省内四个森林业项目，以提升行业竞争力，并且开拓全球市场。省府指出，今次的投资是符合当局保护森林业的策略路线图，协助本地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巩固安省在木材创新制造业的地位。省府的数据显示，安省的森林业每年产生接近210亿元的收入，支援接近15万5千个工作职位。本国暂时避过总值大约280亿元的商品被征收 50% 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将原定今日开始的新关税措施推迟三日实施，他说是因为加拿大和美国正在敲定协议最终文本。特朗普在最后限期届满之前大约两个钟头，在昨晚10点15分于社交媒体发出的贴文中又说，之前被拜登扼杀了的 Keystone XL Pipeline 可能会死而复生。至于总理卡尼随后发表声明，指两国贸易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但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声明内容未有提及 Keystone XL 这个输油管项目。而加拿大

0: 立商业联盟的总裁兼行政总裁海利就相信，避过 50% 的关税和批准输油管项目是加美贸易关系迈向正确方向的部分，但仍然要处理针对个别工业的关税问题。至于加拿大商会主席兼行政总裁莱恩就说，美国推迟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新的关税，为到两国带来了一定的缓解，但他说延期不能够带来签署临时协议所带来的确定性。德国联邦检察院表示，一名乌克兰籍疑犯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星期三在克罗地亚被拘捕，会被引渡到去德国接受审讯。消息指德国方面在克罗地亚普拉透过当地警方逮捕一名疑犯，指控他涉嫌参与制造爆炸、实施违宪的破坏活动和损毁建筑物。消息又指疑犯属于已被起诉另一名乌克兰籍疑犯所在的团伙，有关团伙涉嫌在2022年9月在丹麦博恩霍尔姆岛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中国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的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中方根据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要求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有关措施。这节新闻报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你的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尝一口，赏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嘅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味，清香嫩滑，两相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俾个 like。 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立美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的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4: 潮流无限都列车即将开出，一起开解这些话题。
5: 有得同猫猫玩的咖啡是一个什么概念？有没有兴趣体验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道合不合你了。喵，
6: 想不想知道不同年代的游戏机有什么独特的魅力？那就要留意我们潮玩经典了。
4: 潮流无限都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7: 加拿大中文电

如果你从来都唔信音乐可以有疗愈嘅力量，咁你就要俾呢一个小时我啦，同你做翻一个试验啊！到12点钟，你再好好感受一下你嘅精神系咪醒好多呢？嚟噶啦 ，Count on me，Bruno Mars。

0: 记得8月22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ve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嚟 Marve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 Rich， 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三个 X。
2: 多谢，其实有三个 X 嘅，你都可以噶。
1: 三个 X 我都可以。
2: 可以，而家 Lexus Richmond Hill 嘅三个 X 大卖，即系 NX、RX、TX 型号，价钱折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嚟噶。
1: 点止啊 ？NX 仲有1000蚊 bonus 咧。
2: 讲到示范车咧，超过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蚊。
1: 想拥有三个 X， 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2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3: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款睇啦！
4: 喺边啊？
3: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赠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4: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3: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

0: 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多洛菲，
2: 柔扬的音乐有按摩神经的作用。至于有关按摩揼骨的经验，我不是说我去按摩揼骨，而是想分享小时候的时候帮妈妈揼骨的记忆。小时候经常都会被妈咪叫了去帮她揼下个背啊、膊头啊等等。那阵时不明白为什么成日都要帮她揼骨的。后来大个想返就会觉得妈咪辛苦是真的辛苦的。那阵时没有帮助做家务的工具，全部要真身做，洗衫啊、抹窗啊、洗地啊，全部要落手落脚做，唔攰至出奇。我好庆幸曾经有机会可以帮妈妈按摩一下，至少还有你周华。

运动有益身体，你系咪经常都做啊？如果系，就恭喜你啦，因为有好多有益嘅事，我哋都唔一定会做，反而好多有害我哋嘅事，我哋都经常做。例如熄咗灯仲玩手机，我谂好多人都有呢个习惯，仲话系一种享受，因为系难得嘅独处好时光咁话。仲有其他唔少有害我哋嘅事情，我估都会做，例如高脂、高糖、高盐嘅饮食，因为好味道啊嘛。仲话偶一为之唔紧要啦，但系呢个偶一就经常都发生。仲有呢件事，可能都有唔少人沉迷紧，有你喜欢佢，写咗唱咗出嚟，迷恋有害张雨晨。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颜米高。
1: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0: 本身个歌名子虚乌有呢，正字面咁解释系一啲系叫做虚构嘅嘢啦，即系咁。但系其实系咪真系冇呢？咁究竟件事系自己幻想出嚟啊，定还是佢真系曾经喺度过，而家唔见咗呢？有种忧郁嘅感觉，揦住揦住咁样。王正宇系作曲啦，佢录歌嘅时候就会建议俾自己放松落嚟，俾自己整个情绪放平佢落嚟。即係我录完一次之后呢，我再听返自己唱。啊，係啊，我瞓觉都录住。哎，呢首歌好好瞓㗎。係因为佢唔係催眠，佢唔係令你好快入眠，而係可以陪住嗰个情绪好 calm。
2: 哦、okay。
3: 留意阳光早晨，有顏米高介绍佢最新单曲《子虚乌有》。

系 Combi Design 嘅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同埋室内设计。大家眼中嘅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嘅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嘅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系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同埋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

0: 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1: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2: 万锦高球会即将隆重开幕，位于乌柏林夹十六街以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有历史价值嘅文物建筑，园林美景优雅宜人，绝对系户外婚礼场地嘅首选。会所特设中式美食，无论婚宴、社团聚会、饮茶食饭系必去嘅好地方。户外有 mini golf 及多项高尔夫球设施，诚意邀请你欢度每一个重要时刻。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3: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4: 位置无敌，由 Churc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3: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4: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One Up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6: Rose Sports Honda、
5: 迅捷冷暖。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新政府今次发生涉及电单车同公共巴士的车祸，电单车司机死亡。特朗普宣布了推迟3日对加拿大征收50%关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再有一名乌克兰籍疑犯被拘捕。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间新闻专辑。
9: 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特别请嚟卢卫光中医师同我哋讲解中药的安全性。依家市面上越嚟越多包装方便的养生茶同中药产品，买得到系咪就代表可以放心饮？同一款中药炮制方法、使用分量同配搭一旦出错，原来后果可以好严重。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0: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9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all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11: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风水，梗系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全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隆祥红烧乳鸽、豉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12: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

0: 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1: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噶嘛。
0: 同你哋嗱嗱声转 D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有限。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百分百感觉系列，当年系漫画、系电影、系电视剧、系广播剧、系舞台剧。哇，对于青春嚟讲，佢系一套感觉嚟嘅。对于我嚟讲，佢系好多代年青人可以追寻嘅青春印记。而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嘅一套百分百感觉，撰写人就系自己咯。因为冇人比自己更清楚自己嘅感受感觉。青春可以有限，但是属于青春的享受，我们可以无限地去延伸。有所谓 Young at Heart， 青春在心中。默契。

有啲人好叻噶，咩叻咩都叻咯，因为佢哋拥有一套思考方法，令到佢哋一理通百理明，知道点样样谂通件事，谂顺件事。系啊，通同顺好紧要。正如细个学刺绣，最怕系条线棘下棘下，有啲小结喺条线度，令到条线喺块布度过唔到，过唔到。做功课做事亦都一样，最怕遇到啲小挫折，唔识解决。做事遇到挫折，其实唔紧要噶，最怕就系唔冷静，令到自己解决唔到啲挫折。所以只要条理通顺，心思神密，精神冷静，就万事顺利。心乱如麻，五线连。

做事嘅过程系要追求完美嘅，呢个系一个追求。因为做嘅时候，如果你话诶变得嚟完美啊咁嘅话，咁你嘅工作成果就肯定唔会好。但系你深知，就算你追求完美，个结局都系唔会完美，得出嚟唔系100分，你就要学懂接受有缺陷嘅分数，因为人生总有缺陷噶啦，做人总有好同唔好，要学懂拥抱所有所有。流行曲有唔少都教我哋要学识拥抱不完美，例如呢一首《人间缺陷美》，J 风冯允谦。

0: 热切期待张月神、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1: 嚟紧啊，都好希望可以演戏嘅话咧，咁我自己好中意演戏嘅，咁梗系希望有机会可以拍到啲电影啊、电视剧啊咁啦。嗱，至于音乐剧咧，我自己系好中意嘅，不过音乐剧嘅时间咧，整个 rehearsal 啊，都会比较长啲啦。咁可能暫時咧就唔會去考慮再做音樂劇啦，暫時啊，暫時即係希望可以專注翻喺自己嘅音樂度啦，同埋睇下如果有機會演戲嘅話就演下戲啦，接住落嚟咧繼續寫歌啦，希望接落嚟會有更多新嘅自己創作嘅作品可以同大家見面啦。也不是愛恨交
0: 戰情节。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神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1: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蚊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

0: 凉爽又舒服，
1: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信捷冷暖 Solid Care， 信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信捷，省钱省力更信捷。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8-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系799,900起。
4: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新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5房设计，可泊4架车。
3: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4: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One Up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识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好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6: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7: 多乐飞
8: 多谢你在这个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是陈嘉熙。今个 Magic Hour 9个音乐选择，希望用悠扬的音乐成功安抚到你的神经。林仔有 Always Atlantic Star， Happy Friday， 星期五再见你，拜拜。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2: 午间新闻专辑。
3: 特朗普话同加拿大达成嘅新协议，对两国嚟讲都系好消息。多伦多警方起诉一名涉嫌向企图偷车疑犯开枪嘅居民。金宇正话美韩军演缩减规模，不改挑衅性。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宣布推迟对加拿大征收 50% 关税之后，今朝在华盛顿向记者表示，现时不会对加拿大征收新关税。当被问及有没有计划减少对加拿大汽车所征收的关税时，特朗普就说减了少许。特朗普又说同加拿大达成的新协议对美国农民来说是好消息，而对两国而言亦都是好的消息。特朗普是在原定的最后限期届满之前大约两个钟头，在昨晚10:15于社交媒体宣布推迟三日实施针对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他说是因为加拿大和美国正在敲定协议的最终文本。特朗普在贴文中又说，之前被拜登扼杀了的 Keystone XL Pipeline 输油管项目可能会死而复生。至于白宫在正式宣布暂缓征收关税的公告中表示，加拿大表达了承诺去消除美国称为针对美国而不适用于其他国家的歧视做法。这些做法包括加拿大的省份禁止美国的酒精类饮品，加拿大对于免关税进口美国的汽车实施的报复性限额，以及加拿大的预制品供应管理系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社交媒体说，新的协议将包括所有美国商品可获全面市场准入、有经济安全承诺和数码贸易协调。至于总理卡尼在特朗普公布了推迟征收关税之后发表声明，指两国贸易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但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声明内容未有提及Keystone XL 输油管项目。而在特朗普公布推迟实施关税之后，新的谈判最后限期是今个星期六凌晨0:01。加新社的报道说，仍然身处华盛顿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和首席谈判员沙雷特定于今朝11:15和美国

0: 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多伦多市发生有人企图偷车而有居民开枪阻止的事件，警方起诉涉嫌开枪的居民。警方说警员在今日凌晨三点前收到可疑事件报告之后，赶到去士加堡 Kingston Road 和 McCarran Road 交界地区。警员得到的资料显示，有多名身份不明的疑犯在一个住宅区试图从一间屋的车道上偷走一架车，其间屋里面一名居民开枪，疑犯在警员赶到之前逃离现场。警方说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而附近有一间屋因为枪击而有损毁。警方起诉开枪的居民，而暂时未有公布他的资料和所面对的控罪，警方仍然调查事件。皮尔区警方预期即将会交代在宾顿市发生的致命车祸的详情。警方早前说，警员在今朝九点半前接报之后，去到在 Bouvier Drive East 和 Great Lakes Drive 交界地区的宾顿市现场。事件中有一架电单车和一架公共巴士相撞，五十几岁电单车司机当场证实死亡，六十几岁的巴士司机送院治理。安省市政选举定于10月26号举行，而今个星期五8月21号就是截止报名日期。曾经代表多伦多 Beaches East York 联邦选区的厄金斯史密斯 Nate Erskine-Smith 证实，他说会在今朝递交报名表，在同一区竞逐市议员。国际消息，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时表示，韩方对此完全不感兴趣，而他对朝美领导人之间沟通一事毫不知情。朝中社引述金宇正表示，缩细演习规模或者是缩短演习时间，不会改变军演的挑衅性和攻击性。朝方更加关注到联合军演仍然继续的这个事实，认为是美方对朝敌意的明显表现。如果美方试图将缩减军演宣传为善意的举措，将无法得到预期的回应。而对于特朗普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对话的请求，金宇正表示毫不知情，但他强调金正恩对特朗普仍然怀有良好的回忆和感情，两位领导人的关系依然良好。德国联邦检察院表示，一名乌克兰籍疑犯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在星期三于克罗地亚被拘捕，将会被引渡到去德国接受审讯。消息指德国方面是在克罗地亚普拉透过当地警方逮捕一名疑犯，他涉嫌参与制造爆炸、实施违宪的破坏活动和损毁建筑物。消息又指，这一名疑犯和已经被起诉的另一名乌克兰籍疑犯是属于同一团伙。这个团伙涉嫌在2022年9月在丹麦博恩霍尔姆岛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元朗的大狗袭击两只小狗事件，一名男子被控未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的罪名。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一只大型混种犬在刚过去的星期一在元朗袭击两只狗只致死。渔护署指出，大狗的52岁男狗主星期一当时并不在现场，而涉案的大狗亦都涉及上个月10号袭击另外一只狗导致受伤。狗主涉嫌至少两次未有按照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渔护署决定控告他并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亦正是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渔护署透露，涉案的大狗上个月咬伤狗只之后曾经被署方扣留，当时的评估是情况较为轻微，大狗未达至已知危险狗只的范畴，大狗其后由狗主领回。处方当时又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长度不超越两米的狗带，稳妥牵引狗只，并且作适当控制。渔护署说，大狗目前在核

0: 括都是会考虑人道处理。
1: 被问到涉案狗主是否放养，他说不能够透露案件详情，但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只在公众地方放养，因此会同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香港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吓性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拘捕一男一女管理人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有美容公司涉嫌以不良营商手法施加具威吓性的营商行为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交代最新进展，拘捕了两名公司管理人员。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表示，两人都有参与公司的营运，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4: 香港海关拘捕了这间公司两名管理人员，这两名管理人员是一男一女，分别是42岁男子，他是这间公司的财务经理，以及一名25岁的女子，他是这间公司的行政经理。见到他们是有参与这间公司的营运，所以我们就作出拘捕。我们的调查仍然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士被捕。
3: 梁家豪又说，这间公司有几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的美容产品。留意到传媒报道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海关早前说，接获的多宗举报主要来自中年人或者长者，涉及的金额由1800元至到10万元不等。公司报称位于上环的首要营运地址是一间秘书公司。海关星期二到场搜证，发现并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商业行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香港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节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照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驳回申请。法官说，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和监护，男非病医，并非处于扣留状态，法律上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和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扣留。男婴父亲在判决之后于高等法院外表示，将会继续从法律方面研究并且起草文件，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在香港，为了配合九月推出的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发展局下规划处、地政总署和屋宇署发出联合作业备考，强烈要求和安排。当局指出，在先导计划之下，发展商如承诺拆卸位于七个旧区、楼龄达到50年或以上、而地盘面积不少于700平方米的住宅楼宇，并且重建作住宅用途，将可获提供额外 20% 免补地价总楼面面积作为鼓励。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七月全国城镇不包括在校生的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达到17.9%，按月升3%。25至29岁劳动力失业率升到7.2%，30至59岁劳动力失业率就降至3.9%。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会为到台湾同胞前往大陆营造更好法制环境。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5: 内地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会在9月15日实施。台湾陆委会指出，有关规定可能影响在内地投资或者工作的台湾人，特别是科技业及半导体业从业人员等。在北京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有关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入境管理，保障出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相信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
6: 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

0: 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1: 朱凤莲话：民进党当局危言耸听，不遗余力禁限两岸交流往来，陆委会系冲在前面，成为两岸交流嘅绊脚石。暑期嚟大陆观光参访嘅台湾同胞络绎于途，今年上半年就有285万人次台湾同胞前往大陆，同比增长24.9%。朱凤莲话：今个月24至28日，两岸嘅有关青年组织将会喺上海举办交流活动，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等交流研讨，期待有更多台湾青年参与两岸交流。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龙庭食府天天茶市自强早茶点心，一周七日每朝11点前，大中细点心一律5.3，加日除外。龙庭食府部分收益捐助台山华侨中学，感谢支持。今期加码推出台山海鲜汤圆、大厨正宗黄鳝饭，仲有足料八宝冬瓜盅。Kennedy 夹 Denison 龙庭食府，仲有1.99碳龙袍烧卖王手工菜套餐特价优惠，婚宴社团接受预订。905-604-8218。
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3: 财经简报，
2: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6,514点，升14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563点，升22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437点，升147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495点，升23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326点，跌1,134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1: 遥望那悲哀如何公开，
2: 首先都是要多谢大家喜欢深海这首歌啦。深海对我来讲它意义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它是我人生的第一首广东歌啦，同埋亦都是我在香港的第一首作品，亦都是我人生第一首自己的歌，是过了80,000的点击率啦，所以意义是很重大的。记得写深海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东西的，一边弹跟住就一边哼，那时候写了几首不同的感觉的歌给公司啦，想住写回一首比较深情一点的啦，那就写了深海啦。
1: 你在遥远上层无从靠。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日嚟 Mar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ebecca 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0: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4: 诶，唔好咁讲，我只系对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房震屋，只由79.99万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0: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4: 周末你快啲去85 Online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我们的 Three Ladies 娱乐主办张崇基首个个人演唱会 One Life 2026之那些年我们的歌，将于8月28日晚上7:30，12502 Event Center 举行。特别鸣谢以下商户：黄金赞助 Poly Beauty Group、Charles 西江；白银赞助大排档、宏丰门窗、H 家居情绪设备中心、多伦多中华电影节；由钻石赞助协成大律师事务所，现已优惠价48元，可购买剩余小量。88元门票，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快啲到荷里活购票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系 Veronica 梁洁欣。

0: 活圈。12:21，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张伟生喺度啊
0: ，Hello，Welcome back，
1: 你好啊，
0: 你好啊，
1: 终于翻嚟啦，
0: 系啊，咁你去咗一趟旅行啦，翻咗亚洲之旅啦，咁啊一家三口一齐出动啦，
1: 冇错，啊同埋表姐佢哋啦，
0: 哦，
1: 系啊，
0: 两个 family
1: 一齐去玩下啦，嗯，因为有时候我觉得一家人去都有少少单调嘅，
0: 系啊，
1: 做嘅嘢好少啊。
0: 你就是中间嗰个负责调停嗰个咯，
1: 大路嗰个咯，
0: 冇错，
1: 系啦，大路嗰个咯，职责所在
0: 咯，
1: 系啊，咁，嗯，啊，其实今次去玩咧，我觉得都收获良多嘅，
0: 嗯，
1: 因为有一样嘢我都值得推介俾大家嘅，就
0: 系
1: 去呢个嘅 Catania，
0: Catania
1: 系啦 ，Catania， 咁我觉系啦，咁呢个咧我推俾大家，因为对小朋友嚟讲系一个非常好嘅机会嘅，
0: 系，
1: 因为其实呢个 Catania 对其他听众应该都唔系好陌生嘅，因为我去到嘅时候都见到好多
0: 熟口熟面，好多街坊，咦，点解你又喺度嘅？
1: 广东话嘅朋友喺度嘅，
0: 哦，系
1: 啦，咁啊都结交咗几个朋友啦，当然，
0: 犀利，
1: 系啦，咁呢个 Catania 其实系为咗一班小朋友去见识唔同职业嘅经验嘅，系啦，细细个要培养嘅呢样嘢，讲真，
0: 嗱，爸爸妈妈搵食艰难啊，小朋友知唔知道啲饭点样嚟噶，要俾钱买噶，点样搵钱啊，就要做嘢啦，
1: 钱如何来就系咁啦，因为我觉得系一个体验啦，因为喺呢一方面你可以发掘到佢对边一种嘅类型嘅职业啊。
0: 系
1: 有兴趣啦，
0: 吓点样玩嘅？成个系好似主题乐园咁样啊，几大嘅咧？其实
1: 嗱，因为我系第一次去嘅，
0: 系
1: 其实系有攻略嘅，
0: 哦，
1: 所以今日咧我系俾个攻略分享下啦。
0: 诶，我带啲纸嚟啊，即刻抄低先。
1: 系啦，咁诶，暂时你都未需要住嘅，你系咪？
0: 唔系噶，都
1: 快噶咯，
0: 系啊，
1: 好事噶咯，
0: 唔知道啊，咩啊？你讲咩先？
1: 就嚟识到另外一半啦！
0: 你介绍啲我嚟做冇单身嘅，只我一望运全场都系全部都已婚男人，即系仲有边个单身咧？真系
1: 出嚟认识一下咯。不过佢 Catania 都认识到嘅，不过其实我觉得

0: 个单攻略咧，你真系要首先你去到嘅时候，千祈就唔好太过早去，因为太过早去咧，佢
1: 未开门，因为
0: 唔系开咗门嘅，但系咧，因为通常咧系穿过一个叫做商场嘅，咁、就唔使日晒雨淋啦。
1: OK，
0: 咁你穿过商，因为我早去九点钟，但个商场开十一点。
1: OK，
0: 咁十一点嘅时候，咁我唯有就穿唔到个商场，就要行出边。咁啱嗰日咧就天光仲未落雨。咁我就淋到湿晒咁样去啦，所以就都开心嘅。但系入到去之后咧，你首先要帮个小朋友 sign， 即系叫做 sign up 咗一个 event， 登记咗个 event 先。因为咧你唔完成一个event 咧，佢系唔俾你签第二个嘅。
1: 哦，过关咁样。
0: 系啦，即系你要玩完
1: 逐个 checkpoint。
0: 系啦，即系你玩完之后，我先俾你再参加第二个。
1: 哦。
0: 因为佢惊啲时，因为同埋时间咧。佢哋签得好快，因为突然之间你系十一，可能系十一点十分嘅。
1: O、okay. K，
0: 你突然之间签签下咧，完咗噶咯，即系成件事冇咗噶啦。
1: 唔系 ，O K O K O K， 嗱呢个成日介绍翻呢个 Casino 喺即系日本边一忽先介绍翻。
0: 日本嘅我哋上次去到京都嗰边嘅。
1: 哦，系系系。
0: 系
1: 你系京都大阪。
0: 哦、sorry， 大阪嗰边。
1: 大阪大阪吓，大阪名古屋嗰区啊嘛，系嘛？嗰啲 friend， 哦，你有去神户啊嘛？跟住。
0: 神户啦，系啊。
1: O K， 呢个系大阪。
0: 大阪嘅。
1: 嗯。
0: 咁啊，去咗之后就大家要 make sure 签嘅时间一定要啱啦，同埋一定要签得快，因为嗰啲好多朋友喺度系好似好熟啊。即系我去到嘅时候，哇！我想带女女去玩啲好似呢个嘅做
1: 即系职业体验
0: 系啦，即系做呢个嘅银行啦。咁、其实佢我去到嘅时候已经话哦 ，today is full。
1: 哦，
0: 咁我哇，
1: 银行馆已经
0: 爆
1: 晒啦，爆
0: 晒冇咯，今日已经完咗噶咯。咁
1: ，OK，
0: 你就要一路系咁讲到去第二个啦。
1: OK，
0: 咁就一路都签啦。咁同埋嗰度咧。食嘅選擇比較少，所以大家都要食飽個肚先去。
1: 啱，同一般打工仔一樣嘅啫嘛，即係你出街食飯，可能 lunch 嗰啲就係得個半個鐘頭九個字。你附近有啲咩食咩？啱，喂，成個我覺得佢體驗真係嗰幾貼實一般嘅打工仔嘅世界。嗱，不如即係你介紹一下喺呢個館裏邊，佢哋有提供啲咩職業呢？
0: 嗱，佢有消防员啦，有呢个救护员啦，银行啦，同埋我哋嘅酒店嘅。形式啦，即系点样去运作啦
1: ？Hotel management
0: 系啦，同埋飞航嘅行业啦，
1: 啊吓，
0: 同埋有佢整啊啲几得意啊！呢个系整牛奶啊，
1: 整牛奶，即系有只拖只牛出嚟，试一揸牛奶啦咁样。
0: 我都想去试，如果真系有，
1: 系咯，
0: 如果真系有，我都想去试。
1: 我即刻而家想飞去试下。
0: 我几得意啊，因为佢系点样即系教佢哋点样睇个过滤啦，或者个成效，即系点样去。製成個成品啦，另外一樣嘢我都幾得意嘅騎馬，
1: 哇！
0: 即係佢係有啲機械嘅馬俾你騎啦，係咪？當然唔會立突然間立
1: 只
0: 馬
1: 俾
0: 喺馬場度，
1: 係
0: 咪？
1: 係我做騎師可以試下。
0: 係啊，我覺得好個職業範疇都好闊下嘅，好廣下。
1: 係係係。咁但係你頭先講話，即係如果你去到嗰日，即係銀行似乎都係最受歡迎嘅工種嚟。
0: 我都唔係啊，飛航行業啦，消防行業啦，我仲有警察嘅。行业啦，
1: 哦，
0: 系 full 晒噶啦，
1: 哇，
0: 跟住有啲系车行嘅，咁嗰啲系维修啦，有啲系入油啦，系啊，哇，真系讲到你真系唔信噶，你真系谂唔到嘅嘢，佢都会喺度咯，
1: 哇，咁啊间嘢咪好大间，
0: 非常之大，同埋佢系两层咧，
1: 系，
0: 所以我觉得哇值得去，即系如果你去日本，除咗去朝圣之外啦，去啲嘅圣地之外咧，可以带小朋友去体验下唔同嘅职业。同埋佢，我去嗰时候，我报名嘅时候系报一个叫 English section，
1: 系
0: 讲英文，因为我惊阿女日文咧就麻麻地啦，系咪？
1: 但系小朋友其实都 OK 噶嘛 ，anyway， 即系至起码你有得家长得陪同入去玩噶系嘛？
0: 哦，冇噶，
1: 吓，
0: 我哋系望住佢玩嘅咋，
1: 哦，
0: 系一班小朋友入去自己围围围啦，系咪？咁啊，我哋就喺度睇啦。我哋就揸住部相机系咁，
1: 就
0: 系啦，攞翻啲回忆翻嚟啦。
1: 系最紧要，系啊，系啊，
0: 系好得意嘅成件事，我觉得。
1: 我想问呢个入场咧，就系好多主题角乐园，佢哋都要预先登记有啲嘅booking 时间咁样噶嘛。你首先你去呢一个主题乐园咧，又使唔使 booking 嘅咧？
0: 主要啊，你要提前 book 飞噶，你唔系话你去到买飞啊？
1: 系咯，冇得 walk in 噶。
0: 我冇噶，好受欢迎噶呢个，所以普罗大众应该都好熟悉呢个名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同大家讲翻， 提一提供俾翻個攻略。

0: 大家分享一下咯。
1: 好啊，好啊，
0: 唔系好似我咁懵下懵下咁样，即系我带个阿女去玩嘅时候系玩咗一两个嘅啫。但系因为我另外一半系觉得蚀咗嘅，
1: 系
0: 因为其实嗰度你真系需要成日喺度。
1: 但你明明你已经好早出发噶咯，你九点钟已经去到嗰度，跟住之后人哋就
0: 是、我就系九点钟兴致勃勃咁样带住阿女去，点知真系玩咗
1: 两次嘅啫。但系都玩唔晒，
0: 玩唔晒噶。
1: 即系话除咗你要 book 嗰个嘅入场门票之外咧，里边嗰啲系要斗快抢噶嘛。
0: 抢噶，
1: 里边嗰啲冇得预先 book 啊。我想十二点我要玩消防嘅，跟住一点玩救人嘅咁样，冇得咁啊。
0: 冇噶，唔得噶，佢一定要你玩完一套，跟住先第二套咯。
1: 但咁一次呢个职业玩几耐嗰个时段系几多？
0: 十分钟、十五分钟到啦。
1: 哦，
0: 系啊，
1: okay.
0: 但实在太多人啦，
1: okay.
0: 你估唔到佢真系咁多人。
1: 最后屘你哋玩咗，即系阿女系玩咗咩啊？农业啊？
0: 冇啊，阿女玩咗整意大利粉啊。
1: 咦？
0: 系啦，同埋得意，因为我好得意啊，因为佢系你自己整完之后，你
1: 自己食翻
0: 啊，所以我想睇下佢自己整嘅意大利粉食嘅时候，佢个样系点样咯？
1: 咁你有冇睇到咧？你想睇？
0: 有啊，有想睇噶，系啊，我一阵分享俾大家，唔系俾大家睇，俾阿欣姐睇。
1: 多谢多谢多谢。嗱咁样啊，我哋咧就除咗有呢个职业体验之外咧，仲要体验一下呢一个嘅新居嘅世界啦。咁稍后会出现嘅嘉宾咧，就系嚟自 Combi Design 嘅装修何师傅啊。今日咧继续讲下点样你嘅布置唔系点样设计你个家居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颜米高。没有什么不必追究。本身个歌名《子虚乌有》咧，正字面咁解释系一啲系叫做虚构嘅嘢啦，即系啦。咁但系其实系咪真系冇咧？咁究竟件事系自己幻想出嚟啊，定还是佢真系曾经喺度过，而家唔见咗咧？有种忧郁嘅感觉，揦住揦住咁样。啊，王正宇系作曲啦，佢录歌嘅时候就会建议俾自己放松落嚟，俾自己成个情绪放平佢落嚟。即系我录完一次之后咧，我再听翻自己唱。啊，系啊，我瞓觉都录，诶，呢首歌好好瞓噶，因为佢唔系催眠啊，佢唔系令你好快入眠。而是可以陪住嗰个情绪好 calm。
0: Okay.
3: 留意阳光早晨有颜米高介绍佢最新单曲《子虚乌有》。

0: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 Beta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 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 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Premier Toyota 八月大清货，至到8月31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蚊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护理维修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嘅 Toyota 啦！速电647-939-3733，揾 Tony Chan、Alexander Poon 或 Michael G， 或亲临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Premier Toyota。Premier Toyota is time to Toyota， 优惠至到8月31日。
2: 想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皇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皇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平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及 Bayfield 西北角金皇餐厅，每朝早11至下午4点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3: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9万起。
4: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3: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4: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

0: 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100分生活圈，
2: 12:3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3: 你好，张慧生在这里。
2: 另外在我们现场呢，就有 Combi Design 的装修何师傅 Wallace 在这里。Hello， 你好。
3: 你好、
4: Hello， 大家好。
2: 啊、首先也都恭喜你先，你们的 Combi Design 呢，就是叫做 Not So Grand Reopening。
4: 是开回个新展厅。
3: 恭喜你。
2: 你们设计那个新展厅都花少心思，起码你入你们门面都要介绍，因为始终设计都是为到客人去做一些特别的订制，是不
4: 是？是啊，其实为什么会有一个新展厅呢？因为之前的展厅比较是真的 material focus 多一点，就是用料那里 focus 多一点，有一点好像走入 Home Depot 那样。那么我们就觉得啊，都是可能要做一个、展厅类型的，就个客户可以、有时斋讲不知道你讲什么的嘛，即是好像我们之前几次的节目都是讲的 个厨房可以怎么整，衣柜可以怎么整、但没有 visualize，即是
3: 没有
4: 实在的事情在这里。咁所以就是想啊，咁我们不如整个新的展厅啦，就是将我们现在比较、潮流、好少少的设计概念啊，譬如说一些隐形门啊、厨房那些五金点配搭啊，衣柜上的五金有些什么东西啊，咁就可以呈现在这里看到摸到，咁对客户呢就更加好了。会
2: 你刚才说隐形门，咁点样见到个隐形门？
4: 个隐形门你未
3: 隐藏系啦，系咪？
4: 未隐形嘅时候就见到，
3: 跟住之后隐形门系
4: 咪？嗱，其实而家隐形市面上隐形门好多种嘅，咁其实有一种咧叫做 Murphy Door， 其实喺行业里面十几二十年噶啦，但系一路以嚟咧都唔系好盛行去做呢样嘢，因为通常系可能去到5000尺啊、6000尺、10000尺嘅屋，设计师会话啊唔计你成本嘅。知道你銀包有厚翻少少嘅先去做，但其實呢樣嘢工藝上高，只要個師傅做得好嘅就可以做到啦。咁、譬如話我歡迎咁多位去我展廳睇睇啦，但係即係譬如話，如果用言語去解釋一下嘅，你望上去可能係一個牆上高有個書架。但我个书架竟然系可以向墙拱入去嘅，咁、就系有好多人咧会譬如话美国佢哋可能会系分隔咗一个安全屋喺里面用咁嘅设计啦，或者系喺加拿大比较日常用得多啲嘅话，系会将佢厨房够大可以做干湿分离嘅厨房咧，或者将个 pantry 分隔咗咧，就会用到呢啲咁嘅 design， 咁望上去舒服。因为你唔会一望上，哇个厨房好大，啲嘢唔知道放喺边度点样，反而系将个 organization 嗰样嘢咧系做得淋漓尽致啲咯。
3: 系咯，减少咗好多屋企嘅凌乱咯，我觉得
2: 系啊，
3: 系精彩好多啊，
2: 同埋美观咯，即系你睇起上嚟就系话呢度有道门，嗰度有道门咁样，即系啲门好杂乱咁样。
4: 系啦，冇错，有时你零零舍舍有啲 walk-in pantry 咁啊，厨房角落嗰啲位，其实望上去个美观感系完全冇嘅。咁你加咗呢类型嘅隐形门，系会好好多。咁点解我会想喺我个展？聽做呢啲咁嘅，即係我想，即係我一向都係 target 中上嘅 client 嘅，即係我嘅客户係中上嘅。我唔會話去到哇好飛曬上千嘅價錢，但我又唔係最低嗰啲價錢。但我係想話俾我嘅客户群聽到，其實呢啲嘢唔係話一定要咩住幾大幾 grand 嘅 house 先，實際上高有一個體貼你嘅設計師，了解你嘅生活需要咧，都係可以將呢啲比較好睇同埋前衛嘅元素，可以喺你哋嘅屋企度實現到嘅。
2: 嗯，咁你講。讲到话，即系要去每一个客人嘅需求都唔同啦。首先都要同客户倾偈啦。咁啊，自然咧就系都可以介绍下，就系全屋订制，就系咪就系因为就住你有啲咩需要先至要订制噶嘛？即系个间鞋盒一个个都一样嘅咁样，咁就变咗系你自己，即系变咗客人自己或者个住嗰个人自己要谂，我要点样设计？咁但系即系你就有可以有啲。提示啦，係嘛？即係例如嚇呢一個空間點樣利用咧？咁啊擺咩好咧？咁樣係嘛？
4: 係啊，點解全屋訂制係咁重要咧？第一，佢冇想象中去到咁貴。只不過根據翻你嘅需要而作出一個調整。第二嘅話就係每個人嘅生活習慣唔同，譬如話有啲屋佢哋係佢哋譬如話一家四口小朋友翻緊小學嘅，但係間學校喺正隔離嘅啫，佢哋永遠都會喺正門度出。咁你就要設計一個啊，俾佢哋裝雪鞋啊、雪靴啊、雪褸啊、手套啊，坐喺度著鞋啊，而整體上高唔會整污糟你屋企嘅。但係原來唔係喎，會坐校巴嘅，或者係父母揸車送小朋友翻屋企。每一個唔同嘅 scenario。都要喺設計上高，譬如話個櫃啊。

0: 高矮啊，啲 bench 啊、凳啊、鞋架啊，全部系因应呢啲生活嘅需要去做一个设计先。所以点解会话一定要同每位嘅客户同埋所有嘅家庭成员了解佢哋嘅生活习惯，然之后根据佢哋嘅生活习惯而将硬件嘅嘢去配合翻，而唔系要人去配合翻你嘅柜。即係我唔想，我哋嘅概念就係我唔要每一個我哋嘅客户好似走咗入 I 字頭嗰間家私鋪咁，係個人去配合啲家私，唔係你身邊嘅嘢嚟配合翻你嘅人咯。
1: 即係人性化少少啦。
0: 冇錯，係啦，
1: 好幾好喎，因為你收納式啦，你喺個設計方面可以更加突出啲喎，因為你頭先講過啦，你係特即係度身訂做啦，當作係咪？
0: 冇錯。
1: 咁你可以加好多唔同嘅。design 喺上面咯，我覺得唔即係唔使咁單調一埲牆咯，我覺得
0: 係啊。有時嘅話，我哋會有時會做一啲 collaboration 添嘅，即係譬如話啊，個小朋友畫畫好靚嘅，咁我哋就零零舍舍一個櫃有一邊咧，就話啊嗱，咁小朋友咁嗱，今次我需要你幫手喎，咁樣會將一啲好 characteristic 好獨特嘅嘢 integrate 上去。但係你話使好多錢咩？唔係啊，反而係要個客嘅小朋友幫手畫埋畫添，我仲慳咗埲牆，慳咗個工人又有添。如果你咁樣講嘅，但係呢啲嘢就會往往係。令到你生活啊喺出边朝九晚五已经奔波好辛苦，翻到屋企系真真正正属于你嘅屋企，而唔系去话啊又系四埲墙，我哋叫大白柜啊，个白色嘅橱柜、白色嘅衣柜、就好冇意思嘅，系
1: 啊，
0: 令到你嘅生活话翻到屋企都系咁嘅，即系一个瞓觉嘅地方，而唔系翻咗屋企。
2: 嗯，嗱，咁样不如我哋暂时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继续同阿何装修何师傅倾偈嘅。
3: 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特别请嚟卢卫光中医师同我哋讲解中药嘅安全性。依家市面上越嚟越多包装方便嘅养生茶同中药产品，买得到系咪就代表可以放心饮？同一款中药泡制方法、使用份量同配搭一旦出错，原来后果可以好严重。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4: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5: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4: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6: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7: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8: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白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9: 100分生活圈，
2: 12:43，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张伟生喺度，
2: 仲有装修何师傅喺度嘅 ，hello，hello，
0: 大家好，
2: 系啦，咁啊，其实一听你咁样讲咧，就系话其实。

0: 雖然話有啲人話哦，你搞俾啲設計公司設計啦，我俾曬你搞啦，哎呀，我唔理咁多啦咁樣。但其實我諗諗下唔係，即係本身係要自要需要知道自己嘅生活作息係乜嘢，同埋自己嘅喜好係咩，同埋自己嘅習慣係乜嘢。有陣時即係你要知道，哎呀，有啲人嘅習慣就係賴低嘢嘅，經常都有即係啲路線係即係好反覆，因為啊，我頭先鎖匙擺咗邊咧。啊，嘿，跟住又行嚟行去咁样，但系即系如果有呢个嘅叫订制嘅话，其实系咪可以即系都首先理清咗自己嘅喜好啦、习惯啦之余咧，其实可以帮自己叫清晰翻啊呢、這个位摆喺度系 make sense 嘅、哦。
1: 系啊，点解揾人设计同埋个人订做设计系有两个分别嘅就系、是、设计系将一啲时尚啲嘅嘢或者新嘅嘢去放入你生活里面，而个人订制嘅话系根据你嘅生活模式咁样去做。譬如咁样讲，就头先嗰个比例咁样啦，小朋友要行喎，咁样咁你要有个位嘅书包放雪去。咁但系有啲人可能系话啊，我永远都会唔记得咗我嘅电话或者我嘅锁匙，咁、你就会 dedicate 一个设计咗一个位去挂咗喺个门口嗰度。咁仲有啦，譬如话譬如话成间屋都有智能嘅，可能会放个 smart home 喺门口度啦，去闩灯啊、开车库门啊，或者任何嘢嘅话，会根据你嘅需要。有时有啲人喺门口啊，临时临急有一个充电位系做嘢嘅，或者化妆嘅。尤其是我哋近年做得最多嘅咧，就系帮有宠物嘅业主喺门口嗰度做一个可以帮自己只狗着鞋啊，放带狗带啊、抹脚啊嘅一个地方，咁样会系令到佢更人性化少少咯，会系。
2: OK， 喂，我哋华人嚟讲咧，我哋有一样嘢好重要嘅收纳，
1: 系
2: 啦，个 storage 好紧要，因为我八八九九啊，七成嗰啲朋友咧都话。啊、我要多啲柜噶，我要装好多嘢嘅。你觉得咁多柜会唔会带嚟一啲唔好嘅影响咧？其实
1: 咧，多柜同埋少柜咧，好取决于嗰个设计师有冇了解到你要装啲咩。好多人装修听到个师傅听到话，哦，你要好多柜，冇问题，成埲墙帮你做晒柜。跟住然之后你开咗门之后咧，你以为翻咗香港嘅，即系嗰种居屋啊、公屋啊咁，成个柜好似唔知乜嘢嘢。跟住然之后打开上嗰度有个被。又有棉胎啊咁样，其实呢样嘢系唔人性化嘅。第一样嘢，当如果有客户同一个设计师讲话，哦，我有好多嘢要收纳嘅、哦，一个负责任嘅设计师会问翻，系啊，咁收纳啲乜嘢？收纳鞋啊，收纳褛，收纳皮，收纳一箱箱嘅，收纳
2: 罐头啊，
1: 收纳罐头
2: 食物啊，
1: 系啦，每一种嘅物品嘅收纳嘅解决方法都唔同，唔系净系放啲柜喺度就得。譬如话可能有啲柜桶啊，可能有啲 pantry 嘅架啊，可能有啲拉架，每一样嘢都会唔同嘅。咁仲有一样嘢啦，就尤其是又系去翻头先嗰度咧，我哋而家嘅小朋友可能四五岁，需要坐低少少坐雪靴，我哋嘅设计上高要考虑到。个小朋友唔会永远四五岁噶嘛，咁四五岁之后变到七八岁，变到十一十二岁，变到十五岁，点样将原有基础上高嘅设计嘅嘢，唔需要又揾师傅翻嚟，然之后重新再 upgrade 过晒，或者又要即博墙啊，又要成喺设计方面咧，要谂得长远少少，呢啲全部都系个人设计嘅定制化嘅好处咯。
0: 哦，咁嗱，除咗即系个空间嘅摆设啦，咁啊唔同层架，即系好似你咁讲，要摆啲乜嘢，最紧要具体少少啊，唔该咁样，即系唔好话净系我收嘢啊咁。咁另外仲有就系可能系一啲嘅即系电线啊，嗰啲即系 USB 插头，其实都要谂定噶，因为而家即系以前就话插梳位啫，但系而家唔系噶啦嘛，你见啲酒店哇，已经转晒 USB 噶咯，呢啲又要谂噶。
1: 系啊，其实关于电线 management 方面咧，个人订制系亦都系好 customizable 嘅。有两样嘢需要注意嘅。第一样嘢就系而家冇好少人会走明线噶。明线嘅意思系咩咧？个电视放喺个电视架上高，然之后有条电线喺插去插梳，你睇到条电线系啦。我哋全部咧本身都会将啲线收晒入墙度嘅。咁呢个系第一个嘅解决方法。咁但系。我两年后想换部100寸电视，或者我中649，我要转部6000蚊嘅 short throw projector， 咁我啲线点搞啊？咁所以后继设计师要谂到嘅就系，第二时当客户要转换呢啲设备嘅时候，点样去做啦？哇！我唔通剥龙凤长掹条线出嚟，然之后换唔合理噶嘛呢啲？咁所以喺其他解决方案上，佢要谂得长远少少，点样喺作为一个客户自己本身也都可以去更换到呢啲咁嘅设备咯。
0: OK， 咁之后呢仲有一啲例如物料嘅选择啦咁样，咁即係我可能真係冇乜概念㗎喎，有啲咩物料啊嗰啲可以即係要
2: 选择啦。
1: 係啦，物料方面呢，其实呢啲就真係五花八门啦。剛才我哋提个宠物啦，咁就需要揀一啲唔会 容易刮花噶啦，或者唔會容易刮爛噶啦。即係 sofa 選擇方面嘅就唔會揀啲真皮啦，係咪？如果咪啲貓就會喺度選曬啦。跟住然之後廁所。

0: 嘅话，如果系做一个台俾宠物去冲凉嘅话，又要谂个高度啦，同埋嗰个水喉可唔可以喐啦，同埋喷水嘅花洒式啦，跟住然之后有啲花洒头咧系专门系帮宠物去冲凉嘅，就将啲番茄唔系番茄，将啲番碱啊，今日讲中文讲得太多，系将啲番碱咧就喺埋个花洒头里面，去帮你 proportional 咁样射埋出嚟咁样，就系啦。当你作为一个 consumer， 当作为一个业主，你有当你啱啱买完楼，样嘢都系，哎呀，我又要搞 mortgage， 又要搞呢啲，你呢啲好细节嘅嘢咧，你自己唔会谂到。而当你有一位专业嘅设计师同埋一个装修嘅工程嘅公司嘅，就会将知道你嘅生活需求之后，就将呢啲细节嘅嘢帮你 integrate 晒你间屋度。
1: 系咯，因为同埋我喺度谂紧，如果自己谂嘅话咧，咁我就通常都系家私铺啊，呢件几靓，我中意呢件，我中意呢盏灯咁样，跟住翻到嚟，咦，点解好冲击啊？啲风格唔统一啊！即系呢个位独立睇好靓嘅，但系摆埋成个 picture 就
0: 系啦。呢個係其一啦，呢個嗱你喺一個 showroom 嘅 environment 睇嗰啲嘢一定好靚，但係當你將啲嘢全部 mush 埋曬一齊嘅時候，究竟 work 唔 work with each other 咧？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藝術嘅配搭嚟嘅。
2: 即係你哋都會幫一班嘅顧客啦，去調教翻擺邊個位好啲啊，都要提議翻啦。
0: 冇錯，
2: 成件事都人
0: 由硬件同埋軟件都會配合到啦。有時譬如話啊，我哋去 I 字頭嗰間家私鋪，零零四四就係突咗個兩寸出嚟，你割又割唔到，你整又整唔到，買個三座嘅又太闊突咗出嚟棘腳，買個兩座嘅又窄咗入去十寸，你放咩好啊？放個花盆喺嗰度又唔
1: 係，
0: 呢啲就係訂製嘅。好處啦、我當你家私唔訂製先，因為家私訂製係另外一門藝術，雖然我哋都做，但係家私訂製嘅話咧係需要有一個時間啦，然之後去運過嚟啦。咁但係當我哋係全屋去訂製嘅時候，我埲牆我可以幫佢縮短噶嘛，亦都可以幫佢加長噶嘛。然之後從顏色嘅配搭上高係可以整體化全屋性咁樣去用一個藝術嘅角度去望上去，係合適實唔實用噶嘛。咁呢啲嘢嘅話係私人訂製嘅好處啦，呢啲就係、是。
1: OK， 咁嗱，咁样我哋不如又暂时又休息一阵啦。咁如果听众有关于即系屋企嘅装修啊、空间啊、设计啊等等，或者订制嘅话咧，可以欢迎你打电话嚟90588914300。
3: 从童年对太空嘅憧憬，都成为首位参与绕月任务嘅加拿大太空人 Jeremy Hansen， 月前由浩瀚嘅太空翻地球，今日远征太空是为未来人类逗留探索月球或火星，逐步研究及建立所需的水资源、燃料、技术与经验。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你说 N 君好定是 R 君抑或 U 君呢？
5: 我就说个个都好。
4: 蛤？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5: 嗱，喺 Dovlin of 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价钱至底，利率低至0.4厘 ，NX 仲有1000蚊 credit 噶。
4: 咁 UX Hybrid 咧
5: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4: 咁我三个都要。
5: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4: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 Dovlin of 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6: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
7: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路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8: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4: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8: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4: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8: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One Up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0: 恩语同路人 我哋嘅嘉宾系林王。

0: 遺症。
1: 父母離咗婚之後咧，媽媽嘅身體就一直都好差。每一次佢一病咗嘅時候，佢拉住我就同我講：啊，女女，你千祈千祈唔好靠男人。我都有諗，點解世上我揾唔到有一樣嘢可以俾到我任何嘅滿足感？可唔可以 long lasting 少少咧？
2: 逢星期日晚上六點，與你同行人生路。
3: 100分生活圈。
4: 12:5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5: 你好，张慧生。
4: 还有 Wallace 何师傅在这里的。那不如这样，我们即是顺手都讲多一点，就是例如即如果讲话 budget 那方面，即大家讲真的都是我有这么多钱，但是我要怎样分配呢？即是这里我要使20,000元的，那里要使40,000元的。即有没有说例如要哪些位置你重点的，那可以就随意分配这样呢？
6: 其实呢，这个东西就非常之取决于客户有没有啲乜嘢系特别想要同埋需要嘅。我哋有啲客户会同我讲话，我特别想要实木地板，即系佢唔要工程木地板、engineer hardwood， 我一定要实木地板嘅。咁我哋个 budget 就会偏向于嗰度。而其他嘅话，如果个客户譬如话一个 fix 嘅 budget， 佢话啊，我一定要我100蚊嘅啫，我唔会俾多嘅100蚊整间船间屋噶。咁我哋咪要去用其他可能相对都系 OK 嘅料，但系就冇咁靓嘅。即系譬如话可能瓷砖，你如果要买意大利瓷砖系最贵。咁我哋可能降級少少，用西班牙嘅，或者用佛山中國嘅比較好少少嘅瓷磚都 OK， 而去做翻一個配搭咯。
4: 哦 ，OK， 哇，咁啊嗱，即係有唔同嘅選擇、唔同嘅口味啦、唔同嘅級數啦咁樣。咁啊，暫時咧，我哋聽一聽咧，就有聽眾打電話入嚟啦。我哋Milka 你好，麻煩你收收後邊收音機喎，唔該。
7: 誒、hey， 你好啊， hey。 你好啊，兩位嘉賓啊，主持人你好。
4: 哦，
5: 係、hey， 你好，
4: hey， 你好啊。
7: 係、hey， 我咧有個問題嘅。咁我上次我个 water tank 就流水啦，跟住个师傅嚟换咗啦。佢拎工嗰阵时咧，啲水流晒喺我嘅 laminate floor 嗰度。我问咧有冇影响噶？即系将来。
6: 哦，如果你系肯定嗰个系 laminate floor 嘅，大部分都唔会有事嘅。即系如果唔系特别旧冇穿冇烂嘅话 ，laminate floor 本身都系有一个防水性喺里面嘅。咁如果安装同埋冇损坏嘅情况之下咧，佢系有一个 100% 嘅防水嘅。咁所以冇问题嘅呢样嘢。
7: 哦，因为咧好多水啊！我仔嗰阵时讲话，咁话系咁，我唔知有冇事。
6: 系啊，我哋装修行业里面咧，一般会建议客人，譬如话系出租 condo 啊，或者系地库嘅咧，尽量都用 vinyl flooring， 就系因为呢个防水嘅问题啦。因为 basement 啊，惊漏水嘅地方用 vinyl 嘅咧，就一定唔会影响到个地嘅 foundation。咁當然啦，係大前提係你個地板本身安裝係正確嘅，同埋嗰個地板係未有損壞嘅。Okay。
7: 即系佢唔会变形嘅，系冇事嘅。
6: 唔会嘅，唔会。佢唔似木地板，唔会胀咁样成嘅。翻到就系翻到，就一路保持冇问题嘅。
7: OK， 唔该晒 ，thank you。
4: 好，得 thank you 啊！咁我哋可以继续讨论一下啦，咁样。咁同埋咧，如果话订制嘅时候咧，有啲就可能。即係做嚟住咗5年咁樣啦，跟住啊突然之間改變主意喎，咁樣會唔會即係 defeat 咗個 purpose 咧？即係如果訂制嘅話，會唔會咁樣嘅咧？
6: 所以我哋訂制上高咧，會盡量喺你五年之前，我哋就已經諗到你五年之後可能會改變主意嘅、嗯。所以就個設計元素咧，就要問得了解得好清楚。咁當然啦，真係會有需要嘅，譬如話啊，我五年前點點點，我五年前都一個小朋友嘅啫，而家五年後 unexpected 我而家3個小朋友，五個哇，好犀利啊 ，Vincent， OK。好 ，kudos to you， 5個小朋友，咁你設計上嗰應該換咗樓噶啦。如果由1個小朋友變咗5個小朋友，咁應該未到5年就揾咗，何師傅我又要裝修啦咁樣。係咁呢類型嘅係有嘅，咁所以就會係需要作出微盡量會係微調咯。如果可以做到改動嘅
5: ，OK，
6: 係咁。但係如果譬如話，一個小朋友變做5個小朋友，即係屋企可能需要7間房嘅時候，一係就換樓，一係就要將喺個 floor plan 上高要重新劃過曬啲房噶啦。
5: OK， 喂，其實我想問一下咧，插梳呢樣嘢咧好緊要嘅。係、嗯，咁可唔可以即係叫做啊？我需要呢個位整啊，得唔得咧？由呢個位我要2個，呢個位我要4個咁樣。
6: 喺呢個世界裏面咧，冇嘢係有錢做唔到嘅，係只要你係俾得錢，係啦，冇錯。我之前有個客咧，佢對影音設備咧非常注重嘅，咁佢喺後邊咧整咗8個電插數。點解咧？因為佢啲 HiFi 啊、遊戲機啊，全部喺曬嗰度，係一個類似 personal theater 咁樣嘅嘢，然之後加埋啲嘢喺裏面。咁、所以佢呢啲係做到嘅。咁但係有冇必要咧？或者係從設計上高將全部嘢 consolidate 曬喺嗰度？make sense 咧，咁呢個就會需要係喺實地視察度咁樣去做，但係

0: 俾一個即係 practical 事實上都做唔做到得㗎？你成埲牆全部就係插
1: 全部
0: 梳
1: 插
0: 都
1: 梳都
0: 可以
1: 得
0: 㗎，係，但係有冇呢個需要啦？係，
2: 好藝術嘅喎，覺得成埲牆啊插梳咁
0: 樣，係可以。
2: 係啊，
0: 如果為藝術嘅話，就無謂拉電啦。你拉動埲牆全部都係電，
1: 黐上去真係。
0: 係啦，你整到做樣啫嘛，嗰個係咪？即係好似金寶湯咁。係啊，係啦，係啦，咁但係
2: Andy Warhol
0: 係啦，冇錯，Andy Warhol feel，但係就。系啦，electrical 锅河咁样啦，会系
2: 系啦系啦。咁啊嗱，今日咧我哋都即系知道咗，即系何谓订制咧，亦都唔系我哋想象当中咁遥远或者即系咁高级嘅，可以好贴地嘅。只要你了解你自己嘅需要啦、口味啦、习惯啦咁样，咁亦都要多啲沟通。原来就系呢个订制嘅，即系当中好重要一点。咁啊，今日再一次多谢晒装修何师傅 Wallace 咧 ，Combi Design 啊，咁啊同你分享咗咁多，我哋有机会再倾过。
1: 好，
2: 多谢
1: 晒
2: ，thank you， 拜拜。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加美贸易关税谈判有新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在社交平台宣布，对本国部分商品原定星期三生效加征 50% 的关税决定推迟三日实施。而最新消息指出，联邦负责加美关系的部长勒布朗在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再次会面之后，有信心双方能够达成协议。另外，总理卡尼就发声明表示，加美两国过去几个星期一直就未解决的贸易问题进行密集磋商，目标是为加拿大企业、工人、农民及家庭提供更大确定性及实际利益。他指出，目前谈判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是仍有重要工作需要完成。多伦多东区凌晨时分发生企图偷车、居民开枪阻止的事件，开枪的人正被起诉。案发于士加堡 McCowan 及 Kingston Road 以北一处住宅区，凌晨大约两点半传出枪声，警员到场调查之后，相信事件涉及车道上有人企图偷车，而住户就开枪制止企图偷车的人，事后逃去。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警方其后向开枪的居民提出起诉，但是暂时未有进一步详情。皮尔区警方继续封路调查宾顿市今朝早的致命车祸，当中涉及一部公车、巴士和一架电单车，铁骑士当场身亡。事发在今朝早九点半左右，两部车在布菲尔及的士以西相撞，年约50岁的电单车男司机当场证实死亡，巴士司机亦受伤送院，未知详细情况。警方话封路将会持续多一段时间，呼吁驾驶者改道行驶。另外，皮尔区警方就一项网上约会勒索案拘捕了一对男女，正在调查是否有更多受害人。当局指出，近日接获一名事主的报案，表示上个月透过约会网站相约一名女子在宾顿市 Torbram 甲布菲尔以北一处地库住宅见面，到步之后没多久，有一名男子闯入进行恐吓勒索，要求6000元的电子转账。警方深入调查之后，锁定两名疑犯身份，分别是35岁男子和23岁女子，上个星期逮捕两人，控以勒索、禁锢、行劫等5项罪名。男疑犯同时被控恐吓罪，两人还押等候保释聆讯。调查人员说不排除有其他受害者，呼吁曾面对类似遭遇的人向警方举报。本国边防当局表示，早前在纽宾士域省一处加美口岸检获一批企图偷运入境的枪械弹药，对一名57岁本地男子起诉多项罪名。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指出，在7月17日，该名男子在纽宾士域接引美国缅因州的 River de Chute 边境关卡开车返国时，被指示需要接受进一步检查，官员在侦缉犬协助之下，于车内搜出3支手枪和10多个弹夹，试图走私入境。57岁疑犯被控6项同走私相关及作出虚假声明的罪名，寻日在纽宾士域 Woodstock 省级法院提堂，还押至9月14日再出庭。 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的胞妹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同南韩联合军演规模时表

0: 表示朝鮮方面對此完全不感興趣。朝中社引述金宇正表示，縮小演習規模或者縮短演習時間並不會改變軍演的挑釁性和攻擊性，朝方更關注聯合軍演仍然繼續的事實，認為是美方對朝敵意的明顯表現。若果美方試圖將縮減軍演宣傳為善意舉措，將無法得到預期回應。中非共和國西部邊境地區一處金礦，當地星期二發生山泥傾瀉，初步統計有超過100人遇難。喀麥隆國家廣播電台報導，涉事的礦區是位於中非共和國的西部，與喀麥隆東部接壤。傳媒引述當地市長報導，截至今日上午，事件導致107個人遇難。喀麥隆官方傳媒就報導，已經確認了4名喀麥隆的礦工遇難，兩國目前已經開展互助救援工作，並且核實遇難者的身份。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1: 娛樂、資訊、互動，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2: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至3100元。
1: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2: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Elvin 647-505-2488。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3: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起开解呢啲话题。
4: 有得同妈妈玩嘅咖啡系一个咩概念？有冇兴趣体验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啱唔啱你啦。喵！
5: 想唔想知道唔同年代嘅游戏机有咩独特嘅魅力？咁就要留意我哋潮玩经典啦！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6: 温馨的感觉，全日随时预备。
7: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8: 我自己是一个工作狂，所以我是很 enjoy 呢成个工作排到密密的呢个感觉嘅。我自己都很期待北美啊嘅歌迷咧同佢哋见面，因为我都好想亲自即系。同佢哋讲一声，多谢你哋嘅支持。即系呢次除咗会带俾大家自己嘅歌之外咧，都有准备咗一啲系好经典嘅歌嘅。有啲系我喺比赛入边唱过嘅歌啦，即系演唱会入边啲歌，希望大家会中意我呢次为大家准备嘅节目。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如若

0: 已经好咧，真系好想睇。380 OK 咁样就去到400咁样，但系200-400咯。主要如果我自己真系真心想睇嘅演唱会，
1: 我就会睇对象咯。
0: 嗯，当然啦，
1: 值唔值得使咯？
0: 系，梗系啦，梗系啦。有啲你唔想睇嘅，
1: 即系BTS 可能400都接受到嘅。
0: 嗯，
1: 即系其实好似你世界杯嘅时候，你1000+一张飞，你都觉得抵啦。
0: 系咯，你话2000都想去啊嘛，系咪？上次我冇记错，
1: 冇记错，系都记性记好。
0: OK， 嗱、啊，今次系相隔10年咧，再一次翻到嚟多伦多演出啦。咁啊，预计咧就有超过100,000歌迷进场噶啦。咁啊，每一场嘅容纳，因为就喺 Rogers Stadium 嗰度搞嘛。咁、每场容纳大概50,000人左右啦。咁、但系今次咧，佢哋嗰个场馆设计咧，就嗱同之前嚟玩嘅一啲 artist 啊、表演嘉宾啊就唔同啦，即系如果有 Bruno Mars 嗰啲咁啊，就一个横嘅台咁样啦，咁就大家咪坐晒喺度地面一路望住前边咯，咁然之后大家望住手机 mon 咯，咁样咁啊装咯，咁但系今次 BTS 嘅呢个舞台
1: 设计几得意，
0: 系
1: X 型嘅
0: ，X 型噶，
1: 系啊 ，X 型噶
0: ，OK， 我话睇到系呢个系360度嘅舞台，即系其实基本上系围住个
1: 台四面台啦，都系
0: 系啦，咁啊 X 型嘅咁系咯，然之后就喺场馆嘅中央嘅，就有别于之前嚟玩嘅artist。但是呢场馆就表示呢，这样摆了个台在那里，因为始终的面积应该是大过之前那些的表演啦，但是呢凳呢就不会再摆的了，是这么多，是
1: 这么多，不会再加的了不会加凳的，不会加折凳的，
0: 自己带张躺椅在那里这样但是即我觉得对于 fans 来说，或者对于入场的人头，我觉得这样的摆设好过就这样望前面，
1: 不是，我觉得这个的摆设是比较贴啲啊，即系同啲歌迷啊，贴个互动同埋个距离拉
0: 近啲，
1: 拉近好多。因为之前睇到好多其他嘅韩嘅男团咧，其实佢哋系一好似 T 字型嘅啫。咁 T 字型嚟讲咧，唔系话唔好，但系睇到个样系比较模糊啲咯。系啦，但系呢一个嘅设计，我觉得因为佢哋好近一啲嘅位啊。即系如果我而家咁样，
0: 好近边个位？
1: 喺啲 C7 啊，或者 C6 啊、B6 嗰啲位咧，即系个 section 咧，其实你睇得好清楚，因为佢个 X 型，我觉得几正嘅。如果你真系想去嘅话，我觉得你买翻呢几个位嘅 section 会好啲咯。
0: 系啦，我同埋谂紧就系，就算你坐山顶位啦，数个山顶位啦，咁你但系起码你望嗰、那个、那个舞台，至起码。BTS 佢有几多人？7人啊嘛，好似系嘛？你7人，你咁有 X 字型啦，咁啊都有4点行出啲啊，至起码。因为我觉得每一次就去睇嗰时，我就唯有就系影，我冇办法，我就系影前面嗰一区嗰个人个手机咯，即系我要咁样搏落去先至可以睇到个睇到个舞台咯。但系咁样好似即系叫做你个视点又集中啲，同埋你睇又唔得晒得咁远，一系就戴望远镜去睇咯。如果唔係就，
1: 其實即係呢個設計比較親民少少，因為如果你一個台咁 T 字台，成班咁樣企埋一齊，你影就影一班人。但如果呢個 X 字台咁，可能分開行啦，咁你可能真係可以追翻自己中意嘅嗰個成員咯。
0: 係啊，咁同埋我都好想，即係我都會期待下今次 BTS 佢哋嚟到多倫多，咁然之後啲 fans 有幾激動，因為佢哋服咗一輪兵役啦。
1: 係啊，好耐都冇合體啦。
0: 係啦，咁然之後即係好似我哋之前即係都曾經研究過，就係其實韓國嘅團體啊、樂隊啊、組合啊，佢哋轉換得好快噶嘛。即係 BTS 其實好多之前嘅歌迷就好擔心啊，佢哋等咗咁耐，佢哋。出翻嚟会点噶？我哋都差啲会唔记得咗佢哋噶，唔会噶。咁但系原来真系大家好忠心，就所以我就好想睇下到时即系嗰个空巷嘅情况啊，即系万人空巷啊，即系涌出去啊。因为之前佢哋喺唔同城市去表演啦，咁而其他周边带动真系都几夸张噶嘛，又有嗰啲咩跟住去地图，然之后去食嘢啊咁样噶嘛。
1: 系啊，好夸张啦。同埋有一样嘢，我就觉得。趁呢个机会，如果佢哋过嚟咧，真系俾自己一个机会去睇下佢哋咯，因为佢哋嘅表演个震撼性系好犀利嘅，
0: 系
1: 同埋咧佢BTS 啦，你话，所以我真系希望佢哋红得好犀利啦，红多10-20年啦，但系因为即系韩国男团嚟讲或者女团嚟讲个竞争力好大，即系每一年都会推出一啲新嘅男团啦、女团啦咁样，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嘅，真系。俾个机会自己去睇一睇，同埋感受下韩国 男團嘅震撼性咯。
0: 嗱，我就真係未有機會真係去親眼去觀看

0: 韓團嘅表演啦，啊，我就記得睇個 Blackpink 咯，但係我就睇嘅時候已經係佢哋叫做好似叫做師姐級嘅表演啊嘛，有好多人係一開始哇已經 mark 中咗 Blackpink 紅硬噶啦，嗰時已經追開噶啦嘛，但係我係之後中途先哦佢觀摩去參觀下啫，所以我就即係未即係孕育到話即係好狂熱喜愛咁樣，但只不過例如如果你話講可唔可以紅到十幾廿年，我覺得可以嘅，即係另外一對啦 ，Big Bang。
1: 啊 ，Big Bang 冇講啦，我好傷心啊，因為佢之前推出咗，即係開即係官方就開咗出嚟就話去呢幾笪地方嘅啫，北美、
0: 啊、
1: 加拿大冇，所以我就覺得趁呢個機會佢哋過嚟啦，
0: 係
1: 你真係俾個機會自己去體驗下，
0: 嗯，
1: 係啦，所以我因為 Big Bang 個呢件事情，我真係傷心咗好耐，
0: 傷心咗好耐啊嚇，咁同埋咧即係今次佢哋除咗表演之外啦，原來喺其他城市咧，佢哋仲有其他嘅博物館嘅配合嘅，例如 New York 咁樣啦，佢哋就係就住巡迴演出咧，就有一個叫特別展覽，咁啊展覽裏邊咧，仲有啲大型沉浸式嘅數碼藝術啦，再加埋佢哋嘅音樂啦，咁樣去到咧就係多啲嘅體驗啦，咁樣。咁而今次因為佢哋終於翻嚟啦，咁啊表演俾大家，咁亦都好似推出咗一個新嘅專輯啊嘛，叫阿里郎啊嘛，如果我冇講錯嘅阿里郎啦，咁樣原來咧就係韓國嘅民謠嘅代表嚟嘅，咁啊就係阿里郎咁樣。咁啊而佢哋嘅即係 BTS 又係點樣演繹韓國嘅民謠咧？咁樣我都發現即係原來即係韓國嘅音樂咧，即係源遠流長，同埋佢哋講嘅題目又可唔可以延伸到而家 K-pop 嘅世界咧？令我至少碼我學而家開始學緊去聽 K-pop， 以前我真係唔聽噶嘛，
1: 我真係冇接觸過啦，
0: 好少，
1: 好、
0: okay、少，但係我而家學習緊。
1: OK， 咁唔緊要嘅，因為 BTS 22、23號咧，都會喺呢個 Rogers Stadium 啦。但係如果你真係去唔到嘅，
0: 係去唔到嘅，唔緊要嚇，去網上邊睇翻啲影片。
1: 唔係過翻美國都得嘅，Chicago 都有嘅。
0: 哇，正啊正啊正啊 ！OK， 咁啊嗱，咁样我哋暂时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有知唔知冰室。
2: 记得8月22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演唱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嚟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Gamma Cowan Marfi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3: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的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舍夫沙曼，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和马术表演，当然不少得在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还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4: 想想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900起，
5: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down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4: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5: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咁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威轮流直播，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8: 嗨，我系邓佩恩。之前喺知唔知冰室介绍过，狗仔喺以前人类嘅世界被赋予一啲职务啦。如果佢哋而家出嚟揾工啊，有咩啱佢哋呢？八哥同埋西施啦。
9: #犬力资源二。
8: 啊，头先问啊，而家有咩工啱佢哋啊嘛？讲真咧，佢哋份工咧，原来咁耐以嚟咧都冇变过嘅。今天你养西施，你养八哥，纯粹系陪伴。系，原来以前佢哋嘅祖先都系陪伴型嘅疗愈系嘅。

工种嚟嘅，八哥喺中国嘅妃子世界里边咧，有好重要嘅陪伴历史。佢哋嘅外形啦，细小短鼻，深受皇室喜爱。而我哋人啊，面上多咗几条皱痕咧，就咦咦硬硬；反而狗仔嘅皱纹咧，就觉得可爱，甚至觉得你系吉祥啊，身份象征添。有啲流传讲法系咁样嘅，培育八哥犬咧，特别重视额头嘅皱纹，因为有啲纹路会令人联想到汉字王啊，三画王二头嘅嘢，自然追求呢一款嘅纹路啦，受欢迎就系咁解啦。除咗中国之外，跟住有啲八哥就移民去到欧洲，亦都受到当地贵族欢迎。十八世纪甚至出现一个 Order of the Pug 八哥犬秘密结社，人有工会，狗都有工会嘅咩？唔系，呢个系人嘅团体嚟嘅。传说成员入会嘅时候要模仿狗吠，甚至进行一啲今日听落几荒谬嘅仪式。但点解要选择八哥呢？因为 pug 呢个字被赋予忠诚可靠嘅象征，一只中国嘅宫廷犬去到欧洲亦都成为咗秘密会社嘅吉祥物。虽然只狗都唔知发生咩事嘅，净系知道有冇得食，有冇工翻。而 pug 仲同拿破仑扯上关系，太太 Josephine 据说非常中意自己只八哥。最著名的传说之一就是 Josephine 一度被监禁的时候，将秘密信息收埋在他只狗的颈圈入面，利用狗仔来传递信息。另外一个都可以说是野史，就说拿破仑和 Josephine 的身份之夜，只狗就不喜欢个男朋友，只狗就不喜欢个男主人，是洗了他一胆。除了八哥之外，刚才提到有西施，亦都是宫廷受欢迎的狗仔来的。西施这个名字很靓，有东施有西施，西施就是靓的那只嘛。但其实仲可以有另外一个名称嘅，叫做狮子犬。中国宫廷长期培育呢啲细小长毛嘅伴侣犬啦，其中一部分就成为咗今日西施嘅祖先。皇宫里边负责培育狗只嘅人咧，会竞争边只砌得最靓咧，边只毛最靓咧，边只体型最好咧，边只能够讨好皇室欢心咧，边个 important 嘅妃子最中意嗰只狗咧，所以都系一个财产嚟嘅，系货币嚟添。有啲流传资料仲形容啊，如果边个咁大胆偷走皇室只狗咧，仲可能受到非常严厉嘅惩罚噶。还记得提过吗？有啲狗仔，古人相信系带领穿越去到另外一个世界，真系你谂都谂唔到咁细只咁恶嘅吉娃娃吓，真系嘛？原来佢嘅祖先同中美洲文明之间有非常之深嘅联系。吉娃娃一般被认为同古代嘅 Techichi 细型犬有关嘅。古代人相信佢哋喺人间只不过以狗仔嘅皮囊出现，其实具有宗教疗愈死亡仪式功能，甚至有啲人相信狗仔可以吸收疾病，亦都可以喺主人死后協助灵魂穿越冥界。点解叫做吉娃娃呢？去到19世纪中期，美国旅客喺墨西哥北部发现呢隻细小嘅狗仔，其中一个主要地区就係吉娃娃州，於是慢慢品种就以地名命名啦。去到1890年代，仲有一个非常之具宣传效果嘅古仔，就话墨西哥总统送咗一只吉娃娃俾著名嘅歌剧女歌手 Adelina Patti， 要讨得女神欢心，梗系要搞啲花神噶啦。就系因为呢只狗咁细只，当时系点样送呢？唔系就咁嗱送俾你啊，梗系唔系啦，系收埋喺花束里边。你谂下，一扎 bouquet， 突然之间有只好细只嘅狗，哇！如果当时有 IG 嘅话咧，呢一只狗一定爆硬啊！你信我，亦都令到吉娃娃慢慢由古代宗教有关嘅狗仔变成咗上流社会时尚伴侣。最著名嘅吉娃娃一定系 Paris Hilton 嗰只啦。Anyway， 跟住又讲翻啲真系有实质工作嘅狗啦。今日你会联想到巴士，但以前佢哋喺贵族身边工作嘅 Greyhound 呢种品种咧，同速度好有关系啦，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喺嗰啲跑嚟跑去嘅比赛里边常客啦。以前嘅历史地位佢哋好高嘅，类似细长猎犬嘅形象啦，喺古代地中海附近嘅艺术里边已经出现噶啦。去到中世纪英格兰啦 ，Greyhound 甚至同贵族身份连结。咁点解普通人唔系想养呢只就可以养呢只
嘅呢？咁中世纪原来系限制一般人喺皇室森林附近养某只猎犬嘅，原因系猎鹿等等嘅大型猎物咧系只可以皇室先掂得，普通人系掂都唔掂得，你冇资格掂。如果普通人有一只跑得好快嘅，又

0: 一个捉猎物嘅 Greyhound， 统治者就会担心啦。咦，攞我啲嘢唔得噶噃，所以 Greyhound 一度成为权力地位嘅象征，唔系你有钱就买得到嘅。咁去到二十世纪咧，人类又发现到佢跑得快，于是就变成咗赛狗。有组织嘅跑狗运动喺英国、美国、澳洲等地流行。除咗跑马之外，仲有跑狗，你都好熟悉噶啦。但近呢几十年咧，随住我哋关心动物福利，好多跑狗产业逐渐萎缩啦，大量赛道关闭。嗱，我哋知道 Greyhound 跑得好快啊，你以为咧喺佢哋会周围跑，小朋友要放电啊咁样啦。但其实正正常常咧，佢哋好 chill 噶，有啲可能一日瞓十几个钟头嘅，所以佢哋好适合做家庭犬嘅，尤其好适合我哋而家城市生活啦。嗱，讲咗咁耐啦，狗仔经过咁多百年嘅成全啦，我哋人嘅生活社会结构唔同咗，狗仔听起上嚟都好似系以前佢哋有份工，今日做其他嘢咁样啦。但其实佢哋冇变到嘅，变嘅系因为我哋人类需要佢哋做嘅嘢唔同咗。以前他们要拉车打猎放牧救人，今日我们是需要他们陪伴疗愈影相、可能都是助手。工种不同了，但狗仔以前的工种遗留下来的身体特征仍然在这里，短脚、口毛、速度、耐力，所以每一只狗呢其实都是一段历史的遗留物来的。终于明白为什么人类要驯服狗只了。知不知道冰室今天知住这么多先，我们明天再知多一点。
1: 我是 Combi Design 的 Wallace，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和室内设计，大家眼中的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的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的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2: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就快开学啦，架车都唔知可唔可靠。
5: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4: 诶，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系落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5: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4: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
5: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4: 咁抵就咪执输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鑫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6: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7: 喺边啊？
6: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7: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6: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8: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all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9: 从童年对太空的憧憬，都成为首位参与绕月任务的加拿大太空人 Jeremy Hansen 月前由浩瀚的太空翻地球，今日远征太空是为未来人类逗留探索月球或火星，逐步研究及建立所需的水资源、燃料、技术与经验。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用加美貿易談判取得重大進展，勒布朗就對達成協議表示非常有信心。前國會議員埃斯金史密斯正式報名參選多倫多市議員。加沙衛生當局說，以軍最新一輪襲擊造成九人死亡，以軍就說目標是哈馬斯的指揮官。詳盡新聞內容請留意兩點鐘新聞報導。
2: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3: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2: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3: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2: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3: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2: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3: Fresh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Fres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Fresh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5: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6: 我是 Venice Jang。
7: 大家好，我是 Seychelle Shu 徐子希。直播最特别是什么？
6: 就是我得 NG。
7: 真的？
6: 是啊，
7: 讲错都要即刻处理。
6: 今晚好紧张。
7: 是，但是好刺激，主持人一定要好专心，
6: 仲要保持冷静。
7: 原来直播真是不简单，
6: 但一定好有成功感。
5: Live Radio is exciting。
3: 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5: 我们学到好多嘢。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分生活圈，晏昼1:3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8: 张伟生。
3: 系咁啊，平时咧就系都会行下多伦多嘅 downtown 啦。咁啊，我自己咧就即系通常都系去开嗰个区域嘅啫，咁样。但系咧有啲嘅位置咧，就其实都系多伦多一啲好重要嘅历史地标啦。咁其实而家行呢一个嘅Yonge and Dundas Square， 咁啊而家就已经改咗名叫做 Vancouver Square 啦。抬头望上去嗰啲大厦咧，其实都仲有一个几醒目嘅霓虹灯牌，会着灯闪闪嘅，就叫做 Sam the Record Man。 唔知你有冇抬头望下留意下咁样嘅咧？
8: 我又少抬头
3: 啊，系都系耷低头啊，大家
8: 都系耷头，
3: 全城都市人都系咁样。
8: 我都望住手机多，
3: 系、哦。
8: 不过你咁样讲咧，其实呢啲霓虹灯咧，好似越见越少。
3: 系啊，如果你嗱，你即系你今次翻即系你嘅行程啦，你又去东营啊，你又翻香港咁样啦，咁你翻香港，你系咪都觉得好似
8: 少咗好多啦？
3: 弥敦道应该系劲多嗰啲牌噶嘛，但系而家少咗好多，
8: 少咗好多啦，
3: 系啊。
8: 上次唯一见到嘅系喺上海。见得比较多啲，喺南京道嗰度咯。
3: O K，
8: 南京街定南京道咧？好似系道嚟嘅。
3: 咦，我唔知。系啦，我上海我有冇去过咧？好似经过过啦，但系就冇去，冇真正行过咯，因为太细个啦，唔记得咗。
8: 嗰度有少少啦，系啦。我谂嗰下系唯一一次见到有霓虹灯嘅地方。系啊，我发觉呢度多伦多都系

0: 少咗好多，極之好似我覺得霓虹燈呢樣嘢都係一種叫做文化遺產嚟嘅，已經
1: 都算係㗎。你諗下，要做霓虹燈牌都好多好多工啦。咁啊，好似我記得香港曾經有套電影都即係以呢個為主題為背景啦。你要燒紅嗰啲嘅管，咁然之後要咁啊砌啲字出嚟，咁啊都係一個嘅技藝嚟嘅。咁以前多倫多的確有好多好經典嘅霓虹燈牌嘅。咁啊 ，Yonge Street 咧就已經見到啦，成條街有好多閃閃下咁樣啦。嗱，有唱片鋪又有。有啦，酒吧啦，游戏机中心啦，
0: 鞋铺啦，
1: 鞋铺诶，仲有啲嘅所谓成人俱乐部啦吓，咁都有好多嘅霓虹灯牌嘅。咁但系咧，而家有一个嘅其中一个地标咧，就叫做 Sassy Bar Tavern 啦。咁喺呢个地方咧，佢都用经典嘅霓虹灯牌嘅。咁但系因为咧，其实系就最近啦吓，咁啊建筑物就发生咗火警，咁所以令到个结构受损。咁所以咧就即系都尽量睇下啲咩方法可以保。保护到呢个霓虹灯牌，咁但系问题就系啦，其实喺救火期间咧，消防员为咗救火啊，唔小心一脚就踢咗埋去啦，令到呢个牌受到破坏。但好在嘅就系咧，呢啲就未完全毁烂嘅，咁都还可以接受啦。咁其实咧都即系睇下就系而家我哋个城市会唔会想去保留呢一种嘅霓虹灯牌咧？就算你话即系可能嗰个到时建筑物改咗用途嘅，咁啊会唔会 keep 到咧？咁样样
0: keep 唔 keep 到我就唔知啦。即系其实个问题就系如何止血啦，点样去止呢样嘢，点令到佢唔走嘅？但系我觉得而家普遍嚟讲好少。店咧会用呢个霓虹灯嘅，通常呢霓虹灯咧都摆喺博物馆啦。同埋我觉得其实呢样嘢要保留嘅，因为我觉得系一种嘅地区或者地标嚟嘅。因为有好多时候我哋去好似你话斋某间嘅唱片公司啊、店啊嗰啲，其实印咗喺人哋个心入边好耐噶啦。我觉得虽然你话啲霓虹灯可以话导致到火警啊，或者一啲唔好嘅消息出嚟，但系其实有好多嘢都导致火警噶啦，
1: 咁
0: 单单呢样嘢啦，
1: 咁啊系嗱，于是咧都要谂下就系可以有咩地方去安置佢啦。咁其实 Sam the Record Man 就系其实都几好嘅例子嚟嘅。咁而家就系 Yonge Street 上边两个闪闪下嘅灯牌啦。咁但系其实原址嘅建筑咧，喺16年前啦就拆卸咗之后，好彩就 keep 翻个招牌。咁但系咧，即系有啲朋友就话哦，咁一系就睇下会唔会捐俾博物馆啊，捐去边度啊，即系至少有个有埲墙俾佢安。安放住喺度啊！但系我有时觉得，其实如果转咗个位置咧，就已经失去咗个意义，即系变咗成为一个博物馆嘅库存。咁你冇咗你行过过去睇嘅嗰种嘅感觉，唔同噶嘛？呢个摆呢个位同摆原本嘅地方，你个经过嘅时候，你望同你喺博物馆
0: 感觉都唔同晒啊！
1: 系啦，系啦，系啦。咁呢一个嘅 Sam the Record Man 咧，就终于就系、是叫重新出现啦。最后尾咧就摆咗喺277号。Victoria Street 即是这个 Toronto Public Health 的大厦的顶部，但是呢终于都有一个叫做亮灯仪式的，大家就哦，但是
0: 他有没有说几时啊？未确定的。
1: 已经是即是干装了的了，已经其实2010年拆卸了之后等了8年，
0: 即是2018年
1: 是了就亮灯了。但是即是看回民众当时的反应就哦咁咯，就变咗冇咗个意义咁样咯。所以就是其实都即是如果你话一个城市佢哋嘅要保育啦，又要规划啦，咁样你话虽然是文化遗产啫，咁但是即是嗰个文化遗产你嗰、那個嘅熱情啊，嗰、那個熱度可以維持到幾耐咧？因為始終都係一個叫做好似一啲上世代嘅產物咁樣，同而家追求呢個新科技啊，我哋要摩登啊，個城市嗰啲藝術成分好似有啲衝撞，
0: 係咯，少咗好多咯，我覺得。但係都係嗰句，即係如果有得保留嘅，我覺得需要保留嘅，因為我都係嗰句啦，因為你製造咗，即係可唔可以製造嘅，即係失火啊嗰啲嘢，你其實你其他嘢好多都有可能製造到噶嘛，我唔覺得話因為呢個原因而去拆卸咯，同埋呢樣嘢都係嗰句啦，喺個心入邊有對一班嘅 地區嗰、那個地區嘅人嚟講係一種嘅印咗喺個心入邊嘅。
1: 哦，咁
0: 即係你拆咗之後擺上去上邊，好似你話齋，感覺完全唔同曬啦。
1: 係啊，但係冇辦法，你抵擋唔到喎，咁即係會退潮嗰個嘅浪潮啦。咁而家其實喺多倫多城市裏邊咧，呢啲嘅霓虹燈牌已經係即係叫買少見少，甚至係俾呢個時代就嚟沖走㗎啦。咁、除咗頭先講嗰幾個燈牌之外咧，仲有一個叫做 Patricia。

0: Grill。咁啊，70几年嘅历史咧，這个位置就系 King Street East 嘅呢个 Patrician Grill 啦。咁但系因为呢个老牌嘅西人茶餐厅咧，佢叫 Diner，做咗70年啦，今年5月就正式结业。咁其实呢个铺头门口都有一个好经典嘅招牌嘅，成为咗街景一部分。咁，但系冇办法啦，结业之后咧又系要拆埋个招牌走嘅。咁但系对于老板嚟讲啊，当然家族记忆啦，或者佢哋会 keep 住啦。咁但系对于其他市民嚟讲，就亦都少咗一样嘢啦，
1: 一个遗憾啦。
0: 系啦，咁另外仲有店 Imperial Pub 啦，亦都结业啦。上年咁啊，又霓虹灯牌又拜拜咗啦。咁有好多例如鞋铺啊嗰啲，虽然咧就亦都结业嘅，但系个灯牌都照喺度。但系慢慢咧，你会发现啦，行过咗，咦，平时记得呢度闪闪灯噶，咁啊，而家就慢慢少啲，又少啲，少啲又少啲噶啦，逐渐消失噶啦，咁样。嗯
1: ，OK， 因为我觉得都系职业文，即系职业挨唔到个风浪啦，
0: 系啊，
1: 所以令到呢啲嘅霓虹牌就慢慢咁走失晒啦。
0: 同埋嗰个成本问题咯，我谂系即系或者嗰啲嘅照明嘅，而家仲需唔需要做到霓虹灯咁样样咧？同埋你啲工艺有冇人做咧？最紧要
1: 系，
0: 因为你真系好实际噶，你拍出嚟比话，如果当系即系整诶传统技艺嘅，要即系好要呢个价钱嘅，但系哇，我另外而家啲现代新科技平好多，啲 LED 灯，即系又好多嘅，又好醒目嘅喎，咁啊，点解唔拣呢啲咧？咁样样，咁啊，冇办法啦，即系如果要坚持嘅话咧，就即系睇下你有冇呢个嘅能耐去坚持啦。嗱，咁样我哋暂时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倾。
2: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3: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down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2: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3: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原来啦，冇心机煮饭。
5: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生猛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6: 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7: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噶嘛。
6: 同你哋嗱嗱声转 D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8: 又买餸又拎衫。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9: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10: 我喺度啊！
8: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9: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8: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2: 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特别请嚟卢卫光中医师同我哋讲解中药嘅安全性。依家市面上越嚟越多包装方便嘅养生茶同中药产品，买得到系咪就代表可以放心饮？同一款中药泡制方法、使用分量同配搭一旦出错，原来后果可以好严重。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0: 1:4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张伟生，
0: 系啦，咁啊，而家我哋即系人工智能已经系紧紧融合喺我哋嘅生活里边啦，
1: 好普遍啦，
0: 系啊，
1: 成件事，咁啊，近期我就开始留意，即系一路都有留意嘅，不过近期就发现一样嘢，就系佢哋开始提供咗一样嘢，就叫做帮一班年轻人人性化少少，咁我觉得。咩叫做 AI 人性化少少呢？
0: 你係幫個用户人性化啲啊，定係係嗰個人用嗰個嘅人工智能人性化啲呢？
1: 係啦，就係、是、我用户用呢個嘅產品。

0: 蚊嘅时候，佢俾到嘅嘢系人性化咗嘅。
1: 哇！
0: 因为所以我就喺度继续喺度读落去啦。咩叫做 AI 人性化咗少少咧？帮一班年轻人。咁、我就喺度睇就佢话，而家佢可以测，即系叫做认定你系未成年啦。未成年嘅意思即系18岁以下啦。佢就会开始提供一个叫模式。呢、這个模式咧系帮助佢哋去一个叫做学习模式啦，另外一个叫安静嘅时间。咁我哋讲讲学习模式呢样嘢先，因为好多时候我哋用 OpenAI 啦，咁就会开始佢哋话九成嘅朋友学生啦、年轻人啦都会攞嚟做功课嘅，
1: 系
0: 或者做一啲比较对学业啊或者对一啲工种咧会有帮助嘅。
1: 哦，即系教授啊、老师啊出咗个题目啦，跟住咧就 copy and paste 摆落去啦，将一段文章出嚟交掂交功课咁样。
0: 咁就帮你提供一啲重要嘅点俾你啦，去帮助你啦。但系呢样嘢咧，佢就话系虽然我系帮助你开咗呢个学习模式俾你，但系我唔会俾正确嘅答案你。
1: 唔系，
0: 但系
1: 咁咪即系会中伏。
0: 又唔系中伏嘅，佢会俾资料你，但系佢唔会直接俾答案你。
1: 哦，
0: 系啦
1: ，OK OK，
0: 即系佢唔可以话成卷，即系好似机械人咁样。你问我答，我俾答案你。但系而家咧，佢就系你问我俾资料你，咁你就自己从中去学习。
1: 哦、
0: 即系成件事就唔同咗啦。
1: 系，
0: 即系我觉得系成件事真系人性化咗，因为你唔系话我问你你答啊嘛。
1: 因为我觉得佢系有调整嘅，因为呢一个诞生咗唔系好长嘅时间咧，当几年咁样样啦。咁其实我都观察到佢哋俾嘅答案，即系话所谓嗰个机械人啦、人工智能，佢系有调整嘅。以前例如我问一啲问题，即系我话例如我俾张相咁样啦，叫佢分析啊呢、這个人相中人到底系乜嘢人种啊？我记得佢以前答过我嘅，就话嗱，根据分析啦，你个五官即系呢一个眉骨啊、颧骨啊、下巴，
0: 可以睇相咁。
1: 系啦，因为之前就上网见到啊，你可以即系加啲 prompt 字可以 gen 啦咁样。我记得以前系得嘅，即系佢会话到俾我听啊，即系对比翻，其实即系。你与其话系呢一个人种，其实我觉得系呢一个人种咁样，咁佢会有呢个回应。但我知最近再问差唔多嘅问题咧，佢已经答翻啲戴头盔嘅答案俾我啦，就话嗱咁样嘅，其实咧就种族呢啲嘢就好过
0: 好难分析嘅，
1: 好难分析嘅，咁答唔到
0: 又唔得嘅，
1: 系啦，答唔到你嘅个别去处理啦，咁样即系我见到佢嘅回应系有啲唔同，咁即系话
0: 改善咗嘅成件事
1: 系啦，咁佢我谂佢相信呢间公司嘅内部咧，佢对自己都继续有调整啦，咁尤其。有鉴于就系之前有单新闻就系讲咪就有个教授咯，咁啊谂住摆啲陷阱招皮喺度，睇下啲学生系咪真系 copy and paste 咁，果然真系
0: 好高得好高啊个 percentage。
1: 系啊，就话咩喺中间有个咩又反白咗嘅暗语系啦、就有个咒语就话加咩 Madagascar 落去啊嘛，咁果然真系啲功课咁样。咁但系而家呢个叫做即系叫青少年版啦，咁而系就系引导学生自己思考。咁嗱，头先你讲嘅学习模式，仲有呢、這个。
0: 安静模式就是因为现在大多数的人都会是用 OpenAI 的了、即你做什么都好、就算你是做某种的工种职业都好，你都是会用 OpenAI 去做事的、而这件事呢他就不想一班年轻人24小时都是用 OpenAI， 他们就会开始做一个叫做安静时间，就是帮你提醒你就说够咯，
1: 唔好再问我嘢啦，唔该。
0: 系啦，你够噶咯，
1: 我
0: 都攰，即系佢嘅意思就系我都会攰咯。
1: 吓、
0: 即系我话你停啦，你唞下啦，你俾我唞下啦，咁样意思嘅。咁、
1: okay.
0: 我觉得喂几得意，因为第一你唔会令到小朋友或者年轻一辈咧系咁用住部电脑，因为而家新鲜啊嘛 ，OpenAI 好多朋友都喺度开始学 OpenAI 或者自己去写，咁佢就会开始同你讲话。你唔好啦，你唞下啦，你转个头翻翻嚟食个饭咁样，翻翻嚟再用翻咁样，我觉得人性化咗成件事，同埋你话需唔需要？我觉得好需要，
1: 系噶
0: 呢样嘢。
1: 系啊，
0: 社会，
1: 因为当你系感觉即系话都俾你听，你根本个门面就话哇呢、這个你可以尽情使用嘅，就可以完全贴身帮到你嘅咁样样啦。咁果然咧，我哋人类咧就真系。 得對於科技就好著迷嘅，咁啊見到小朋友拎住部手機啊 ，pick 呢部 pad 已經知道啦。咁啊根據咧有啲嘅機構啊，就叫做 Common Sense Media 咧，其實喺上年就公布咗研究，就講我哋鄰國美國咁樣啦，已經係有超過七成嘅青少年咧曾經使用 AI 聊天機器人咧去尋找一啲叫做陪。

0: 伴啦，咁啊，甚至咧系讲到咧，直头系 AI 伴侣添咁样，咁所以即系见到咁多我哋嘅小朋友啊、后生仔咧，就咁高度 AI 呢个嘅依赖咧，所以亦都有啲担心，即系始终都有少少系叫做社会责任挂啦。虽然系都有啲上市啊、商业公司咁，但系。因为而家开始都倡议紧噶啦嘛，讲紧我哋嘅社交平台已经系好侵入到我哋嘅思考啦、生活啦咁样。咁啊，澳洲就已经系叫做 stop 咗青少年可以上呢个社交平台啦。咁但系 AI 人工智能咧，就都未有一个好实际嘅地方行出嚟话，诶、我哋要需要加啲限制。咁而家佢就行咗一步出嚟先咁。
1: 系啦，即系佢行咗出嚟之外咧，其实 BBC 嗰边咧，咁啊，佢哋都。即係推咗一個嘅叫做文章出嚟，就話其實年輕人用呢個人工智能咧，其實係應該受到保護嘅，因為佢哋應該係會反映到佢哋嘅發展啦，同埋加強佢哋世界嘅關係啦、人際關係嘅。即係、其實個意思就係話俾你聽，你用 OpenAI 會影響到你小朋友對外人際關係，同埋你自己個人嘅表達能力，因為你成日都係對住部 OpenAI 咧。是一班小朋友是受到好大的影响，就算你抌佢去学校又好，话诶、我其实我平即系我都有抌佢学校同一班嘅小朋友嘅沟通啊聊天，但系你嘅科目你系成日对住 AI， 咁嗰啲小朋友唔系噶嘛，咁嗰啲可能嘅家长对啲小朋友嚟讲系成日都户外嘅，成日都接触一啲唔同嘅事物嘅时候，你嘅小朋友就。冇咗好多朋友噶啦，
0: 吓、啊，同埋我会觉得，如果系即系，因为你同佢去倾偈咧，有阵时你系都我讲，可以打一啲好简单嘅字句，甚至唔系一个完整嘅句子添，因为佢实在太聪明啦，佢 AI 佢已经知道你想问乜嘢，你可能会问啦，嗱，头先我哋话即系有呢个青少年版，佢点知你青少年版咧？嗱，讲真，我用呢个登记咁样开咗个户口咁样，佢又冇问我几多岁噶，其实
1: 冇噶，
0: 但系佢点知咧？但系佢醒到佢知嘛？问题就
1: 系、是、系啊，但系因为根据翻你自己搜寻嘅嘢咯，
0: 系咯，
1: 系。因为如果你搜寻一啲比较潮啲嘅嘢，哇，咁啊八八九九七七成成，你都系噶啦，后生嗰扎噶啦，
0: 系咪？系咯，
1: 即系佢系根据翻你搜寻嘅资料去确定你。是不是一个十八岁以下的朋友咯？
0: 我都发现他是可以估到，其实我没有讲很多，即是我没有很明确地告诉他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因为其实他有记录的，他有记忆，他
1: 是、
0: 你开了这么多个 chat， 他其实还会叻到可以 cross 去不同的 chat，即例如这个我是问新闻的，这个我是问经济的，就住我问的问题这样，跟着之后你再开一个新 chat 去问的时候，他会联系到你其他的 chat， 然之后其实他都已经估到，好像你咁讲，已经估到七成噶啦，已经。咁你就问啦，哦，点样可以判定到佢呢一个嘅学生啊，未满十八岁咧？咁如果学生佢哦 copy 啊教授老师嗰个题目，咁如果佢已经博通咗啦，咁佢咪知道嗰个 syllabus 根本就系嗰个 grade 嘅，咁咪知道咯，系咪先？
1: 系啊，其实好明显嘅，因为你而家九成，头先都讲咗，九成嘅朋友都系攞嚟做学习嘅。对象啦，系咪？咁你摆落去，你就知道你系中学嘅程度，或者你系大学嘅问题嚟嘅。咁你会咪自然知道你系低过十八岁咯？其实都系好根据翻你，哇！你搜寻嘅嘢咯。咁你可能喂今日去边度食嘢啊？咁佢就开始。今日去食快餐店噶啦，咁、你通常啲小朋友都系去食快餐店多啲噶啦，
0: 系啊，
1: 咁佢就根据呢几样你搜寻嘅记录去决定翻你系唔系十八岁以下。
0: 咁样咁你问埋啦，话喺边度食嘢啦，咁佢又知道你住边啦。其实佢都唔使问你，即系佢都估到
1: 已经喺度啦。
0: 系啦，已经估到晒所有嘢。
1: 你住边一区都知噶啦。
0: 哇，真系，其实咧，人工智能真系都吓、可能即系嗰个发展速度都比我哋想象中更快。但系问题要知道点样用咯。咁样嗱，我哋休息一阵先吓，转头翻嚟继续。
2: 我系 Combi Design 嘅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同埋室内设计。大家眼中的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的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的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 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3: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

0: 界 Montara 会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2: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颜米高。
4: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3: 本身个歌名子虚乌有呢，正字面咁解释是一啲系叫做虚构嘅嘢啦，即系啦。咁但系其实系咪真系冇呢？咁究竟件事系自己幻想出嚟啊，定还是佢真系曾经喺度过而家唔见咗呢？有种忧郁嘅感觉，揦住揦住咁样。王靖宇系作曲啦，佢录歌嘅时候就会建议俾自己放松落嚟，俾自己成个情绪放平佢落嚟。即系我录完一次之后咧，我再听翻自己唱啊，系啊，我瞓觉都录住。诶、哎，呢首歌好好瞓噶，因为佢唔系催眠啊，佢唔系令你好快入眠，而系可以陪住嗰个情绪好 calm。
5: 哦、，OK。
6: 留意阳光早晨，有颜米高介绍佢最新单曲《子虚乌有》。

0: 活圈。
1: 提醒你嘅就系油价，今日午夜过后就升一先，去到174.9嘅。琴日唔知道你有冇入到油咧？咁啊唔紧要啦，今晚都可以继续入嘅。嗯，
2: 都可以嘅，
1: 都可以嘅，可以亦都唔使入嘅，唔惊我去到最后一滴先入啊。咁我就要等佢跌翻先入啊。咁
2: 你半箱油先入嘅
1: 咩话？
2: 你会唔会系半箱油就去入咧？
1: 我就其實好浮動嘅，有陣時咪即係趁平，我都係睇天做人嘅，即係睇咩價錢咁樣。
2: 有錢咪入咯，我
1: 有陣時見到著咗黃燈啦，唔得我都要入啊，都要入啊，梗係要入啦。
2: 即係你都唔係 risk taker 嗰啲嚟嘅，著咗燈嗰啲我都繼續行嘅，
1: 都可以繼續行到，好似都有8K 咁上緊啦，
2: 30度啦，
1: 係嘛？係啊係啊，
2: 30度啦。
1: 係啊，咁我有陣時著黃燈先去入啊，有陣時就半光油去入啊，咁樣啊，或者嚇睇下你嘅咩習慣啦。咁另外咧就要睇一睇啦，天氣。方面就都几正，今日25度嘅气温，计埋室温效应30度，今晚最低气温系17度，有落雨嘅可能性，更加有雷暴嘅可能性嘅。咁啊，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介绍一首歌曲俾你，嚟自 Gigi 严明熙，拜拜拜，听日再见，
2: 再见。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胜仪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意暂缓对加拿大货品征收新关税的计划，为期三日，以待双方敲定最终协议文本。总理卡尼在中午发文，就此祝贺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卡尼形容谈判取得显著进展，双方正向着一项巩固加拿大优势的协议迈进，并在各个最重要的战略领域争取到最佳条件。而勒布朗和本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今日再次在华盛顿与格里尔会面之后表示，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对协议充满信心。勒布朗强调，联邦政府一直以保护国家利益为首要考虑，并确保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完好无缺。格里尔就说，新协议将加强北美经济体系，并包含美方商品市场准入和数码贸易对齐等的内容。前国会议员埃斯金史密斯 Nate Erskine Smith 正式参选多伦多市议会，出战第十九区 Beaches East York。现年42岁的埃斯金史密斯今朝早在市政大楼递交提名表格。他由2015年起担任该区的联邦国会议员，并曾任住房、基础设施及社区部长。他其后转战安省政坛，包括曾在2023年角逐安省自由党党魁，以及在今年初争取士加堡角逐省议员提名，但未能够成功。埃斯金史密斯说，今次参选重点是推动房屋方案，保护多伦多湖滨和改善市政服务。原本代表第十九区的市议员白雷德 Brad Bradford 因转战竞逐市长，令到该席位出现空缺。今届市选共有11人角逐该区的席位。安省市政选举将于10月26日举行。今年的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即将在今个星期五8月21日揭幕。多伦多公车局 TTC 宣布增加班次，便利民众前往。由8月21日至9月7日星期二的展览会期间， TTC 会提供专用特快接驳巴士，直接往来 Dufferin 车站与 Dufferin Gate Loop。同时29号 Dufferin 线、929号 Dufferin Express 线、509号 Harbourfront 线和511号 Bathurst 等路线亦都会加强班次。而受到会场周边改路影响，329号 Dufferin 深夜巴士线、510 Spadina 和 504B King 路线的街车将作局部改道或调整班次。 Manitoba Drive 及 Strong Avenue 的巴士站亦都会暂停使用。另外，为配合8月22日星期六举行的 Warriors Day 战士日巡游活动， TTC 当日会向本国的现役军人、退伍军人和一名随行人员提供免费乘车优惠。公众可以浏览公车局网站 ttc.ca 查阅最新路线及班次安排。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说，以军在当地中午时分空袭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就在声明说，以军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哈马斯说，死者主要是警察及工作人员，另外有10多名平民受伤。又说以方在与美国特使库什纳就推进停火协议沟通后仍然发动空袭，尤其令人愤慨，质疑以色列政府蓄意破坏外交努力，试图重新启动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要求调解国及担保国，特别是美国政府表明立场，迫使以色列遵守已经达成的协议。以色列国防军就说，以军

0: 军喺加沙中部努塞赖特地区打击一名哈马斯军事分支指挥官，随后以军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在加沙城图法地区打击另一名哈马斯指挥官。声明强调，以军南方司令部队仍然按协议部署在该地区，将继续消除迫在眉睫的威胁。这一次新闻报道完毕。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Remail Toyota 八月大清货，至到8月31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护理维修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647-939-3733，揾 Tony Chan、Alexander Poon 或 Michael G， 或亲临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Remail Toyota。Remail Toyota is time to Toyota， 优惠至到8月31日。
3: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00起，
4: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3: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4: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咁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 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陈恩薇。

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飞宝。嗱，呢一排咧，我同大家一齐做紧嘅练习就系极简生活断舍离啊。咁啊，分咗好多方面嘅。咁啊，其中一样嘢咧，最具体噶啦，就系清理自己已经唔再需要订阅嘅一啲套餐啊，一啲 subscription。咁啊，前两日咧，我咪同大家分享过，就系一个 AI 平台。我其实过去嘅成个月我都冇用到嘅。咁我系最近我先至醒起，佢扣咗我费嘅喎，之前咁佢扣咗我钱咧，大概就系$33到啦。咁呢件事我前两日节目咪话，算啦，唔好理佢啦，咁样样嘅。但系我谂下唔系，我自己重温翻我自己呢两日节目，我就喺度谂紧啦。据理力争要开口，系咪先？咁点解嗰啲都系钱嚟噶嘛？我又冇用过，咁同埋佢系睇过我系，即系佢可以 check 到我个记录有冇去用过呢个平台去即系生成 AI 嘅图片啊，或者系视频啊，或者声音噶嘛？咁我的确过去喺呢个订阅成个月入边，我掂都冇。冇掂过咁，咁好啦。我于是乎咧，我就去尝试，就去翻个平台嗰度询问。个结果就系我成功退款。咁啊，总之佢哋退翻呢$33俾我啦。咁啊，不过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样嘢吓。你话如果你净系一个平台，呢一个$33咁差唔多$50加币啦。其实你话多又唔多，少又唔少。但系如果你真係枕住有幾個平台你都唔用嘅話，咁如果我有兩個平台唔用，但係我又續費，而我自己唔記得，當我記得嘅時候，我就發現就冇咗$100噶咯喎，咁呢啲就叫做少數怕長計啦。咁我今日咧同大家去分享當中一啲我透過今次我自己嘅親身經歷，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內容啊。咁我咪聯絡個客服嘅，咁我希望佢可以退款啦。咁最後佢退咗款俾。

0: 就是订阅经济啦。以前我哋买嘢就是一买一卖，咁你卖，譬如买一本书，你俾一次钱；买一次送你俾一次钱。跟住你买一个 software， 咁你可能成只碟就买咗成只 CD 啊，就买咗翻屋企啦。但而家完全唔同，你睇戏用一个平台，听歌用一个平台，网上储存你又用即系云端，跟住健身一个 app AI 平台又唔同 app， 修图软件又唔同嘅网站，所有嘅呢啲，你每样如果你都订阅，有啲十几蚊，有啲廿。几蚊甚至三十几蚊，其实你单一个平台去付款，你会觉得好小事啫。但系如果每个月全部一齐自动扣款，呢、这个模式就最值得我哋今日去谂清楚啦。我冇用同我冇订阅其实系两回事嚟嘅。嗱 ，Netflix 嘅官方目前嗰个做法咧，就系你可以随时取消，但系取消之后咧，通常仍然可以睇到你今个 billing period 完结噶嘛，即系话总之你就用到你俾钱嘅呢个月完为止就唔续订啦咁。咁但系有一啲嘅平台咧，譬如我用嗰啲 AI 平台咧，佢都提我嗱未到一个月个呢个 circle 啦，但系譬如我月中我取消嘅话，因为我唔想佢下个月自动扣费，咁趁我而家记得我取消，但系有一啲平台就提醒你，你呢一刻取消。你啲嘢就会冇晒噶啦，你就会即刻停成个服务噶啦，咁所以你睇清楚你用嗰个平台佢嘅要求系点样样啊？换句话讲咧，譬如我用翻头先呢一个视频平台嚟睇先啦，你买嘅唔系我今个月究竟睇咗几多套，即系几多套戏啊，而系今个月我有权使用呢个平台啊。所以假设我成个月完全冇用呢个视频平台，并唔等于。佢会自动退返呢个月俾我喎、哦、咁当然啦，我头先讲嘅据理力争所讲嘅呢样嘢呢，嗰个客服都有提到我，即係譬如我头先提嘅呢两个平台啦，佢都话其实如果你超过咗15日呢，佢哋亦都可以唔即係唔会退款俾你呀。咁好啦，我又用返健身会籍啦，你做 gym， 咁你一个月冇去健身唔代表嗰、那个 gym 冇提供到个场地俾你，是你冇去到咋，亦即係话呢而家嘅订阅经济卖嘅系乜嘢嘢呢，呢、這个 subscription 卖嘅就系使用权，而唔系你实际使用咗几多次。而呢一个嘅商业模式呢，有一个非常之有趣嘅地方，企业最鍾意嘅往往就系你订咗俾咗钱，但系你冇乜用到佢。因为你对公司嚟讲呢，你就系最稳定嘅收入啦。而我自己今次呢个例子呢，真系一个好好嘅例子，我要喺节目分享。即我唔系唔鍾意嗰个 AI 平台，只不过呢我真系过去呢一个月，我暂时我嘅工作无需要用到佢。而我讲嘅呢一个 AI 平台呢，佢可以咁样嘅，呢个我都未试过嘅，就係话你可以暂停一个月。当然我之前俾咗钱啦，但係当我嚟緊，我譬如我继续续订啦，但係我亦都知道嚟緊呢一个月我暂时唔需要用佢嘅时候，我呢个平台係有一个功能呢，佢係可以俾我暂停一个月。即係过咗嚟緊呢一个月嘅再下一个月，佢先帮我续订。咁但係最后我怕我自己唔记得。咁所以我取消咗佢。但係佢点解会有呢一个嘅即係唔同嘅选择，多咗呢一种咁特别嘅选择呢，係因为当中又有一啲嘅 credit 啦，你都知道用 AI 呢嘅 token 啦，咩积分啦嗰啲。佢就话如果你而家取消咗，以后再续订，你而家现有呢啲 credit 就冇咗个粒波。如果你暂时冇用到佢，你可以暂停一个月。所以对于呢个咁特殊嘅例子呢，佢又多咗个 option 囉。咁总之我最后都系取消咗。我就叫佢退返之前呢一个月俾我咁啦。咁好啦，其实而家我所讲嘅你唔记得又好，你冇用过又好，有啲平台呢只要你唔超过15日，你都可以主动去问下佢，联络下佢嘅客服，即係同佢讲我咁嘅情况你可唔可以退返俾我啊咁。但係其实你知唔知我哋人类而家现代人唔记得忘记嘅本身，原来就是订阅经济入面非常之重要的一部分啊。所以呢，第一个我想同大家去分享的，今晚做一个练习，你今晚放工返到屋企做完嘢，你好简单嘅啫，你打开你个信用卡嗰个月结单，唔好淨係睇大额消费，你专登睇嗰啲九字头结尾嗰啲九蚊九毫九、十二个九毫九、十九个九毫九、廿九个九毫九呢啲。因为真正慢慢流走嘅钱呢，未必係嗰一笔嘅五百蚊、八百蚊。好多时候反而係你完全冇感觉，甚至你已经唔记得咗嘅每个月嘅十九个九毫九啊。
1: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fi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日嚟 Marfil Mall 二楼。

0: 中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的 McCowan Mar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中门店，小英何兆宏现场直播推介。
1: 龙庭食府天天茶市，自强早茶点心，一周七日，每朝十一点前，大中细点心一律5.3，假日除外。龙庭食府部分收益捐助台山华侨中学，感谢支持。今期加码推出台山海鲜汤圆、大厨正宗黄鳝饭，仲有足料八宝冬瓜盅。Kennedy 夹 Denison 龙庭食府，仲有1999碳龙蒲烧卖王手工菜套餐特价优惠，婚宴社团接受预订。905-604-8218，
0: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2: 哎，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房增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0: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2: 周末你快啲去85 Honor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4: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5: 爱看世界由恒泰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赞助，6478956188。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7: 讲到这里呢，有一样东西我觉得挺有趣的。我本来就以为呢 Netflix 啊、Amazon 啊这些大型的平台退款政策应该差不多的了。我但是呢，我特别查了 Amazon Canada 它官方条款，我就发现呢 Amazon Prime 有一个挺重要的分别的，就是它明确写明的网站上面，如果你是付费的会员但是完全没有使用过它的 benefits， 有资格获得当期 membership 的全额退款。那你看清楚，它是要指定14日的期限之内取消的。那就是刚才我第一部分所提到过，但如果你说已经你过了第15日了，那它有权是不可以退款给你的。那但是呢，大家都千祈不要以为所有 subscription 我没用就可以退，或者完全没得退，真的每间公司的条款不一样，即不一样的。Netflix 的逻辑呢就比较接近，你取消今期可以继续用，到了那个 billing cycle 完结呢就停止了。 Amazon Prime 呢就再睇返你有冇使用过佢嘅 benefits。 咁而我今次个 AI 平台呢又係另一套嘅政策囉，就15日之后一般就唔退款嘅，不过佢最后就係囉酌情退返最近呢一期俾我啦，因为我过去成个月都冇用㗎咩。咁但我喺呢度呢反而想提醒大家，千祈唔好用啊，应该係咁嘅，即係所谓嘅 common sense 常识嚟估佢个退款政策，你一定要睇佢个 terms。尤其而家你嗰啲 AI 工具咧，你呢样又订阅下，嗰样订阅下，同埋仲有当你订阅嘅时候咧，有阵时系真系多到你分唔清噶，即系佢会同你讲，如果你 monthly 订，季度订，跟住又以公司订，以个人订，就系争个少少嘅数。但系我有阵时睇呢啲咧，我都系哇，咁即系点啊？即系订边样啊？咁好多平台都平台都会免费试用第一个月优惠，跟住咧。你如果你佢话就话系 monthly plan， 但你系要一比又比一年嘅，咁样又平啲咁。咁总之你谂下，20蚊个月一个工具，你唔算多系咪？但系如果你有5个平台，有5个工具，咁你一个月就100蚊噶咯，一年就1200蚊噶咯。除非你真真正正系有工作需要，咁呢啲成本系要摆落去嘅。但系如果你自己而家喺学习嘅过程当中，你呢度又订一个月，嗰度又续订一年，咁其实你啲成本都投入咗好多。嗱，真正有趣嘅系，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根本唔知道自己俾紧几多订阅费用。有一个的调查是我们的邻居的、上个年美国消费者研究一个调查，受访家庭平均仍然有大概4个

付费串流服务，平均每个月支出由上一年的$61升到$69，即是一年就升了大概 13%。 这里更加值得留意的就是说，这个虽然是美国数据，但是值得我们参考。 47% 的受访者觉得自己在串流平台上面给得太多钱了，有 41% 就觉得它的内容不值得那个价钱。咁所以咧，你睇翻呢一度，你唔好理佢值唔值得，俾咗几多钱，你不如就今晚睇下你嗰张信用卡嗰张单，你每个月嘅俾紧几多钱出去。仲有一个数字咧，我觉得好贴近我今次嘅经历嘅。嗱，过去六个月喺头先我讲嘅呢个统计入边咧，有39% 嘅受访者至少取消过一次付费嘅串流服务啊。即系而家出现咗一个新现象，以前就系话，我要订边一个咧咁，而家慢慢我哋现代消费者就变成系我应该取消边一个，呢度就出现咗一样嘢啦，就系叫做订阅疲劳。你睇下而家乜嘢都令到我哋疲劳，所以一日落嚟，你冇乜体力劳动噶，都冇乜舟车劳顿，冇乜点喐噶，但系个人就好攰。原来可能当中仲有一个叫做订阅疲劳啊！嗱，又调翻转咯，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色睇啦。企业点解咁鍾意 subscription 啦，咁好容易理解啫。以前作为企业卖一件产品，公司每一次都要重新说服你俾钱。subscription 订阅就唔同啦。只要你第一次讲 yes, 之后每个月你乜都唔使做，咁就係继续 yes 啦。只要你冇 say no 嘅话就係 yes 啦。其实你知唔知呢种嘅商业模式呢，佢有一个概念嘅，叫做 negative option。呢度呢唔係话佢负面选择。而是说你如果没有主动采取行动，合约就会继续自动续期自动收费。所以现在我们去问的就是说，加入一个 subscription 这么容易，为什么取消可以这么麻烦？你知不知道有时候你又要 call 上去跟客服讲，或者你就这样 online 跟他 chat, 还要跟他讲为什么你要删除啊，总之你取消是难过你订阅的。所以呢，其实我今次呢件亲身事件之后呢，我而家有一个好简单嘅订阅原则啊，即係订阅极简啦，又係免费试用嘅时候可以，但你按个掣嗰一刻呢，你首先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几时开始正式扣钱？你要学似我咁样呢，我真係会写喺个 calendar 度㗎，即係试用期到几时呢一个平台呢一个产品开始扣钱，咁样我试用㗎嘛，咁我可以系继续订阅，亦都可以系试用过程当中唔鍾意我唔俾佢自动扣费，所以你喺个 calendar 入面要写清楚几时正式扣钱。第二个呢，就係究竟呢个系月度嘅 plan 啦，定系每年度扣费嘅 plan 呢？第三，去边度取消？如果三个问题你都答唔到，咁你就唔好当佢系免费试用啦，你就当佢系一张你已经系准备好未来会自动扣费嘅合约。呢个心态一转呢，你对订阅嘅感觉就会完全唔同啊。

0: 爱看世界由恒泰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赞助，6478956188。
1: 公司又收到税局信，平时冇做税务规划，啲账目乱七八糟，一提到 CRA audit 就心都震埋，数据安全又唔知点算好。揾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啦，近50年集团实力，资深持牌注册会计师 CPA 团队，严格保守商业秘密，帮你搞掂审计，精准悭税，松容应对税局。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唔单止帮你报税，更帮你守住赚翻嚟嘅每分每毫。国粤英三语热线6478956188，6478956188。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3: Rose Sports Honda、
2: 信捷冷暖。
4: 昨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
5: 全靠幸福伤风素啫。鼻塞、流鼻涕、伤风以至感冒引起嘅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4: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用户热线416-532-3967，
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6: 阿超，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7: 边个话食咗一样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8: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9: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时家宝凌晨有住户开枪制止偷车贼，结果面临起诉。皮尔区警方就一宗网上约会勒索案拘捕一对男女，不排除有更多受害人。日前于奥沙华机场起飞后失踪的自制小型飞机残骸已被发现，73岁飞行员确认死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新闻。
11: 我们的 Three Ladies 娱乐主办张崇基首个个人演唱会 One Life 2026之那些年我们的歌，将于8月28日。

0: 八号晚上7:30，假12/50 Event Center 举行，特别鸣谢以下商户：黄金赞助 Poly Beauty Group、Charles 西江；白银赞助大排档、宏丰门窗、H 家居净水设备中心、多伦多中华电影节；由钻石赞助协成大律师事务所，现已优惠价48蚊，可购买剩余少量88蚊门票，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快啲到荷里活购票啦！
1: 吓、啊，阿女咁快有咗啦？
2: 唔快啦，早啲好。
1: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2: 我啱啱去完宝翠修理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1: 吓、啊，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2: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3: 宝翠地址：沃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4: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5: 喺边啊？
4: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正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5: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4: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opark。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恩语同路人，我哋嘅嘉宾系林王慧晶。
8: 父母离咗婚之后咧，妈妈嘅身体就一直都好差。每一次佢一病咗嘅时候，佢拉住我就同我讲：阿女女，你千祈千祈唔好靠男人。我都有想，为什么世上我找不到有一样东西可以给到我任何的满足感，可不可以 long lasting 一点呢？
9: 逢星期日晚上6:00与你同行人生路。

剛才呢我就講 Netflix 啊 Amazon 啊 AI 平台嘅 subscription 全部都係交咗月費或者年費之後先至享受服務㗎嘛。其實呢仲有另外一種嘅 subscription 嘅。咁我相信喺呢度生活嘅好多家庭啊北美生活嘅家庭啊都會有一張卡嘅。例如 Costco 卡例如喺美國嘅呢仲有 Sam's Club 嘅卡。咁好啦你會知道呢啲係即係會員制嘅零售商係咪咁但係你知唔知佢哋呢係有一個共同點㗎呢個嘅共通點就係話你想去買嘢首先要做嘅呢就係交會員費。不過有一樣嘢呢我先講清楚下有陣時你可能聽到人哋話佢哋最賺錢嘅其實唔係賣貨而係會員費。我對呢一句話呢有保留嘅。呢一句話如果當成概念去理解大方向係冇錯嘅。但如果你話佢哋嘅最大收入來源就係會員費其實數字上面呢其實就唔準確嘅。我哋睇返2025財年佢哋賣貨嘅收入大概係2699億美金。會員費收入係幾多呢係大概53億美金。所以賣貨收入當然就係大好多啦係咪但有趣嘅地方就係全年嘅營業利潤啊。大約是104億美金而會員費收入呢已經有大概53億美金了當然我們不可以直接說這53億全部都是淨利潤會計上是不可以這樣來計的嘛但你已經可以看得出呢會員費對於他們來說這個盈利是有多重要更加重要的就是美國和加拿大的會員續費率那個續會率是去到 92.3% 啊即是說100個會員裡面大概有92個人第二年是會繼續給錢做會員所以呢真正厲害的地方是我今年都未賣出第一箱雞蛋第一包次子我都未賣給你已經有一批的客人交了

钱俾我啦。呢、这个先至系佢哋会员制最靓嘅地方。好啦，讲下 Sam's Club， 可能你未必熟悉，但譬如你喺美国生活过，或者你喺中国内地生活，你就知道其实佢嘅经营模式咧，同 Costco 系大概差唔多嘅。而佢嘅母公司咧就系 Walmart。最新公布嘅2026财年资料咧，美国嘅销售额大概系930亿美金。但他们另外还有一个是叫做 Membership and Other Income， 即是说会员及其他收入，那里大概是有 25.25 亿美金。美国整个部门的营业利润呢大概就是 24.42 亿美金。我再次强调一下，我们不可以简单将两个数字直接当成同一样东西，因为这里所讲的 Membership and Other Income 里面呢还包括了其他项目的。他们第一条的护城河就是他不是每一次都重新找一班陌生人来买东西，他首先建立了一班已经给了钱而且想继续回来的会员，就是听着节目的你啊。但呢我觉得他们这个 business model 呢真正值得研究的不仅只是会员费，而是他到底怎知道应该卖什么东西给你咯。传统的百货公司做生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会有买手，买手会去个 market 那里看今年流行什么东西啊，哪个牌子好卖啊，然后再决定入什么货回来的嘛。但我刚才讲的这两个会员制的品牌呢，即是大型会员制的零售商，今日已经是再行前了一步，因为他们是知道他们自己已经拥有一套非常之值钱的资产，就是第一方消费数据。什么是第一方数据呢？就你不需要上网问，不需要 Google， 不需要问 AI， 就是说加拿大人最近喜欢买什么啊，他自己已经清楚知道他已经有这个第一方数据了。因为你本身就是会员，你在哪间店买过嘢，买过什么，几耐买一次，网上 搜寻过什么，最后有没有落 order， 平台本身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消费行为。在这个我们叫做第一方顾客洞察，已经帮到他们，帮到品牌去了解消费者，就是了解作为会员的我们。所以他们已经不单止是市场有什么货我买回来再买，而是再行多一步了。我知道我的会员想要什么东西，所以我找供应商整一样产品出来。这个就是他们的优势之处。大家知道这两个品牌他们旗下都有自己开发的品牌，他们这个自己的品牌的产品开发会直接根据会员的 feedback 来做的。他们甚至建立了一个会员参与社群，就是给会员直接去参与产品的意见啊、测试啊和产品开发。2024年的时候呢， Sam's Club 就公开介绍过这个计划，他们就强调呢他们的产品可以根据会员的反馈调整的。到了今年呢，这个会员意见的社群呢，对，即是看回他们的数据下已经去到15万人。即是点啊，换句话来讲，以前的品牌，以前的传统百货商店就是说整了件产品出来，然后摆入个市场看看你买不买，看看大家喜不喜欢。而家的方向是调转来的，就是你先话俾我知你要咩先，或者我根据你的消费记录我知道你喜欢乜嘢嘢，我再整出来。这个就是他们即一路行了咁多年咁成功的地方。咁嗱，我又再即举个例子同大家去分享。即系点解你会每一年都会俾钱呢啲个即系会员制嘅商店而继续俾钱佢咧？因为佢帮咗你拣啊！你会发现呢啲嘅会员店，佢唔会话有好多只牌子嘅洗衣液，好多只品牌嘅厕纸，唔会，因为佢已经帮你做咗第一次嘅筛选啦，佢帮你拣。所以其实当我哋交会员费嘅时候咧，唔单止净系入会入场费。某种程度上是买一样东西，就是降低了选择的成本。所以呢，为什么这个模式其他的超市看到未必那么简单抄到呢？即譬如你说其他的超市他们可以抄的大货架、大包装、会员卡，甚至可以收年费都得，但是他抄不到的是我刚才讲的这两个品牌他们几十年在全球累积回来的会员关系、购买记录、供应链规模同埋供应商嗰个议价能力啊。所以你睇到即係点解我哋会每一年都甘愿俾钱佢哋呢？表面上卖嘅係大包装嘅商品，你就会觉得梗係啦，又平啦，又大包又抵啦咁。其实深一层睇呢，佢哋卖嘅呢係会员制度，再深一层睇就係会员本身。

身就变成了公司最重要的市场研究。所以下一次当我们走进去买东西，每一次购物的时候，都是用行动话给这个集团知下一样应该卖给你的产品是什么东西啊。

0: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1: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噶嘛。
0: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麦卡云 Mark 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2: 万锦高球会即将隆重开幕，位于 Wood 板夹16街以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有历史价值嘅文物建筑，园林美景优雅宜人，绝对系户外婚礼场地嘅首选。会所特设中式美食，无论婚宴、社团聚会、饮茶食饭系必去嘅好地方。户外有 mini golf 及多项高尔夫球设施，诚意邀请你欢度每一个重要时刻。万锦高球会9046 Wood P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3: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4: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3: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4: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0。

0: 5安立柏記銷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起开解呢啲话题。
2: 有得同猫猫玩嘅咖啡系一个咩概念？有冇兴趣体验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啱唔啱你啦。喵！
3: 想唔想知道唔同年代嘅游戏机有咩独特嘅魅力？咁就要留意我哋潮玩经典啦！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5: 今日嘅节目咧，我同大家讲 subscription。其实咧，会员制啊，最厉害嘅地方唔系收你几多钱，而系佢慢慢令到你觉得我本身就系呢度嘅会员。去到呢一步咧，其实已经唔纯粹系消费问题啦，系可以楞翻落去心理学入边啦。嗱，我想用几个简单嘅心理学嘅概念去解释。点解我哋明明知道有一啲嘅订阅啊，有一啲嘅会员制啊，其实我用得都唔多噶，但系都可以拖几个月甚至几年先至取消嘅咧？第一个叫做预设效应，咩系预设效应呢？就系话当系统已经帮你设定咗一个选项，人通常倾向系唔改嘅。例如你订阅一次呢一个平台，你揿咗嗰个 subscribe 嗰个掣之后咧，其实你每个月都唔需要再回答啦嘛。今个月仲睇唔睇啊？即系系统帮你已经答咗啦，好继续，咁佢就继续扣你钱啦。所以大家留意一下，订阅咧最聪明嘅地方就系将两个选择嘅难度变得完全唔一样。继续订阅你就乜嘢都唔使做，取消咧你要记得要取消啦，你登入你嘅 account 啦，你要揾嗰个 membership 取消个位置啦，跟住仲要答几次 Are you sure？ 甚至仲要转人工服务啦咁。所以咧，好多嘅订阅真正竞争嘅咧，唔系你有几中意个产品啊，而系你究竟有冇动力去取消咗佢。其实我今次呢个 AI 平台就是最好嘅例子，我本身都谂住算噶啦，咁点知咧，我瞓落床瞓觉，我谂下唔系，点解我唔会试下咧？话唔定得咧咁。所以我坐咗部电脑前面就即系去取消，但系比我想象中快好多啊！即系我就谂啦，即系好彩我问啫，即系如果我问我未问过，点知唔得咧？咁总之就得咗咁。咁总之咧，你翻去我呢个例子就系话咧，我唔系每个月都要重新决定我要继续俾钱，我只系一做冇，即系一直冇做呢件事，就系我要搵去取消咁。你听落好似，但其实心理上完全唔同噶。呢个就系第一个我要讲嘅预设效应啦。所以如果你要打破呢种啊，佢一路扣我钱，一路扣我钱，诶，冇啦，摆住先啦咁。如果你真系冇用嘅，你就取消咗佢啦。系会艰难一次嘅啫，你一次你就取消到噶啦。第二个心理咧叫做沉没成本效应。你系咪成日听到沉没成本呢样嘢咧？嗱，呢个更加常见。譬如我刚才讲的会员制的零售商，他们那个会员年费我都交了，突然间有一天你发现我今年好像去得都不多，你会怎么想？很多人第一个反应不是取消，而是既然交了会费了，那不如去多几次啦，买多些东西啦，抵回条数啊。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本来是我需要买东西，所以我成为会员，我去那里买东西。但你有没有发现你慢慢就变成了我都给了会员费了，咁即係好似冇蝕底啦，咁我就去買嘢啦咁。你知唔知個因果關係調轉咗啊？咁所以呢，你所有呢啲訂閱㗎啦，你自己去重新檢視一下，其實好多都有類似嘅心理㗎，就係話我都畀咗錢啦，咪用啦，唔用好蝕㗎嘛，係咪？但係沉沒成本有一個非常重要嘅原則，已經畀咗攞唔返嘅錢唔應該決定你下一步點樣使錢。例如一个串流平台，你今个月已经俾咗$20啦。如果你根本唔想睇，冇时间睇，你唔需要因为俾咗$20，今晚一定要睇两套戏先抵翻，因为嗰$20已经系过去啦。真正应该问嘅就系喂，下个月我仲愿唔愿意再俾你$20先？嗱，呢条问题仲要好多。呢个系第二个吓，第二个就叫做沉没成本效应。第三个更加有趣。就是会员呢变成了一种身份的认同啊。 点解我头先所讲嘅嗰两个会员制？

你嘅零售商咁成功咧，除咗平，除咗大件夹底食，佢仲慢慢建立咗一种就系、是，我系佢嘅 member。有啲人咧甚至会好自豪咁话，哎呀，我呢样嘢喺嗰度买噶，呢、这、一个咧就系嗰个品牌啊咁。去旅行见到其他国家，甚至你会唔会发现你系翻加拿大唔同嘅城市，你都会去佢嗰间店嗰度去睇下，即系你当咗系一个旅游景点啊。当一个品牌由我买佢嘅产品变成我系佢嘅会员，关系就已经唔同咗啦。所以咧，大家留意一下，今日好多公司已经唔再叫你做 customer， 会叫你做你系 member， 你系 community， 你系 prime member、plus member， 你系 VIP、VVVIP。点解？因为 customer 系交易关系啊！你今日买完，听日可以走。但是 member 就带着一种我是属于这里的，而一旦我们人有了这种身份认同，你取消这个 membership， 心理上就不再只是悭回那十元二十元或者悭回个会费，有时候会有一种很微妙的感觉的，你就会觉得啊，我是不是就是失去了一种特权啊，这个是第三个会员会变成一种身份认同。接着第四个就是叫做选择过载，这个呢就会更加适合我刚才讲的这些的平台，即是会员制的零售商。大家有没有试过呢，你入去一间超级市场，整排的洗衣液，可能有很多的品牌给你揀，你站在这里看了五分钟啊，哪只好呢，哪只抵呢，哪只最多人买呢。但我刚才讲的这些会员制的商店呢，他们其中一个成功之处就是帮你减少选择，你不用揀20个品牌，我已经帮你揀了第一轮了，你只有三样东西揀的。那甚至有一只是直接就是用他们自己的品牌去给你揀，你心理上就会觉得哎算了，他都帮我揀了，还有我一路用开他们会员的，他们旗下这个品牌的就这样了。那所以呢，大家给会员费的时候，某种程度上呢不只是买折扣，还买了一样今天我们非常珍贵的东西，就是想少一点，我不想想那么多，你帮我想。因为今日咧资讯太多，产品太多 ，App 太多 ，AI 工具太多，帮我拣啊！这个动作啊，本身已经是一个品牌价值啦。不过呢一度咧都有个危险嘅，当我哋习惯咗一个平台一个品牌帮埋我哋自己拣，就更加容易一直留喺同一个生态系统入边啦。所以咧讲到最后啊，我觉得咧订阅经济本身咧唔系坏事嚟嘅。你要好清晰知道自己订咗几多嘅平台，订咗呢啲服务有冇用。最重要的问题呢，从来不是应不应该订，而是我今日还有没有主动选择继续订，还是我被动起他继续收我钱，我又没有反应，我又觉得取消订阅好烦。你知不知道这些是很大差别来的。所以呢，我最近开始做一个非常之简单的一个叫做订阅审计，你当是大家可以一起做这个练习，你可以每三个月做一次这个 audit 的，你不需要用到什么 Excel 啊，整份表出来啊，不需要这么复杂。你总之就是你看你的信用卡的月结单，你专门就是找这些 payment 来看，然后就逐个问自己问题。第一个，过去三十日我有没有用过？如果完全没有用过，麻烦你打个问号了。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今日没有订阅，我还会不会用今日这个价钱重新去 subscribe 它呢？嗱，呢条最好用噶啦，因为佢会将你咧由已经拥有拉翻去你重新选择，令到你更加清醒啊。跟住第三个问题啦，你有冇其他服务系重复嘅咧？譬如我用翻我嘅 AI 平台啊，我通常就会订阅一个做视频，一个做图片，一个做声音嘅，我就会睇下有冇服务重复咯咁。跟住第四个问题啦，取消咗最坏会发生咩事？这个我最中意啦。好多时候嘅答案就系、是，冇事啊。咁真系需要嗰日，今日再翻嚟订咯咁。你知道嘛？订阅经济嘅最大嘅心理陷阱咧，就系、是、我哋会觉得取消是一个永久决定，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啊。取消只是今个月我不用，或者未来这几个月我不用，我到时用我就再即再去订阅翻咯，咁将来需要我可以重新开翻㗎嘛咁。所以呢，今日由我自己一次嘅 AI 平台嘅退款，最后带咗我去重新检查成个订阅经济嘅世界，而成为今集嘅节目同大家去分享。我最大的体会呢，反而不是说怎样追回那几十元，而是我有没有将自己每个月的消费决定
交咗俾自動續費去幫。

我决定。以前消费的年代呢，我们最重要的能力是懂得买，但来到现在这个订阅经济年代，我觉得另外一种能力呢可能更加重要，就是你懂得去取消。因为真正的理财极简呢，不是什么都不买，而是每隔一段时间重新问一次，这件事今日还值不值得留在我的生活里面。值得呢就开开心心继续给钱订阅，不值得呢就要取消啦，不需要内疚，也都不需要因为我以前一直都有的而继续保留。因为一个健康的订阅呢，应该是服务我们的生活的嘛，不应该是你每个月默默服务他的收入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本国和美国的贸易关税谈判出现重大转机，总理卡尼最新表示，今日稍后就会向其内阁以及各省区的首长汇报和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的内容。而较早时，联邦负责加美关系的部

0: 长勒布朗在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再一次会面之后，表示十分有信心双方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对本国近300亿元价值的货品原定今日凌晨开始加征50%的特别关税，但是特朗普昨晚10点几在社交平台宣布将有关措施推迟3日生效。总理卡尼随即发声明，表示加美两国过去几个星期一直就未解决的贸易争端进行密集磋商，而目前谈判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仍有重要工作需要完成。由于双方仍在持续协商，美国同意新关税押后3日实施，让两国有更多时间处理贸易分歧。卡尼强调，本国将继续致力于建立更强大、更独立以及更具竞争力的本土经济，以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并保障家国企业及民众的长远利益。日前于奥沙华机场起飞之后一直失踪的自制小型飞机残骸已被发现，73岁飞行员确认死亡。事发于上个星期五早上8点半左右，该部在家居自行组装的单座位飞机从奥沙华机场起飞，原定大约1小时之后回航，但是一去不返。飞行员是73岁的 David Douglas， 被形容飞行经验丰富。省警到了今个星期一，首先在 Kawartha Lakes 地区一个省立公园附近的湖边发现部分飞机残骸，进一步搜查之后，今日在沉于湖中的飞机残骸内发现男事主，证实已经死亡。有关当局将会调查飞机失事原因。杜林区警方就昨晚 Ajax 一宗涉及行人的致命车祸继续呼吁目击者提供资料。事发于昨晚8点半左右，一辆重型货车从401公路西行方向驶出 Salem Road 北行线之际，撞到一名踩住滚轴溜冰鞋的28岁男子，他当场证实丧生。警方说肇事的60岁货车司机正协助调查。另外，多伦多西区日前涉及电动滑板车的意外，重伤的男事主在医院宣告死亡。事发星期日凌晨1点几，北约克郡及 Driftwood 该名60岁男子操作电动滑板车期间，撞向一辆停泊汽车打开了的司机门，堕地受重伤，送院时命危，延至寻日不治。涉事汽车的22岁男司机兼车主协助调查，暂时未被起诉。连接俄罗斯和德国的北溪海底天然气管道在2022年9月发生的爆炸案调查再有新发展。德国联邦检察官表示，克罗地亚警方根据欧盟发出的通缉令，在普拉市拘捕一名乌克兰籍的男子，怀疑涉案，指他名叫朱拉夫洛夫，是一名潜水员，涉嫌与其他人在丹麦博恩霍尔姆岛附近的北溪一号及北溪二号管道放置炸药。他早前一度被波兰当局拘捕，但就因为引渡要求被法庭拒绝而获释放。疑犯预期稍后将会从克罗地亚被引渡去到德国接受最高法院审讯。检察官说，案件动机是永久中断俄罗斯透过这些管道向欧洲输送天然气，阻止俄方将天然气收入用于军事用途。案中另一被告是一名乌克兰陆军的前军官，上个月已经由意大利引渡至德国接受起诉，控罪包括制造爆炸、财产破坏以及袭击民用目标、协助战争等等。共同社引述日中关系消息人士透露，日本跨党派议员代表团将于今个月24到27号访问中国。目前正协调在北京与中国共产党对外交流部门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干部会谈。报道指出，代表团成员包括中道改革联合的伊佐俊一、自民党前厚生劳动副大臣桥本岳等等。今次将会是去年11月因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言论导致日中关系急速恶化以来，首次有日本跨党派议员代表团访华跟中共干部会面。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嚟到下昼嘅3:06，由陈静怡带俾你最新一节交通及天气消息。QEW 东行由 Mississauga Road 多车到的士 ，Gardiner 东行就由 Spadina 繁忙到 Jarvis 嘅 Ram。401西行由412排到 Salem Victoria Park 缓慢到 Dixon， 喺410嘅 Collectors 比较多车，之后喺 James Snow Parkway 排到 Highway 25。401东行在 Kitchener Cambridge 地区近 Highway 88因为发生车祸而封路，车龙由 Homer Watson 塞到去 Highway 8。401东行之后由的士牌到400的快线和 Q 的 Collectors， 再由 Allen 缓慢到 Leslie， 之后在 Wesley 塞到去 Salem。404 DVP 南行由 Finch 缓慢到 Lawrence， 再由 Bloor 多车到去 Gardiner。 DVP 的北行就由 Gardiner 断断续续塞到 York Mills。 404北行在 Bloomington 的工程位比较繁忙。看看市区方面，多伦多 St. George 在 Bloor 以北有示威活动进行， St. George 由 Lauder 至到 Bernard 是封路，而 York Street 在 Bremner 以南就双向行车线都关闭，进行火警调查。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5度，连同湿度有31度的感觉，相对湿度68%，吹紧时速13公里的南风。预测今晚局部多云，有30%机会落骤雨，傍晚可能有雷暴，最低气温17度。展望听日星期四是大致天晴，气温最高23度，听晚是天清，最低气温14度。一四三零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你的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4: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0: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5: 老婆，今日的牛仔骨和猪扒的味道和平时有点不同噃，
6: 是不是特别野味呢？
5: 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啊！
6: 我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的猪扒度，另外还用沙茶酱来腌牛仔骨啊！
5: 唔怪得烧起来特别香啊！
6: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7: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是79,900起。
8: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7: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8: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7: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

0: 咧繼續寫歌啦，希望接下嚟會有更多新嘅自己創作嘅作品可以同大家見面啦。
1: 新時代傳媒集團呈現，加拿大中文電台主辦，新時代電視、城市電視、娛樂生活雜誌協辦，張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樂晚宴多倫多集。今日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梅智辉。
2: 要你听不要你惊，
3: 做到好坐到正，
4: 头盔 headline。
5: 8月19号登登登登，今日是七夕情人节，听估唔好博估下，一年才见得过一次，仲要是夜晚嗰十个钟左右，你估佢哋会同对方讲乜嘢啊？嗱，
6: 讲乜嘢？梗系讲外星话啦！一年见一次，喺个天上面见，除咗外星人或者超人都得嘅。

0: 而家嚟到下昼嘅3:14，今日噔噔噔噔咧，仍然系有傻英。
1: 仲有丧希喺度嘅，几好啦！听日可以做翻乐器，因为可伯咧应该放完假，享受完佢嘅假期，插足电。兼话听日我嘅角色身份咧会调换成为听众，听下佢咧墨西哥之旅有啲乜嘢特别嘅地方要话俾我哋听，等我哋下次去嘅时候咧唔会咧盲头乌蝇盲摸摸嘅。
0: 好期待啊！等佢可以唞多日，等佢休息一下先。好多时咧，我哋都话 you need a vacation after a vacation， 即系
1: 频
0: 频搏搏啊，好真系辛苦嘅。咁啊，等佢今日可以唞多日，养足精神。咁啊，听日我哋翻嚟咧，听下佢讲下今次嘅游记。咁但系开头嘅时候咧，真系多谢你话我听。大家投咗票未？真系放低晒你手头上做嘅嘢。
1: 喂，真系撑咗啊 ，Nelson 先。
0: 是我投咗啦，你投咗未？你记得我应该投咗啦，系嘛？
1: 梗未啦，我出咗 post 嘅时候，跟住我已经要喺梦乡入面投票，到真身依家先至要揿落去投票嘅。
0: 嗱，呢个咧就系今届嘅中年好声音四，咁而家咧就有一个叫做观众最喜爱号，观众最爱好声音大奖。咁就今次咧就1、2、3、4、5、6、7有七位进入，而家系七强啦，最后七强。系啦，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加拿大嘅郑嘉声，当日你唔知有冇好似我哋咁系喺东方广场，系睇住郑嘉声点样脱颖而出，代表加拿大翻去香港参加呢个中年好声音嘅。咁而家佢进入七强啦，咁我哋都系应该鼓励各位吓，你要上去投票嘅，佢哋咁咯。
1: 个
0: link 你摆咗喺阳光在神系咪？我一间都转载，
1: 唔紧要啊！大家不断转载，不断喺度投票。咁啊，最紧要嗰样嘢咧，就系喺呢个时候咧，当然我见到有啲听众咧投完票好坦白嘅，佢投咗俾第二个。嗱，呢个你自己嘅事啊，你投俾第二个人你嘅事。既然系我哋提议你去撑下郑嘉声，唔该你真系撑郑嘉声。嗱，我中意有啲听众。

0: 咁样啊，撑完啦 ，Nelson 咧话我撑咗佢，咁咪 OK 咯。
1: 其实冇乜所谓嘅，最紧要咧就大家系参与。我就唔好话特别话，如果你话你唔撑阿郑家声，就好似唔系几好。咁呢个唔紧要，你大家知道心目中七个人入边，你自己可能都一路有追开，你有你自己嘅心目中嗰个喜欢嗰个人噶嘛。我觉得都冇乜所谓嘅。咁但系我咧，点解会撑阿郑家声呢？首先因为佢系加拿大人啦，咁我自己加拿大人，咁样加拿大人啦。第二咧就系、是、嗱 ，honestly 啊，我有睇过佢哋七个嘅表演，我觉得真系叮当码头。我好难找到究竟边个系特别跑出嘅，因为我又唔系一个十分之话识得点样评判人哋唱歌嘅人啦，我都系一个观众啫，即系我以我自己一个普通平民嘅水准去听咧，我觉得佢哋七个真系不相伯仲嘅。咁当然如果七个都系差唔多喺我心目中嘅时候，咁啊边个同我亲啲，我梗系投俾边个。
0: 喂，但系仲有一样嘢喎，嗱，同郑家声之后，我哋试过有啲交叠嘅。第一咧，佢同我哋身边啲朋友好熟啦，譬如你话我哋音乐总监啊 Stephen Lee 李卓科啦，同埋我仲记得咧，其实之前我同佢系有一齐玩过嘅。嗱，正如好似你嗰阵时咪讲话 Stephen 啦，咪试过同边一个乐手一齐去噶吓？
1: 唔系 Andy， 我记得佢哋玩过疫情嘅时候。
0: 啊、你话同你啊，你话佢同阿 Drake 唔知夹个音乐，佢哋会一齐食嘢噶嘛？系咪？
1: 嗰个系 Stephen 带阿 Drake 去食日本餐。
0: 系啦，系啦，咁呢个就系、是、嗱，因为其实佢哋嗰一班即系对于音乐啊或者系叫做传媒科技系有兴趣人咧，佢哋试过疫情当中咧，就带住一班好有兴趣投身呢一行嘅人咧，去开 YouTube Live 嘅。咁我仲记得嗰次系我啦，同埋我有啲即系朋友啦，齐齐上咗去节目。咁嗰时嘅主持咧就系、是、阿 Stephen 同埋阿 Nelson，所以变咗。
1: 唔系 Andy 咩？我玩嗰次系 Andy。
0: 你玩得早过我 ，Andy 喺度。即系总之佢哋三个巨头啊 ，Andy 啦、Stephen 啦、同埋 Nelson。所以嗰阵时我已经识佢噶啦。
1: 估
0: 唔到有个估唔到有个咁红嘅人咧，同我一齐玩 YouTube Live 啊！我好劲噶，我觉得，因为我话俾阿小蜜蜂听，我识阿 Nelson， 佢都有啲怀疑。我俾完条片佢睇咧，突然间发觉我高咗两寸啊！
1: OK， 嗱，我哋将个链接咧就摆喺我哋面书专页上面啦。如果你而家想投票，你可以去阳光早晨嘅 page 都揾到嗰个链接啦。咁啊，系啦，投边个系你自己嘅自由。咁但系如果你话我想支持翻加拿大人嘅加拿大代表郑家声，如果根据咁样睇咧，佢冇分号数啊，但系就系应该系七号啦嘛。
0: 我见到个样，因为我今日唔可以再入翻个网页啊。嗱，好好玩嘅。
1: 哦，系啊。
0: 每人每日可以投一次，因为用香港时间，所以呢家好好啦。香港系凌晨三点，亦即系话咧，到我今啊都唔使今晚啊，啊系今晚，即系今日可能我食完饭就系佢哋嘅早餐，唔系计错数添。呢家佢凌晨三点啊嘛，我要等到我听朝早起身嘅时候咧，我又投，总之投到佢决赛为止咯。
1: 系啊，佢话决赛当晚可以额外再投一票嘛，就系投选瑞士冠军。咁我哋到期时再支持。咁但系大家行出第一步，投咗第一票先啦。
0: 系啦，每日每日一票，日日要 set 定个闹钟去撑阿 Nelson 嘅。
2: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3: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噶嘛。
2: 同你哋嗱嗱声转 Nelson 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6: 诶，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ash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房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5: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6: 周末你快啲去85 Online Park。

0: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火星人行孖必由 MMP 注册信托师 Augustine 郭仲生财务醒觉360赞助。
3: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4: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3: 火星人行孖必，
5: 而家嚟到下昼嘅3:22，咁今日咧。除咗即系成个七月嚟讲，如果你话灵异角度嚟睇咧，就系、是、因为下个星期就系越南节噶啦。成个七月嚟讲咧，都系同呢一个鬼神有关啦。如果系我哋中国人嚟讲啦，咁但系咧，每一年嘅啱啱喺呢啲鬼神月嘅日子咧，又无端端会有一日咧系七夕嘅情人节，就即系今日啦。
6: 其实
5: 无端端会有一个咁样
6: 嘅、
5: 哦。
6: 睇翻我记得以前咧，细个读社会嘅时候咧，去介绍中国嘅节日咧，
5: 社会
6: 系啊，嗰阵时嗰个科目叫社会噶嘛，小学嘅时候读， okay. 通常都讲嗱，中国人有啲咩节日咧？农历新年啦、清明节啦、端午节啦，佢总会提到七夕嘅。咁啊，七姐诞啦，我哋叫做咁。通常我仲记得咧，佢都会话系嗰阵时啲单身嘅女士咧，佢哋咧就希望求得如意郎君。咁啊，于是乎咧就齐咧就有啲少少嘅宗教仪式咁样啦。但反而我最记得咧就系呢个七巧板。
5: What's that？Oh my god！
6: 嗱，你冇听过咧？
5: 我有记得呢个 term
6: 七巧板、啊，
5: 但系咩嚟嘅咧？系咪砌图嚟噶？
6: 其实系嘅，嗱，七巧板咧好简单嘅，你真系将一个正方形，你将佢界成可能系几个不同嘅一个形状啦，咁你切出嚟可能会有三角形啦，可能有长方形啦，可能有啲细嘅正方形啦，就攞啲七巧板去拼成不同嘅图案。其实我冇记错咧，好似呢度啲玩具铺咧，真系去翻嗰啲，其实可能哆啦 A 梦都有，有呢类咁样嘅拼图，其实好益智噶。等啲小朋友攞啲不同嘅几何图形咧，去慢慢砌公仔出嚟咯。
5: 哦，嗱，我哋今日想讲呢个 topic 咧，就系各位你，我哋即系啲细路仔喺呢度大嗰啲，有阵时我哋啲 Chinese legend 啊，我哋啲中国嘅神话。你哋可以解釋俾佢哋聽嘅。我擺喺上面嗰個 conversation， 我頭先同阿樂希分享咗，就係呢一個 conversation 係真實嘅一個對話，係15年前嘅時候。
6: 呢啲
5: 阿豬豬咧就想教個契女，因為我哋點解？因為食飯嗰陣時講開啲咩咧？我哋就話，因為就係頭先個 conversation 啦。啊，即係七月咧有鬼節嗱、啊，鬼節咧啲祝星咧好了解嘅、哦。Because it's Chinese Halloween, right?
7: Ghost Festival.
5: Exactly, 他們會明白的。It's the same concept, 他們明白。西方有這個 Halloween, 那中國有中國人的鬼節，那很正常啦。那跟著我們就講開，你說，哦，聽日呢，就是這個七夕啦， like Chinese Valentine's Day。這個 point 呢，就是初我們那時候 make her confused。就是我哋成日话，跟住佢话唔系中国人过年最后尾嗰日先至叫 Chinese New Year 咧，元宵啊。咁跟住咧就喺个台嗰度咧，咁就要解释讲一次嗰个神话关于七夕嗰个故事咯噃。关于嗰两个人点样好耐都冇见，一年只系得一日，夜晚啲雀仔搭条桥嗰啲咧，就系呢个 conversation 啦。好多年冇见，好就系嗰阵时我唔识，突然之间你食下饭，你要用英文去。转牛郎织女个 term， 咁啊朱咧就用嚟、like、cowboy， 跟住我喺嗰度忍唔住喺度笑。
6: 两个咪 Dallas 嗰对波啊！
5: 我系 cowboy，my god cowboy， 咁跟住佢就问我，咁唔系点啫，净系识笑，咁唔系

0: 点啫？
1: 咁佢讲得啱嘅，你系做咗好多女士咧，一般可能唔觉意犯上嘅错误就系，当佢好用力去教你嘅契女，佢又谂住喺度教，佢已经教到尽晒，亦到最好，分分钟 ChatGPT 都系咁样，你唔帮佢仲要笑佢。
0: 嗰时冇 ChatGPT 噶，咁嗱，你如果想知道直译牛郎织女而家喺呢个 Wikipedia 或者网上，人哋俾个 official name 咧，你睇我哋个 post 你睇个 conversation 啦，我喺啲 comments 我哋有位听众已经写咗出嚟噶啦，咁就系Cowherd and Weaver Girl。
2: 哇，
0: 应该比较咁样，哎呀，我都唔识啊，呢啲都系要睇要睇 wiki 嘅咋，但嗰个年代又冇 ChatGPT 嘅，咁啦，所以我点解要
1: 呢个好玩喎
0: ？Cowherd 即系一啲所谓叫做牧牛嘅人士，
1: 啱，牧羊人系 shepherd 啊嘛，
0: 系
1: sheep 啊。咁变咗牧牛咁，其实 oxford 都得嘅，即系呢家讲嘅系牧牛。
0: 但系我点解要讲呢一句叫做不要挑战神话呢？就系通常咧，根据我嘅经验咧，你解释俾啲喺呢度出世嘅小朋友，你同佢哋讲 Chinese legend， 你第一件事就要叫佢哋又系嗰句，听古仔唔好搏 ，no logic，there's no logic in it， 唔好 challenge 啲 Chinese 嘅 folklore。因为跟住之后嗰个呢是有少少是有少少咩嘅，是少少核突嘅。咁跟住嗰个，因为嗰阵时都十几岁啦，咁我哋佢就话啦，吓啲雀仔起条桥 ，so they walk on the bird，yes，so they walk on the bird。
1: 嗯，
0: 咁咪条桥系啲雀仔嘅肉身嘅嘛。So 佢哋一年都冇见 ，so they only got that night，so they got to do their thing in the public。Open air, like 小朋友十几岁的会这样想，你两个一个情侣一年才见过一次，那你们当然会做些亲密的东西的啦，但是你在雀仔的上面做好像不是很 make sense，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解释呢，就是叫他们不要不要挑战 no logic 的， OK， 你 listen to the story， 好像那个我们解释屈原那个故事呢，
1: 嗯，端午节的故事啦，
0: 你知唔？我哋到咁耐之后，我哋有阵时久不久都会 test 晒佢，仲记唔记得端午节嘅故事系乜嘢？佢都 OK 嘅。咁跟住，但系当其时第一次解释嗰阵时，佢哋又系嗰啲细嘅咧，会用佢哋而家嗰个思维去挑战你啲中国神话噶嘛。跟住佢嗰阵时屈原个故事咧，佢就问 ：Oh my God， are they like drinking from the same river？ 即系佢哋会谂，哇！卫生嚟讲，有条尸喺我条河度，佢哋系咪仲系饮紧嗰啲水？佢哋系会用咁样嘅方法去演绎，即系去睇我哋嘅你讲个故事俾佢听。所以有阵时候，即系你想教啲故事俾你嘅下一代，而家真系要你个 mind 咧要好灵活嘅，脑筋要转得好快。啲细路仔真系 challenge 你。
1: 早啲讲咪好咯，好似我哋呢啲，我哋知道乜嘢叫做七夕佳节咧，系讲紧几岁嘅时候，唔会谂呢啲咁嘅嘢嘅。
0: 到到我哋冇谂过噶，
1: 到到我哋谂衰嘢嘅时候，已经都唔再讲七者蛋啦。所以我哋从来冇谂过牛郎同织女咧会喺嗰度咧公开地亲密嘅。
3: 火星人行孖必由 MNP Augustine 郭仲生赞助，416-626-1758。
4: MNP 消费者欠债指数及季度报告指出，不少加拿大人无力还债，并需借贷维持生活开支，而偿还债务能力已跌到新低点。如果你遇上财务困境，考虑将生意暂时断臂，想找个有经验信得过朋友倾下， Augustine Kwok 政府注册信托师郭仲生帮到你，专业经验免费咨询，为你财务出路指点迷津，绝对保密。416-626-1758。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时家宝凌晨有住户开枪制止偷车贼，结果面临起诉。皮尔区警方就一宗网上约会勒索案拘捕了一对男女，不排除有更多受害人。美国联储局多数委员都表示，假如通胀居高不下，就有必要加息。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四点钟新闻。
3: 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

0: 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嚟到下昼嘅3:31，由陈静怡带俾你最新一节交通及天气消息。Gardiner 西行喺 Kipling 以西嘅 Express 系发生车祸，两条左线关闭。Gardiner 由 Jarvis 排到去 Strand， 再由 Parkland 多车到 Kipling。401东行喺 Kitchener Cambridge 近 Highway 88因为车祸而全线关闭，车龙排到去 Cedar Creek。401东行之后由的士多车到 Leslie， 再由 Westney 繁忙到西林。400嘅南行喺 Innisfield On Route 有坏车，右线受阻。427南行喺 Highway 7以南发生车祸，右线关闭。427南行喺 Airport Road 就有坏车，右线受阻，受影响嘅路段行车比较缓慢。427北行方面，往 Major Mac 嘅 Ramp 据报严重挤塞，因为喺 Major Mac 夹 Highway 50发生事故。市区方面，宾顿市部 Fair 由410至到的士系全线关闭，而进行车祸调查。转睇天气方面，多伦多现时系大致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5度，连同湿度有31度嘅感觉，相对湿度68%，吹近时速13公里嘅南风。预测今晚局部多云，有30%机会落骤雨，傍晚可能有雷暴，最低气温下降到14度。展望听日星期四系大致天晴，气温最高26度。连同湿度有29度的感觉，听晚会有小量云，最低气温13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3: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4: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3: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4: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3: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4: 倾心之作，
3: 清新滋味，
4: 新滋味月饼。
5: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起开解这些话题。
6: 有得同猫猫玩的咖啡是一个什么概念？有没有兴趣体验一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道对不对了。喵，
7: 想不想知道不同年代的游戏机有什么独特的魅力？那就要留意我们潮玩经典了。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8: 有些人离开了不代表故事就这样完结，有些回忆越想忘记反而越记得清澈。曾经相恋一生的灵魂，可不可以靠着记忆的碎片到有一日重新相遇呢？萧礼贤《我们的梦》。

魂的亡灵，作曲萧礼贤，作词若云，编曲 Y 笑，监制萧礼贤。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我是 Alex 刘

0: 唔系嚟听，唔系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系中年好声音嘅李佳。
1: 时间嚟到下昼嘅3:37，每一次讲开呢个话题咧，都会令我谂起，我谂大约系几年前到啦。有一次同阿何主任喺度做紧节目，都系讲开差唔多呢样嘢，但我哋好似系讲旅游嘅，就系讲到嗰个国家，讲到呢一个体制嘅时候，呢个听众佢就现场打电话嚟。我所听佢嘅声音咧，佢系一位都唔系年纪大嘅，系一位后生嘅一位男听众，讲广东话。佢话你哋讲紧嗰个国家，我就喺嗰度出世，然之后我就嚟咗加拿大。嗱，嗰个咧就系同我哋而家今时今日喺呢个 moment 喺多伦多开紧嘅呢个叫全球 universal income 啊，呢个所谓叫做 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 congress 嗰个会咧，好大有关嘅一个话题，就系、是、我嗰头先讲嗰个叫做。全民唔做都有、哦、你觉得呢个概念你喜唔喜欢先？如果真系有，
2: 首先第一样嘢，我哋个国家财政要非常之稳健，真系本身好似系一只生金蛋嘅鹅，而呢只鹅咧系可以历久不衰嘅。咁你话真系全民唔需要竞做啊？佢其实一路讲咧，唔系话真系全民可以个个摊喺度唔做，日日喺度打高尔夫球啊，喺度 hea。只不过就话希望尽量能够令到，如果你去唔到某一个工资水平咧，政府系能够有一定嘅补贴，令到人人都有工做，人人有工练，人人有饭食，人人有波打，人人有乜乜咁样嘅。
1: 嗱 ，universal income 嘅概念咧就系咁嘅。每一个国家或者每一个时期咧，每一个人佢需要个叫 basic 维持佢嘅日常基本嘅生活所需要嘅钱。Let's say 嗱，我呢个话题我同 ChatGPT 有讨论过噶，冇几耐之前，几个月之前嘅啫。咁 ChatGPT 咧就话，如果用加拿大嚟到计嘅话咧，佢就当今时今日大约你有2000蚊，每一个成年人啊，如果你有2000蚊咧，你就真系可以维持到你平日嘅。生活水平嘅系唔，我系唔系讲你要翻工嘅，系唔使翻工，而你唔需要额外去做工咧。你基本上每个月，你当自己中咗彩票啊，每个月你有2000蚊，咁你 basic 够买餸，够你出入搭车，够买衫呢啲 basic。咁佢就话咧，如果系咁样嘅话，如果加拿大要做嘅咧，咁系需要一个大约系7.6亿。系768个 billion 嘅一个一年需要大概政府需要俾国民嘅使费，
2: 768个 million 即系去到7兆
1: billion 啊，
2: 即系7,680亿啦，即系7兆啦，
1: 冇错，
2: 系啦，
1: 好啦，咁但系咧，佢就咁讲嘅。如果实际啲嚟睇，当然我哋加拿大要 make sure 自己有咁嘅收入，先至可以供养到每一个成年人。咁但係佢入面有讲到，佢有好多国家，有几个国家，特别欧洲嘅国家曾经係试过小组地运行过呢啲 universal income 嘅。咁係唔係呢一班人会真係坐喺度乜都唔做，又唔係喎。但係反而佢话觉得呢，当你有每一个月你知道政府会俾2000蚊你嘅时候，至少我选择可以选择再唔再继续去增加呢个2000蚊嘅收入。如果我想要多啲钱嘅，我咪去做下 part time 咯。嗰、那个压力会少咗，罪案率会减少。因为佢亦都嗱，因为 ChatGPT 都好博学噶。我话你我话睇过一本书叫 Utopia，Thomas More 写嘅，1950几年写嘅。佢曾经讲过呢个世界咧，点解会有罪案呢？其中一个最大嘅原因就系因为啲人穷咯。
2: 你好劲啊！你连 Thomas More 嘅书都睇过啊？
1: 系啊，
2: 圣人嚟噶嘛？
1: 系、yeah, 啊，我就睇过写嗰本 Utopia 噶咋，
2: 系咯，圣 Thomas More 啊嘛，一个曾几何时喺英国啊，当年咧佢系首相嚟嘅，因为应该系亨利六世、希望咧就离婚再娶，咁咧因为佢作为一个虔诚嘅天主教徒，仲系当时嘅首相，

0: 佢反对呢样事情，结果俾人系困咗喺个监牢度，仲要系最尾斩埋头嘅。
1: 唔怪得佢所写嘅 Utopia 入边咧，佢其实嗰成个概念都几灰嘅。佢话因为我谂就系你讲嗰阵时英国咧，你个国家自己运作得唔好，唔系人人都有书读，好多人都好穷，而你咧。就是因为你啲你经济搞得唔好，你逼你啲人系出去犯罪，因为佢哋穷啊嘛。但系你又去拉佢哋，话拉咗佢哋之后，你又要判处佢哋重刑罚，又要佢哋去死刑。咁其实一个 cycle 对于啲市民系好唔公平。Utopia 入边其实系有讲过呢样嘢。如果你咁样讲咧，系好切合呢一位人设呢、這个人设所讲嘅嘢嘅。好啦，点解我哋讲话 universal income？是以前一向是比较难啲实现嘅，但是最近我同 ChatGPT 倾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咁我就话嚟紧 AI 同埋 AI robotic 会加入去呢个世界，咁系会唔会可以令到 universal income 呢个概念系更加完善呢？今次 ChatGPT 话可以，但系亦都要睇，因为如果我有 AI， 如果系政府系受益人嘅。咁即系话 AI 系可以令到一个政府以一个好快嘅速度增加佢自己国家嘅收入。当佢去到一个量嘅时候，即系话咧佢 guarantee 咗政府会有768 billion 嘅收入嘅时候，我哋全民就可以有每一个月2000元嘅 universal income 啦，就系呢一样嘢啦。咁但系只要我哋呢个听众，喂，头先同你讲有个听众打电话嚟嘅，
0: 系啊，我都知道佢边度出世咯。
1: 哦，佢嗰个地方咧。就叫做 Nauru， 你哋可以上网揾噶。呢、這个国家曾经喺80年代系属于全世界最有钱嘅国家，佢哋啲人系唔使做嘅，政府就系每一个月系俾钱养啲国民。政府系有钱到不得了，因为佢哋啲钱，佢哋有地下黄金啊，就咁随机。但系真系佢哋唔系黄金嚟嘅，即系我咁样叫做地下黄金啦。但其实他们令到他们致富，还要是不无成本地致富，就是他们的泥土。因为在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呢，是大量农业，这个是需要那些叫肥田料 fertilizer。而这个岛仔在欧洲和 New Zealand 附近的，好像个荒岛这样的，这个岛仔。他因为这么多百年以来呢，他们那里都有很多雀的。那些雀呢就会有排泄物的嘛。哎、那些排泄物跌咗落去啲泥土度，
0: 要去铺铺嘅地方就竟然黄金万两啦。
1: Exactly， 就将嗰啲土壤改到咧变成一种佢叫 phosphate 呢一种物料好丰富嘅土壤，就令到佢哋成为当其时全世界最好嘅肥田料。所以佢哋就只系需要攞个嗰、那个掘泥机咧一匹就已经系钱，总之地下掘得出嚟嘅就系钱。所以就令到他们成为当其时全世界其中一个叫做 GDP 最高的一个国家。那他就同那政府呢就开始实施，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样东西。政府就不知道赚了那么多钱，他们就去出面海外投资买物业买楼，然后呢还有钱剩。那国民啊，一个岛细就不是很多人住，你就不用做了，每个月政府派钱给你们。You guys don't have to work，即系做唔做工随得你，但系你唔做工你都够食噶啦。咁嗰阵时就有佢啲国民咪真系有好多系每个月有钱，咁一系佢哋就画画咯，做自己有兴趣嘢咯，打壁球啦，
0: 对队啦，
1: 系啦，
0: 一个礼拜对一次队几开心啊！真系
1: 佢哋自己就搵海外投资，然后自己移民咯，自己去第二个国家啦。好啦。
0: 但揾咗就咁，即系嗱呢个我即系想问下啦。佢哋移民嘅，即系变咗喺佢哋嘅国家入面，可能移咗民之后，政府继续俾钱你，佢先至可以攞住政府俾你嘅钱、去第二度使嘅、哦。如果你话即系离开咗个岛国系冇钱嘅，咁我即系永世都留喺嗰度，喺度写下诗啊，跟住画下画啊，享受下大自然噶啦。
1: 如果系咁嘅话咧。就会有我哋呢位听众就打电话嚟啦，因为我哋呢位听众咧本身就喺嗰度出世，跟住后来因为咁有钱，咪移居咗过嚟加拿大咯，成家人。好啦，咁但系好景不常，呢、这个就系点解 ChatGPT 话唔可以立乱做 universal income， 系一定要嗰个国家佢要 make sure， 即系好似我哋加拿大咁啦，你要知道你嘅 in， 你嘅財務入

0: 嚟嘅时候系要有多过768 billion， 你先至好俾每一个月2000蚊嘅 universal income。因为 Nauru 呢个国家，佢哋预计唔到一样嘢，就系、是、你嗰啲泥土咧，记唔记得嗰啲雀咧，咪要经过几百年先可以令到你啲泥土变成呢个 fertilizer 黄金嘅。
1: 嗯，
0: 咁佢哋系咁喺度掘，系咁喺度掘。佢掘嘅速度系唔够，再令到嗰啲雀将嗰啲泥土再重新变成可以做 fertilizer 嘅泥土嗰个速度，即系话入不敷支。所以咧，冇几耐之后佢哋
1: 咁样啦，真系
0: 佢哋就系
1: 咪 OK 咯？
0: 唔系嘅，你要几百，你要百几二百年去改变嗰个泥土嘅成分噶嘛？所以卒之到后来咧。佢哋個 universal income 係搞唔到行持到唔到落去，呢、這個國家後來就要破產，而家係好慘，呢、這個國家真係好慘，已經係我要咁樣講啊，係話已經係去到一個係叫做收容難民中心，係要受到澳洲佢哋嘅叫做食物同埋飲用水嘅救濟，將呢個 Nauru 呢個島咧。佢哋后来破咗产啦，呢个岛，而家已经改埋名添。就澳洲咧，而家就话我哋会救济呢个岛上面剩低嘅人。咁但系咧，就系将呢个岛咧被列为咧就系叫放逐嘅一个岛。即系譬如话澳洲而家有啲非法入境者，或者有啲我唔知系罪犯定系咩，佢哋唔想佢留喺澳洲岛咧，就将佢哋放逐去 Nauru， 就等佢即系以前好耐之前嗰啲how do you say 嗰啲叫做患有麻风病嗰啲人咧，佢咪被人放逐喺一个岛嘅？而家 Nauru 就系变成咗一个咁样嘅地方。澳洲用好低成本去运作呢个岛，就爱嚟摆呢啲被放逐嘅人。有人权组织去最近上去 Nauru 呢个岛做过一个报告，就话上边基本上已经系惨无人道嘅个情况，已经去到。卫生环境同埋人权人道已经系低于呢个世界嘅标准，所以 Nauru 呢个岛咧就基本上系一个现实版嘅一个 universal income 嘅失败嘅一个国家。所以每一次讲开呢个 topic， 我都谂起呢个岛同呢一位听众。
2: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日嚟 Mar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3: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款睇啦！
5: 喺边啊？
4: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5: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4: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6: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6: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4: Rose Sports Honda、
6: 信捷冷暖、
7: 火星鹰。

0: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1: 例如学识搵到自己嘅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1: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0: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1: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ca $17.97。
1: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0: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2: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3: 位置无敌，由 Churchill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5房设计，可泊4架车，
2: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3: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Hello， 我哋 Out of Town Market 嘅 William
5: 同 May，
6: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5: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4: 利率由0%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5: 优惠多到讲唔晒。
4: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Out of Town Market 出车啦！
7: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8: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9: 新嚟新嚟新嚟嘅老友记，
10: 喂，你个火车整好未啫？整翻好未啊？啲灯
11: 搞掂啦。
10: 哦 ，Felina，
11: 嗱呢样嘢其实真系讲，难得你问我，我就话俾你听，一阵间 send 条片俾你睇啊。呢、這个世界原来识人咧系好过自己识嘢，呢啲咁样嘅叫做电力嘅问题咧，其实我都知少少，但系我真系手笨脚笨，难得呢个世界上面咧。

0: 有好多真係完全係萬能嘅。你知我哋電台有工程部嘅同事，佢識好多呢啲嘢㗎嘛。你只要問佢一句，佢完全知道係啲乜嘢，就可以教我點樣做。唔係有佢哋嘅引導，我仲以為買咗個垃圾返嚟添。
1: 樂希買咗新玩具嘛，但係要駁電，即係中間係有啲同電器有關嘅嘢嘅，有時砌模型呢 I got some， 因為我識得砌外表，即係用膠水黐嗰啲，用黐仲有嗰啲水印嗰啲，我做得好好嘅，我呢個我天下無敵，我可以做到。
0: 勁啊！
1: 但係一同電有關嘅嘢呢，我真係搞唔掂啦。所以你話你買咗嗰架係 Back to the Future 嗰架火車啊？
0: 冇錯 ，Back to the Future 3嗰架蒸汽火車係。时光机啦，佢因为咧个设计师为咗做到同电影原版一模一样，佢有啲变身位咧唔能够完全一模一样嘅，因为我睇过佢嗰个介绍片咧，佢用日文去介绍嘅时候，佢有英文字幕，佢嗰个设计师佢都话，其实本来咧只翼咧，佢想喺个机嗰度咧系拉出嚟，佢话我真系发觉咧，我点设计都冇位啊，所以只可以摆只翼咧等你插落去，跟住佢讲完呢一句咧。佢想同所有嘅观众道歉，话佢做唔到嗰样嘢。我心谂你整个玩具俾我玩，做得好似噶啦。咁但系因为佢有灯啦，仲有好多喐动嗰啲位，佢要系有一个路轨嘅阻，等你将架车咧，嗱佢仲要做得咧，即系好细致就系，因为佢啲位细咧，佢嗰个供电源咧系比起我哋现时用紧嘅插头啊，即系呢个耳筒嘅插头咧，系十分一咁有啦。好似支針咁樣嘅，所以變咗可能就係佢做得太過仔細咧，有時啲位置只係爭少少，入面就掂唔到電。我尋日嘅問題就係、架火車頭會喐，會有燈，但火車頭後面咪拖住一架好似炮彈嘅嘢。嗱，原本舊嘅蒸汽火車咧，嗰嚿嘢係用嚟擺煤炭嘅，嗰嚿嘢就冇燈，咁我整嚟整都整唔到，真係有專家喺度，佢就明白個問題點樣，兩下手勢啫。就已经所有嘢回复原状啦，我就冇买到垃圾啊！真系
1: 你遇贵人啦、啊，嗱嗰架车咧，你就可以我嚟睇，我嚟观赏啊！但系估唔到啊，你犀利，我佩服你、啊，延伸去自己亲自坐蒸汽火车、啊。
0: 哇！呢个真系要介绍俾大家嘅。其实呢一个地方咧，佢已经好多年冇蒸汽火车噶啦，因为其实以往多伦多咧有大多伦多地区咧有两个地方可以坐到蒸汽火车嘅。一个咧就系热刺个主场啊！如果你留意英超咧，热刺嘅主场喺 Tottenham 啦。我哋安省有个 Tottenham 嘅嗰个地方咧，有一个嘅怀旧火车，佢本身都有架蒸汽火车头嘅，但系佢个蒸汽火车头未复修到，咁所以咧就变咗现时只系得嗰啲旧式嘅柴油火车头咧去运作。今年嚟讲，如果我冇记错，八月咧佢每逢礼拜日都系有嗰啲火车嘅。但我买咗飞坐一个咧，因为嚟紧咧四点钟啦，四点钟之后咧同咧轻轻讲下，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八月30号见到你都去坐蒸汽火车啊？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本国和美国的贸易关税谈判出现重大转机，总理卡尼最新表示，今日稍后就会向其内阁以及各省区的首长汇报和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内容。而较早时，负责加美关系的联邦部长勒布朗在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再一次会面之后，表示十分有信心双方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对本国接近300亿元价值的货品原定今日凌晨开始加征 50% 的关税，但特朗普昨晚10点几在社交平台宣布将有关措施推迟3日生效。总理卡尼随即发声明，表示加美两国过去几个星期一直就未解决的贸易问题进行密集磋商，而谈判现已取得重大进展，但仍有重要工作需要完成。多伦多东区凌晨时分发生企图偷车、居民开枪阻止的事件，开枪的人正被起诉。案发于士加堡 McCowan 及 Kingston Road 以北一处住宅区，凌晨大约2点半传出枪声，警员到场。

0: 调查之后，相信事件涉及车道上有人企图偷车，而住户就开枪制止企图偷车的疑犯，事后逃去。警方其后向开枪的37岁男子提出起诉，控以一项鲁莽开枪的罪名。事件中没有人受伤，但是附近有住宅损毁。皮尔区警方就一项网上约会勒索案拘捕了一对男女，正在调查是否有其他的受害人。当局指出，近日接获一名事主的报案，表示上个月透过约会网站相约一名女子在宾顿市 Torbram 夹布菲尔以北一处地库住宅见面。到埗之后没几耐，有一名男子闯入进行勒索恐吓，要求6000元电子转账。警方深入调查之后，锁定两名疑犯身份，分别是35岁男子和23岁女子。上个星期逮捕这两个人，控以勒索、禁锢、行劫等5项罪名。男疑犯同时被控恐吓罪，两人还押等候保释聆讯。调查人员说，不排除有更多受害者，呼吁曾经面对类似遭遇的人尽快向警方举报。日前于奥沙华机场起飞之后，一直失踪的自制小型飞机残骸已被发现，73岁飞行员确认死亡。事发在上个星期五早上8:30左右，该部在家居自行组装的单座位飞机从奥沙华机场起飞，原定大约1小时后回航，但是一去不返。飞行员是73岁的 David Douglas， 被形容飞行经验丰富。上警到了今个星期一，首先在 Carver Lakes 地区一个省立公园附近的湖边发现部分飞机残骸，进一步搜查之后，今日在沉于湖中的飞机残骸内发现男事主的遗体，有关当局将会调查飞机失事原因。美国联储局的会议记录显示，公开市场委员会上月的议息会议，多名委员认为应该准备好加息。很多委员都表示，假如通胀未能够回落至到局方2%的目标水平，就有必要加息，以确保价格稳定及充分就业。如果不采取更为紧缩的政策立场，可能会导致最后要采取幅度更大、成本更高的紧缩措施。与会者又认为，即将成立的特别工作组检视联储局如何管理资产负债表是一个进行全面讨论的机会，但亦都有委员重申，调整货币政策立场主要应该透过调整联邦基金利率，而并非操纵局方持有的资产数量。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预计今年稍后将会跟北韩领袖金正恩会面。特朗普今日视察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工地的时候，被记者问到今年秋季会否同金正恩会晤，他作出肯定的回答，但就未作进一步说明，指他非常了解金正恩，两人相处得很好，又说只要美国有一位明智的总统，金正恩就不会有事。特朗普又说，金正恩领导的北韩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武器，如果当时他是总统，绝对不会容许出现这个状况。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敦促幕僚最快在秋季安排他同金正恩会晤，可能的时间是11月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嚟到下午的4:06，由陈静怡带俾你最新一。

0: 次交通及天气消息。 Gardiner 西行在 Kipling 以西的 Express 发生车祸，两条左线仍然关闭。 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排到去 Strand， 之后由 Humber Bridge 缓慢到去 Kipling。401东行在 Kitchener-Cambridge 近 Highway 88因为车祸而有封路，受影响的路段由 Highway 8去到是 Hespler， 车龙就排到去 Cedar Creek， 而 Highway 8的南行亦都是非常挤塞。 DVP 北行由 Gardiner 断断续续塞到 York Mills， 404北行就由 Highway 7排到16街，之后是 Bloomington 的工程位比较繁忙。400南行在 Innisfil Beach Road 以南有坏车，右线受阻，行车缓慢。400南行另外在 Shepherd 至到401的 Rams 是繁忙。400的北行就由 Shepherd 多车到 Langstaff， 再在 Highway 9是比较繁忙。427南行在 Highway 7以南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而427北行往 Major Mac 的 Ram 行车预期有改善，因为 Major Mac 及 Highway 50的事故亦都已经清理完毕。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是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5度，连同湿度有31度的感觉，相对湿度66%，吹紧时速11公里的南风。预测今晚局部多云，有30%机会落骤雨，傍晚可能有雷暴，最低气温14度。展望听日星期四是大致天晴，气温最高26度，最低13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2: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日至9月30日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3: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4: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ve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日嚟 Marve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vel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5: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正选床单低至49元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6: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用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情待你空虚。
8: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7: 遥望那悲哀，如何公开？
9: 首先都是要多谢大家中意深海呢首歌啦，深海。对我来讲它意义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它是我人生的第一首广东歌，还有也是我在香港的第一首作品，也是我人生第一首自己的歌是过了8万的点击率。

0: 时间嚟到4:12啊，唔估唔到识咗你咁多年咧，我都唔知道原来你又系中意坐火车嘅，而且我哋大家以前都坐过 Oxbridge。嗰、那個叫做Heritage Train Ride， 你都成日去坐嘅，
1: 係啊 ，YDRH 啊嘛 ，Yorkshire Heritage Railway， 唔係呢個嘅叫做懷舊火車之類咧，我唔認識 Uxbridge 呢個地方，因為大家識 Stouffville 啦。其實佢嗰陣時仲營運嘅時候咧，有兩個站嘅，一個咧就係 Stouffville 市中心嗰個 Go Train 站啦，你可以喺嗰度上車嘅。咁但係實際上個總站同埋營運地方咧就喺 Uxbridge， 因為呢條鐵路啦，我係認識 Uxbridge 啦，我係中意喺佢個總站度搭嘅。因为去到 Uxbridge， 佢个总站有个好古色古香嘅设计，系真系你睇翻系以前最早期当铁路仍然系加拿大主要嘅运输工具嘅时候，嗰啲车站咧就系咁样。我中意佢乜嘢？我唔知你系咪中意呢样嘢啊？你话俾我听，你系中意佢 high tea 啊？我中意佢咧就好有以前香港九广铁路嗰种嘅怀旧风。劲拱劲拱啊，仲系用嗰啲嗰啲柴，即系叫做柴油电能火车头。其实佢嗰架火车头嗰个外貌咧，感觉上系有啲似我哋以前细个香港见过啲火车头，仲要同样系绿色。但奈何啊，因为佢早期系一班义工去营运嘅，后屘咧就应该就系嗰个组织咧引入咗一个比较商业啲嘅经营模式。唔知系咪因为咧呢啲咁样嘅机构一定揾义工做至得？你一引入商业模式咧，佢又揾唔到足够嘅财力去支援，又使咗好多钱，再加埋喺个营运入面咧，同市政府嗰个业权啊、营运权有少少冲突，所以喺佢哋临近破产，再加埋市政府唔俾佢营运咧，佢哋最终系成个机构执咗粒，仲要将所有佢哋旗下嗰啲资产啊、嗰啲火车啊、火车头咧卖晒俾人咯。所以依家你去到 Uxbridge。得个火车站嘅啫，乜都冇噶啦，
0: 系一个可惜嚟嘅。我估唔到，估唔到其中一个女听紧啊，佢话俾我听，上一次原来我哋去嘅时候咧，就系、是、因为喺我屋企去 Oxbridge 系近啲、
1: 啊啊。
0: 如果你话而家讲呢个 Waterloo 咧，我系要成两粒钟嘅。咁我哋去上 Oxbridge 咧，只系需要大约30分钟啫。咁最后一次我哋去嗰阵时候咧，就系藉住呢一个啱啱10月9日啊。阿女最仲記得嘅話，係2022年嘅10月9日啊！我哋去咗坐火車，跟住睇楓葉，然後 at the same time 咧就做咗享受咗一個4人 high tea，好食嘅，我真係覺得 OK 嘅，真係一個好特別嘅 experience， 但係唔平嘅。但我哋嗰陣時就講話，係咯，你知啦，2022年嗰陣時又係疫情。冇咩好做嘛，咁我话出去玩下啦，横掂又可以系睇下枫叶，又有嘢食，咁其实大家都好开心。佢嗰段路程咧，我哋讲紧 Oxbridge 嗰个咧，就唔系好长嘅啫。佢去到咁上下，等你睇完一轮枫叶之后咧，其实佢就调翻转头走噶啦。
1: 系啊，
0: 咁即系其实嗰段唔系好长，但系啱啱喺，因为佢系啱啱喺呢一个枫叶嘅期间。所以两边咧，其实
1: 系
0: 好靓。
1: 系啊，我都试过睇嘅。你完全系陷入咗个枫叶林嗰度咧，呢种感觉就系体验就好正嘅。虽然你话影相啊争啲啊，因为啲枫叶喺你前面，你乜都影唔到噶嘛。
0: 我睇咗你今次介绍呢一个 Waterloo 呢个啦，你系帮衬咗去就咁 train ride 啊？定系10月4日佢有个 high tea？
1: 8月30日嗰、那个嗱，因为咧佢啲嗱，首先讲下 Waterloo 呢个怀旧铁路咧，佢嘅名字叫做 Waterloo Central Railway。佢其实个营运模式咧，有少少系帮圣 Jacob Market 去做助攻嘅。如果你睇翻咧，大部分喺营运时间咧，应该系夏天咧。嗱，如果圣 Jacob 系2、4、6啊开噶嘛，佢就逢2、4、6佢都会运作嘅。咁所以变咗你话礼拜六系好多人嘅，礼拜二、礼拜四又未必好多人喺大多伦多地区咧特登走去 Waterloo 睇睇圣 Jacob Market 啦。但系佢吸引到啲游客噶嘛？但我 book 8月30日就系因为佢哋有一架已经复修到嘅蒸汽火车头，佢哋试过好多次呢架嘢系行得到嘅。所以我记得我上一次咧系讲紧2018年嘅7月1日，佢哋庆祝国庆嘅时候。我搭过一次，佢仲要好正喺个火车头前面咧，摆咗两支加拿大旗，系好型嘅。

0: 今次咧佢就摆咗8月30日星期日有咁样嘅营运，但系其实你入去睇，除咗坐蒸汽火车之外咧，就可以话俾大家听，因为圣朱琴礼拜日就唔开噶嘛，你真系揸入去为咗坐蒸汽火车，感受下嗰啲汽笛声啦，同埋佢喷出嚟嗰啲臭嘅煤炭烟味咯。
1: 啊，两个钟头嘅 train ride， 你今次呢个系几多钱度啊？
0: 60蚊加税64蚊一个人啦。
1: 嗱，所以咧。我睇翻嗰個價錢嚟講，如果你各位老人家嘅話咧，係 grandparents 咧，其實呢一個而家 Waterloo 呢一個蒸汽火車呢一個所謂叫文化推廣活動入邊咧，佢有一啲係專 for parents 嘅 grandparents 嘅，譬如爺爺嫲嫲、公公婆婆呢一啲咧，長者咧係有某一啲日子，佢係有一日係會有 50% off 嘅，
0: 係噶，
1: 係半價嘅，而且佢仲有咧，佢做因為佢人哋都要揾錢嘅，我會覺得咧。即系你有阵时佢会搞一啲叫 Mystery Express 嗰啲咩悬疑破案嗰啲，好足好多唔同喺世界各地嗰啲火车之旅咧，都会搞呢一啲嘅活动，搵一班人上嚟做场话剧俾你。咁你好多时都有嘢食嘅，或者有啲茶点招待你。咁你就睇住呢一班人喺你前面做个话剧，然之后你就估谁是凶手，系一个游戏，几好玩嘅。其实真系几好玩。咁仲有嘅咧，就系佢嚟紧咧就会一样有我头先讲嘅已经结业咗嘅 Uxbridge 嗰啲爱嚟睇枫叶嘅 Fall 嘅 High Tea。佢哋都有。嗱，如果你话净系斋坐一次都60几咧，
0: 系
1: 佢个 High Tea。是有埋 menu 过，我觉得 OK 嘅、那
0: 個，
1: 少少少嘅，你有嘢食，同埋有正式，佢有供俾你，有3个 course 定4个 course， 佢收你130蚊，我觉得系 OK。
0: 嗱，不过你要睇下体验系点啦，因为咧你讲个 high tea， 其实我 check 过，首先我对于呢类 high tea 我兴趣未必咁大啦，所以我冇特别计，我只系睇个火车头嘅啫。嗱，虽然你话喺嗰个火车卡嘅经验都系咁劲拱劲拱啦。但有时火车头就系你明知道前面嗰个蒸汽火车，佢一拉气笛声，我仲记得第一次坐呢架火车啊，去到最前
1: 咁啊，
0: 佢一嘅时候，嗰、那个感觉系同银河铁道999个声效一样，我感觉自己好似宇宙旅行噶，
1: 好玩噶。所以咧，如果你话唔好话加拿大冇嘢玩，秋天嘅时候咧，仲更加多嘢玩。咁所以咧，如果你有兴趣嘅，就可以去试下。我嗱，我唔知呢个而家算唔算系叫做石果仅存啊？因为 Oxbridge 嗰个已经冇咗啦嘛，
0: 都差不多噶啦，
1: 差不多噶啦。Waterloo Central Railway 系就要快啲上去买飞啦。如果真系要食嘢嗰啲咧，佢净系做10月4日嗰一次噶咋。
0: 系呢、這个系啦。咁另外我个蒸汽火车咧，其实我都叫好彩。我呢家次睇翻至知道，因为我发现到有呢个蒸汽火车之旅咧，成个月我就撩我啲屋企人去，一路咧大家都话好啊好啊好啊，未买飞。咁啊，直至今日我表妹就话：咦，這个时间改咗，因为原本我睇咧就11点钟，你要喺星期日早上入到去 Waterloo 系有啲辛苦嘅。佢突然间话俾我听，咦，点解好似转咗1点半？咁我 check 个网站就系、是，咁佢话1点半就1点半啦，俾钱买1点半，晏啲咪仲好。原来系11点钟嗰班已经 sold out， 佢就知道咧盛情难却，开多一程车。咁坦白讲，佢开多一程1点半，如果都系咁热烈的话，佢会唔会再开3点几？嗱，未必噶，所以要买咧就真系趁手啦。
2: 万锦高球会即将隆重开幕，位于乌板夹16街以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有历史价值嘅文物建筑，园林美景优雅宜人，绝对系户外婚礼场地嘅首选。会所特设中式美食，无论婚宴、社团聚会、饮茶食饭系必去嘅好地方。户外有 mini golf 及多项高尔夫球设施，诚意邀请你欢度每一个重要时刻。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3: 我是 Combi Design 的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和室内设计。大家眼中的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的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的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4: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2: 八月大清货，至到8月31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蚊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护理维修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系时候拣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嘅 Toyota 啦！速电647-939-3733，揾 Tony Chan、Alexander Poon 或 Michael G， 或亲临

0: 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Premier Toyota。 Premier Toyota is time to Toyota， 优惠至到8月31号。
1: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2: 诶，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ra 双车房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1: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2: 周末你快啲去85 Online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all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远之。
5: 好，唔无聊啊，讲翻啲正经嘢先。首先头先咧，我哋讲过 Waterloo 嗰个火车之旅咧个连结，我哋已经摆咗上去面书专页，咁大家可以上去睇啦。另外有一个咧，我系特登 forward 咗约克区警队佢哋自己喺 social media 嗰一条片啊，系有一位警员同大家讲最新一轮嘅手机骗案，系一个系人哋真系会寄嘢去你屋企嘅，今次你系真系会收到一个实物嘅。咁但系嗰个骗徒咧，我会觉得中间嗰一个逻辑，大家接电话嗰阵时候真系要好小心。你有冇留意？有冇接过呢啲电话？话俾你听，系话你而家咧就可以以一个最好嘅优惠，你可以免费换手机啊！阿乐生，你有冇听收过呢啲电话咧？
6: 我就未收过乜滞，因为通常咧打嚟嗰啲咧话免费换手机，我知道系真系我个手机供应商嘅，咁所以变咗你话呢三唔识七嗰啲打电话嚟咧，我自己就未试过。同埋坦白讲啊，真系要买手机啊转 plan 嗰啲，我听你同阿可伯嘅推介都得啦，我唔使揾佢。你今个礼拜就做 RB 啦，系咪？
5: 冇错啦，有阵时呢啲嘢咧，我真系觉得，譬如你系用紧 Bell 嘅，你想转去 Bell 嘅，你真系嚟个实体店度揾下我哋，咁就万无一失啦。再讲咧，今次 York Region 警方咧，佢哋所讲出嚟嘅咧，佢喺个电话嗰个来电显示咧，你知而家 AI 几好，几犀利噶啦，冇话好啊，几好嘢啊，应该话，佢可以喺你个电话嗰度显示话。真系可能 Rogers 打嚟嘅，可能系 Telus 打嚟，可能系 Bell 打嚟嘅。你会以为咦，来电显示话系我个电话公司打嚟嘅，咁我即系可以接噶啦。其实而家 AI 可以做到话你阿妈打俾你都得添，系咪先？
6: 绝对得添啦！我啱啱正话你讲紧嘢嘅时候啊，因为我开麦唔可以讲电话。其实呢一个咁样嘅电话咧，
5: 阿妈打俾你真系
6: 唔系阿妈打俾我，出过好多次噶啦。佢甚至咧，佢讲到明就系我买一张信用卡嗰个付款部门嘅。咁但系以我知道，每一次。我自己收过佢哋嗰啲电话，应该咁讲啊，我冇收过佢哋电话，佢哋唔会做 telemarketing，而系往往佢有啲咩特别优惠，有时可能系真系我打电话去信用卡嘅客户服务中心，我同佢去搞完一啲嘅财务嘅事务之后咧，佢就话啊，其实可能咧，你每个月俾多1蚊咧，有嗰啲购物保证啊等等，你买唔买啊？系嗰阵时佢先至会 sell 我。否则咧，佢唔会打电话过嚟。佢最醒系乜嘢咧？佢写咗佢嗰个卡嘅名，令你觉得系啊。我就不妨有诈，我就将个电话号码我去 Google 度问一下，究竟我呢一间公司嗰张信用卡有冇呢个号码？因为首先呢个电话号码系同我嗰张卡后面嘅电话号码系唔吻合嘅。嗱，真系多谢啲网民 Reddit 入面好多人都话唔好信佢啊，呢个电话 number 假嘅。
5: 其实有啲咩事呢，你是应该自己在你的信用卡那里打返你自己张卡上面那个 number， 那就 OK 了。总之人家任何来电，他说是你祖宗打给你都好了，你都不要给任何资料给他。但是今次呢，

0: 生呢啲事嘅，失业之啦，早中会揾你嘅。
1: 警方咧就系咁样讲啦，嗱打嚟嘅咧，佢可能系话系已经显示咗系你自己嘅手机电话公司打俾你啦。跟住咧，佢就会同你讲嘅，而家咧你系时候要换手机咯噃，咁有个最新嘅优惠嘅，你系免费可以攞一部新嘅，我当咩都好啦 ，Google 或者系全新 iPhone。是唔使完全唔使钱噶，我哋送俾你，多谢你咁多年嚟用我哋嘅服务。
0: 好啊，咁
1: 你
0: 就好啊，
1: 系啦。咁就跟住咧就嗱，我哋已经有你嘅电话号码噶啦，有你嘅资料噶啦，我同你想对多次你嗰个地址啊，你可唔可以俾多次你嘅地址俾我哋咧？咁有好多人咧，可能不如有诈。嗰、那个因为嗰个心觉得好开心啦，已经因为有部新嘅 iPhone 啦，可能送部 iPhone 17俾你添啦，咁你即刻就将自己嘅地址讲晒出嚟，或者可能根本个 hackers 呢已经知道你嘅地址㗎啦。好啦，所有嘢都好似好真咁样嘅。咁我寄咗嚟俾你之后你收到呢，咁你就话俾我哋听啦。好啦，成件嘢好似好真咁。
0: 嗯。
1: 好啦，咁冇几耐之后呢，佢就会打电话嚟俾你㗎啦。唔好意思啊，阿乐生，我哋销售部搞错咗，寄俾你嗰个电话咧，其实我哋系打错咗俾人，其实唔系 ，sorry 啊，嗰、那个 offer 唔系俾你嘅，免费个 offer， 唔好意思。
0: 咁我咪冇电话咯，
1: 我哋嘅电话已经个电话已经寄出咗啦，咁麻烦阿乐生你咧，我哋亦都会附上一个回邮信封，到如果你收到呢个电话嘅时候咧，麻烦你好简单将呢个电话摆落去个回邮信封度，抌翻落去个信箱。退翻俾我哋就得噶啦，乐生，真系唔好意思，真系唔好意思。嗱，或者咁啦，我哋喺下一期嘅账单两过两期之后，你摆翻个 credit 落去你嘅账单度啊！
0: 咁都好啲，
1: 我氹你啫，你估真嘅咩？好啦，咁根据警方所讲咧，隔咗冇几耐之后，你会真系见到有个电话送咗嚟你屋企噶，而你的确系会见到有个回邮信封摆到噶。咁佢你咧就会根据嗰个指示，你咪将个电话摆翻落去嗰个 return mail， 然后摆翻落去个邮箱嗰度寄翻翻俾你咯。
0: 跟住个骗子就会攞咗你个电话啦。
1: 系啦，其实你系回邮翻去俾个骗子嘅，即系成坛嘢就系你无端端啲资料，个骗子就用你嘅资料去签咗一张 leasing 手机嘅合约，但系个手机咧。就去咗骗子嗰度，将合约同埋付款就是、你继续要孭呢条数，所以呢个就系最新嘅何为叫手机诈骗案啦。详细嘅情况你可以上去我哋嘅面书专页睇一睇呢一位警员点样同你讲，但系总之不要立乱相信任何人就系咁啦。
0: 冇错，不要立乱相信任何人，但系信阿小英可伯或者我咧 ，OK 嘅。嗯
1: 系啊，好，咁我哋今日咧就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再见
0: 啦
1: 噃。
0: 好啦，听日交翻位俾阿可伯啦，拜拜，
1: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总理卡尼话：今日内就会向各省区汇报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嘅内容。日前于奥沙华机场起飞后失联嘅自制小型飞机残骸已被发现，73岁飞行员确认死亡。北溪海底天然气管道4年前爆炸案，再多一名乌克兰疑犯落网，将引导至德国受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钟新闻。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嚟到8月19日星期三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5: 哎，黎伟杰你好。
4: 嗱，加美股市今日都系微升收市噶，咁啊，但就见到咧一啲例如金融股啊、管道股咁样咧，呢一类传统收高息嘅板块咧，出现咗比较大嘅沽压啊，系咩原因呢？
5: 是啊，咁大家呢首先嚟讲呢，今日反而令大家即係好 surprise 啊，即係今日个市企得稳啊，系嗰啲比较呢平时升跌得好劲嗰啲好飘忽嗰啲咁嘅 high tech 股啊同埋 AI 股，今日反而佢哋企得几稳㗎喎。做得唔好呢拖低大市呢，其实就係加拿大银行股啊、美国银行股啊同埋啲管道股。咩原因呢？因为呢美债长债急升，呢样嘢大家都睇到出嚟嘅。首先嚟讲，大家如果真係有买开债券嘅呢，都睇到呢成十年啦。

0: 来三年债咧升咗0.3、0.4%，依个礼拜开始都几犀利噶，咁啊即系咧短短三几日，咁啊唔好睇少啊，因为咧你讲二十年债每年即系平均嘅意识率每年收多0.2厘嗰啲都真系好 significant 嘅，即系如果从债券投资者嚟讲，好啦，咁啊就点解咧就有好多原因嘅，咁啊就除咗咧即系好多企业啊，特别系嗰啲高科技股要咧涌入去个 market 咧发长债啊之外咧抢高个息之外咧，咁亦都睇到咧就政府咧亦都即系不断咧有财赤啦，咁亦都系要举债，咁啊仲再加上咧就系咧大家咧始终咧开始咧即系如果咧嗰啲投资者觉得咧美国政府暂时咧佢嗰个控制通胀啊冇乜决心啊或者未知佢点做嘅话咧，咁佢哋自己行先嘅，佢哋咧譬如话想借啲长钱出嚟，佢自己一定要收多啲息先噶。如果唔系咧，佢觉得咧如果咧就借出嚟 commit 咗而家个比较低嘅长债息，如果将来政府真系唔掂搞唔掂个通胀嘅话咧，咁啊嗰啲未来十几廿年咧嗰啲银纸一路咁贬值，咁佢一收咗 lock in 咗今日个 rate 咧，咁啊变咗佢哋好蚀底，咁所以咧佢哋而家咧借钱出嚟咧，特别系摆长钱放长债咧，佢哋都是一定要攞高息啲嘅，咁好多因素造成咁嘅啦。亦都睇到咧，美国财政部咧姿态上就睇到咧，佢买翻啲长债翻嚟啊，睇唔睇到啊？今日咧系亦都系好积极买长债嘅，虽然咧系讲紧10 billion，即系嗰啲100亿咁啊，唔系话好多啦，咁但系咧，佢起码咧做翻个姿态咧嚟话到明白，话俾大家知佢想撑场，就系咧希望个长债债息唔好咁急升或者揿翻佢落去嘅。咁呢啲嘢咧，其实今日系做紧好多嘢噶啦。嗱，咁点解影响到啲银行股咧？因为银行股咧好多时咧，佢哋系长线投资嘅咧，咁佢哋咧就用个 discount rate 嚟计佢，用佢嘅 dividend 啊嚟计佢未来廿年啊、卅年嘅 dividend 嚟计翻佢而家嘅现价嘅。如果嗰个咧贴现率咧系升咗上去嘅话咧，咁佢计嘅价咪跌咯。咁所以咧都今日见到有原因嘅。嗱，亦都见到啦，点解啲管道股会跌啦？跌得都几犀利咧，因为咧主要就因为咧佢哋一般嚟讲增长有限，佢哋都系以其实系以好似一个长嘅债券咁做嘅。如果长债息升嘅话咧，咁即系咧，如果有一笔资金你想投资嘅，你都谂好唔好摆长债定摆呢啲咁嘅股票度咧？咁所以咧，相对嚟讲咧，亦都系咧对佢哋咧嗰个价格咧构成压力。即系话咧，大家都系争嗰笔钱。咁啊，只不过咧，如果有一啲竞争嘅长债债息咧系升咗上嚟嘅话咧，咁你管道嘅话咧，你唔会减息啊？咁你唯有就系跌价咯，就系咁解啦。咁所以咧，依样嘢亦都解释到点解咧长债债息咧，其实真系好影响到咧，其实股票嘅计价。科技股同埋 AI 股本身嚟讲已经系有咗调整都几深下啦。咁嗰啲相对嚟讲咧，暂时咧就唔受个长债债息影响住嘅。不过咧，长债债息咧，如果长期咁系唔跌唔落嚟嘅话咧，其实对金融特别是股票市场咧都有啲压力噶，因为佢将你嘅 discount rate 个贴现率拱高上去，所有其实股票其实好多我哋叫 dividend model 咧。即系谂住咧，你个现价嘅股票其实睇下你将来收息收廿年、卅年咧，咁嚟计翻出嚟嘅。咁如果贴现率升嘅话咧，咁咧其实个股价会跌咯。咁所以大家喺呢方面要小心啲。不过咁就系我哋觉得睇法咧，就应该嚟讲长债债息咧，如果个通胀咧有啲息怒话好啲，或者联储局咧肯加息咧，显示俾大家睇咧，佢有决心系将个通胀揿翻落嚟嘅话咧，长债债息有机会咧系有望咧可以落翻嚟。咁到时嚟讲对股市都有利嘅噃。
1: 好，唔该晒 Harry 嘅专业分析。
0: OK， 好，拜拜。
1: 喺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系报36,401点，微升33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463点，上升11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331点，上升41点。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707点，上升16点。纽约十月期油报每桶84.39美元，升咗33美仙。纽约期金升近3%，系报4,545.3美元，升咗124.7美元。加元汇价升至5月底以嚟嘅高位，系报72.34美仙，上升0.34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到下昼嘅4:37，由陈静怡带俾你最新一节交通消息。Gardiner 西行喺 Kipling 以西嘅 Express 早前发生车祸，两条左线仍然关闭。Gardiner 由 Jarvis 塞到去 Kipling， 而 Lecture

0: 嘅西行同 The Queensway 西行亦都系好塞。QEW 西行喺 Grove Line 发生车祸 ，Ram 线受阻。QEW 西行由 Trafalgar 缓慢到 Burlington Skyway。401西行喺 Victoria Park 繁忙到 Dickson。401东行就喺 Cambridge 因早前嘅车祸 ，Highway 8至到 Hasbrook Road 继续全线关闭，车龙排到去 Homer Watson。401东行之后在的士多车到 Kennedy， 再由 Brock Road 繁忙到 Fixon。403的东行在近 Eglinton 发生事故，至少一条行车线受阻。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
0: 现时多伦多继续是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5度，连同湿度有31度的感觉，相对湿度66%，吹近时速11公里的南风。预测今晚局部多云，有30%机会落骤雨，傍晚可能有雷暴，最低气温下降到14度。展望听日星期四是大致天晴，气温最高26度，连湿度有29度的感觉。听晚有小量云，最低气温13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嘅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2: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1: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元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2: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3: Hello， 我哋 Out of Time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4: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3: 利率由0%至高达7000元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4: 优惠多到讲唔晒。
3: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ime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Out of Time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Out of Time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ime 系你嘅首选。
7: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2: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7: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2: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7: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One Up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9: 人生路上边个未试过觉得撑唔住？黄淑曼唱呢首歌嗰阵系想同自己打打气，跌低唔紧要噶，最重要系要企翻起身，唔好轻易放弃。今日就想将呢份心意送俾仲喺度努力打拼紧嘅你。Hey Vienna。

0: 作曲冯允谦，填词梁嘉欣，编曲兼监制赖影彤，主唱黄淑曼。
1: 不放弃的还有我。
0: 听住呢首 Hey Fiona， 我哋一齐撑住。There's always love here。我系海玲。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林超然。

0: 19号嘅时间嚟到进击陈皮朱古力啊！今日咧有朱古力同埋，
1: 仲有海玲，
0: 冇错。嗱，啱啱听到嘅新歌推介系咪正先？
1: 系啊系啊，第一次。边个
0: 咁好听咧？
1: 就系、
0: 是、
1: 我啦，
0: 就系你啦。哎呀，好夹硬嚟，不过真系好听嘅首歌同埋踢歌嗰、那个。
1: 多谢。
0: 系啦，咁啊记住啦，留意新歌推介啦。咁有一班新嘅年青嘅 DJ 咧，就为大家咧介绍啲好歌嘅吓。今日系8月19号，亦都系七夕佳节。
1: 嗯，
0: 你有冇啲咩计划噶嘛？梗系同男朋友 dating 啦，睇你着得咁靓。
1: 而家系我今日系有啲靓，纯粹系因为我有另外一个饭局。
0: 哇！
1: 其实我今晚系留低我男朋友一个人，所以其实我都需要你帮我谂谂、啊，我要点样补偿佢。
0: 点解你大气电波度讲呢啲咁嘅嘢咧？
1: 因为我唔知点算。
0: 咁你去边咁咧？
1: 我约咗一班
0: 朋友，
1: 我香港中学嗰个副校长嚟咗，即系 visit。咁我本身我唔知道今日原来系七夕啊嘛，我就谂住星期三咁咯，系啦，即系系啦，咁咪食饭。咁同埋你要就人哋嘅，人哋特登喺香港飞过嚟，系咪？咁咪食饭咯。咁佢又系即系喺呢度大嘅，所以其实我男朋友系唔识得七夕呢一样嘢，直至到佢唔知咩嚟嘅。咁直至到琴日，我 prepare 紧今日嘅即系资料嘅时候咧，我先至咦。原来今日系七夕，咁而且我爸爸妈妈又提我，因为佢哋去咗拍拖，所以佢就哎呀今日七夕啊，我哋去拍拖啊，咁嗰个时期，哎呀
0: 唔紧要，大镬啦！你嚟一个转手为攻，喂点啊今晚？
1: 问翻佢，今日今日我唔得闲啊嘛，
0: 问大佢嘛，佢一知道佢一定唔得，冇所谓，我今晚有嘢做啊，咁样
1: 啊，原来你系咁嘅，咁你今晚谂住点同师太庆祝呢个七夕咧？
0: 我都唔知，系我哋都系凑仔，系唔得，我哋都要谂啲心思系咪？即系纪念一年一度，嗱你讲开一年一度，嗱七夕你知系嗰男女主角系边个啦？
1: 知嘅牛郎织女，
0: 但系你知要点样 dating 先？
1: 我淨係知佢哋应该唔知边个犯咗事，跟住呢就唔准见，一年先可以见一次，但係为咗要帮佢哋见，跟住就啲雀仔唔知搭咗条桥出嚟咁囉。
0: 呢个就后面嗰句㗎嘛，
1: 係
0: 牛郎点样识织女，知唔知点呢？你唔知啊？
1: 我唔知喎、
0: 啊。等我今日
1: 你讲个故事嚟听下。
0: 介绍下咩咧？大家都知道牛郎织女嘅故仔、啊、通常大家都知道后面嗰句嘅啫嘛，前面嗰句唔好知嘅。嗱、啊，今日讲埋前面嗰句俾你听先，好快咁讲一讲啦。咁啊，女主角梗系织女啦。织女边个啊？咁喺天庭度打工噶啦。原来咧佢有个身份嘅，佢系王母娘娘嘅孙女嚟嘅。
1: 吓咁 close 嘅咩？原来有后台噶，
0: 有后台噶。
1: 我以为系普通一个神仙咁嘅啫嘛。
0: 所以唔系点样王母娘娘最尾点样咁嬲咧？咁佢做咩嘅咧？佢好识织嘢噶嘛？
1: 系啊，佢手巧嘅。
0: 系啦，手巧噶嘛。咁嘢织布，原来嗰啲咧，佢话个织布啊，织嗰啲坐嗰啲云咧，佢话嗰啲叫晚霞啊，即系咧。
1: 哦，好靓嗰啲。
0: 咁啊，原来咧就系织女嘅，
1: 系织出嚟，
0: 织出嚟嘅。咁系神话故事。
1: 哦，系系系，咁梗系啦，
0: 咁样。咁啊，跟住，咁啊，佢日日都做呢啲。好鬼闷噶嘛，咁啊跟住佢又后生嘛，佢又想识男仔，咁啊佢话诶天庭嗰啲男仔咧好鬼奇怪啲样，
1: 即系唔啱佢，唔系佢杯茶，
0: 系咯又咁老嘅，全部晒须咁样，佢即系唔啱我杯茶，咁点算咧？佢话不如咁啊约齐班 friend， 咁啊不如咁咧落去凡间玩下咧，可能识到啲好嘢咧，咁样跟住哇好咁啊一齐落去凡间嗰度咯，咁啊跟住就准备咧就落去凡间啦，好啦咁啊镜头一转嘅时候，咁就介绍呢个牛郎啦。牛郎系咩嚟噶？
1: 佢系
0: 牛郎，
1: 系咪就系养牛啦？系咪真系？
0: 系啦，唔系歌舞伎町嗰啲牛郎，
1: 真系真系农夫嗰啲。
0: 因为佢自细就冇咗父母，佢咧就有只牛嘅，咁啊同只牛咧就相依为命咁样。你唔好睇小嗰只牛，嗰只牛先系最劲嘅神牛嚟嘅。佢有个朵嘅，叫做月老神牛咁样。咁啊，跟住话说咧，咁啊呢个月老神牛咧就收到封咁，哇！咁啊即系 check 到啦，佢跟住月老学嘢好多年咁。喂，
1: 有靓女啊，
0: 系啊，
1: 有神仙姐姐。
0: 兄弟，嗱唔好我唔过条桥俾你。今日咩时辰？咁咧你就喺嗰条河度，记住伏定喺嗰度。咁啊，记住
1: 点啊？偷窥咁啊 ，stalker 咁啊
0: ，stalker 咁样。嗱，跟

0: 住咧有个靓女咧就喺个天庭嗰度咧就落嚟，佢仲会冲凉添噶。
1: 哇，
0: 系啊，系啦，咁香嘅，系啦，咁样。嗱，我记住啦，记住啦，你好紧要呢件嘢，一定要你咧就一定要咧偷偷地咧就偷咗佢件衫。
1: 哇，
0: 你唔系啲三级嘢嚟嘅，点解要偷咗件衫咧？原来嗰件衫咧就系咧。将呢个织女咧带翻上去天庭度嘅，
1: 哦，即系等佢冇得走，就即系焗佢，即系绑架佢啦，其实系嘛？
0: 咁你偷啦，咁你偷咗件衫咧，咁佢咪冇上到冇得上去噶啦？咁啊，记住，你都揾件衫俾人着嘅，咁样先。
1: 我即系我就自己攞件凡夫俗子嗰啲衫就俾佢着。
0: 咁啊，跟住吓系咪噶？你唔好点我，咁啊得啦，你信我啦。咁啊，跟住咁啊，约定个时辰就喺嗰度啦。咁啊，话说织女同埋啲 friend 咧，就真系咁砰一声，佢个陨石咁就坠落咗。
1: 人哋家好靓咁飘落嚟噶啦，
0: 唔好意思，我都系粗鲁咗少少。咁啊落到嚟嘅时间，哇咁热嘅呢度，唔好意，诶唔好理啦，原来有条海隔篱，咁啊于是就跳落河，咁啊冲凉啦，咁啊冲凉啦，咁啊跟住阿月老神牛就话俾牛郎听话，跳落去冲凉嗰个咧就系你命中注定嗰、那个嗰、那个女神啦。
1: 佢又知系佢系咯，因为好多 friend 一齐落去噶嘛，成日攞错咗人哋件衫，点算咧？系咪？
0: 唯一哦，原来唯一个佢要冲凉嗰啲，咁啊就走去，咁啊于是。哦，好啦，咁就系佢啦，咁目标已经 lock 定喺嗰度啦，咁跟住咧就去啦，咁去跟住就跟住就攞咗件衫啦，跟住唔知点解佢又有件衫啦，跟住就系啦，跟住咧两个人就咁样你眼望我眼之后就相遇咗，咁相遇咗嘅时候咧，咁就一个叫做咧就心动，
1: 哦，心动就情投意合，
0: 情投
1: 意合
0: 啦，咁于是两个都大家都情投意合嘅时间咧，咁决定咧就共偕连理啦，咁于是发生咩事咧？于是咧佢哋两个咧就结咗婚啦，
1: 即系私定终生啦，咁唔、
0: 啊、
1: 怪之有王母娘娘嬲啦，
0: 咁跟住咧就生咗一个仔，生咗个女咁、
1: 啊、
0: 样，
1: 仲有生小朋友嚟，
0: 咁跟住咧王母娘娘就揾个织女去边啊，咁耐唔见人嘅，原来佢下边搞人添啦，咁样，咁于是咧勃然大怒啦，叫天兵咧就捉。个织女翻嚟，咁啊，于是咁啊就捉咗个织女啦，跟住咧，咁牛郎好伤心啊，带埋佢仔女咧就去追啊，追翻阿妈咪咁样，咁啊差唔多追到嘅时间咧，咁王母娘娘就见到有个男人同埋有几个细路咁样，咩人嚟嘅咧？咁于是唔理好理啦，咁喺个头度攞咗支金钗出嚟咧，喺天空嗰度一划。一画嘅时候咧，咁就喺个银河就出现咗啦。咁、
1: 哦、
0: 啊，结果咧就系
1: 啦，
0: 分开咗两边。咁啊，织女同呢个牛郎自此就分开，两个咧就好伤心啦。咁啊，跟住咧就你讲个古仔啦。咁啊，附近啲喜鹊咧，咁咧就见佢就咁伤心。咁于是咧，每年咧就跟住咧就喺个。
1: 就农历七月初七就会搭条桥俾佢哋相遇啦，
0: 就系就飞晒一齐，咁就贴俾咗整咗条桥咁俾佢相遇。咁王母娘娘咧都唔系咁残忍嘅，佢好啦，既然你哋咁相爱嘅话，一年就见一次啦，
1: 系嘛，
0: 就系咁样啦。咁呢个就系牛郎织女嘅故事啦，其实好浪漫噶吓，唔系啲咩古灵精怪。
1: 咁我哋都要谂下今晚点样同我哋另一半浪漫一下先，
0: 要浪漫下噶吓。好啦，咁啊转头翻嚟咧，亦都有我哋今日嘅 KOL 啊。
2: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十二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四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2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3: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5: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4: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6: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起开解呢啲话题。
7: 有得同猫猫玩嘅咖啡系一个咩概念？有冇兴趣体验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啱唔啱你啦。

0: 想唔想知道唔同年代嘅游戏机有咩独特嘅魅力？咁就要留意我哋潮玩经典啦！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2: 揾得我咁急咩事？
3: 嘉华哥，我好惊会有差入屋啊！
2: 揾 MyFi Smart Home 帮你做好第一道防先，将你屋企升级 Smart 防盗安装，智能电闸啊，防爆合金门啊，手机遥控开门，智能对话门中 ，MyFi 仲有好多防盗设备噶。
3: 咁我快啲去揾 MyFi Smart Home。
2: 啱，了解多啲啊嘛，地址就系、
3: 是。哦，我知道，太古广场、万锦广场同 Denison Centre 都有 MyFi Smart Home 啊嘛。
2: 做好预防，免受害。
4: 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5: 牛郎织女啊，记唔记得 ending 咧？即系话 ending 几重要先得噶
6: ？ending 真系好重要。
5: 系啊，今日 KOL 都关于个好重要嘅 ending 嘅。
6: 系啊，你做乜偷睇我个 note？
5: 你俾我唔偷睇，系我唔系牛郎，系啊。
6: Okay、我攞走咗我啲嘢，系啦、啊。系咁咧，我今日咧就准备咗一个比较特别嘅一个定论想同大家分享，因为其实咧我呢几日啦见到好多去完旅行翻嚟嘅朋友仔啦，咁佢哋就我都好正常啦，人哋去完咁你问佢好唔好玩啊，点样啊，咁有啲人就话麻麻地啦，又 delay 啊班机又
5: 就点点，通常开始嘅神下先嘅，
6: 系啦，咁我觉得好似好差咁，咁我心谂其实系咪真系咁差噶？咁我开始问佢哋啦，咁中间做咗啲咩啊？有冇即系香港翻嚟有冇食茶餐厅啊？有冇食米线啊？有冇去睇啲咩展览啊？咁其实原来佢乜嘢都做咗㗎喎。其实佢跟住佢就跟住后屘佢就諗一諗。其实我个 trip 都几好，我都几开心，
5: 都好回味咁样，好难忘咁。
6: 跟住我就咁点解头先一开始你又话好惨咁咧？咁啊，如是者，咁啊又同另外一个即系我工作都会见到好多小朋友咁啦。咁啊问个小朋友，佢话去 summer camp 咁啊，跟住就话so good so good 咁啊。咁我就心谂有咩咁 good 啊 summer camp 啫嘛。咁但系佢就话我最尾嗰日咧我有个 drama 嘅表演啊，跟住我爸爸妈妈觉得我好叻啦，我系个 star of the show 咁啊。咁我就好似好开心咁喎，咁跟住我就问佢，咁好正常啊，咁你第一日做乜啊，第二日做乜啊，咁轮流咁逐日问啦。但其实佢之前嗰几日咧系唔开心，原来佢系喊住，佢系唔想去。
5: 咁即系咁讲，最尾嗰个位咧，高潮位真系好难忘咁嘅意思，即系个心理嘅叫做现象出现咗啦。
6: 你终于都 get 到啦，
5: 系
6: 我今日想介绍呢个背后嘅定论，就叫做风中定论。
5: 风系边个风？
6: 唔系跟住 wind 嗰啲啊吓，风系即系讲紧顶峰。
5: 顶峰。
6: 即系好似山咁啊，即系 peak
5: 山峰，
6: 山峰系啦。中咧就系终止、终结、终点咁啦，就系 end， 所以就叫 peak end rule。咁呢个定律啦，这个定律咧系由诺贝尔奖得主心理学家Daniel Kahneman 同埋呢个 Barbara Fredrickson 咧喺1993年嘅时候提出。咁佢嗰个讲法好简单嘅啫，我哋对于一段经历嘅记忆，其实唔系睇晒成件事嘅，唔系靠整体，唔系平均，其实只系决定于两个重要嘅时刻。一个就是你情绪最高峰的时候就是个 peak 啦，另外一件事就是你个经历个结尾的那一刻就是那个 end。所以其实中间无论你经历了什么一点都不重要，因为我们的大脑要去记住一段经历的时候就不是逐个 memory 去记，其实它只是会记得一些最精华的东西，就是你最情绪最高涨同埋你最后怎样 end 这件事。
5: 即是你说如果将两样东西拼埋一起，哇不好劲核爆这样，真
6: 的。那就是 the best moment ever 咯。所以为什么那个 summer camp 的时候那个小朋友觉得哇好正啊，因为就是我做了主角啦，我爸爸妈妈觉得我好叻啦，跟住哇好开心啊，同埋完那一刻就最后一日啦，
5: 唔怪之个个 summer camp 都系咁噶咯，最尾一定有大表演嘅。
6: 系啦，咁所以就氹到你哋啲家长，哎呀，我仔有表演，不知好开心啊，即刻报定下一年啦，系咪先？咁所以就点解有呢一样嘢？咁而呢一个所谓效应啦，其实原来中间咧都有做咗好多嘅一啲实验喺入边啦，例如啲医学实验啊，或者一啲冻水啊，即系实验都比较特别嘅。譬如话一个医疗嘅实验就系，譬如话讲紧大家可能要做大肠镜检查，其实系一啲好唔舒服嘅。一个检查嚟噶嘛，咁咧佢就话原来你啲医生咧都有少少啊谂到呢个风中定论，于是佢就将咧最尾嗰一 part， 即系你当咧可能做一个钟嘅大肠镜检查，差唔多完嗰15分钟咧就唔系喺度入边撩嚟撩去啦，就冇咁痛嘅。
5: 哦，
6: 咁当你如果最尾临完之前冇咁痛，或者你系咁赞嗰个病人，哎呀你真系做得好好啊，点点点嘅时候咧，
5: 我想做多次医生，
6: 咁又未去到做多次，咁都真系痛噶嘛。但系咧，佢会谂，当佢再谂翻起呢段回忆嘅时候，佢唔会话，哎呀我惊做啦，真系好辛苦啊，佢反而觉得，其实都 OK 啊，我都顶得到。

0: 因为治疗嘅方法几好，
1: 所以佢会愿意再嚟复诊或者再即系之后如果再做啊吓，其实都会有呢一样嘢嘅。
0: 咁你记住呢个风中效应，下次咧即系今晚约会嘅话，记住个 family 好紧要啊。
2: 尝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嘅回忆，喺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滋味，分享滋味，清香嫩滑，连 share 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俾个 like。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立美微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嘅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3: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款睇啦！
4: 喺边啊？
3: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赠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4: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3: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5: AM 1430天气速递，
6: 时间嚟到下午的4:58，由陈胜仪带给你最新的天气消息。现时多伦多是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5度，连同湿度有31度的感觉，相对湿度66%，吹紧时速11公里的南风。预测今晚局部多云，有30%机会落骤雨，傍晚可能有雷暴，最低气温14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继续由陈胜仪带大家睇下最新的交通消息。401东行喺 Cambridge 因早前的车祸 ，Highway 8至到 Hesper Road 继续全线关闭，省警最新预计要封到今晚7点，车龙排到去。Homer Watson 401东行之后，由的士多车到 Kennedy Brock Road 慢驶到 Salem， 再由 Brock Street 排到 Fixon。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五点，
2: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3: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本国和美国的贸易关税谈判出现重大转机，双方都形容进展良好。总理卡尼最新表示，稍后即将会向内阁和各省区的首长汇报和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的内容。而较早时，联邦负责加美关系的部长勒布朗在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再一次会面之后，表示十分有信心双方可以达成协议。美国对本国接近300亿元价值的货品原定今日凌晨开始加征50%的特别关税，但是特朗普昨晚10点几在社交平台宣布将有关措施推迟3日生效。总理卡尼随即发声明表示，加美两国过去几个星期一直就未解决的贸易问题进行密集磋商，而谈判现已取得重大进展。卡尼强调，本国将继续致力于建立更强大、更独立以及更具竞争力的本土经济，以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并且保障加国企业及民众的长远利益。皮尔区警方继续调查宾顿市今朝早的致命车祸，当中涉及一部公车局的巴士和一架电单车，铁骑士当场丧生。事发在早上9点半左右，两部车在布菲尔格的士以西相撞，年约50岁的电单车男司机当场证实死亡，巴士司机亦受伤送院，但未知详细情况。日前于奥沙华机场起飞之后，一直失踪的自制小型飞机残骸已经被发现，73岁飞行员确认死亡。事发于上个星期五。

0: 早上8:30左右，该部起家居自行组装的单座位飞机从奥沙华机场起飞，原定大约1小时之后回航，但是一去不返。飞行员是73岁的 David Douglas， 被形容飞行经验丰富。曾经到了今个星期一，首先在 Cowether Lakes 地区一个省立公园附近的湖边发现部分飞机残骸，进一步搜索之后，今日在沉于湖中的飞机残骸内发现男事主的遗体，有关当局将会调查飞机失事原因。连接俄罗斯和德国的北溪海底天然气管道在2022年9月发生的爆炸案调查再有新进展。德国联邦检察官表示，克罗地亚警方根据欧盟发出的通缉令，在普拉市逮捕一名乌克兰籍的男子，怀疑涉案，指他名叫朱拉夫洛夫，是一名潜水员，涉嫌与其他人在丹麦博恩霍尔姆岛附近的北溪一号及北溪二号管道放置炸药。他较早时一度被波兰当局拘捕，但就因为引渡要求被法庭拒绝而获得释放。疑犯预期稍后就会从克罗地亚被引渡去到德国接受最高法院审讯。检察官指出，案件的动机是永久中断俄罗斯透过这些管道向欧洲输送天然气，阻止俄方将天然气收入用于军事用途。案中另一被告是一名乌克兰陆军的前军官，上个月已经由意大利引导至到德国接受起诉，控罪包括制造爆炸、破坏财产以及袭击民用目标、协助战争等等。联合国发言人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严重关注美国政府制裁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以及高级出庭律师蔡耶，指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院虽然是两个拥有不同职权的独立机构，但是联合国事法院为国际刑事司法的重要支柱。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较早时发声明，指两人直接参与国际刑事法院对未同意接受法院管辖的政府官员进行调查、逮捕、拘留或者起诉的行动。今次是特朗普政府针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最新升级行动，较早前已经制裁法院多名检察官和法官。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腌尖产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零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4: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5: 连腌尖产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下昼嘅5:06，由陈静怡带俾你最新一节交通消息。QEW Gardiner 东行由 Aaron Mills 多车到的士，再喺427塞到去 Strong。Gardiner 西行喺 Kipling 以西嘅 Express 早前发生事故，两条左线继续关闭，列车排到去 DVP。Gardiner 之后喺 Jarvis 缓慢到 Kipling， 而喺 Lecture 西行同 The Queensway 西行亦都系好多车。QEW 西行喺 Guelph Line 发生车祸 ，Ram 线仍然受阻。QEW 西行由427塞到的士 Fort Plan 缓慢到 Trafalgar。

0: 再喺 Third Line 多车道 Burlington Skyway。404嘅南行近十六街发生车祸，右线关闭，车龙排到去 Major Map 之后。404嘅南行由 Steels 多车道去 Lawrence。401西行喺 Mavis 嘅 Collectors 有事故，右线受阻。401西行由 Brock Street 缓慢到 Salem Victoria Park 多车道 Dixon。410塞到去 Mavis 嘅 Collectors 之后系 James Snow 缓慢到 Highway 25。401东行在 Cambridge 因早前的车祸 Highway 8至到 Hesper Road 继续全线关闭，省警预计要封路到今晚的7点，车龙排到去 Homer Watson。 403东行在近 Eglinton 发生事故，右线和左线受阻，车排到去 Mavis。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卓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AM 1430天气速递，
0: 现时多伦多是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5度，连同湿度有31度的感觉，相对湿度68%，吹紧时速11公里的南风。预测今晚局部多云，有三成机会落骤雨，傍晚可能有雷暴，最低气温14度。展望听日星期四是大致天晴，气温最高26度，连同湿度有29度的感觉。听晚有少量云，最低气温13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卓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啦！
4: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3: 新之美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4: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3: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4: 倾心之作，
3: 清新之美，
4: 新之美月饼，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5: Remail Toyota 八月大清货，至到8月31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护理维修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647-939-3733，揾 Tony Chan、Alexander Poon 或 Michael G， 或亲临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Premier Toyota。Premier Toyota is time to Toyota， 优惠只到8月31日。
6: 温馨的感觉，全日随时预备。
7: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8: 我自己是一个工作狂，所以我是很 enjoy 呢成个工作排到密密的呢个感觉嘅。我自己都很期待北美啊嘅歌迷咧同佢哋见面，因为我都很想亲自即系。跟他们说一声多谢你们的支持。即是这次除了会带给大家自己的歌之外，都有准备了一些是很经典的歌的。有些是我在比赛里面唱过的歌，即是演唱会里面的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次为大家准备的节目。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9: 如若你疲倦了，这边都会等你。
10: 5点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11: 轻轻松松五点钟威化。
12: 好，5点威化嘅时间。咁啊，七月除咗呢、這个今日就系呢个七夕节啦。咁大家都知道7月14日啦，鬼门关大，
13: 即刻封隔一

0: 啦，咁啊，跟住去即系睇下啦。跟住另外一个啦，现实啲啦，收下啲零用钱，即系每年都要出个 bonus 噶嘛，系咪？
1: 要嘅，要嘅。
0: 下边啲通胀好贵噶嘛，
1: 都应该需要换下啲 iPhone 啊咁嘅，
0: 几廿亿咁样噶嘛，即系嗰啲永通银行嗰啲好贵噶嘛，
1: 好多钱，
0: 好多钱噶嘛。咁所以咧就系时间咧就系攞个大袋
1: 出粮咁啦，
0: 出粮啦，入翻啲咁啊，即系啲系啦，咁啲代币咁样啦。好啦，咁啊，即系如果冇屋企人嘅话咧，咁会做啲咩嘅咧？咁啊，嗰啲孤魂咧，或者啲好朋友咧，咁就会喺屋街嗰度咧，就会享用嗰啲喺街里边嘅，即系啲叫做凡间嘅人咧，烧俾佢食物咁样嘅。
1: 哦，唔怪之嗰阵时屋企人叫我唔好望。
0: 系啦，
1: 因为有啲喺度食紧，就叫我唔好望。
0: 咁
1: 样，
0: 咁呢个即系民间传说嘅啫。咁
1: 啊，
0: 即系纯粹大家分享下。所以我哋今日咧就玩一玩呢个题目咁样嘅。我哋嘅口立收放题，我哋 Facebook 版本就系咁样。
1: 唔系，我五点钟威范。
0: 系五点钟，唔好意思，我讲得快一阵，我成日都捞乱咗。五点钟威范咁样嘅，咁就系一个互动题咁样啦。七月鬼门关大开，咁啊，先人一年一度咧又翻嚟探亲咯。咁啊，你最想带啲咩手信俾你咁样咧？咁但系有个条件噶。一定要同先人食一餐饭，
1: 即系食一餐饭先可以攞手信。
0: 冇错冇错冇错。咁啊，有四个答案 A， 通常都会拣呢、這个，啲人都
1: 而家好多听众，大部分七成都系拣 A。
0: 下期嘅六合彩开彩号码 B， 失传已久嘅长寿秘方 C。由阴间带翻嚟嘅冻龄护肤套餐套装有冇呢样嘢嘅咧？咁样咁我已经 keep 住嗰个样，
1: 即系 keep 住好白，
0: 好白咁样啦，好冻龄咁样啦，系啦，见到咁呢个 C 啦 ，D 就话吓鬼咩？最好唔好揾我啦，咁样 A、B、C、D， 咁你会拣边个咧？而家可以踊跃咧就投票。咁啊 ，Cherry 咧已经系暂时咧计咗，咁啊有个。暂时嗰个走势图如何啦？咁
1: 暂时嘅走势咧，都的而且确系 A 嘅。我谂大家都好现实，就系俾个开彩号码我，所以有七成嘅听众咧都系拣要呢个六合彩开彩嘅号码啦。咁、第二咧，居然系呢个冻龄嘅护肤套装，
0: 真系有哦，即
1: 都有12%
0: 好贵噶嘛？而家做 facial
1: 都
0: 几，
1: 同埋系好。好需要噶嘛，尤其是啲女士系咪即系 keep 住个样都好重要噶嘛？
0: 需要呢样嘢。
1: 咁跟住就轮到呢个长寿嘅秘方，
0: 我反而长寿
1: 一成嘅啫，得系啦。咁啊有5%，有几位就真系话喂唔好快嚟揾我，其实已经分开咗噶啦。你我天各一方就系咁先啦，饭都唔使食噶啦咁样咯。
0: 我以为呢个会多啲添，原来呢个 D 系少人嘅，即系话。咁我叫做亲人都好挂住咁样。
1: 咁即系亲人嚟嘅，咁你又唔会惊嘅，即系譬如。
0: 唔系，即系我觉得会唔会亲人会有第二个，佢去咗第二个地方，会个样有啲唔同。
1: 你估佢唔同咗个样，即系变咗怪兽咁走翻嚟，好惊啊！烂面咁翻嚟。
0: 咁总之咧，就咁即系 A、B、C、D 啦。咁而家可以继续投票啦。我哋最尾嘅时间咧就会抽嘅。喂，咁如果系你嘅话，你会拣边个？
1: 我又唔系。我觉得我想要一个医咯，我觉得其实我会想秘方，我想要嘅，但系唔系长寿嘅秘方。
0: 咁你想要咩秘方？
1: 我想要譬如话一啲失传咗，譬如屋企，譬如我谂翻起我公公以前，我公公系潮州人啦，咁佢有时煲某一款汤咧，我系好中意饮，但其实而家咧有时连我婆婆都有时都唔系真系整翻嗰种味道。咁所以我尤其是我而家嚟到呢度啦，呢度都唔系好多潮州嘢食，所以其实我系好想 create 翻呢一种汤
0: 失传嘅食谱。
1: 系啦，所以我会问佢，或者系一啲我唔知嘅秘密咯。即系横掂你都翻得嚟食餐饭啦，系咪？我会想
0: 问
1: 下其实我妈以前系咪好曳噶？我老豆以前做过啲咩噶？不如讲俾我听啦。咁啊，我会想知道呢啲咁嘅少少秘方。
0: 你中意秘方，我就中意长寿秘方嘅。即系你个个揀六合彩，咁下期开彩号码咪
1: 大家一齐，我分晒咁啊！
0: 投咗万几注咗，
1: 系啊，你啱，我要分开佢，
0: 每注派9.99咁样，咁我就
1: 所以你就宁愿要长寿，
0: 系啦，长寿啦，咁我冇嘢揀，你三
1: 咁系你可以陪下你屋企人啊，
0: 咁
1: 长寿，
0: 咁啊纯粹开心下玩下嘅啫。不过其实讲紧乜嘢呢？就係講緊一個 connection 啦，咁啊，亦都係呢個叫做家人同家人之間 connection 啦，亦都係咧嗱，你好似咧你都揾過啦，除咗我哋中國之外咧，都喺另外一個我哋下家少少墨西哥都有啲咁嘅 叫系咪叫鬼节啊？
1: 佢叫做亡灵节啊。其实我睇你条题嘅时候咧，做咗啲 research 啦。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迪士尼 Pixar 咧？2017年有套电影叫做 Coco 啊，系一个墨西哥嘅男仔叫 Miguel 咁啦，跟住佢就揸住嗰个吉他系啦，跟住就好多好似骷髅头唔同颜色嘅、
0: 我成日觉得墨西哥好多骷髅头有庆祝咁样。
1: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佢呢个咧就是。

0: 是他的亡灵节来的，咁其实都有至少似我哋咁，就是一年一度啦，都是鬼门大开，咁啲仙人呢就会即係上返嚟，咁就係真係好似食贡品啊，会同你哋 interact 啊咁样嘅。咁同埋佢个故事有个好佢最后呢佢真係佢其实好似我咁，个小朋友叫 Coco 啦，佢真係去咗嗰个亡灵嘅国度搵返佢曾祖父母，了解翻个家族啊，点解唔可以玩音乐啊？明明我咁 talented 啊，跟住仲帮埋成家人和解，跟住再去寻梦咁样嘅，
1: 好重要
0: 系啦。所以其实我个灵感就系，喂，其实我都想知道屋企发生咩事啊？边个同我边个？点解姨妈又不和啊？即系我知道再多啲嘢，或者我帮下个 family 都几好噶。
1: 万事兴系咁
0: 样。咁而其实呢个亡灵节啦，对于墨西哥嚟讲咧，系一个好传统，亦都系好重要嘅节日嚟嘅。所以其实佢哋系用一个唔同嘅方式。去对待死亡，即系我谂佢哋就唔系佢，哎呀好惊，佢快冇快揾我啊，而系好希望能够有一个机会系去再同先人去再 reconnect 啊咁样。
1: 你讲啦，即系我哋成个叫做墨西哥又好，中国又好啦，都系喺呢个节日嘅时候再 connect 一次咁样。咁啊，令到咧，即系可以我哋嗰个关系咧更加之融合咁样啦。
0: 同埋佢系想庆祝生命咯，即系庆祝一家人啊，我哋有个 connection 啊，系咁样嘅。
1: 咁我哋嘅地球村其实都好多嘢都要 connect 噶嘛，
0: 即系唔系净系同
1: 系啊，
0: 同亡灵界 connect 系
1: 嘛，系咪？
0: 我哋要
1: 同啲社会啊，
0: 而家嘅人 connect 系嘛，
1: 系咯。咁啊，即系咩嚟咧？即系话佢有一个，你好似有个古仔就话咧，同嗰啲咩，即系话咩图书馆啊，跟住话系
0: 系啊，即系你做乜今日系咁偷睇我？
1: 系咩？咁我哋嗰啲啱啱食正啊嘛，跟住讲埋呢个啦，咁有意义嘅嘢，即系我哋咧唔系关于先人攞着数
0: 嘅。系嘅，即系先人我哋都要即系吓，又俾下钱佢哋啦。咁但系如果钱好多咧，其实都可以贡献翻我哋嘅地球嘅。咁究竟系咩咧？我唔记得咗你有冇印象？有一次咧，第一次我哋两个一齐二人世界做节目嘅时候咧，我介绍咗咁今日出席啊嘛。咁我介绍咗一套电影，嗰阵时赢咗好多奖嘅，佢叫 Heated Rivalry。我唔知。你有冇记得讲紧冰球，讲紧两个男孩子嘅爱情故事，
1: 系 BL 剧，
0: 系啦系啦，而佢哋即系系赢咗好多奖啊，亦都系加拿大嘅演员啊，系好大家都觉得哇好犀利，我哋加拿大本土咁啦。咁而呢一个新闻啦，就系原来写呢一套书嘅嗰个作家，佢叫 Rachel Reed。咁其实咧，佢系最近啱啱八月头嘅时候咧，佢总共捐咗30万加纸，
1: 30万
0: 系啦，俾呢个 Nova Scotia 一个地方叫做系咪 Annapolis Valley 啊？
1: Okay,
0: 总之喺
1: 一个 Nova Scotia
0: 咯 ，Nova Scotia 就系一个地方啦。咁因为佢嗰阵时咧，事源就系当地有5间嘅图书馆因为资金短缺啊，于是咧就面临要永久结业。咁于是嗰个 Rachel 咧听到呢个消息啦，系佢主动去揾呢啲图书馆问，其实你哋撑几多钱先可以撑到落去啊？咁于是佢就二话不说，就真系捐咗呢笔钱出嚟。
1: 但佢点解咁热心咧？同嗰个地方同我有咩关系咁样咧？
0: 佢就话其实佢就唔系住喺嗰度嘅，但系佢就会谂翻，佢都 share 翻就啊，我细个咧成日去图书馆噶，而咧系基本上我只手拎到嘅书咧，即系仲拎得到，唔会烂只手啦吓，我就会抬啲书翻屋企。如果冇图书馆，其实我今日未必会成为到一个作家。
1: 哦，咁又啱喎，即系全靠图书馆佢先可以做到作家，因为图书馆好多书佢又可以唔使钱咁去睇。就系咁样，
0: 就 inspire
1: 咗佢。
0: 于是佢就觉得，如果我有能力帮到，我应该帮。
1: 系咁啊，除咗帮咗呢个图书馆，即系话帮咗喺图书馆入边阅读嘅小朋友，咁即系话将来都有个希望可以成为一个啊叫做大作家咁。
0: 有文化嘅人啦，或者系啦，即系因为其实原来佢呢，原来都几犀利。原来其实系好少啊吓，即系讲紧私人嘅捐款啦，好少有30万加纸咁多。
1: 系啦，
0: 咁同埋我谂佢想带出一样嘢嘅就系，其实我个人都捐咁多。咁当然系佢真系好多收益啦，即系佢喺加拿大嘅呢一本呢套书，咁其实佢都想即系贡献翻啦。同埋我谂佢想提醒政府啦，或者想即系有个 message 想带出，就系其实私人捐款当然可以救到一时三刻啦，但其实唔可以取代政府一个长远嘅资助责任啦，因为其实你即系一个社区，其实你讲紧5间图书馆，其实有几多小朋友喺嗰度打书钉咧，系嘛？即系其实系一个好好嘅，我哋话课余课后，即系图书馆，你试下而家暑假你去图书馆咧，其实好多小朋友喺嗰度睇书噶嘛，
1: 系
0: 咪？而家你有几可能够哇捉住你个小朋友，哇，我哋一齐去睇书啊！其实系好难得噶，佢唔揸住部 iPad， 你已经多谢佢啦，系咪？所以其实图书馆系非常之重要，咁所以其实佢就 即系借助佢自己嘅少少嘅力量啦。咁于是佢就去帮助呢五间嘅图书馆，即系去回馈翻。
1: 系
0: 咁，所以我几欣赏佢真系去所谓自己就算有咗成就，唔系嗰啲我而家

0: 出咗名啦，拜咁。佢真系去贡献翻俾个社区，
1: 呢、這个几好。
0: 我好欣赏佢呢一种默默地出一分力。
1: 所以我哋即系我哋享受咗社区咁多嘅福利嘅话，有少少嘅能力，咁我哋都可以略尽绵力啦，帮一帮手啊！
2: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2: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ve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日嚟 Marve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的 McCowan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从童年对太空的憧憬，都成为首位参与绕月任务的加拿大太空人 Jeremy Hansen 月前由浩瀚的太空翻地球。今日远征太空是为未来人类逗留、探索月球或火星，逐步研究及建立所需的水资源、燃料、技术与经验。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6: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1: 好，呢、這个时间我哋又回馈下大家啦。咁有啲好嘢咧，就送俾大家。咁啊，乜嘢咧？就系、是、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嘅同事崇基老师张崇基咧，即将咧就会举行佢嘅首个即个人演唱会。通常佢哋系张崇基、张崇德啊嘛。咁而家咧佢进行呢个自己嘅首个个人演唱会。咁我哋今日嘅进击陈皮朱古力咧，又系我哋送两套出嚟俾大家。
0: 两套，
1: 一套系两套，一套两张咁样嘅，
0: 即系有四张飞。
1: 系啦，咁啊带埋你嘅情人啦，你嘅太太啦，你嘅先生啦去睇啦。
0: 即系同佢讲七夕，我就带，即系迟 delay 个礼物，迟啲带你去睇。
1: 迟啲带你去睇啦。咁但要打上嚟噶嘛？9058891430，几时打咧？唔系而家。咁啊过咗我哋之后，你广告再下一 part 之后咧，我哋就会接听电话。咁咧就同大家倾下偈啦。咁啊讲下个时间同地点先。咁咧就系呢个日子方面咧，就系8月28。号嘅晚上7:30，就话呢个地点就系12:50 Event Center， 咁就系1250 Markham Road Scarborough 噶吓，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咁啊等阵可以一齐倾下偈啦，咁啊抽两套出嚟啦，咁呢个时间咧，咁当然系欣赏啊崇基老师最新嘅作品啦 ，Reimagine 啦，转头翻嚟再同你倾下偈。

0: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下昼嘅5:28，由陈正仪带俾你最新一节交通消息。Gardiner 东行在 Strong 早前发生车祸，两条左线关闭，车龙排到去 QEW 的 Aaron Mills， 而 Lecture 东行就由 Jameson 则到去 Spadina。Gardiner 西行在 Kipling 以西的 Express 早前的车祸，两条左线仍然关闭， Gardiner 由 Jarvis 排到去 Kipling。401西行在 Mavis 的 Collectors 车祸已经处理完毕，401西行由 Broad Street 排到 Salem Warden 多车到 Dixon， 410缓慢到 Mavis 的 Collectors， 再由 James Snow Parkway 繁忙到 Highway 25。 401东行在 Cambridge 早前的车祸， Highway 8至到 Hesper Road 继续全线关闭，省警预计至少要封路到今晚7点，车龙排到去 Homer Watson，而区内市区的道路亦都是水泄不通。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ic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5: 卡尼下昼先后向内阁同埋各省区通报同美国接近达成贸易协议嘅最新情况。皮尔区警方就一宗网上约会勒索案拘捕咗一对男女，不排除有更多受害人。北韩回应特朗普下令缩减同南韩联合军演规模，话朝鲜方面对此完全不感兴趣。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1: 新闻点题是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6: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V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运以色列太阳之子芒果4.88一磅，
7: 陈太油菜苗2.58一磅，
6: 有机姜1.68一磅，
7: 无抗生素黄油鸡15.99一只，
6: 油水白蜡8.88一磅。
7: 急冻冰鲜多宝鱼10.88磅，
6: 小鸡酸菜3元两包。
8: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9: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10: 哎，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Nest East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防震屋，只由79.99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9: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10: 周末你快啲去85 Ho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1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2: 流花专家 Chris Wu、
11: Sunny Communities、
1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1: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12: Rose Sports Honda、
11: 信捷冷暖。
13: 你话 N 君好定系 R 君，抑或 U 君呢？
14: 我就话个个都好。
13: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14: 嗱，喺 Dovlin of 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价钱至底，利率低至0.4厘 ，NX

0: 仲有1000蚊 credit 噶，
1: 咁 UX Hybrid 咧
0: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1: 咁我三个都要。
0: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1: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200嘅 John Fenninoff 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2: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1: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down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2: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1: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机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4: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5: 我是 Carson Falk 法俊安，
6: 我是 Kenneth Lee 李海泽。
5: 做电台主持容易吗？
6: 一啲都唔容易。
5: 点解呀？
6: 因为要准备好多材料，
5: 仲要写稿，
6: 又要做访问，
5: 有时仲要直播，
6: 所以反应一定要快。
5: 原来主持人咁劲，
6: 我都好佩服佢哋。
7: 向主持人致敬。
3: 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4: 我哋学到好多嘢。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0: 好，康乐收放题啊！咁我哋倾埋呢一 part 之后个 part 咧，就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啦。今日我哋讲啲乜嘢咧？咁啊，就头先我哋啱啱即系我哋节目之前咧，咁就系等等等啦。咁啊，其实小英都有介绍过呢一样嘢嘅。咁我今日咧，我又再补充少少嗱，听到呢个名咧，好快咧，我哋会成日都听到呢个字叫做 UBI。叫做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即系话咧，我哋每人咧都会有一个叫做basic income 啦，即系个基本嘅收入咧就俾自己，咁啊政府咧就落个袋度俾我哋嘅咁样。咁但我有一样嘢补充嘅，咁系乜嘢咧？就系点解会而家会讲 UBI 呢样嘢咧？咁样
1: 即系话唔使翻工都有钱
0: 啊？系啊，你
1: 任何人都有，全部人 universal
0: 齐齐有钱。咁点解会有呢样嘢咧？咁呢、這个就系 AI 嘅出现啦，咁呢个咧亦都系我睇到嘅观点咧，同好多人睇到的观点有少少唔同嘅。咁究竟个 UBI 系边个俾你嘅咧？咁你要谂下条数先。而家将来 AI 即系我哋而家会叫做取替咗好多嘅工作啦嘛，系咪？咁即系话咧，但系慢慢嘅时候咧，我哋由正职就冇正职做，就变成兼职。或者系打散工，
1: 或者可能系咯，真系我谂紧，可能真系要斜杠作咁啊，打好多份工。
0: 系啦，咁你打打下嘅时候咧，散工都冇得打咁样。点解咧？因为所有嘅嘢咧，都会俾 AI 啦，会俾机械人咧就取代晒。咁点解会取代到我哋咧？因为将来嘅人工智能嘅智慧咧，系会快好多，同埋咧佢哋嘅生产力咧系超越咗人类嗰个想象力咁样。
1: 系，佢哋一定快好多啦，
0: 快好多啦，系咪？咁啊，即系话，即系所有嘢你都系估。
1: 我哋真系会俾人淘汰，
0: 真系淘汰咗。咁我哋成班人坐喺度又唔知做乜。
1: 系啦，又冇工翻，好惨啊！真系要有啲保障啊。
0: 系啦，咁样咁你，我问你而家咁啲钱去咗边啊？啲钱去边啊？边个赚晒？
1: 咁咪 AI company 咯，
0: 冇错，啲钱咧就会俾 AI 嘅 company 咧就攞晒，系咪？咁即系话咧，好多 AI 嘅公司咧就会攞到最大嘅收益啦嘛，系咪？咁即系话，咁即系话，点解而家啲趋势话五大 AI 公司喺度争啲乜嘢咧？就系、是、希望可以垄断到个市场，垄断到或者制造到一个超级最有智慧嘅人工智能出现咗呢样嘢咁样。呢、这个就系佢哋最大嘅目的啦。好啦，我哋唔讲啲邪恶嘢啊，点样 AI 统治呢个世界啦，系咪？
1: 好嘅，
0: 系啦。咁但系乜嘢咧？就系话啦，将来嘅时间咧，最有钱嗰个就唔系我哋嘅政府，即系最有钱嗰个、最叻嗰个、最有 power 嗰个咧，就系 AI 嘅公司。
1: 公司嘅大佬啦，
0: 系啦。将来打仗都唔系边个国家打边个国家，
1: 系边个机械人、
0: 边个 AI 嘅公司系啦，制造到出嚟嘅武器同埋 AI 嘅 system 可以做到出嚟嗰个就系为之赢嗰、那个。
1: 嗯
0: ，OK， 咁唔系咩国家打咩国家啊？我如果我可以制造到个人工智能个武器系可以犀利过你嘅话，咁我已经可以统诶即系称霸武林啦。

0: 啊，系咪？
1: 啱啊，
0: 啱啦，系咪？咁即系话咧，所有嘅叫做经济嘅来源收入咧，就聚晒喺嗰度。咁我啊作为政府嘅，咁我梗系你喺我个地方度整间咁嘅公司，系咪应该回翻俾我哋先？
1: 即系要马翻住佢哋啦。
0: 系啊，咁样喂，因为点解咧？因为你要咁样谂，即系你有今日，你有今日咁聪明。咁系点解？点样嚟噶？你吸晒我啲智慧啊嘛，系我哋人类俾你噶嘛，系咪？即系我哋由呢个石器时代开钻木取火，跟住起屋，跟住起城墙，跟住做军队，跟住同人有啲叫做
1: 咁 AI 都系 learned 翻嚟噶嘛，所以其实系我哋嘅智慧噶嘛，
0: 冇错，系啊，我哋嘅所有嘅人与人之间嘅礼貌啊、沟通啊、嗰啲法例啊，全部都系我哋由几千年嘅人类嘅文明所做出嚟噶嘛。咁跟住我哋先做咗你嘅机械人或者嘅 AI 出嚟，跟住你就调转头就攞晒我哋啲嘢咁样。咁即系话乜嘢咧？咁即系话其实我系有权系拥有你呢间公司，因为我哋有权，我
1: 系
0: 有贡献嘅俾你。
1: 你有今日啊，都系全靠我哋人类咋，所以你咁叻，你而家赚咁多，你都要回馈翻俾我哋。
0: 冇错，所以呢一样嘢咧，就系个 concept 就系话咧，其实最大嘅水喉咧，就系我哋要逼嗰啲 AI 公司咧，褪翻张 check 俾我哋。咁呢一个咧就系叫做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就系咁样嚟到啦。
1: UBI
0: 呢样嘢咁样，好啦，咁我哋今日个题目系乜嘢咧？个题我但喺呢个 Facebook 嘅话咧，继续可以comment 嘅，因为咧呢一个咧就系 Chris Wu 嘅抽奖，一个礼拜抽一次啦，就抽呢个$100嘅 gift 卡啦。咁A B C D A I 嚟到啦，咁即系将来咧你就会有个基本收入。咁头先之前小编就分享咗啦，可能每人2000蚊咁样啦。咁你记住，你个而家觉得个2000蚊。好似好少钱系咪？咁但你要谂下，将来咧，根据 Elon Musk 讲咧，将来所有嘅嘢咧，佢制造嘅嗰个需求嗰个 cost 咧系好低，系好低，
1: 即系唔使咁贵，所有嘢都
0: 冇错。即系你将来咧，可能你买罐汽水、买瓶汽水、买棵菜嘅话，
1: 可能系好平，
0: 好平嘅。
1: 所以其实2000蚊应该好够钱，
0: 系啦，系好低嘅，因为我哋 AI 嗰个制造嘅速度系太犀利啦，根本咧嗰个叫做咧资源系过剩，你可能咧根本唔需要用錢可以得到好多嘢出嚟，係、
1: 哦、
0: 啊，因為
1: 好似幾吸引，
0: 係啦，呢個向好嘅方面諗啦，係咪？呢個向好方面諗，咁啊，咁你會再做啲咩咧？咁如果真係過剩啦，可能2000蚊你可能使到500蚊嘅就係其實
1: 幾好，仲有錢做添啊！
0: 嗰啲錢唔值錢嘅，可能將來好啦，咁你會做啲咩咧？照翻工。做少啲
1: A 就照翻工，
0: A 就照翻工 ，B 就做少啲 ，C 就搞副業。啲就學新嘅技能，咁啊系啦，咁啊问下大家啦，嗱，咁我睇咗啲答案啦，
1: 而家系 A 同埋 D 系旗鼓相当嘅，
0: 系啊，
1: 大家都系40%，
0: 即系作为我哋中国人系好勤奋嘅一族嘅，我哋仍然系要
1: 找，我觉得大家要个安全网啊，其实未必系勤奋啫，即系喂大佬有咩事2000蚊如果唔够使咁点算咧？即系要稳阵
0: 学新技能，咁我谂相信将来咧就唔系我哋而家嗰个叫做这个世界系咁样噶啦。所以咧，我哋今日嗰个话题系乜嘢咧？等阵我哋而家可以打上嚟90588-91430咧，今日就会抽两套
1: 嘅四张，
0: 系啦四张，咁就系张崇基嘅个人演唱会嘅飞啦。嗱，除咗问你拣 A、B、C、D 之外咧，你同我你幻想下将来个 AI 世界嚟到嘅时候，你觉得有乜嘢我哋系好正嘅？哎呀，呢度 AI 嚟到真系，嗱，唔好讲邪恶嘢嗰啲啦，即系讲啲好嘢。
1: 即系你期待嘅，
0: 期待紧嘅，会系发生嘅咩嘢事？你个愿景系乜嘢咧 ？AI 嚟到嘅时间，即系 AI 嚟到嘅意思系 AI 个技术完全嚟到，即系话你唔需要再忧虑你翻工嘅嘢咁样啦。咁你觉得个将来个愿景系个世界系点咧？嗱，你而家谂一谂。广告翻嚟嘅时间，我哋就接听电话，跟住倾下偈，跟住我哋抽奖。
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ool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近嚟到下昼嘅5:42，由陈静怡带俾你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7嘅西行喺410早前有坏车，目前已经系移走咗。407西行由 Bramley 多车到410，而407东西行喺427以东亦都系行车缓慢，据报。

0: 市区系有火警，令到驾驶人士分心。401东行系 Cambridge 早前嘅车祸 ，Highway 8至到 Hesper Road 继续全线关闭。省警预计至少要封到今晚七点，车龙排到去 Homer Watson。区内市区嘅道路亦都系水泄不通。401西行方面，由 Warden 缓慢到去 Dixon。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2: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1: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tin Mo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3: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4: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5: 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特别请嚟卢慧光中医师同我哋讲解中药嘅安全性。依家市面上越嚟越多包装方便嘅养生茶同中药产品，买得到系咪就代表可以放心饮？同一款中药炮制方法、使用份量同配搭一旦出错，原来后果可以好严重。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6: 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 好，真系 All you can talk 啦。咁啊，而家马上咧就接听电话90588-91430，就问下大家，咁就系 AI 嘅技术完全成熟啦，又有 basic income 攞，跟住咧啲嘢又好平，所有嘢啊又好容易得到。咁呢个世界，你嚟到呢个世界嘅时候，你会做啲咩咧？仲有你觉得将来嗰个好嘅一面，你会睇到啲咩？哇！真系嚟到好正啊！你分享
7: 好期待嘅，
1: 好期待嘅乜嘢？好咁啊 ，Cherry 你负责点名？好
7: 好嘅，我哋首先听下黄生嘅电话。Hello， 黄生。
1: 黄生，
8: 你好啊，两位主持人。
1: 你好，黄生，系咁啊？你觉得点咧？你赞唔赞同呢个世界将来系会咁样嘅先？即系话，好多嘢都会比较平啲啊，好舒服啊，得到好多嘢啊，又比较容易得到啊？你觉得系点嘅咧？
8: 是啊，会啊，因为呢AI 可以令到造福大家咯，即係嗰啲缺点啊优点可以大家都系公平，更加公平咯，即係话有钱嗰啲唔会好有钱，穷嗰啲亦都唔会好穷，可以令到大家更加公平参与啊，同埋嗰个重塑价值呢可以搵机械嚟处理返嗰啲工作啊，人类要更加要专注思考啊，同理心创意嗰方面呢去做呢一方面更加突出咯，同埋个人健康嗰方面呢，因为 AI 咧可以早期预防疾病啦、可以更加做多啲医疗突破啊，同埋一个教育嚟讲咧，可以根据个人嗰个学习步调啊，可以提供咧好似因材施教咁样更加之好咯。即系你输入啲资料啊，可以量化呢个人啊，我谂呢个世界会更加美好啊。同埋你头先所讲咧，其实派钱都系好噶。
1: 嗯。都要噶啦，咁我哋冇嘢做咯，都要派錢噶啦，係咪？咁啊，派錢俾你使啦。你又講得幾啱喎，即係你都有好嘅一面睇到，即係話好多嘢，咁啊醫療嗰啲咧，你又唔需要太擔心，係咪？咁就啲科技又好先進啊，咁樣，所以好多嘢可以咧就好快就可以醫療得到。咁
9: 好欣賞阿黃生喎，同埋佢已經好有呢個前瞻性，因為其實咧加拿大國會預算嘅辦公室曾經做過分析，如果真係 AI、降临啦吓，而大家又真系有呢个 UBI， 原来其实咧我哋全民嘅贫穷率可以减低啊，四成咁多，
1: 哇！
9: 所以其实系真系头先黄生讲嘅，哦，可能嗰个富嘅又唔会咁富，跟住大家拉翻好嗰个收入啊，大家平均啲啊，咁
1: 冇咁穷嘅话，咁啊罪案率就低啲咁样啦，系咪？哦，几好，咁喂，如果你嚟到啦，咁你无所事事咁，你谂住话有咩搞下咁样啊？
8: 有啊，因为呢可以人类呢好似我嚟讲呢可以更加心动思考囉，即係唔睇而家好似做一啲机械式工作咁样啊，好似其实你电台都系一个创意啊，唱歌啊，都系。

0: 好好啦，即係唔使話好似工廠啊，或者係其他嗰啲啊，食肆嗰啲，其實嗰啲可以揾 AI 嚟代替，人類更加可以學習多啲嘢咯，
1: 諗多啲新橋，
2: 用多個腦多啲，呢、這個先至係我哋最珍貴嘅。
1: 好嘢，好嘢，好嘢，好多謝你嘅電話嚇，
2: 多謝黃生。
1: Okay, 我哋繼續聽電話，下位係
2: 好，下一位係 Mandy，Hello
1: Mandy， 係
3: 你好，
1: 你好 Mandy，Hello， 你又點咧？
2: 你嘅 AI 時代願景係點㗎？
3: 我希望 AI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嘅人咯。
1: 嗯，
2: 点样帮法啊？
3: 系咯，无论系医疗啊，定学定还是系有啲人可能有缺陷啊，都可以帮到手咯。
1: 嗯，都系医疗嗰边啦，
2: 啲科技嘢
1: 系科技啦，尽快得到帮助啦。好啊 ，OK， 咁仲有冇其他补充先？咁你做咩啊？咁啊，如果真系话 AI 完全降临嘅时间，你会唔会学新嘢啊？
2: 你仲会唔会打工咧？咁
1: 系啊，定系周围去下玩
3: 啊？会啊。尤其是系咯，都会做啲嘢咯。无论有冇 AI，
1: 打发时间系咪？
3: 系咯，
2: 都要自我增值嘅。
1: 好啊 ，OK，
3: 系啊，都要有啲自己价值嘅。
1: 好啊，多谢你。OK， 继续听电话，下位系
2: 下一位系 Kitty，Kitty
1: 你好，系 Hi Kitty， 嚟到呢个 AI 嚟到，你会点样？你会觉得点嘅？
4: 啊，我觉得。会对呢个世界好啲咯，啲人类平均平等啲咯，
1: 平等啲 ，OK，
4: 系啊，
1: 好，
4: 同埋阿头先阿和生讲晒嗰啲嘢都好好啊，
1: 你完全认同啊，check mark 晒咁样，
4: 系啊，
2: 俾人讲晒，
1: 系啊，咁你又有钱使啦，咁啲嘢又平啦，你会做啲咩咁样？
4: 我
1: 系啊，
4: 我都会做嘢嘅，
1: 你都有，你都
2: 即系你会坚持继续翻工嘅，
4: 系啊，系啊，系啊，
1: 啲 part time 冇乜学士嘅啫。
4: 唔系你未必即系做啲自己喜欢嘅工作，
1: 我自己喜欢嘅嘢，
2: 嗰真系你自己嘅热诚嘅地方系
4: 嘛？系啊系啊
2: ，Kitty，
4: 希望帮到人啦，咁样咯吓。
1: 好，多谢你，
2: 多谢你 ，Kitty，OK，
4: 多谢你哋。
2: 好好啊，我哋啲
1: 好正面啊嘛，
2: 听众咧全部真系好好啊，我好欣赏每一位。
1: 好，继续吓，下位边个？
2: 下位系 Henry，Henry
1: 你好。
5: 诶，系啊，我觉得咁样啦。我思故我在，即系人一定要系可以离开一个思考嘅。虽然话物质世界咧已经好进步，人又唔需要再劳动啊，又可以好容易咁得到个收入咧，维持自己嘅生命。但系我哋始终都要维持翻人类嘅尊严嘅，即系人类嘅存在价值咧。
2: 思考好重要。
5: 系啦，咁你机器嚟讲，佢样嘢都系好逻辑性嘅。但系人系咪净系百分之百需要完全系逻辑性咁去生活咧？其实唔系噶嘛。咁啊，人有好多领域嘅，譬如话设计啊、幻想啊，有其他科研以外嘅想象力咁啊，可以发挥咁啊。我觉得咧，就可以搞好多咩嘢咧。人如果系已经系解决咗基本生存嘅问题咧，可以解决咧，可以搞一啲讲座，提高人哋思考嘅能力啦，同埋咧自己寻找自己嘅思考嘅方向咯。
2: 或者都系人生嘅 purpose，
1: 都系呢啲
5: 嘅。系一个 purpose， 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话题，因为你人唔可以话懒落去嘅。一懒落去就变咗冇咗人嘅存在嘅价值嘅，人嘅尊严咧都会俾机器取代埋啊！所以我哋要努力咧，更加去找寻自己嘅出路嘅思想上面、思考上面嘅出路咯。
1: 都系提升，
2: 即系有翻我哋嘅坚持啦。
5: 系 啊，提升翻我哋本身人嘅格位啦，即系唔好话沉迷喺一啲好舒适嘅生活入边咯。我觉得咁样样。
1: 嗱，你研究提升自己的智慧啊，咁你咁多时间又有钱使，你通常仲要做啲咩咁样啦吓？
5: 咁啊，可以譬如话搞一啲论坛啊，搞一啲譬如话艺术方面嘅嘢。咁啊，你机器嚟讲系可以做好多音乐嘅嗰方面嘅事态咧。你人嚟讲可以再将呢个标准提高噶嘛？提高
2: 同埋创意呢啲嘢，其实都系要大家一齐去讨论出嚟嘅。
5: 创意都是代表人类的尊严咯，人类的存在价值咯，就咁样。
1: 好，加啲创意，希望多啲创意的工业出现。好，多谢你，
2: 多谢你 ，Henry。
1: 仲有冇？
2: 仲有两位，下一位是杨太。
1: 杨太你好，
6: 喂，三位好，
1: 你好，杨太你好，喂，点啊？你觉得将来会系咩世界咁咧？
6: 个世界梗系转变得好紧要啦。我哋人咧个健康 AI 唔会俾我哋噶嘛，
1: 系，
6: 我哋要继续保持我哋个健康，希望咧 AI 教我哋点样更长寿。 活得更开心，
2: 哦、长寿秘方。
1: 将来话我哋可以突破呢个百几岁咁样嘅，
2: 应该可以，
1: 可能
6: 系啊，
1: 系啊。咁啊，呢个可能真系拭目以待呢样嘢嘅科技出现咗啦，系咪？好，呢、這个就你
6: 120岁啦，
1: 120岁，
2: 120岁，
1: 至少120岁，系咪？好啦，咁你又咁多，系有钱。

0: 边有时间你做啲咩咁咧？
1: 仲会唔会翻工啊？定学新嘢，或者好似其他听众咁搞下啲论坛啊？
2: 即系懂得点样爱惜我哋嘅生命，继续活下去，唔几好。AI 帮我哋，我哋自己又鼓励我哋自己
0: 享受生命。
2: 咁你日日都开心，
0: 日日都开心，
1: 要开心又要健康，咁、okay, 就可以活到老学到老。
0: OK， 好，嚟多好，
1: 好，
0: 多谢你，
1: 多谢你，
0: 我哋听埋最后一个啦。
1: 好，最后系 Ada，
0: Ada 你好。
1: hello Ada，
3: 系你哋两位好，
0: 你好啊，
3: 系我觉得 AI 咧就可以帮我哋咧，佢做嘢就比较精准过人类啦，
0: 嗯，
3: 即、這、系、個、就错误就少啲啦，
0: 嗯，
3: 咁同埋咧就效率梗系快好多，高好多啦，
0: 嗯，
3: 咁我哋咧就要自己 upgrade 自己，学啲新嘢，如果唔系到时咧我哋唔识去运用佢，咁我哋都系冇用嘅，咁、但系最紧要咧就系、是即系唔好懒咯，即系要学啲新嘢、新尝试啊，样都咩都要试咯。
0: 我觉得呢个几好、啊，一定要同 AI 一齐生存落去，一齐即系应用下，点样识应用佢啊？咁样先帮到自己，呢、這个几好，呢、這个几好。喂，咁你讲埋最后一个啦，咁多钱使，咁多时间，咁你会做啲咩咁咧？
3: 我去学新技能咯，
0: 就系同点样系啲 AI 一齐，
3: 睇下点样更进一步咯，可以，因为如果。唔系好易俾人淘汰噶嘛，系咪？
0: 冇错，继续精拎落去，系咪 ？OK， 好，多谢你
1: 啊，多谢你。
0: 好啦，咁啊，嗱，交俾你啦。咁啊，今日我哋抽两个，
1: 两位
0: 系啦。咁就两个咧，就会得到咧，就系张崇基嘅个人演唱会嘅门票。咁就系一套两张，好。
1: 我想谂一谂先。
0: 你要谂
1: 系啊，因为阵间翻嚟我哋有好多奖要抽，我哋一次过公布，
0: 一次过公布。好，咁转头翻嚟咧，我哋将所有嘅奖咧一次过公布，转头翻嚟再倾过。
4: 烟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生猛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时间嚟到下昼嘅5:55，由陈静怡带俾你最新一节交通消息。QEW 东行喺近 Bronte 发生车祸 ，HOV 线受阻，而 QEW 喺 Aaron Mills 以东就有坏车，左线受阻。Gardiner 东行喺 Strand 早前嘅车祸仍然有一条左线关闭。QEW Gardiner 东行由 Aaron Mills 断断续续塞到 Strand。401西行由 Brock Street 排到西南 Warden 多车到 Dixon， 的士缓慢到 Mavis 嘅 Collectors， 再喺 Highway 25比较繁忙。401东行喺 Cambridge 因早前嘅泥头车翻侧事故 ，Highway 8至到 Hesper Road 继续系全线关闭，省警预计至少要封路到今晚7点。401东行由的士排到去 Kennedy Brock Road 缓慢到西南。再在 Broad Street 多车到 Fixon。 404DVP 南行，404南行近16街的车祸已经处理完毕。 404DVP 南行由 Steels 多车到 Lawrence。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8: 喺边啊？
7: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8: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7: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0: 瞬间陈皮皮朱古力，
0: 哇， 幸运儿抽奖时间，咁啊，首先就海玲抽两位呢个张崇基嘅演唱会，
1: 演唱会8月28日，冇错，我今日拣咗两位男士，我觉得佢哋嘅答案非常深得我心。所以就是王先生和 Henry， 恭喜你哋，
0: 恭喜晒两位。

0: 咁啊，跟住两位咧，就我会将你个得奖名单咧，就摆落去俾我哋前台啦。咁劳烦两位听日咧，再打上去90541-5130嘅。好，讲完呢个张崇景演唱会之后咧，咁啊，琴日同前日应该系就系呢个 The Break 嘅$100嘅 gift card。咁啊，邦邦就抽咗嘅，咁啊就系抽到阿 David 同埋 Kit， 咁啊亦。都咧有你哋嘅电话，咁啊，如果你听到你哋嘅名嘅话，亦都打上嚟分享嘅话咧，你可以打上90541-5130啦。好，咁啊，最后嘅话咧就系呢个今日嘅口立湿放题嘅$10嘅长城拍卖评估王嘅超市代用券。咁我今日咧就会抽到就系 David Wong， 咁我会咧就系私信俾你嘅，恭喜晒。好，咁啊，仲有少少时间啊，讲一啲我哋都要。提防啦吓，咁系乜嘢咧？家居安全，咁啊呢个 Waterloo 嘅即系个 police 咧，咁就话咧要有个警告啊，咁话佢哋个地区咧有好多发现咧一啲嘅匪徒咧就加装一啲叫做咧追踪嘅系统咧落你部车度咁样。
1: 哦，我知道啊，我个朋友真系咁啊，俾人摆咗个 AirTag 摄咗喺佢架车入边啊，跟住就佢架车就停咗喺自己嗰个屋企啦，跟住就啲贼就追到佢嚟，跟住就偷咗佢架车啊。
0: 系啦，嗱，可能偷你架车啦，又或者想爆你间屋嘅话咧，咁因为知道你架车离开咗嗰间屋噶嘛，咁就知道你个位置喺边度。
1: 哦，咁我就可以入屋爆
0: 啦。咁就可以入屋爆先啦。咁即系话咧，呢个安全嘅警方咧就话啦，要小心。咁啊，真系咧，check 下究竟你架车嘅嗰啲车底啊附近咧有冇一啲叫做追踪系统啦。咁啊，因为时间关系咧，原来咧呢个 Apple 同埋 Google 咧合作咧研究咗一个咧就系 detect 一个叫做 unwanted location tracker 嘅一个科技咁样嘅。咁啊，鉴于时间关系啦，咁啊或者咧容后迟啲嘅时间作为大家分享究竟点样使用啦？咁啊，跟住咧就去再同大家分享。咁啊，时间到呢度咯噃。咁啊，祝大家有个愉快嘅七夕节。
1: 七夕，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2: 黄昏新闻专辑。
4: 加美贸易谈判出现重大转机，双方都形容取得良好进展。士加堡凌晨一名37岁男住户开枪制止偷车贼，结果面临起诉。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冲破40万亿美元。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加美两国就贸易谈判达成初步协议框架，暂时避免新一轮关税冲击。总理卡尼下昼先后向内阁同埋各省区通报最新进展。陈静仪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意将原定今日生效，针对价值280亿元加拿大商品嘅50%关税暂缓执行3日，至到8月21号深夜，以待最终文件敲定。总理卡尼发声明说，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协议将会进一步加强加美两国的贸易优势。卡尼下午召开内阁会议之后，亦都同各省区首长开会交代谈判的内容。传媒引述消息报道，新协议框架里面包含削减钢铁与铝材等行业的关税。此外，特朗普更提及可能重启 Keystone XL 跨国输油管项目。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今日再次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之后，反抵厄提话，勒布朗说谈判成功保障了加拿大的核心利益，预制品供应管理制度将完全保持完好。格里尔就说协议有助消除两国过去一年的贸易障碍，强化北美作为制造业与能源枢纽的地位。政界对于最新发展反应不一，保守党党魁伯利兹指出，暂缓关税暂时减轻了对本国企业的压力，但强调最终协议必须要实现钢铁、铝材、汽车和木材零关税，并获得购买美国货政策豁免。新民主党党魁刘易斯就促请厄泰华切勿作出损害经济自主的让步。Unifor 工会全国主席佩恩形容细节决定成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协会主席沃尔佩就提醒，任何关税率都必须要低于6%的利润水平，否则将导致安省的工厂迁往美国。如果加美双方未能于今个星期六凌晨零时之前落实最终文件，新关税将正式生效。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仪报道。

多伦多东区凌晨时分发生企图偷车、居民开枪阻止的事件，开枪的人正被起诉。案发在士加堡 McCowan 及 Kingston Road 以北一处住宅区，凌晨大约两点半传出枪声。警员到场调查后，相信事件涉及车道上有人企图偷车，而户主就开枪制止，企图偷车的疑犯事后逃去。警方其后向开枪的37岁男子提出起诉，控以一项鲁莽开枪的罪名。事件中没有人受伤，但是附近有住宅损毁。皮尔区警方就一项网上约会勒索案拘捕了一对男女，正在调查是否有更多受害人。当局指出，近日接获一名事主的报案，表示上个月透过约会网站相约一名女子在宾顿市 Tobram 及 Beaufort 以北一处地库住宅见面，到步之后没几耐，有一名男子闯入进行恐吓勒索，要求6000元电子转账。警方深入调查之后，锁定两名疑犯身份，分别是35岁的男子和23岁女子，上个星期逮捕两人，控以勒索、禁锢、行劫等5项罪名。男疑犯同时被控恐吓罪，两人还押等候保释聆讯。调查人员说，不排除有其他受害者，呼吁曾面对类似遭遇的人士向警方举报。日前于奥沙华机场起飞之后一直失联的自制小型飞机残骸已经被发现，73岁飞行员确认死亡。事发于上个星期五早上8点半左右，该部起家居自行组装的单座位飞机从奥沙华机场起飞，原定大约一小时之后回航，但是一去不返。飞行员是73岁的 David Duggars，被形容飞行经验丰富。省警到了今个星期一，首先在 Carwater Lakes 地区一个省立公园附近的湖边发现部分飞机残骸，进一步搜查之后，今日在沉于湖中的飞机残骸内发现男事主的遗体，有关当局将会调查飞机失事原因。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最新已经冲破40万亿美元。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公共债务达32.3万亿美元，联邦政府间的债务就有7.8万亿美元，主要由于社会安全网计划以及利息支出急增，远远超过减税带来的财政收入增长。有预算监督机构警告，除非议员正视财政不可持续问题，在加税之余同时削减开支，否则可能爆发全面的债务危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近年大幅飙升，在总统特朗普2017年初首个任期展开的时候，债务接近20万亿美元，五年之后升至30万亿，到了目前不够十年就已经增加一倍有多。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的胞妹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同南韩联合军演规模时，话朝鲜方面对此完全不感兴趣。朝中社引述金宇正表示，缩小演习规模或者缩短演习时间不会改变军演的挑衅性和攻击性，朝方更关注联合军演仍然继续的事实，认为是美方对朝敌意的明显表现。假如美方试图将缩减军演宣传为善意举措，将无法得到预期的回应。对于特朗普表示北韩领袖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金宇正表示毫不知情，但就强调金正恩对特朗普仍怀有良好回忆及感情，两位领导人的关系依然良好。中国外长王毅出访南韩，星期四将会去到青瓦台拜会南韩总统李在明，讨论中韩关系发展及区域安全问题。王毅又会同南韩国家安保室长魏胜洛会晤及午膳，磋商朝鲜半岛局势及其他共同关心的议题。南韩外交部表示，王毅星期三首先同外长赵显举行了会谈，表示北京正积极考虑在11月深圳举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中韩领袖会谈，而赵显已经接受王毅的邀请访华。双方亦都就多个领域的合作达成一致，包括根据中韩自贸协定于服务业及投资领域进行谈判，稳定供应链、文化交流以至租借大熊猫。体育消息，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新球季即将于后日星期五开锣，多支球队继续为新球季增兵。

0: 其中白里顿从比利时的圣基莱斯联借用本国加拿大前锋庞马斯大卫，假如满足特定条件，白里顿可以引用买断条款正式罗致这名25岁的前锋。庞马斯大卫在先前的加冕麦世界杯曾经为本国国家队射入一球。另外，欧霸杯盟主阿士东维拉从意甲帕尔马签入日本国家队门将铃木彩彦，转会费据报达到3500万欧元。25岁的铃木彩彦从普和红钻青训出身，之后借用到比利时的圣图尔登，在前年转投帕尔马。此外，水晶宫就从美国的皇家盐湖城罗致美国19岁逆风高数，报道话转会费是1500万美元。而列斯联就在德甲慕逊加柏签入了瑞士后卫力高艾维迪，以巩固防线。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元朗的大狗袭击两只小狗事件，一名男子被控未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的罪名。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3: 一隻大型混种犬在刚过去的星期一在元朗袭击两只狗只致死。渔护署指出，大狗的52岁男狗主星期一当时并不在现场，而涉案的大狗亦都涉及上个月10号袭击另外一只狗导致受伤。狗主涉嫌至少两次未有按照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渔护署决定控告他并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亦正是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渔护署透露，涉案的大狗上个月咬伤狗只之后曾经被署方扣留，当时的评估是情况较为轻微，大狗未达至已知危险狗只的范畴，大狗其后由狗主领回。处方当时又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长度不超越两米的狗带，稳妥牵引狗只，并且作适当控制。渔护署话，大狗目前在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处方会评估狗只的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会考虑包括人道处理等方式。
4: 如果一只狗咧，佢系意思喺公众地方系曾经去嚴重咁去傷害過啦，或者甚至乎係令到一啲狗隻甚至人去死亡嘅話咧，其實現時嘅法例咧係有一個條例咧係將佢界定為已知危險狗隻，由法庭咧去頒令將呢個狗隻變成一個已知危險狗隻，就會有一個更加嚴厲嘅管束嘅。咁包括佢外出嘅時候要戴口罩啊等一等。咁呢一個都係我哋現時去考慮嘅其中一個方向嚟嘅。有需要嘅話，包括都係會考慮人道處理。
3: 被問到涉案狗主係咪放養，佢話唔能夠透露案件詳情，但留意到有狗主長期將狗隻喺公眾地方放養，因此會同動物組織探討。加强教育。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香港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吓性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拘捕一男一女管理人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5: 有美容公司涉嫌以不良营商手法施加具威吓性的营商行为，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交代最新进展，拘捕了两名公司管理人员。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表示，两人都有参与公司的营运，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6: 香港海关拘捕了这间公司两名管理人员，这两名管理人员是一男一女，分别是42岁男子，他是这间公司的财务经理，以及一名25岁的女子，他是这间公司的行政经理。见到他们是有参与这间公司的营运，所以我们就作出拘捕。我们的调查仍然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士被捕。
5: 梁家豪又说，这间公司有几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的美容产品。留意到传媒报道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 海关早前话，接获嘅多宗举报主要来自中。

0: 常照顧和醫療方式的個人分歧，不能夠將合法的照顧權力變成禁意扣留。藍英父親在判決之後於高等法院外表示，將會繼續從法律方面研究並且起草文件，嘗試透過裁判法院申請解除保護令。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七月全國城鎮不包括在校生的16至24歲勞動力失業率達到 17.9%， 按月升3%。25至29歲勞動力失業率升到 7.2%， 30至59歲勞動力失業率就降至 3.9%。 中港台新聞報導員回來有財經消息。
1: 中港台新聞是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万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财经消息由 Latifonds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1: 财经新闻简讯。
5: 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401点，上升33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463点，升咗11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331点，上升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07点，升咗16点。纽约10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4.39美元，升咗33美仙。纽约12月期金报4545.3美元，上升124.7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2.34美仙，升咗0.34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495点，微升23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5326点，急跌2134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记得八月二十二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ve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八月二十二嚟 Marve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Gamma。

0: Melvin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 想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皇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皇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平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嘅 Bayview 西北角金皇餐厅，每朝早十一至下午四点碟头饭、粥粉面饭，十一个九毫九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3: Rose Sports Honda、
2: 信捷冷暖。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时间来到下午的6:20，由陈正仪带给你最后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在 Cambridge 由 Highway 8至到 Hesplow Road 继续关闭，处理早前的泥头车翻侧事故，车龙排到去 Homer Watson 和 King Street 等的 Ramp， 区内其他市区道路亦都非常繁忙。401东行在 Q 以东的 Collectors 有省警进行近一些调查工作，一条 Ramp 线关闭。另外401东行往 Markham Road 的 Ramp 未有坏车，左转线受阻。401东行由的士繁忙到 Kennedy， 之后由 Brock Road 断断续续塞到 Fixon。 401西行方面，由 Brock Street 缓慢到 Salem， Warden 多车到去 Dixon， 的士排到去 Memphis 的 Collectors， 再在 Highway 25比较繁忙。403西行在密西沙加，于401以南的 Collectors 发生车祸，两条右线受阻。403西行在 Memphis 亦都有事故，中间线关闭。 Gardiner 西行在 Kipling 的 Express 两条左线仍然关闭，清理早前的车祸。而 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系塞到 Kipling。 QEW 东行方面，近 Bronte 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不过车龙仍然排到去 Walker's Line。 1430今日的交通消息已经全部报道完毕，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晚上。
6: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7: Hello， 我哋 Out of 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8: 同 May，
9: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8: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7: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 1% 利率折扣及更多，
8: 优惠多到讲唔晒。
7: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怡通嘅 Out of Town Markham 出车啦！
10: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11: 你自住投资都眼光独到，
12: 诶，唔好咁讲，我只系对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防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11: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12: 周末你快啲去85 Hond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3: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一起开解呢啲话题。
14: 有得同猫猫玩嘅咖啡系一个咩概念？有冇兴趣体验下呢？留意潮人馆，你就知啱唔啱你啦。喵！
15: 想唔想知道唔同年代嘅游戏机有咩独特嘅魅力？咁就要留意我哋潮玩经典啦。
1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6: 那不是天荒地老的永远。
17: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18: 嚟紧啊，都好希望可以演戏嘅话咧，咁我自己。

0: 中意演戲，咁梗係希望有機會可以拍到啲電影啊、電視劇啊咁啦。嗱，至於音樂劇咧，我自己係好中意嘅。不過音樂劇嘅時間咧，整個 rehearsal 啊，都會比較長啲啦。咁可能暫時咧就唔會去考慮再做音樂劇啦。暫時啊，暫時，即係希望可以專注翻喺自己嘅音樂度啦，同埋睇下如果有機會演戲嘅話，就演下戲啦。接住落嚟咧，繼續寫歌啦。希望接落嚟會有更多新嘅自己創作嘅作品可以同大家見面啦。
1: 也不是愛恨交戰的情節。
2: 新時代傳媒集團呈現，加拿大中文電台主辦，新時代電視、城市電視、娛樂生活雜誌協辦。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集，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良华 Michael。 直播室有我的嘉宾，他是时事评论员兼特许会计师温建业 Kenny Man。 你好 Kenny。
2: 是，各位听众好，
1: 多谢你再一次上来直播室跟我谈一谈有关政经的问题。其实当前最重要的政经问题就是，本来特朗普应该今日向加拿大实施新的关税，但是昨晚凌晨之前去发文就说而家暂停个新增关税多三日。咁我记得上一次同我倾嘅时候咧，阿 Trump 就好中意 tackle 啦，今次咧又 tackle 一次。你觉得暂停咗三日之后，又会唔会再净系暂停三日咧？又如果到真系三日之后，真系对我哋加拿大实施新嘅50%关税，你觉得带嚟啲咩影响先 ？Kenny，
2: 系咁啊！呢一个最新嘅关税咧，就系、是、Donald Trump 咧喺7月20日出招嘅 ，OK 嚇，咁其實嗰陣時我都唔係太擔心，因為Donald Trump 真係出名 tackle 咗好多次啦。咁 tackle 係咩？就叫做Trump always chicken out 啊，咁咧就呢、這個簡稱咧都喺網上好流行噶啦 ，OK 嚇，咁唔知道 Donald Trump 自己知唔知道啦？
1: 佢原先曾經有啲記者問佢話唔知，後屘俾佢講。記者講咗就話知，當時好似有啲迷茫，但事實上之後喺股票市場、投資市場咧 ，Tucker 個名字已經講到好流行嘅咯喎，
2: 係嘛 ？OK， 咁佢自己心中知道啦嚇。咁喺呢個譬如同伊朗嘅戰爭嘅談判上邊啊，經常出爾反爾，跟住又話算啦咁樣嗱。咁所以咧，同加拿大呢一個咁嘅貿易戰咧，咁佢亦都係最後關頭咧。當然我哋總理咧都有做一個盡力嘅，總理喺呢個星期一啦，同埋星期二咧都有同Trump 通过电话啊，咁另外下边Dominic LeBan 我哋嘅贸易部长咧，亦都有系同佢哋嘅对手有倾电话，咁所以咧喺最后关头咧，咁都将佢挽回翻嚟啊，唔好即系今日咧12点过后咧，所有过关嘅货车都唔知点样做好。
1: 嗱，寻日即系寻晚凌晨之前。那個法文入面講話，佢話加拿大同美國已經達成咗協議，但有待有相關文件嘅完成。即係睇嚟咧，又好似應該傾得成，而對加拿大未必咁大衝擊。嗱，你自己作為第三者，亦都留意住美加之間嘅談判嘅嘢，你自己會唔會覺得都仍然可以樂觀先？
2: 嗱，呢個仍然樂觀嘅。咁如果雙方講出嚟就話我哋差唔多有協議啦。咁照計應該咧就即係好過一個語言話我哋相距甚遠，係咪嚇？咁應該一個係好嘅消息嚇。咁我相信嚟講咧有可能咧就係嗰個 way 啦，即係嗰個关税嘅
1: 冇50%，
2: 冇50%，可能5%或者10%咁都可能会有减低个影响性啦。OK， 同埋嗰个货物嘅范围系咪咁广咧？咁亦都可以系有斟酌。咁听讲话加拿大又要退让好多，可能要咁退让咗啲咩咧？咁到时我哋又要睇睇啦。咁我谂佢双方嚟讲咧，都系想。

0: 尽量系配合 Donald Trump 嘅意向咧，吓，即系唔好睇佢太，即系令到佢太难睇啦。
1: 但系 Kelly 啊，想问多一个问题就话，无论系自己嘅国员或者佢哋自由党嘅议员，甚至保守党嘅党魁都话，如果呢份协议对加拿大唔好嘅话咧，情愿唔要。即系你会唔会持咁嘅态度先？
0: 我都会持呢个态度，但我都会相信总理同埋佢哋团队咧，系应该佢哋系唔会太大嘅让步嘅。OK， 咁以美国政府方面嚟讲咧，我相信嚟讲，佢都系唔想双方嘅贸易咧系有 disruption， 即系太过混乱吓。咁所以但系佢哋都要满足总统嘅要求。咁所以咧呢个系一个好 delicate， 即系好。好平衡，要平衡嘅路线都唔系，即系双方嘅官员咧，其实都好难做嘅吓。
1: 即系我哋话，如果系50%咧，随时系双输嘅。你就话特朗普要砌我哋加拿大，其实最后屘都砌埋自己，真系冇益嘅。你系咪持咁嘅睇法先？
0: 当然系梗系啦，因为你双方好多嘅货物，大家互相都要经过先至可以完成噶嘛。咁你如果次次经过都为50%，咁点搞啊？系咪吓？咁我亦都觉得有个可能性就系、是、Trump 未必系真系想用呢、这个关税去打低我哋，只不过咧令到我哋个经济系混乱，令到我哋嘅投资者咧系冇信心去投资。尤其是咧，就系、是、总理系将会喺9月14号、
1: 14、15号系投资高峰会，上一次我哋倾过啦，系啦，
0: 系啦，上次我哋讲过呢个投资高峰会啦，咁会唔会对于呢个投资高峰会即系有个坏影响咧？即系呢各地嘅投，全世界各地嘅投资者走嚟，但系咧仍然有呢个咁嘅关税嘅阴影喺度，
1: 即系窒下窒下，
0: 系啦，
1: 即系话换唔知特朗普咧咁样玩你嘅时候，唔一定要马上砌低你，搞到前景唔明朗嘅时候咧，啲投资者却步嘅话咧，你都几麻烦。
0: 冇错啦，咁即系话我哋跟住嗰两年咧，都仲系有咁大阴影，都系要等。
1: 喂，其实特朗普喺嗰个发文入面有提到话，嗰个 Keystone XL 输油管咧，佢话可以从坟墓中苏醒，而呢个咁嘅油管项目咧，喺拜登时期 ban 咗嘅。咁而家特朗普想拉翻生嘅话，如果翻生嘅时候，对加拿大同美国有咩影响先？
0: 呢、这个油管咧对加拿大系有好处嘅，因为加拿大可以出口多一啲我哋喺 Alberta 生产嘅原油去美国因为我哋加拿大本身嚟讲咧系冇足够嘅炼油厂去炼油咁所以啲油咧就最近咧就输入去系输落去呢个美国中部嘅炼油厂。咁其实咧 Keystone 呢个 pipeline 咧已经有喺度噶啦佢有前面四个 stage 都完成咗，系有 pipeline 去到一啲炼油厂。不过呢、这个呢个第五期啦，计划啦，叫 Keystone XL 咧，就系一条新嘅油管咧，可以 shortcut 啲，尽可以运多啲油，可以快啲运啲油去美国度。咁即系呢个咧就可以扩大我哋加拿大嘅原油嘅生产啦。咁当然环保分子就会反对啦。咁可能运油期单咧会漏油啦，或者要充公一啲地啦，咁对原住民有影响啦。咁同埋亦都唔中意呢个 Alberta 会扩大呢个原油生产嘅，因为呢啲原油咧系一种油砂嚟嘅，佢哋开采嘅时候咧系要用比较多啲嘅能源同埋一啲水啊热水先至可以去开发到，咁所以环保分子系积极反对，咁拜登咧都系好赞成呢样嘢，所以拜登上场嘅时候立即 cancel 咗，咁Donald Trump 咧就觉得唔系噶，生意为上 ，OK 我要增加就业，咁呢个如果真系翻山到嘅话咧，对佢11月嘅中期选举咧，佢都可以作为一个正职去话俾选民听，我又可以产生多啲工作职位俾你哋啦，咁咯。
1: 即系话换言之，呢个油管翻生既有利加拿大，亦都有利美国，系双赢嘅。即系话提出关税可能双输，但系呢项目系双赢嘅话咧，大家当然欢迎呢个项目进行啦。阿 Kenny， 我哋去个广告，广告翻嚟再倾过。
2: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3: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cdon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2: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3: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

0: 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特别请嚟卢卫光中医师同我哋讲解中药嘅安全性。依家市面上越嚟越多包装方便嘅养生茶同中药产品，买得到系咪就代表可以放心饮？同一款中药炮制方法、使用份量同配搭一旦出错，原来后果可以好严重。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0: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3: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直播室，继续有我的嘉宾时事评论员特许嘉宾温建业 Kenny Ben。 Kenny， 讲到日元的时候，大家知道日元不断地下跌，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都曾经干预日本的汇市，归根究底日元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明显的跌幅，而当中的影响在哪里，可不可以跟我们拆解一下？
4: 咁大家都开心啦，日元跌咁可以去日本消费，咁平咗好多啦，係咪？咁日本嚟讲呢，咁佢有所谓叫做失落的20年或者失落的30年，因为自从呢、這个应该係1989-1990年到嗰时有个广场协议，咁呢令到日本呢嗰个经济呢就开始滑落啦。咁呢咁多年嚟讲呢，日本呢都係维持一个宽松嘅经济政策，咁所以即係佢嘅利息低啦，利率低啦。咁但係呢过往呢20-30年里面呢，因为呢个全球化影响啦，咁所以我哋个通货膨胀一路都低，咁大家各国嘅利息都低，咁好似大家呢就即係冇乜特别，但係一开始最近呢就我哋美国啊或者其他国加拿大，我哋所有国家呢都因为通货膨胀呢要加息啦。咁但係日本呢佢就反而就仲唔加息，咁变咗大家个利息就差别好大啦。咁我諗阿婆老师计数啦，咁你呢度可以借个利息呢係可能1%嘅啫，而家係即係人行可能赚啲，可能借1.5%啦。咁但係喺美国嚟讲，你就算你买个最安全嘅投资买美国国债，哇可以赚到4.几%喎。咁你话系咪即刻走去攞钱去日本银行借钱借完之后呢即刻将嗰啲 yen 卖咗佢买美金，将啲美金投资咗落去呢个美国债券，哇真系实赚冇赔呀。
3: 咁讲法其实呢但点解如果系咁嘅时候，点解美国同日本要干预，唔想日元跌得咁紧要先？越道理喺边度，原因喺边度先？
4: 嗱，呢个道理其实有啲复杂啊吓。咁其实对于美国嚟讲咧，佢几开心嘅，因为点解咧？啲日元跌，咁佢啲美金咧就强啦。咁美金强嘅话咧，咁佢美债嚟，呢个美债好高啊吓，哇，总共39万亿，就嚟接近40万亿嘅美债。咁咁多美债嚟讲，佢都要搵人买先得噶嘛。咁咁多人卖咗呢个啫，买美金，咁啲美金就走嚟买美债，咁佢又好安乐啦。咁 照计一路跌，对嚟讲，哇，好事啊！咁但系佢好似一个担心嘅。

0: 点解咧？因为咧，原来咧，如果你个国家嗰个币值跌得太低嘅话咧，咁日本政府都惊嘅。因为点咧？你个一个国家币值跌得太低嘅话，通货膨胀会加剧。
1: 嗯、
0: OK 吓、啊，咁民生亦都系会不安嘅。咁、嗯、所以一定要系要维持个一个稳定嘅币值。OK， 咁所以嚟讲咧，呢、這个佢哋咧系都系要攞佢哋嘅，即系美国呢个银行啊，唔系呢个日本嘅银行啊，日本嘅政府咧，佢哋都系呢个美债嘅好多系全世界最多嘅买家嚟噶，即、嗯、系以前系中国买得多啦，咁但系中国降低咗佢哋个美债嘅持有啦，咁日本变咗系好多嘅，都有成15000亿至20000亿嘅美债手，咁、嗯、如果佢哋将呢啲美债抛售 ，OK， 去维持佢哋嘅汇率咧，咁对于美债嚟讲，亦都一个承受好大压力。咁所以咧，美国嘅联储局咧，就担心呢一样嘢啦。咁所以咧，佢哋冇办法，都系要出手帮助佢哋，唔好等到呢个日本咧政府咧，唔好用佢哋手中嘅美债咧去维持佢哋嘅汇率。
1: 如果根据你嘅分析嘅时候，联邦储备局会唔会有倾向减息嘅时候，从而将美国同日本之间息差收窄啦？有冇咁可能性啊？
0: 咁新嘅联储局嘅主席咧吓，阿 Walsh 系嘛，咁佢咧其实咧就系一个鹰派嚟嘅 ，OK， 咁、好多时都人都谂住佢会加息，咁但系咧佢上场咁耐咧都冇加过息，咁仲可能而家讲法咧就话可能会减息添 ，OK， 因为而家嗰个通货膨胀咧，似乎嚟讲咧虽然有呢、這个美伊嘅战争啦，令到呢个油价升啦，咁但系因为Donald Trump 成日 tackle 啦，咁所以咧个油价升下又跌下，升下跌下，咁所以个通胀影响已经唔系咁大嘅话咧，咁联储局咧系有机会可以减息嘅。咁如果机会减息嘅话咧，就可以收窄啲个利差，令到呢个日元咧唔会跌得咁紧要。咁如果美国去减息嘅话咧，亦都会引起一个全球嘅效应咧，包括我哋加拿大咧都可以有机会减息啦。
1: 其实特朗普好似都希望联储局减息，去多次就话减息啦，减息啦，但前联储局主席咧就唔系好睬佢。咁如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因为日元下跌，再加上整个形势嘅话咧，会唔会美国减完息之后，而加拿大亦都可能有倾向于减息咧？即系有个间接嘅影响住加拿大利率走势咧？
0: 如果讲呢个经济疲弱咧，我哋加拿大嘅经济咧系比美国系更差嘅。
1: 嗯
0: 哼 ，OK 吓，咁其实我哋系应该要去减息嚟到去刺激我哋经济嘅，但系我哋唔敢去减息 ，OK， 因为嗰个通货膨胀仍然都系高企啦吓，咁另外又系我哋如果系再减息嘅话咧，咁嗰个加币亦都再跌多啲嘅吓，亦都会影响个通货膨胀又上翻嚟，咁所以我哋嘅中央银行我哋都系唔敢点喐 ，OK 吓，咁如果美国系全世界睇住佢啦，要吓佢系会减嘅话咧，咁我哋系有机会可以跟住减啲，咁我哋可以即系帮助我哋经济啊，帮助我哋楼市啦嘛，最紧要。
1: 其实仲有一样嘢咧，就话有阵时一个指标唔使睇一个月两个月，但系事实上关于嗰、那个减息与唔减息咧，好多时央行就睇住个通胀，而通胀入边咧虽然反反复复上上落，有阵时又跌，有阵时又升下，但系上个月我哋加拿大通胀确系又回升到3%。但系分析晒成个形势之下，再结合埋通胀嘅话咧，你觉得我哋加拿大央行下一步嘅行动系会唔会倾向于减息多啲啊，定系加息多啲啊？
0: 我相信咧，我哋央行咧系又唔会减又唔会加啦。OK， 因为点解咧？3% 嚟讲咧，嗰个跌都系未达到呢个中央银行嘅目标嘅。中央银行目标嗰个通胀率系2%嘅，系2%嘅。咁而家相距仲有成1%咧，所以我谂咧，央行仲要系继续观望。我希望呢一个3%唔会再上啦。如果再上咧，哇，可能又有加息机会。咁我哋都系对于经济嚟讲有个打击。咁所以我哋系要密切注意呢个经济走势咯。
1: 嗯，仲有问题就话咧，好多时睇我哋加拿大经济前景都好睇，特朗普究竟会唔会向我哋施加更大压力？但系睇翻特朗普而家支持率跌到成33%，系佢本届最低嘅。喺咁情况之下，谂住维持翻佢自己支持度，有中期选举嚟嘅时候咧，会唔会对加拿大减少嗰个进逼嘅压力先？
0: 呢、這个可能我都唔会，我觉得佢可能咧会为咗要争取呢个选民支持，佢可能会话：，我哋继续会将加拿大缩为呢个五一州，对于我哋美国人会更加有好处。咁会唔会佢嗰啲右翼嘅选民会

0: 掰佢呢样嘢咧？
1: 即系反而系唔系减轻压力，系砌加拿大多一啲添。OK 嗱，如果你听呢度去广告，广告翻嚟我哋倾过另一个新嘅题目，我哋会请多位嘉宾，我去广告先。
2: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款睇啦！
3: 喺边啊？
2: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3: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2: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6: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7: 我是 Carter Lee，
8: 我是 Nathaniel Chang 郑静。
7: 你知不知 AM 一四三零是什么？
8: 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7: 有什么节目的？
8: 有新闻、音乐和娱乐节目，
7: 还有社区资讯。
8: 很多人上班上学都会听，
7: 在家都听到，
8: 陪伴了很多家庭。
7: 多谢 AM 一四三零，
8: 多谢加拿大中文电台
6: 支持 AM 一四三零。
5: 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6: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9: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翻翻嚟焦点直击直播室，继续我嘉宾 Kenny Van。电话线上有另一位嘉宾系黄宇佳医生 ，Doctor 赵少旺。你好，黄医生。
0: 黄医生你好。
10: 你好，阿 Kenny， 你好，你哋个个都好。
1: 系，今日想同你倾一倾最近期一个环社区倾得好热烈嘅问题，就话加国联邦议员陈胜元喺2026年8月15日正式辞职。但是市场上面或者社区上面呢，有各种关于辞职的揣测和一些不利他的质疑。譬如又说他为什么说自己身体健康不好，但仍然可以去中国旅行呢？而在中国期间又可能或者做着一些国会上的投票等等的事呢，是质疑他的诚信。我知道你和桑都是朋友，你其实对这件事情有什么观察和看法，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黄医生？
10: 好啊，我认识桑都有20年了，我就觉得今次就很令即替他不抵咯。桑是一个很有心、很能干，也都是做事循规蹈矩的人来的。他就在他加拿大华人即是走政界之中呢，一个佼佼者啦，咁就呢20年嚟呢，佢就做过大多市呢个 school board， 即係呢一个school board 嘅主席。咁呢个位呢，就对第一次一个华人可以升任主席，就係佢啦。咁就工作相当大嘅，因为呢 TDSC 呢个多伦多呢个教育局呢，係全加拿大最大嘅教育局㗎。佢嘅核下咧有成50-60萬个学生，就系非常之庞大嘅，咁佢都可以胜任得到。咁就至于今次呢个事件咧，我就点解话我替佢抱不平啊？觉得系唔抵咧，因为佢做嘢咁做得咁好咧，同埋呢个咁循规蹈矩咧，今次因为一个意外，一个车嘅问题，呢、這个车祸嘅问题，令到佢身体有咗一个好大嘅问题，唔能够继续做呢个议员。因为佢往返渥太华呢，成日要揸车呢，佢係觉得有问题嘅。 咁嗰个问题喺边呢？

0: 就是他在去年秋天的时候呢，去屋太华，他在多伦多回去屋太华工作的时候呢，他就在 Highway 416呢反车，就反了几次，咁最后咩呢，就是四个轮朝天，咁佢又好运啊，佢算即係算几好运啊，咁样反车法呢，佢都可以自己爬返出嚟。但係呢，当然呢，咁样反车法呢，唔多唔少呢，佢就受咗好多嘅创伤啊，包括林达唔即係除咗心理上嘅创伤之外呢，佢有个脑震荡啊嘛，呢个 concussion 呢，我哋个个都知道呢，可大可小嘅。咁有啲 concussion 呢，可以即係嗰个大嗰个问题呢，严重到佢可以啦几个月几年都有嘅。咁佢呢个 unfortunately 呢，佢就拉得比较耐啲，同埋呢佢即係我諗佢係即係呢个身体呢受伤都几多啦，係痛啦，同埋个 concussion 呢令到佢即係失去咗信心去揸车。佢对好多嘢都有问题。咁点解呢，因为佢失事嗰晚呢，佢寄咗张图片俾我，我同佢係好老友嘅。佢当晚佢就同我 share 咗佢嘅问题。咁就所以啲人话佢呢个趁住呢个揸呢个汽车出事，佢就嗰啲人直情係怀疑佢係咪假扮㗎，有冇呢个车祸呀，点解唔知道㗎咁样。咁变咗呢，加拿大有四个最大嘅主流媒介嘅团体，包括 CTV 啦、CTV 啦、CCTV 啦，同埋 Canadian Press， 呢四个加拿大最大嘅主要媒体呢，都查咗佢嗰啲嘢，就向警察局、向交通部、向呢个出入入境处，全部攞晒啲记录，即系证实佢冇讲大话，证实佢循规蹈矩。嗰啲事发生咗嘅时候呢，佢哋四个媒介呢都做咗出嚟，呢四个媒介都站出嚟，我都好奇怪，呢四个媒介站出嚟为佢讲嘢，即系话你哋唔好污蔑呢个人。咁我觉得呢，即系Sean 今次呢都得到主流媒介嘅支持啦。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华人社区里面呢，系都系需要出嚟大家发佢声。因为个主要原因呢，就是、我哋希望多啲华裔嘅青年以后呢，是循呢条路走，加拿大嘅政界呢，佢哋都应该要关心，可以去大家参与。如果Sean 好似Sean呢个咁正直嘅人，做行得正，企得正，循规蹈矩，而且佢亦都好有胆识，好有见树，亦都系敢讲嘢，敢为呢个华人社区发声呢，而佢都俾人哋咁样攻击法呢，我相信就会即係 discourage 好多我哋华裔嘅后生仔，咦哇政界咁肮脏㗎，咁污秽㗎咁样。咁呢个我就觉得係一个好大嘅忧虑嚟㗎。
1: 黄医生，但仍然有人觉得就话，除咗健康问题即係怀疑佢，但已经讲咗，你已经讲咗话其实有证明啊，但係至于去中国，有啲人甚至乎上纲上令地话係做中国间谍，呢方面嘅指控你係点睇呢？又话去喺中国期间又进行国会投票，好似讲到好似有迹可寻咁样，即系话换之，你嘅对Sean嘅质疑好似并非唔系虚构咁样。
0: 嗱，呢个咧就系即系我就觉得啊，呢个华人咧系一个好悲哀嘅现象，有少少嘅翻去中国有咩特别大不了啫？个个人都翻中国噶啦，点解翻中国唔得啫？但是我哋要睇个事实啦，佢咪成日翻中国？唔系啊，佢过去嗰七年咧翻咗一次，而嗰一次咧就系今年三月、七月，佢根本就冇去过。咁
1: 但网上面就话七月嗰阵时候去啊嘛，但系就话
0: 系啦，所以点解佢哋会咁样样咧？就捕风捉影虚构咁嚟污蔑佢，因为点解咧？佢翻去咧三月翻去嘅时候咧，佢系呢个加拿大客家协会呢是请他回去的，是 sponsor 的。他回去呢，他们跟他给机票啦、酒店啦、食宿啦这样。那这些他回到来呢，是要报给这个 Integrity Commission 啊，还有报给这个这个国会那里知道他是人家请他回去，因为有些叫做 conflict of interest 嘛。那所有这些他都报的，他报晒，他报足的啦。他是三月回到来之后呢，几个礼拜后就报了。咁至於七月嗰個話佢翻去點解呢？因為佢翻去呢就唔係淨係嗰個翻去嘅，呢個加拿大客

0: 但系因为大多时咧有两个华裔咧，都系客家人，都系做呢一个 politician， 包括 Dooley 啦，佢哋请佢两个啊，加拿大好威啊，我哋客家人即系有两个咁醒目嘅啊 politician， 咁啊翻到去啊呢、這个去好似系响海南岛啊呢、這个全世界嘅客家人大会。2022年多倫多都有一次，又係好轟動啦。咁所以佢哋去到咧，就即係做咗影咗張相，但係咧嗰張相咧七月先登記出嚟，咁唔等於佢七月去過嘛。咁你查過入境處，因為呢、這個即係加拿大嗰個 journalism 咧，嗰個報界同埋呢個新聞界咧，佢哋都幾盡責嘅。佢哋查過曬所有嘅入境處啊，查過曬所有嘅機票啊、出入境啊、諸如此類啊。向國會問過佢可唔可以喺中國嗰度投票咧 ？The answer is no。第一唔能夠容許任何，唔係淨係中國啊，響加拿大境內投票都唔得。呢個第一點咧，唔單止係個法律唔能夠佢咁投票。第二咧 ，technically 都唔得。佢譬如佢話去咗美國喺美國投票咧，唔得嘅。啊，佢嗰個 server 佢嗰個機構咧知道啊，呢個投票咧。在加拿大境外投票呢他就不接受的了。Technically 不得 ,Legal 不得两样都不得。
1: 但王医生我想问一件事，尽管你这样解释的时候仍然有质疑者振振有词地说去进行一些投票是违反了规矩，违反了操守，是无论怎样的话呢都亦得值得令人质疑，是不是不可以取信的。你对于这方面的质疑，刚才解释了，可不可以进一步解释一下，其实他是不是真的犯了规先？
0: 他第一他就没有犯规，一啲规都没有犯。第一他不能够这样犯规啊，大家都要明白他不能够犯规，因为加拿大国会不允许任何在境外投票的。你在美国过了去 Buffalo 你投票都不得。
1: Okay.
0: 不接受啊。系咪？所以咧，佢哋咧就用咗呢啲咁方法，生安白做，砌人生豬肉，夾硬嚟，係冇事實嘅根據，即係做呢啲嘢。所以咧，佢個居心可測啦。佢究竟係為咩事咧？係咪想砌阿陳勝儒啊？因為將呢個一個咁好、咁有良心嘅表現得咁好嘅 politician 啊，將佢置諸死地。我就觉得好唔抵咯呢样嘢。
1: 王医生，因为
0: 环社区咁耐出咗个好嘅议员啊，你哋咁样搞法系咪对我哋环社区嗰个后生嗰辈，佢哋入去政界嘅时候咧，系咪都有相当阴影响度咧？
1: 因为王医生直播室仲有一位另一嘉宾系 Kenny， 我想听下 Kenny 就呢件事情你有咩睇法？
2: 双枪可能有少少唔走运啦，即系因为点解咧？八月底咧就有三个补选，咁会唔会因为系有三个补选，所以而家咧趁住阿桑去辞职嘅话咧，就用佢嚟到开火，嚟到攻击下一个前自由党嘅议员？哇！你自由党咁样样嘅啲议员啦，咁使会唔会系用呢个咁嘅攻击嚟到令佢哋保守党喺另外三个选区里面增加佢哋胜选机会咧？咁呢个亦都可能一个政治手段嚟嘅。咁所以有啲唔係幾好彩㗎，因为佢个辞职嘅 timing 嘅问题啦。咁我相信嚟讲呢，虽然有呢个问题，王医生呢都提出话会唔会我哋影响我哋将来我哋嘅年青华人去走政界嘅路呢，我希望係唔会嘅，因为呢个亦都係一个教育性俾佢哋，话嗱你哋要准备，当你走入政界呢，你哋係要即係 be strong,ok,、okay? 係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咧，系为我哋服务嘅。
1: 王医生，你对于 Kenny 话，其实呢个可能嘅政治抹黑，因为8月31号有个三个补选，保守党同自由党之间嘅党争，你会唔会因为咁成咁嘅时候辣着咗，或者即抹黑咗阿桑咁样咧？
0: 我就觉得咁样做系好无耻咯。你因为你个政治嘅补选，你夹硬去抹黑一个人，将嗰个人嘅声誉当为赌注咁样吓，如果系佢真系有事实根据，佢真系咁做嘅话咧，无可厚非，攻击佢，我觉得冇问题。但系佢唔系啊嘛，全部都系生安白做，所有佢哋而家提出嚟啲嘢咧，四个加拿大主流媒介做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抄晒出嚟，警察局嘅档案呢、這个Transport Canada 啊，佢真系有咁嘅事发生，加拿大嘅出入境记录啊。 去国会询问。

0: 國會都係咁樣講，咁變咗呢加拿大嘅主流媒介呢，呢四個最大嘅主流媒介呢都為呢件事去奔波，去查個水力石出。咁四個喺過去嗰三四日呢全部出晒街啦、CP 啦、CBC 啦、CTV 啦、CCTV 啦，佢哋都抱不停、啊、你可以想象到呢個係幾咁即係幾咁令人震驚，同埋係幾咁令人覺得唔抵囉。
1: 嗯，黄医生仲有最后半分钟，就咗半分钟，你想讲一句乜嘢总结性嘅说话？
0: 我就觉得呢、這个咁嘅用政治抹黑呢样嘢咧，始终不可长啊！因为咧，我哋系希望加拿大人，无论佢华裔好，非华裔好，所有人都好，佢有能力去参加呢个 political process 嘅话咧，我哋要鼓励佢。我哋唔能够俾呢啲人咧系夹硬要抹黑佢哋，用不啊即系不当嘅手段。甚至乎無劣嘅手段去抹黑佢哋咧，我覺得呢個
1: 多謝黃醫生，因為時間有限，我哋今日傾到呢度，好多謝分享，亦都好多謝 Kenny 意見，我哋有機會再傾過，我哋同正眾講拜拜，多謝曬黃醫生，拜拜。
2: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3: 加拿大中文電台晚上七點，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4: 以下由雨薇为大家报道一节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目前美加双方已经达成贸易协定，只需最终敲定书面文件，因此叫停关税征收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证实，美国已同意推迟实施关税，而总理办公室说，尽管仍有重要工作有待完成，但与美国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的进展。两国的谈判代表一起接受记者采访时，证实双方已经达成了一项初步协议，并且正在敲定细节，形容对最终的结果非常满意。协议消除了过去一年一些令人不快的因素。他们补充到，目前正在审查相关文件，本人还需要向国会和其他的政府的持份者通报初步的协议的内容。他们表示，加拿大的供应链管理系统仍然完全完好无损，强调保护加拿大现有的供应链管理系统至关重要，在正在敲定的文本中，相关系统会得到保障，本国农业会得到充分的保障，政府将始终坚持保护供应链管理的强硬立场。民调显示，加拿大人希望联邦政府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民调公司 Lager 在8月15号到17号期间，网上访问了1622名的加拿大人，略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希望政府采取强硬路线，不再做出任何让步。而只有近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加拿大应该保持灵活，愿意做出让步。38%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在贸易谈判中采取的是被动态度，而30%的人则认为政府采取的是平衡策略。民调也显示，民众普遍支持对美国采取更强有力的报复性贸易措施，包括对电力、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征税，以及限制美国公司参与加拿大政府合约。日前在奥沙华机场起飞后一直失踪的自制小型飞机残骸已被发现，73岁的飞行员确认死亡。事发在上星期五早上8:30左右，该部在家居自行组装的单座位飞机从奥沙华机场起飞，原定大约一小时后返航，但一去不返。飞行员是73岁的 David Douglas， 被形容飞行经验丰富。省警在本周一在 Wolf Lake 附近发现飞机残骸，有关当局将会调查飞机失事的原因。多伦多东区凌晨发生企图偷车、居民开枪阻止的事件，开枪的人正被起诉。案发在士嘉堡 McCowan 和 Kensington Road 以北一处的住宅区，凌晨大约2:30传出枪声。警员到场调查后，相信事件涉及车道上有人企图偷车，而住户就开枪制止。企图偷车的人事后逃去，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其后向开枪的居民提出起诉，暂时未有进一步的详情。杜林区警方就昨晚 Ajax 一宗涉及行人的致命车祸呼吁目击者提供资料。事发在昨晚8:30左右，一辆重型货车从401公路西行方向驶出 Salmon Road 北行线之际，撞到一名踩住

0: 滚轴溜冰鞋的28岁男子，他当场证实丧生。肇事的60岁货车司机正协助调查。另外，多伦多西区日前涉及电动滑板车的意外，重伤的男事主在医院中告死亡。事发在星期日凌晨10:00，该名60岁男子在北约克 Jane 和 Drift 操作电动滑板车期间，撞向一辆停泊汽车打开了的司机门，坠地受重伤，送院时病危，延至昨天不治。涉事汽车的22岁男司机兼车主协助调查，暂时未被起诉。皮尔区警方就一项网上的约会勒索案拘捕一对的男女，正调查是否有更多的受害人。当局指，近日截获一名事主报案，表示上个月透过约会网站相约一名女子在 Brampton 的一处地库住宅见面。抵达后不久，有一名男子闯入进行恐吓勒索，要求6000元电子转账。警方深入调查后锁定两名疑犯的身份，分别是35岁的男子 Harvinder Singh 和23岁的女子 Riya Riya。 上星期逮捕两人，控以勒索、禁锢、行劫等五项的罪名。男疑犯同时被控恐吓罪，两人还押等候保释的聆讯。以上一节新闻报道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3: 下面是一节汇率实况：加拿大元对人民币4.8731，美元对人民币6.7301，欧元对人民币7.8574，美元对加拿大元1.3810。欧元对美元1.1678，英镑对美元1.3604，美元对港币7.8411。感谢收听这次汇率实况。
2: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2: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看了。
4: 在哪里啊？
2: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啊！配套完善，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4: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2: 这个周末我们约着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王一鸣。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今晚的国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兰。这两年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我们头顶的天空越来越热闹了呢？你看，有送东西的，有拍电影的，甚至未来可能有载您上班的。然后这些飞行的小家伙可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的生活。那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一位真正的行业大咖，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非同寻常的话题。欢迎加拿大无人机协会的副会长，也是秘书长，同时呢，他是低空经济领域的专家 Paul 汪一鸣。Paul 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3: 哎，主持人您好，谢谢邀请我进来这个节目，非常开心认识大家。
2: Paul 不仅是无人机协会的负责人，还是重载无人机出海项目的负责人，手握加拿大交通部的高级飞行员的执照啊。今天呢，接下来的访问时间里面呢，就和我们大家聊一聊这个无人机怎么合法飞，怎么安全飞，然后我们可能也涉及到一些关于未来啊，这个无人机甚至可能改变我们出行的方式哈。话不多说，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一部分。可能很多朋友买了这个无人机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说，哎，在加拿大我是不是得考个证啊哈。那么在加拿大到底什么人需要这样的一个证书呢？是不是我买了一个大疆 mini 在公园飞着玩也得考虑呢？
3: 对，这个其实是很多人在考虑的一件事情。那么无人机的考证呢，它其实要我来讲是分为几个板块去考虑这个考证是否的这个因素。那么首先呢是这个机型，那么这是大家最共同去关注的比较多的一个事情。那机型呢，它分这个重量，重量一般250克以上它就要考证，250克以下就不用考证，但也并不绝对，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呢，可能看您在哪儿飞，这个其实也很合理，因为毕竟我们不能在机场的附近去飞，干扰了飞机的执行啊，包括一些森林灭火的医院顶上的一些直升机，他们的机场平时我们会忽略，但其实也算在这个机场范围之内。对，然后再一个呢，可能就是我们的飞机的操纵的方式。那么基本上像我们如果眼睛能看着飞机叫目视飞行的话呢，它其实是比较安全的。那么一旦超出我们的这个目视范围内，比如飞出了2-3公里，有树林啊或者房屋挡住的话，那么如果侧面飞过来一个老鹰或小鸟，那么其实就算是无人机可能也躲不及，那么这个呢也会导致是否需要考证。对，
2: 哦，那是不是还有这个 basic 和 advanced 的具体的区别啊？
3: 哎，您说的对，基本上加拿大无人机方面呢，考证就三个等级，您说的 basic、advanced 最上面还有一个 complex 这个等级，那么这个等级基本上跟我们老百姓航拍就比较远离了。那么 basic 和 advanced 它的区别呢，就是 basic 的话您考了以后呢，基本上满足大部分的这个需求啊，作为我们航拍爱好者，就是您可以飞250克以上的这个飞机，以及25公斤以下，那这个基本上消费级的这个不会涉及到那么重的。对，然后另外呢，就是 advance 和 basic 区别，就是 basic 您还不能在这个刚刚说到这个机场附近去飞，那机场附近飞呢，就是完全禁止。但是 advance 的话呢，它飞的话呢，它是可以申请去飞。
2: 哦，
3: 对，
2: 有一些商业航拍就必须走 advance 的。
3: 是，是因为它需要在具体的这个区域内去飞。
2: 那这个考试难吗？
3: 考试的话，其实是里面比较多门道。对，那么咱们说 basic 的考证呢，其实简单就是一个10块钱的一个网上小测试，可以这么总结。那具体来说呢，其实它大概是有多少道题不记得，几十道题吧。然后通过率大概是在60-70%左右。那么都是理论知识，多选题单选题都有。那么通过这个考试呢，基本上您需要做一个小小的

0: 那很多人就说，那我把在线考试通过了，就可以开始执行高级的飞行任务了。但是好像不是这么简单吧？听说还有额外的一关啊，叫做 Flight Review， 这个评估又是干啥的呢？
1: 对，您说的很对。这个 Flight Review 呢，有点像我们考驾照。那么 G1 呢，它就是只需要考一个简单的理论测试。
0: 嗯。
1: 那么真正到 G 牌呢，就需要一个这个上手的这么路面的测试。那其实无人机也是一样的。
0: 哦，
1: Flight Review 就是一个考官跟您一对一，然后来给您出一些题目，让您当场操作，看您是否能够反映出来现在这个紧急情况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预案处理。
0: 嗯，所以就是说听你说了这么多，安全第一 ,safety first, 我觉得还是要摆在第一位的。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人群是你特别推荐可以早一点接触无人机的呢？
1: 哦，这个问题非常好。是，那您这么一说，我可能想到大概几个人群。那从年龄段上面来分呢，其实现在青少年小朋友去玩无人机的基数已经很大了，特别在加拿大也很多。那么在加拿大包括多伦多温哥华也有很多的青少年的培训基地，那么就是教小孩子如何进行无人机组装啊，还有那个软件相关知识和动手知识。
0: 嗯，
1: 那么比一些其他的枯燥课外班会更加有趣。那另外我能想到呢，其实购买很多无人机的群体是这个房地产的从业者以及摄影师。那么这两块呢，其实经常有这个高频繁的这个需求啊，甚至不管是冬天还是春天，四季都需要去进行无人机的一些商业化的或者说个人兴趣上的一些操作。对，再补充一个刚刚年龄段上面讲到的，其实在我个人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生涯中遇到的很多反而是在加拿大的老年人，他会去购买无人机。
0: 他干嘛呢？
1: 对，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无人机的这个销售啊，以及无人机的这个帮助大家去引荐购买哪一款的时候呢，来成功购买以及咨询我的很多是一些包括本地退伍的白人加拿大人的这个军人。那么他们呢，其实是对这个时间上面啊，或者说在金钱上面，他们是比较充裕的，他们也喜欢去享受这么一个自然的环境，通过一个不同视角去记录这个航拍。那么他们对这个门道其实是甚至比我更加了解。有一些老年人可能他从最早的这个无人机品牌就开始接触了。那么从最早一款甚至我都已经是没见过，是个化石级别的，他已经玩过了。那1、2、3、4、5他玩到现在5，他就问我那5跟4有什么区别，那他就说好，那5也给我来一款吧。这种事情是很多的。
0: 这个角度也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你想操纵这个无人机，肯定是锻炼他的眼力啊，他的手指的这个操控能力哈。同时其实无人机也是可以带给他平时我们正常的这个视力范围看不到的一些美景啊，或者说他想去看的东西啊。我有朋友还用无人机看他们家这个屋顶被小动物啊入侵了哈，他想看看到底这个是哪个砖哪个瓦给破损了，也是把无人机飞上去查看。
1: 是的，您说的没错。
0: 嗯，
1: 对，无人机其实就是从不同的视角，其实他做的事情也是跟相机啊跟手机一样的，其实就是一个拍照。只不过从这种视角呢，您可以比如说看到一个平时自己很难去看到一个角度，以及包括一些像您说的农场主啊，他可能在自己农场巡视一下也会去买一些无人机，就不用自己跑来跑去了。
0: 对，那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考证的 basic 和 advanced 的区别。那如果只是说我郊游，我记录一下秋天的这个枫叶的美景啊，然后旅行的这个状况，那 basic 基础证是不是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嗯，那如果是想靠这个赚钱，比如说商业航拍啊，还有就是说可能做一些专业的测绘啊，然后参与搜救，对不对？这可能就是一定需要这个高级的 advanced 的了哈。
1: 对对对。
0: 好的，那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在这儿，我们去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从课堂走到职业化吧，聊一聊低空经济的一幅蓝图。
2: 记得8月22号星期六，小英和志宏在 Mark Well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 Bell 邀请您8月22号来 Mark Well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超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和 McCoven Mark Well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的 Bell 专门店，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3: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2: 是特别美味吗？
3: 是啊，姐。

0: 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1: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0: 难怪烤得特别香。
1: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3: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4: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5: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多到可以砌万里长城啊。
4: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5: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型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啊。
4: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6: 财经速递，
7: 下面由雨薇报道一次金融市场、金融指数消息。多伦多综合指数今天收市报36401.79，上升33.86。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894.42。下跌95.88，深圳成分指数收市报13890.15，下跌732.34。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495.07，上升23.92。标普五百指数今天收市报7708.35，上升16.59。NASA 综合指数今天收市报26331.09，上升41.38。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322.42，下跌2134.31。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4719.35，下跌589.33。以上是全球市场综合指数，感谢收听。
8: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and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元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计价之，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世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享生活由此展开。
9: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10: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9: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10: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9: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元，
10: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9: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元。
10: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9: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12: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3: 奢望谁的爱都看看，
8: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13: 奢望谁的爱都看看，
14: 首先都是要多谢大家喜欢深海这首歌啦。深海对我来讲它意义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它是我人生的第一首广东歌啦，还有也都是我在香港的第一首作品，也都是我人生第一首自己的歌，是过了80000的点击率啦，所以意义是很重大的。记得写深海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东西的，一边弹 跟住就一边哼，那时候写了几首不同的感觉的歌给公司啦，諗住

0: 寫翻一首比較深情啲嘅啦，咁就寫咗《深海》啦。
1: 是我容身所在，血液掩埋。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好，欢迎您回来。今天呢，接受我们访问的呢是加拿大无人机协会的副会长、秘书长Paul汪一鸣先生。刚才啊，我们聊到了说要考无人机的这个考证的门道哈，有 basic 和 advanced 的区别，也聊了可能被某些人容易忽略的那个 flight review 啊。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特别是一些家长朋友，他们可能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的孩子他现在对这个领域特别感兴趣，那未来有没有地方学呢？难道说这些东西只是玩一玩的吗？那如果真的有学的话，学出来能找到工作吗？然后现在大家都知道毕业以后这个经济大环境又不那么乐观啊。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这个低空经济啊，到底真的是一个风口还是一个概念的炒作呢？好，今天的第二部分我们就这些问题哈，请 Paul 来跟我们聊一聊无人机的教育体系还有就业方面的相关问题哈。那说到人才哈， Paul， 我知道今天邀请你来，你也是无人机专业的硕士啊。那加拿大这边的高校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如果我是家长，我孩子想学这个，有什么选择吗？
2: 这个问题非常好。那么其实针对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学生和小朋友的话，其实有不同的这个专业可以去做一个铺垫。那么还是像我们刚刚讲到的，从一个年纪稍小的朋友，小朋友的话，他其实很早就可以接触到这个无人机相关的组装啊、软件啊，以及这个飞行这个动手能力，那么这个对他基础的培训和兴趣的基础打造是很重要的。那么我采访过身边几个是我们华人，包括这个本地加拿大的这个做无人机从业者，他们的这个履历是怎么进入这个行业的。那么他们基本上给我的反馈呢，就是虽然说他们没有学一个专门的无人机硕士专业或者本科专业像我这样，但基本上他们从比较小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包括高中的时候，90后00后这一批，那么就开始自己开始玩无人机。那么也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铺垫，后面才会因为在一些职业上面的一些瓶颈或者职业上面一些契机，才会转型到这个方面。那么说回主持人刚刚说到的大学，那么在高中和大学这个选课阶段呢，那么我的建议呢是，其实在加拿大有很多优秀的工程科工科的这个专业学校，比如说像滑铁卢大学这样子的学校，那么围绕滑铁卢大学周边的无人机的相关企业、生产企业、软件企业也是相当的多，是一个很密集的一个生态圈。那么这个具体的无人机本身的这个专业呢，其实还是相对较少。从目前来讲，那么包括咱们中国，包括加拿大，包括我研究到的澳大利亚和欧洲，专门的无人机学位比较少的原因呢，是因为这是一个比较跨学科的一个专业。那么可能涉及到了咱们说工程制造，然后软件以及空气动力学，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更高端一点的气象学、电磁学这样的东西，还有材料学。那么能够完全把这些东西融到一个课程里的院校的实力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并不影响大家去对这个行业的热情。那么很多我们身边的从业者呢，其实是有工程工科的背景，甚至是商科的背景，那么在有这个一定的背景下面，根据自己职业的这么一个和专业性的这个发展相结合，那么很容易能切入这个行业。比如说如果您孩子学的是环境学，那么他如果小时候他学过无人机或者对这一块是有一定的认知的话，那环境加上无人机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组合。包括现在有一些检测公司，他们比如说要去一个工厂上面去采集这个烟囱外面这个烟雾的这个指标排气，看是否超标。那么以前呢，工人是很辛苦要爬到顶上面去拿一个设备去采。那么其实通过一个飞机加上一个这个采集设备，其实就可以轻易的去采集到，这样也是一个切入点。

0: 对，其实不是单向的，就像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社会慢慢它是越来越需要复合型人才的，
1: 没错，
0: 你要掌握的不是这一项，而是周边的好多项，
1: 没错。
0: 像我听说，因为我有朋友，我的同学他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嘛，他们呢也有这个什么低空技术啊、工程啊相关的这个专业，其实不单是我们想象当中的有这个飞行器的如何去设计啊，还有交通管理啊，还有这个智能的控制啊，太多方面要学习了哈。
1: 没错，您说的很对。其实在未来的2到3年，我觉得不管是家长还是那个小朋友自己也可以多去关注，其实未来2到3年应该会大量的会冒出涌现出全球各地有这种高校的专门的这个专业出现、
0: 嗯、
1: 对。
0: 我听说咱们安省的尼亚加拉学院他们也会推出，将会推出全新的国防系统工程技术专业。听说这个专业听名字就好像挺硬核的哈。我看到他们这个介绍啊，说学生呢从大一第一学期就要开始亲手搭建四轴飞行器和地面机器人，然后第二年呢还要做水下机器人，涉及到 3D 打印啊、激光雷达啊、传感器集成啊，这都是很前沿的技术。这就其实也带出了，哎，你看将来会有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机会出现啊。那其实我就想问说，低空经济的这个人才缺口目前来说呢是很大的，那你怎么看现在的就业环境？那无人机这个行业算是一个新风口吗？
1: 嗯，是的，您说的很好。那么其实在整一个无人机的这个行业里面呢，它的人才来源可以是多种的。
0: 嗯，
1: 那么一方面是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高校可以去提供一部分，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可能是一些别的行业从业者转型过来。那么其实很典型的就是最早的时候可能在一几年的时候是手机爆发，那么有一批手机工程师，那他们手机这批工程师后来在2018年、2020年的时候可能转入了新能源汽车的行业，那么在全球各地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在新能源汽车行业趋于饱和的情况下，现在无人机行业起来以后，它的整体的结构设计，它涉及到了电池、电机、电控，以及它涉及到了一些热管理，以及一些材料方面、动力方面，其实都跟汽车都是高度相关的。那么这一批人才呢，它现在又在慢慢转移到无人机这个行业，也弥补了一部分的缺口。
0: 嗯，
1: 对，这个是很有意思的。那么另外一些来源呢，可能是一些像刚刚讲的其他行业的从业者，那么嵌入进来的，包括这个刚刚说到环境学，甚至像工程施工这方面的专家，包括这个工地的建设、工地的这个施工进展，以及整体的结构建筑结构以及建筑的后修复这样子的行业的从业者，都可以进入到这个赛道里面去。
0: 嗯，就说如果是仅仅是懂飞行的话可能并不缺啊，现在可能真正缺的就是说你不但要懂飞，而且呢就是说这个具体的行业某一个窄道里面如何去应用的话，这样的复合型人才才是将来的这个社会特别急需的。我之前做了一下功课啊，我看到这个低空经济啊，加拿大导航公司他们有一个研究预测啊，说到2045年，这个领域呢将为加拿大 GDP 贡献超过690亿元。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个预测是怎么得来的，还说将会创造29万个新工作岗位啊。嗯，就说将来的这个应用的场景，那么目前我们知道的可能是一些测绘啊、巡检啊，将来的就是说不是我们现在的视野能所及的，以后就是说各种的物资配送啊，还有就是应急的有关的方面，物流快递等等，这以后真的是送包裹我想就是满天飞啊，现在真的你想象不到那个场面。
1: 是的是的
0: 啊，
1: 百花齐放可以说。对，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说下一个10年的竞争可能不只是比技术了，而是比说到底谁能有远见，或者说现在更多的掌握一些别人不太去弄的技能。
1: 是的，您说的很对。这个真正就是区域之间的竞争可能更多的停留在这个管理层面，比如说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它怎么去对它这个空域，就是空中这个区域进行管理，就好像当年有汽车了以后怎么去进行马路的建设，怎么去规划红绿灯，那么也是类似的意思。
0: 好的，好的。嗯，讲到这儿，我觉得已经是把大家的眼界啊、思路啊都大打开了哈。我们先去一下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请 Paul 跟我们聊一聊无人机。其实它不只是航拍哈，它的应用场景到底呢有哪些的

0: 你意想不到的领域哪些方面呢？回来给我们来个大揭秘。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 The Bric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景市、荔枝文山和世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2: 很快已经到暑假尾声了，又要准备开学了。弟弟妹妹 check 一下你们的手机网络呀。
3: 姐姐，我们之前都说网络有问题，上大学去到那么远，要稳定才行。
2: 那要跟你们火速转标纯光纤网络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download又快，最重要是他们有特别优惠。这个星期六和你们去 Highway 7和 McKelvin Marfield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线上直播，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楼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5: Roseford Honda，
4: 性节冷暖。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欢迎您回来，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我个人是非常的有兴趣，因为我在接触 Paul 之前哈，我真的我很狭隘，我觉得这个无人机也就是拍一些美景啊，或者说我们影视拍摄的一些的需要啊。但是呢接触了 Paul 之后呢，真的是让我眼界大开。好，今天呢我们聊到了这个怎么无人机考证啊，怎么上学呀、这是我们前面时段所涉及到的一些话题啊。有些朋友听到这儿，他可能会觉得说，嗨，这些离我的生活可能有点远哈、好，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部分我们来点实在的哈，您可能马上就能用到的东西，就说这无人机除了航拍还能干什么。我听说现在有些人用它来找这个走丢的宠物呀，然后呢有些人还用它来修一些古建筑物，甚至呢还就是说在游戏里面它也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具体是怎么着呢？那未来我们真的能够坐着无人机上下班吗？哎呀，我的问题可能一股脑太多了哈。我们请 Paul 来聊聊无人机那些让我们脑洞大开的应用吧。说到这个应用，可能很多人对无人机的印象像我似的，就是在航拍。那 Paul， 你可不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真的普通人意想不到的用途？
3: 好，主持人，没问题。那么其实呢，作为无人机的功能上来讲呢，一些有趣的小众的应用其实也都归集在无人机的一些具体的功能上面。那么功能上面呢，无人机平时咱们航拍，那么是因为无人机它作为一个飞行器，它搭载的是一个叫做光电吊舱的这么一个摄像头，那么它的作用就是拍照。那么同样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拍照器给去掉，或者添加上一个叫做红外的传感器，热成像传感器。那么这样的热成像传感器呢，就可以进行您刚刚讲到的搜寻宠物啊，或者走丢的这些畜牧的这些农业的牛啊羊啊，这些都可以去找到他们丢失的。那么包括在一些狩猎的场景下面我们已经知道在美国那边是有无人机辅助进行狩猎，一方面是如果有危险的熊类靠近的话，可以用无人机进行驱赶。
2: 我插一句啊，但是像这种应用的话那就是要在相对宽阔广阔的地方来进行，那你

0: 你说如果是这种downtown高楼林立啊什么的，可行性好像就不是很大了吧？
1: 其实如果法律法规是比较严格的，然后规章制度也是比较遵循的这个法规进行操作的话，其实还是没有问题的。
0: OK，好，那您继续还有哪些特别的功能呢？
1: 是除了刚刚咱们讲到的这个红外热成像，还有一个就是激光雷达。那激光雷达呢，它其实就是通过发射无数的这个粒子，然后反弹回来就可以得到一个形状一个物体形状的一个表面，包括树啊，它的树叶都能够展示出来，然后包括这个细小的电线杆，这些都可以知道。对，然后通过它可以做一些建模，比如说咱们说到一个古建筑修复，那么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已经一直都有在了。那么在各个国家呢，欧美包括中国亚洲都很在乎这个古建筑的这么一个完善和修复。
0: 嗯，
1: 那么咱们举个例子，就是之前的这个巴黎圣母院是着火了。
0: 嗯，对，
1: 那么现在呢，他们正在积极地进行一个复工的工作。那么之所以能够现在复工进展如此之快，是因为之前他们已经通过无人机进行了一个扫描，他们已经对原有的那个模型进行了一个线上的一个虚拟建模，就有一个孪生在一个网上了。
0: 嗯，
1: 那么再去给它建筑的时候，那就很清楚哪里需要什么料，哪里凸出来，哪里是什么形状，这个就很有意思。对，
0: 那游戏方面是不是也是跟建模有关呢？
1: 对，你提到建模，大家都会想到游戏。那么现在很多游戏上面，它的一些看起来很真实的一些场景、街道，或者是海边、沙滩，或者是一些古建筑、庙宇，那其实都是从现实中通过无人机扫描照抄过去的。
0: 嗯，
1: 对，然后再进行一些简单的优化。
0: 哇，那它的作用还真的是哈，想象不到。还有就是说，之前您跟我提过的是这个鸟群驱赶，
1: 对，
0: 这个是怎么回事？
1: 对。这个其实我们普通老百姓接触的较少，但是比如说在航空业里面其实发展的已经很频繁了。
0: 嗯，哦，经常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飞机场上空，如果有一只鸟的话，它可能会严重的影响，比如说它打到机翼上面啊，影响飞行。
1: 是。
0: 哦，就让无人机把它驱赶走了。
1: 对对。还有这边除了机场以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咱们本地加拿大的话，有春天有加拿大鹅，那么这个鹅群呢，它有一定程度上甚至会影响到一些商业啊、工厂的一些日常的经营。
0: 嗯，
1: 啊，比如说因为他们是迁徙的保护种群，你不能伤害他们。
0: 嗯，
1: 那如果他们就长期盘旋在或者坐在这个工厂进出的这个主干道上面，那工厂的这个货车也进不来。
0: 嗯，
1: 那么呢，我这边也是接到过需求，就是有工厂老板希望通过无人机呢去进行一个友善的驱赶。那么通过一些，
0: 它是通过噪音吗？就是无人机那个机翼的很大的噪音来驱赶，还是怎么个形式呢？
1: 机翼呢是一方面，那上面它也会有一些声光的，比如说会有一个光，它会一闪一闪的，或者有一些稍微录制一些声音，是针对这个具体的这个鸟群的，然后进行一个驱赶。那么长期以来，它可能就不会回来了。
0: 哦，他就怕了。
1: 是的，是的，
0: 真的啊！现实当中，这个无人机已经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影视工业了啊？真的是好多方面的，有的时候有些行业，我敢说它就是标配了，对不对？
1: 对。那么我再介绍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我个人认为是大家听过以后都会觉得特别有趣。那么这个呢是我偶然在网上科研杂志上面看到的，就是长期以来呢，其实有这个动物保护的这个从业者，生物相关的从业者，他们需要呢在海里面提取鲸鱼在每次呼吸喷出来水的那么这么一个标本，然后带回实验室进行研究，来去判断鲸鱼的这个健康的情况。因为我们很难去追踪到鲸鱼，或者是捕捞它，或者从它身上刮下了一片组织，这个比较难操作，所以水它呼吸喷出来的水成为这个最合适的样本。那么想要采集这个样本呢，那以往呢就其实是比较危险，要驱船去接近，然后通过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杆子或者是类似的一个东西去提取到这个培养皿当中。那么有了无人机以后呢，那么就可以从船这边起飞，那么等到这个鲸鱼呼吸上浮的时候喷出水了，那么飞机就飞过去，然后那么就通过这个几个采集的这个器皿就可以收纳到这个鲸鱼这个呼出来的这个样本，然后就可以带回去做实验研究，那么已经大大的减少了这个人员的危险性以及这个实验的效率。
0: 哎，我觉得好聪明，很合理。哎，就是说，如果你不用无人机的话，开船过去，像你

0: 说开船采集是相当危险的，还会影响这个鲸群的生态。现在这些全都顾虑都没有了。
1: 没错。
0: 哎，还达到了我们就说这个进行科研的这种效果哈。
1: 对。
0: 对，听你聊的这个吧，我觉得真是太酷了。聊了这么多的现实的应用啊，那我们不妨可以看一看更远的未来。Paul，现在大家呢都在说飞行汽车，哎，你觉得，凭你作为这个从业人员，在相关的领域工作了这么多的时间，你觉得在加拿大实现容易吗？或者说未来我们的出行方式真的就会改变吗？
1: 其实现在加拿大已经有一家公司在做这个所谓的飞行载人的汽车，那么它叫 Horizon， 在我们加拿大的北部。那么这家公司它主要的任务呢，就是去设计一款能够进行大概30到60公里左右的这么一个飞行，短途飞行。那么如果你想要让它达到超过100-200公里，它也能做到，但目前测试阶段主要在30到60。那么它可以载大概2到3个人，然后呢飞行员呢需要一个，但或者以后慢慢会去掉这个飞行员，更安全情况下，更成熟情况下可以自动驾驶。那么坐上这个飞机以后呢，我们就空中没有任何障碍，基本上没有红绿灯，那么基本上呢没有任何其他的一些要转弯的地方啊，有阻挡的地方，就可以很顺利直接点对点的到达目的地。这个事情呢，可能在未来的我觉得是5到7年内可以去批量的成为现实。
0: 哦，那到时候因为它的这个时速还是有限制的嘛，那他们在这个空中飞行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1: 对，那么其实飞行呢，它提供的就跟我们地面汽车的是相关的。那比如说平时我们的通勤日常呢，主要是开车或者打的士或者坐巴士。那么以后呢，同样相当规模的这个飞行器也会出现在天上，比如说是大批量的巴士类的，那么载10个人左右的，还有这种小私家车，那就是小私家飞机，那么就可以载大概2到3个人，上面照样会有QQ 音乐，会有 Spotify， 会有空调，然后以及能够放水杯的地方，那么其实就只是照搬到天上去做一个日常通勤也好，或者是刚开始可能是偏一个紧急的需求，或者一个偏高端人士的那么一个服务，但是这个场景在逐步的被验证。
0: 太令人期待了。但就是说飞起来容易，可能管起来我在想啊，可能会更难吧。你之前也提到了说这个以后将来可能也会设，就像我们陆地面的一些的法规啊什么的，这就是将来的下一步了。但是就目前来说，这个技术上哈有什么瓶颈吗？我说一下我个人的体验啊，我曾经就是说我们飞 Muskoka 蜜月湖那边飞一块地，当时我们也是在做一个项目，但是我们远远没有想到这个电池的用量是太不够了。你作为从业人员，你觉得这个技术上最大的瓶颈是什么呢？
1: 是您刚刚说的电池一个是很关键的，因为这个就涉及到了这么一个飞行器的动力。那么跟地面相比，那么飞在天空中，它是时时刻刻都需要去燃烧这个电池，就算您停下来在等所谓的空中红绿灯的时候，它也是耗电的。那么其实就极大的缩小了它的可行的范围内，所以目前在测试就是30到60公里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发展，目前呢，全球呢已经在慢慢从这个普通的锂电池慢慢进化到了半固态电池和固态电池。那么经过这两轮的跳跃以后呢，那么飞机的这个续航能力呢，将会从平时的50到80分钟到变成2个小时到3个小时左右，那么就极大的提供了一些灵活性。比如说你完全可以放心的在停在这里等待下一辆前面直行的飞机经过，那么你再经过
0: 哦，还换乘
1: 对，或者是就是像等红绿灯一样的，等他们直行完了，你让他们走，然后你再往前走，
0: 是
1: 也是可以，就不用担心费电，包括空调啊也可以随便开。
0: 太好了，当然我们希望这个全球都面临的这个问题，希望可以早已得以攻克哈。一旦这个固态电池或者是氢能源技术能够得以突破的话，我相信低空经济真的是会迎来真正的爆发。去段广告，我们回来继续聊。
2: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3: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2: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3: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 简直停不下来呀！星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0: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1: 清新之作，
0: 清新之美，
1: 新之美月饼，你自助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2: 不要这么说，我只是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现在机会又来了，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商车房正屋，只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1: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2: 周末你快点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平、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的。
5: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6: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7: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8: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9: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0: 时间过得特别快哈，来到了我们今天国语节目的访谈的最后一部分了啊。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加拿大无人机协会的副会长、秘书长 Paul 汪一鸣。前面啊，我们聊了无人机的考证啊，聊了教育啊，聊了那么多好玩的、神奇的应用啊。我在猜，很多人心目当中可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说了这么多，无人机现在最大的短板是什么？为什么你一直说，哎呀，它可以将来物流吗？为什么现在物流无人机还没有普及呢？为什么你们刚才说的这个，在空中的，就是说 transportation 听起来好像还是好遥远的哈？可能就像刚才 Paul 提到的这个续航的问题，一块电池最多也就是能飞上个几十分钟。这就是目前出现的限制了我们普通人想象力的一个天花板了。但是与此同时，我知道政府相关方面呢在推动一个叫做先进空中交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计划。那么有关的瓶颈怎么突破呀？这个监管的障碍又是怎么跨越呢？未来的低空经济能长成啥样呢？对吧？最后这部分呢，我们请 Paul 来给我们做一下一个展望吧。那说到这个法规和监管，Paul， 你觉得加拿大在这方面是走在一个世界的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如果想在这边做无人机生意的，或者说他看到了将来的这个蓝图前景的这个人，你有什么建议呢？
11: 好的。那么其实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呢是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现在很多的这个国家以及各个经济体都在发展低空经济或者是无人机这个行业，那么加拿大目前所处的呢其实是一个比较中上的这么一个位置。那么我们可以说美国或者中国的以及一些其他部分国家，他们看似走在比较前面，那么其实呢是跟这个法规的节奏有关系。加拿大呢其实是有很深的这个航空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基础和渊源，我们有庞巴迪，我们有钻石航空的北美分部，我们有很多厉害的这个企业其实已经扎根在加拿大。包括无人机行业方面，我们也有 Dragonfly， 有 Drone Delivery Canada。包括 Dragonfly 这家公司呢，它之前大疆在起名字的时候选择大疆创新这两个字，也是抄袭了 Dragonfly Innovation 后面两个字，从此后面才有创新作为这个品牌后两个后缀的这么一个先例。那说明他们做的其实是非常非常早。那么有这样子一个基础呢，就代表加拿大其实它在空间 空域方面的管理

0: 其实是有经验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先说一下这个政府的角色。政府分工角色非常重要。加拿大现在主要呢是两个主体来控制，一个是 Transport Canada， 一个呢是 Nav Canada， 一个是交通局，一个是航空局。
1: 嗯，
0: 那么他们两个各司其职，已经互相配合磨合得很好，已经非常几十年了。然后交通局这边呢，主要是负责这个法规、处罚、发证、监管这一块。跟规则相关的执行操作。
1: 嗯，
0: 那么 Nav Canada 呢，它更多的是负责信息的提供，它会提供空域的信息，哪里有人在做这个降落伞、这个跳伞的活动，那我们不能飞无人机，其他机器都不能飞进去。哪一块我们在进行演习，那这一块我们都不能飞进去。或者气候的这么一个信息的更新，哪一块有这个风切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台风，或者说哪一块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降温，或者甚至地面上面会申请，就是我们施工会有一个 crane， 就是这个吊车比较高，甚至几百米的吊车在这个楼顶上，那么甚至也会报告给这个 Nav Canada， 那么汇总成一个叫做 NOTAM， 就是一个专业的航空的一个code， 那这个 code 呢，专业训练过，考完证以后就能读清楚，那就知道，哎，大概这个区域里什么天气啊，有什么样障碍物，有没有一个在进行某一个活动，
1: 就像我们看手机的 GPS 一样，
0: 哎，是的，是的，跟 Google Map 差不多，
1: 啊，
0: 是否堵车撞车了啊，这样子都有关系，那么就能很好进行这么一个信息提供。
1: 嗯，
0: 那一边监管，一边信息提供，两边已经磨合得非常好。这个其实是我想表达，是加拿大政府在低空经济、无人机这一块，其实是有一定的优势。
1: 嗯，
0: 那么另一方面呢，是反过来讲，它反而有一定的劣势，因为它的这个历史基础，是因为加拿大有很多的通用航空啊、私人飞机以及直升机。那么我们经常抬头望向天空，会经常有这个直升机的螺旋桨的声音经过。那么我们如果再换一个国家去感受一下，可能不会有那么频繁。那么足够数量的这个有人机，我们叫做，
1: 嗯，
0: 那它其实就一定上会限制无人机。那毕竟天上有那么多活生生的生命在天上飞，那你这些纯机械的东西如果撞到它，那肯定有人的这一部分它会有很大的意见，以及它会进行一个阻力，那么对它的发展呢也会有更苛刻的要求。
1: 嗯，
0: 所以呢每个国家它的这个地缘政治啊和本身条件不一样，就导致它发展节奏不一样。那么我相信加拿大目前走的阶段呢，其实应该是属于一个第二梯队，跟欧洲差不多，可能跟欧洲、澳洲一个梯队。那么中美呢，可能是走在比较靠前的阶段。那么加拿大政府也是比较在乎这个安全性，以及这个法规的一步一步进行测试，测试完善了以后才进行放开。
1: 加拿大特色啊，
0: 对，其实是稳扎稳打的一个特色。对，
1: 好的，节目最后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对于想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你有什么建议吗？
0: 对，如果是想进入这个行业年轻人呢，我其实个人的体会加上一些建议是这样子的。首先体会呢是年轻人选择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大于努力。那么现在很多行业比较卷，那么其实我所在这个行业呢也有它该吃的苦，但是相对来讲你会更加容易体验到当中乐趣，以及会有更多的机会。那么想要进来的这个建议呢，是首先是可以尽早去接触无人机的这一些考证也好啊，或者是飞行啊一些结构也好啊，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那么在之后的这个学科或者是之后的工作生涯中，可以去仔细去思考你所在的这个行业如何和无人机进行结合，那么很有可能这个真正的应用场景被你突破了以后，那么才有这个新的这个蓝海被打开。
1: 嗯，就是夯实基础，拥抱跨界啊。Paul 今天晚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信息，这么多的知识，让我了解到无人机它不只是一个会飞的机器，它是 AI、通信、传感器、新能源的一个结合体。我在想，如果是学计算机的，它可以研究这个飞控的一些算法；如果是学通信的，然后也可以做相关的网络的覆盖。那学法律的也可以专攻空域法规哈。当然现在您所在的无人机协会，我相信是给大家提供交流、学习以及合作的平台。但是由于节目时间关系，今天的访问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加拿大无人机协会的副会长 Paul 汪英明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啊！希望这期节目呢，也给收音机前的您可能会带来一些启发。让我们一起仰望天空，脚踏实地。再次感谢 Paul，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